0: 國和法國動用緊急柴油庫存，否則可能面臨柴油出口禁令。總統特朗普對七國集團的決定表示歡迎，表明美國不會實施柴油出口禁令，會履行應該履行的責任。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堅決反對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將削弱歐盟對美國作為可靠合作夥伴的信任。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中襲擊機長的副機長被移送回阿聯酋，阿聯酋總檢察長下令對事件展開調查，包括是否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從阿聯酋迪拜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說將參與由阿聯酋當局主導的調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調查情況的消息人士報導，預計以色列官員將在阿聯酋向副機長問話。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聲明，指事件是一宗差點出現的重大恐怖襲擊，正調查副機長是否受人指使，將對潛在的幕後主使進行報復。以色列方面不允許來自阿曼等國的機師執飛飛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機長是怎樣被指派執飛涉事航班。美國田納西州未能成功對女死囚執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師表示，她的當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機，情況危殆。50歲的派克因為謀殺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兩劑致命劑量的姆巴比妥之後仍然生還，由救護車送院。律師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緊急動議，要求保存和行刑失敗相關的所有證據。律師指出，監獄人員使用至少七支針頭來建立靜脈注射管線，其中一支針頭拔出時已經彎曲90度。律師說，在接受兩劑注射的過程中，可以聽到派克哭泣，而且整個過程大聲呼吸。州長比爾已經下令就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並暫停當地今年餘下所有死刑。在本港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傭工的規定最低工資上調 2.35%， 由現時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規定最低工資水平將適用於今日起簽訂的所有外傭合約。至於膳食津貼維持不變，是每個月不少於1236元。政府發言人說，在今年的檢討中，當局按既定機制全面考慮一攬子社會和經濟因素，也都仔細聆聽僱主和外傭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和建議。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啦，青云路，屯门青云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青云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落部分嘅行车线都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0: 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呢，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另外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呢，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美好的人如潮水般流过，美好的歌如阳光洒落，令你双眼渐湿，心弦渐动。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带住音乐回忆等你。
4: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5: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6: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5: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5: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6: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7: 星期一有陈希如、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1: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如。
7: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1: 星期四有蓝伟庭、黄可柔。
7: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1: 星期六林伟庭。
7: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1: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8: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八点零九分开始咧，今日2026年十月三日农历八月廿三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周锦瑶咧同你有两小时咧可以分享好歌，同埋一齐听古仔嘅。呢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多云啦，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0度，吹和缓偏东风。天气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咧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而最低气温咧下降到24度左右。去到下周中期咧就渐转天晴干燥啦。而家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3%。留心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咧都系有效噶。咁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9点。咦，周锦瑶嘅好歌安歌去到10点。哎呀，雷暴留住你添，系啊，首歌都会留住你噶。

东山飘雨西山情，作曲陈歌新，写词嘅系向雪怀。嗱，喺呢两个钟头咧，我哋有歌有故事，讲翻宋朝系中国历史上边流行曲嘅黄金世纪。嗱，流传落嚟嘅歌词咧，绝大部分咧，流传落嚟嘅词啊，大部分咧都系歌词嚟嘅。咁啊，周锦瑶同你介绍过水井诗人柳永啦，兼职美食及旅游博主苏轼啦，爱国情痴陆游吓，咁点样可以唔讲埋呢个有千古第一风流才女之称嘅李清照呢？风流两个字是现代人加上去的。嗱，老老实实啦，你同我都读过呢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齐齐惨惨戚戚噶嘛，个星星慢啊嘛。咁啊，教科书里面咧，我今时今日觉得佢哋嘅呃人能力都好强嘅。咁当时我读嘅时候咧，我就谂住咧，李清照咧系一个好叻，但系即系有一个好传统嘅女人咯。个老公死咗之后咧，佢留喺间屋里边咧，好凄惨、好凄酸。嗱，我唔排除呢个成分嘅，但系。李清照绝对唔系一个软弱嘅女人，冇错。仲有佢一个好几十年，一个好有趣嘅生命嚟噶。好啦，今日兰尼的音乐论文去到第52辑，咁、那个小标题咧就系、是、宋代嗰个由最萌，即系草花都做个名字咧，即系可爱 Q 嗰只萌咧，由最萌变最强的国民女神李清照。即是由他少女时代一路被国民喜爱，喜爱到他离开人世的。好啦，咁至于邓继陈的故事是怎样呢？其实呢，我们就跟随这一位艺术巨人的足迹呢，是一路咁样欣赏香港的广播业的昔日风光的。咁呢，邓继陈都有退休的时候的嘛，退休可以翻炒的啫，是不是先？嗱，50年代的新马仔逼到成为爆肚专家的邓继陈咧，点样喺80年代咧重返呢个电影圈，玩转呢个新艺成七怪嘅？我今日咧邓继陈第57辑嘅标题咧就系50年代巨星玩转80年代笑片之王新艺成上集，系啦。咁至于9点钟新闻之后咧，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歌曲内容咧就更多啦。哎呀，唔使急嘅，逐样嚟。2小时我摆到凹凹陷，啱啱好啊！

首歌咧叫做《爱得啱啱好》，唱歌嘅咧就系麦嘉同埋张艾嘉嘅，写词郑国江。记得咧，麦嘉同埋张艾嘉，麦嘉叫系光头神探，张艾嘉咧就系、是、差婆。麦嘉喺戏里面咧，差婆前面有其他形容词嘅，咁就唔讲啦。总而之咧，套戏咧就系一个系列咁样，系笑得好开心嘅。嗰阵时咧，新艺城嘅作品嚟嘅。好啦，嗱呢个世界上咧，夹得啱啱好啊，系件好难嘅事嚟噶，要天时啦、地利、人和都配合到凸凸冚。咁咧，嗱宋朝咧先至出到一个李清照噶，佢仲要咧系横跨咗北宋同埋南宋。咁佢嘅人生咧嘅结果就系前半咧就风光明媚，后半咧就颠沛流离噶。咁所以佢个作品咧写出嚟嘅词作咧都非常之不一样，与别不同噶。嗱，如果我用以下呢啲形容词去描述一个古代女子，你听下咯，美貌、机灵、精于研究金石书画，十几岁写嘅词已经喺汴京成为流行曲啦。太学府啲太学生咧系争相阅读嘅，奉佢为梦中情人。你咧就有机会咧喺市集啊嘅或者戏台前面咧，系野生捕获到佢嘅，咁咧佢会对你嫣然一笑啊。不过咁噃，你唔好即刻晕嗱，小心咧，唔好同佢对赌。阿小妹妹咧系赌性未输过，唔好同佢对饮。啊，佢系假酒仙，逢饮必醉。嗱，你整碎咗大小姐咧，自己找麻烦嘅啫。嗱，呢位咧叫做李清照嘅妹妹仔咧，唔系乜嘢清流名牌女子，佢咧系朝廷嘅礼部员外郎大官李格非嘅独生女李清照小姐。嗱，佢妈妈咧系前宰相王圭嘅长女大女嚟嘅，继母咧就系北宋状元王拱辰嘅孙女。哇，好犀利啊！全部咧都系才貌兼备、书香世代、大家闺秀、家世显赫。唉，点解生个女出嚟唔似古代人嘅？现代穿越过去噶？

首歌是属于这个巨人三重唱的，有包括了两首歌在里面，包括了少年的我和蓝天白云。咁巨人呢包括三个人的，就是洪忠、温卓光和麦青啦。好，嗱，讲返呢今日的女主角啊，李清照，她呢被后世誉为宋代软弱派代表。啊，就是这个代表名啊，呃了我啦。啊，读书嗰阵时就諗住佢呢个大瓜龟兽，悲春伤秋嗰啲啦。你错了，我也错了。好，不过呢个就系佢软弱派嘅代表啦。佢啲诗咧好多咧就系真系好靓嘅。诶，咁仲有系千古第一才女噃。嗱，呢个千古第一才女咧唔系净系宋代讲噶，系啊嚟到现代都系讲嘅。不过现代人咧，我发觉嗰啲即系嗰啲评论家咧加咗风流两个字，喂，睇下咩回事先。嗱。点解佢咁叻咧？啊啊，仲有佢系个易安体嘅，易安体嘅创始人嚟嘅，因为佢系易安居士。好啦，佢咧点解会咁叻咧？我觉得皆因佢遇上咗千年难得一见嘅爸爸妈妈、继母、丈夫，连阿爷阿嫲、阿叔阿婶都应该算系嘅。系啦，嗱，佢爸爸咧李格非咧系出自呢个山东嘅官宦世家，英俊。才学过人，高富帅，非常自律，思想开明，从不随波逐流。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官员，仲喺宋史里面咧，系直头有佢嘅李格非嘅个人独立嘅个人传记噶。咁你话当年佢会受欢迎咧？

当然受欢迎啦，系咪？但系佢好耐都未结婚噶，佢咧就佢挂住考功名啊。咁李嘉菲咧就31岁咧就系中进士嘅，就俾宰相王圭咧就招为女婿。哎，冇得死咯啊！冇得冇得，我俾个女嫁俾你。咁李嘉菲咧只系知道咧，娶翻嚟个太太咧系识字嘅，咁啊冇乜期望。我屋企啲家姐都识字噶。咁管你大富人家点都识写自己个名啊嘛，咁点知有一日咧，佢就发觉咧，佢个妻子咧坐咗喺佢书房度睇紧佢写嘅作品噃，仲喺度做紧笔记添。诶，向我学习咁话咯，都值得嘅吓。咁啊，点知咧，佢就事后发现吓，原来佢夫人咧唔系向佢学习咁简单。是看他的文章，然后是评价他的文章内容，还要点出错处，然后自己再作补充。这些呢就是李夫人的笔记了。重点是李嘉菲发觉他啱，他全部都啱，我真的那里写得不好，我真的这里呢是需要改的。哇，天赐良缘，我竟然娶咗一个对手翻嚟啊，实在太正啦！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汪明荃嘅，就叫做《像白云像清风》，作曲嘅系顾嘉辉，写词嘅系刘国沾。嗱，李格非咧就发觉自己嘅妻子咧，原来系有极高嘅文学修养噶。咁佢认为咧，王氏嘅水平咧系如果考进士咧，要考到都唔系难嘅。啊，佢人生有新嘅睇法啦，证明咗一样嘢，女子有才华系非常之好嘅。是啊，他叻过晒我啲家姐啊。1084年李清照出世，李格非呢就决定将个女呢当系仔咁嚟培养。啊，将来呢系要成为一个有进士水平嘅女仔，成全屋企嘅家学嘅。咁可惜呢，就系佢哋两公婆一起睇住个女成长嘅日子系非常之短㗎。两年之后呢，王氏呢就病逝。

佢係將佢係譽為咧係蘇門四學士之一。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李格非啦。李格非咧基本上係同個女咧係形影不離噶。咁但係佢當官，佢係要調去唔同嘅地方做嘢噶嘛，帶住個細路女搞唔掂。好啦，咁佢咧就。有一段時間咧，係將個女咧係交託咗俾父母撫養嘅。咁阿爺阿嫲啦，同埋阿叔阿嬸咧，都係對呢個小小嘅李清照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去到讀書嘅年齡啦，梗係接佢翻身邊啦。嗱，李格非自己有個好大嘅私人圖書館嘅，咁咧就係阿女嘅第一個遊樂場啦。而佢啲文壇朋友咧，就係、是。帮手教女的怪叔叔们、啊、需要知道苏轼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的，你想想围在苏轼身边的人会不会是个闷蛋呢？绝对不是的，即是说李格非呢跟他一起高高兴兴这样 的男人们呢都是些很有趣的怪叔叔。好了，总之呢是一个才华洋溢的男人堆来的。

呢一首歌属于郑少秋嘅，叫做《飞鹰》，作曲顾嘉辉，写词邓伟雄。嗱，你听我讲咗少少嘅李清照啦，你教科书冇噶嘛？你当年边会讲呢啲咧？系咪？嗱，听到呢度咧，你就会明白李清照咧才学了得。点解啊？因为佢系爸爸凑大噶，啊，仲有嗰啲叔叔们咧系一齐帮手凑大噶，系咪？佢咧系好中意男人们嘅游戏嘅。就是对诗、对酒、对赌，系啦，你冇听错。李清照自细就中意爬上个赌台度熬骰仔，好中意赌噶。而且咧，唔知点解咧，佢系战无不胜噶。佢赌咧，佢系好细个已经系咧熬骰仔都会赢噶啦。后嚟。

佢老咗之后咧，仲写咗一本图文并茂嘅战略书，叫做《打马图经》。你觉得系写系马经打嗰啲跑马，定系打马吊呢？聪明嘅人你就知道啦，打马吊啊，即系咧而家咧啲现代麻雀游戏嘅鼻祖圣经嚟嘅。而家啲游戏点样玩呢？即系咩三番啊，几多番啊，嗰啲计番咧，李清照搞出嚟嘅。佢之前嘅打马咧冇咁复杂噶，冇我哋而家玩嘅咁复杂噶。咁所以有书为证，佢赌系叻嘅。下个星期再。即系讲咗爸爸啦、妈妈啦，下个星期我同你讲下佢嘅继母啊，对于佢嘅成长有咩贡献？听首歌啦。

0: 呢首歌是刘允的歌，叫做《知道不知道》，作曲姚敏，写词的是乐允。时间是早上的8:40，早晨啊，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好歌安歌节目，我是周锦瑶。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咧，我哋开始讲邓基尘啦。
1: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喜欢个故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气沉上，人间哭。

呢一首咧就系许冠杰作曲同埋演唱嘅《最紧要好玩》，编曲入江纯，写词嘅系林振强。系、哎、正所谓人生苦短，最紧要好玩啊嘛！香港人咧压力大啊，最想咧就抌低个脑，行入戏院笑翻个零钟。所以咧个个年代咧都会有笑片，有佢自己嗰个年代嘅经典谐星嚟嘅。

本来咧系即系自编自导自演嘅呢个广播人邓继尘咧，佢五十年代就开始拍电影噶啦，扮鬼扮马，是男是女，最叻咧就做啲又穷啦又抵打嘅社会基层啊嘛。咁后嚟咧，佢系编剧嚟嘅，好重视剧本嘅，但系就俾一个从来都唔会背剧本嘅新马师曾咧。合作訓練之後，被逼成一個爆肚精、執生王。雖然工作忙碌，但係如魚得水。點知1975年，佢為咗同仔女團聚，咁咧就去咗多倫多移民啦。七幾年啊！嗰陣時冇乜中國人嚟㗎，茶樓、酒館、餐廳全部唔單止係少啊，仲手藝差。佢嗰陣時投訴話，叫幾籠點心咧，用一個。嗰几味嘢咧，就用一个碟装上嚟俾佢啊！你话佢有冇趣味啊？佢完全冇趣味。嗰度咧交通又唔方便啦，冬天啊，叮住面，你知唔知啊？冬天啊，多伦多系4点钟天黑嘅阴公，3点半你就觉得自己要食晚饭咁嘅样啊！跟住咧就落几个月雪，加上语言不通，唉，邓继尘系闷到发慌嘅，玩酸嗰阵时就会开心啲。而香港呢边咧？电影界人才辈出，1980年有间咧主力拍笑片嘅电影公司，即系后尾佢有其他片种嘅，最初系拍笑片嘅新艺城出现啦。佢个创作团队咧，俾人叫做新艺城七怪。

呢首歌叫做《因果循环》，唱歌嘅系麦家，写词嘅系黄百鸣。嗱，麦家同黄百鸣咧系新艺城嘅牵头灵魂人物嚟嘅，为香港电影嘅黄金年代咧系作出咗巨大嘅贡献。而家到而家，我哋过年啊都要睇下黄百鸣嗰啲贺岁片噶嘛，系咪？笑唔知睇咗几多次咧，都觉得好好笑嘅。嗱，台山人麦家咧喺美国咧系读电子工程电影制作，咁就将当时最先进嘅荷里活式剪接技术视觉风格咧就引入香港嘅，喺新艺城度做编剧啦、导演、演员、监制、出品人，高级一脚踢。而黄百鸣咧就系1946年出世嘅，细阿麦家两年。

0: 啊，系导演、演员、编剧、监制，新艺城七季夜晚开会创作嘅时候咧，佢负责做笔记，系俾人揿住嚟砌嘅极品一脚踢。
1: 啊，年年贡献一部贺岁片嘅开心鬼百名歌会俾人砌？
0: 哎，因为你要听下其他对手系边个先啦。嗱，佢其他成员包括麦家、石天、徐克、施南生、曾志伟、泰迪罗宾。唉，咁啊，呢、这个七怪里面咧，据说黄百鸣咧就最细嘅，文笔最好。嗱，佢啲朋友话佢最好，佢就要系最好噶啦，死嘢啦负责。所以咧，大家喺度度桥讲笑话，笑完走得噶啦。而佢咧就要留低喺度整理记录，写到天光啊，阴公。

呢一首呢就是欣妮的歌，叫做《奋斗》，作曲顾家辉，写词黄沾，创作房又叫做奋斗房，是啦，边个运到入去唔呕返啲嘢出嚟，你咪使旨意放工。新艺城七怪各有所长，人人都系阿一，个个都自认自己聪明绝顶㗎。咁成晚呢喺度嘈啦，结果就冇结果啦，系咪就要阿施南生呢就往往要企出嚟就闹人啦。你哋笑咗几粒钟喇喎，一隻字都未落实，就快开镜啦，系你想扣人工定系唔出粮啊？哦，闹完班人继续喺度互相否决，最后麦家就定个规矩啦。嗱，唔准讲唔得，必须有个更好嘅主意先就好开口。哦，大家举个赞成啦，因为啊呢、這个咁啊麦家先至系成日喺度 no， 最后啊即系拖大家后嘅嗰个丝袋爆嚟噶嘛。嗱，呢个新艺城七怪咧有个共同经历嘅，佢哋咧都系听邓继陈做广播，睇佢做戏笑大嘅。公司第一炮，1981年上映嘅《鬼马智多星》，系讲30年代香港龙蛇混杂，人人各出奇谋揾钱噶嘛。咁麦家咧就做教父卡邦啦 ，Teddy Robin 咧就做探长罗宾，林子祥咧做私家侦探阿若。仲争个人饰演大老千胡老头、哦，做喜剧老千，梗系要识变装啦，表面冇杀伤力，背后捅你千刀噶嘛。黄百鸣即刻谂起邓继陈，哦，你谂到啊？咁你去搵啦。哦，咁黄百鸣就即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對於勞工處將推出青年就業通網上服務窗口，並推展 AI 就業配對通，孫玉涵說希望提供更多資訊，減低市場錯配問題。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表示，當地本輪伊波拉疫情已經波及7個省份，累計8,300宗確診病例，死亡個案突破4,000宗，達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計治愈病例2,100多宗。無國界醫生組織警告，由於疫情監測同病例發現工作存在不足，本輪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實際病例數目可能高過官方通報數字。剛果民主共和國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發伊波拉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8月表示，今輪疫情已經是有紀錄以來第2大伊波拉疫情。

0: 土耳其西部马里萨省索马县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话，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遗体，两名获救矿工中一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索马是土耳其重要的煤炭产区，2014年曾经发生造成301人死亡的严重矿难。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 8.5%。政府发言人就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的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的最坚实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是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开商场没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创新娱乐设施和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将会改设于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早前都被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说，港铁是会就住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延误，政府就说双方同意不作追讨。高铁香港段原定2015年8月通车，其后延误3年才通车。至于沙中线大围至红磡段和过海段建造期间出现剪短钢筋、部分结构出错等等工程问题，最后分别延误大约2年半和1年半通车。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有传最快本月12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召开新皇岗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各个部门在会上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新皇岗早日开通是两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

0: 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向公众公布。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仍然执修紧，令到临床服务展开无期。但大约100名员工工作的血库，去年11月已经搬入去。有血库员工形容，益述新大楼初期升降机运作缓慢，加上血库位于16楼，员工由血库到离开大楼最长曾经需要大约15分钟。院方回复话，从未接获因为升降机运作异常而导致到血液制品报销的通报个案，又话曾经模拟演练和测试，确保血液送达目的地嗰阵温度同运送时间符合医疗安全标准。明报报道，
0: 喺社评方面，大公报嘅社评话，香港零售业连续16个月扩张，国庆黄金周人潮涌动，但系外围环境嘅不确定性、利率趋升等等嘅因素，亦都对香港经济构成挑战。推动传统零售业转型，优化城市经济，将旅客嘅流量转为实质嘅消费量，是有助香港更好发挥独特优势，增强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引擎效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认为，目前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但是人均消费未有同步增加。评论说，黄金周人流畅旺，政策 KPI 就应该从旅客人次转变为进一步看旅客停留的时间、人均消费和城市承载力，比旅游发展和居民生活质素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是定位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要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话，呢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咧绝对唔系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北水回流可望提供到短线嘅喘息，但系若果外围利率唔见到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咧系属于技术性修复，而唔系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咁出九龙咧就车多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对出咧系由于有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咧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影响到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出九龙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粉岭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也。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隔田村对出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讲多次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嘅意外咧，而家改做全线封闭啊，龙尾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就係、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隔田村嘅意外咧，头先就部分行车线嘅。咁而家咧就最新嘅消息就係、是、改咗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接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 天桥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是。

0: 龙翔道天桥咧就改咗系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啊。龙翔道天桥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头先就净系去荃湾啦，而家就改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咧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而家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有个天气消息提一提大家噶，天文台喺上午嘅九点十分已经系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天文台喺上午嘅九点十分已经系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5: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四分，开始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Colors of the Rainbow， 彩虹的颜色。好啦，唱歌嘅系 Judy Jim 詹小平。时间系早上嘅9:17，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同你讲讲天气。嗱，本港地区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0度，吹和缓偏东风。天气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咧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会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0%。留心啦，雷暴警告咧仍然系有效嘅，有效时间咧去到朝头早10:30啊！落雨啊，留喺我身边啦、啊！

My heart is an open book， 我的心是本打开的书。唱歌嘅系 Conlin and the Festival Fabulous Echoes， 咁咧就中文咧亦在江铃与回音乐队 Fabulous Echoes。嗱，江铃咧喺1935年喺香港出世噶，佢一路咧都系读英文学校，所以佢可以讲一口流利嘅英语，而且好漂亮噶。咁活跃于咧系50至60年代啦，佢主要系唱英文歌嘅，咁间中咧都会夹杂国粤语歌嘅，系香港咧当时嘅乐坛稀有品种嚟噶，亦都系第一位咧喺美国拉斯维加斯登台嘅华人女歌手。好啦，呢一个小时嘅好歌安歌，我哋有国粤语英文歌啊，或者二者合为一，都系极品嚟噶。

0: 呢一曲咧系林志炫表演嘅《卷珠帘》加埋《Scarborough Fair》。嗱，呢首歌咧系佢喺2017年喺湖南卫视嘅表演作品现场录音嚟噶。佢咧选择霍尊唱嘅《卷珠帘》，系因为当林志炫第一次听霍尊唱嘅时候咧，佢有一种咧系翻到去宋朝嘅感觉，咁大概系公元十三世纪左右啦。咁然后佢又选择咗《Scarborough Fair》，因为呢首歌咧系佢爸爸嘅心爱，佢由细听到大。而咁巧咧，《Scarborough Fair》咧亦都起源于十三世纪嘅英国嘅。咁于是林志炫就将呢两首歌咧重新编曲配乐，交织初游，成为你头先听嘅嗰个作品啦。好，咁啊，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9:28啦，真系不经不觉啊！听好歌咧，时间过得好快噶。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6:00，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好歌安歌主持周錦耀。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黄海玲嘅，叫做《忘了我是谁》，作曲许汉君，写词嘅系李敖。嗱，呢首歌1980年金韵奖作品，系台湾著名嘅校园民歌。呢啲资料，你是但打开一张唱片，你都会见到，系表面事实，系啊，背面古仔仲精彩啊！嗱，《忘了我是谁》咧，系先有诗，然后谱曲嘅歌嚟嘅。咁你睇到啦，写词即系诗人啦，系李敖，系佢1970，系70年代写嘅作品。77几就唔肯定啦，点解唔肯定嘅？啊，我估到，梗系写俾胡因梦啦，真系胡因梦天下第一美女，真系不看她的眉眼，亦都会爱上佢啊 ！No， 李敖话唔系，唔系写俾胡因梦噶噃。嗱，呢一首歌点解我哋揾唔到佢确实嘅出版，即系写嘅诗嘅时候咧，系因为李敖自己都唔记得噶啦。嗱，喺70年代初咧，李敖咧。是要坐监的。他在狱中呢就是因为即政治迫害入狱啦。他一定呢就是跟外界失联的啦。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那对于一个外书如命的李敖来讲呢，这种精神的饥饿呢是比困住他更痛苦的。咁咧，佢就求送饭嘅狱卒就同佢商量啦。啊，你可唔可以咧攞嘢食俾我嗰时咧，求其攞份报纸包住俾我啊，有几只字都好啊，我想睇下报纸啊。咁后嚟咧，又啊，可唔可以咧，就夹多两本书喺里面咧，加送啊，好唔好？加本书啊。然后咧，佢咧就同其他嘅囚友咧，就直情系可以交换书嚟睇嘅。咁。个狱卒咧系唔会就咁塞啲嘢俾佢噶嘛？咁提出个交换条件系乜嘢咧？咁因为知道佢系大作家李敖，咁狱卒亦都系个文化人，佢提出个交换条件就系、是，你写一啲文字作品俾我啦，咁你送俾我好冇？咁而佢写嘅交换报纸嘅文字作品里面咧，就包含咗《忘了我是谁》呢一首诗啦。

早期的作品，这只唱片呢其实呢它包装得很简单。我估计唱片公司初头为肥妈出唱片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呢它之后 是红到这样的。好，我们讲回呢刚才那首《忘了我是谁》。嗱，咁咪讲俾你听，系李敖咧攞嚟换报纸嘅。咁咧到1976年咧，因为特赦嘅关系咧，李敖就出狱咯。咁基本上咧，佢忘记咗呢件事噶啦。后嚟呢首诗咧就被投稿，唔知边个投稿啦，登上咗杂志，就俾中原大学嘅许汉军睇到。哇！佢读完之后深受感动，于是咧。忍唔住咧，为佢谱上音乐，成为一首歌。而将嗰首歌咧，就啱啱咧嗰阵时，新格唱片咧就举办呢个金韵奖民歌创作大赛，咁佢就攞咗去投稿啦。咁然后呢首歌就入选咗，首歌咧就交咗俾金韵奖嘅冠军。当时啊，冠军咧阿黄海玲咧系得17岁嘅咋，仲系读紧高中，嗰把声咧清丽到不得了。首歌一炮而红，成为经典。辗转转转，一首交换报纸的诗成为了一首歌，然后得奖。个作品背后的故事呢，其实呢是不比歌曲逊色的。咁应该咁讲啊，更精彩的是后面啊。李敖呢在唱片公司主动联络佢之后呢，李大师的反应啊，令全世界都乌晒嘴啊。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继续追寻㗎。

呢首歌咧叫做《知音梦里寻》，唱歌咧唱歌嘅系钱超荣，系佢2005年嘅作品。作曲许冠杰，写词嘅咧就系许冠杰同埋黎彼得，把声非常之靓。嗱，呢首歌咧系钱超荣咧喺美国帕克莱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佢翻嚟香港出嘅第一张专辑。咁跟住咧，佢就专心咧就做音乐老师啦，直到即系。好多年之后啦吓，咁佢就参加咗电视台嘅好声音，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好中意睇呢个电视节目，因为咧出嚟即系中年呢、这个参加者咧，全部咧都系好有实力嘅人嚟噶。佢参加咗歌唱比赛之后咧，先至系进入公众视野，咁大家咧先知道哦，有个女仔叫做钱超荣。好啦，最好嘅学校咧，其实咧只能够提供教育，往后嘅路咧全部靠自己行。最近咧系刚刚离世嘅中国著名歌手咧刘欢啦，佢咧大学嘅时候咧系主修呢个法语嘅，咁语言嘅训练啦，对佢嚟讲当然重要啦，但系咧完全咧亦都系冇放低到咧自己喜欢嘅音乐，佢咧喺学校期间咧依然系坚持咧系创作音乐啦，咁而之后咧佢系音。亦都是教授音乐的，即是他不是教法文的，他是教音乐的。他呢一生呢都是世界音乐表演一个非常者，即是他唱不同的歌曲。我想呢最多人在香港朋友呢认识刘欢的一首歌呢就是弯弯的月亮。但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首歌叫做非常。作曲写词高晓松，唱歌的是刘欢。

0: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錦瑤。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徐小凤嘅，叫做《横直线》，写词嘅系卢国沾。讲起横直线，当佢哋交织成一块嘅话，咁系个网咯，我哋都系网中人咯。

网中人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邓伟豪。无论身处何处，点样嘅环境，我哋都不妨尝试睇下佢有咩好处。角度不同，心态改变，结果可能会有惊喜嘅。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个作品。

叶德娴嘅《幸运是我》，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郑国江。今朝两小时嘅好歌安歌送晒俾你啦，下星期周锦瑶同你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和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与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對於勞工處將推出青年就業通網上服務窗口，並推展 AI 就業配對通，孫玉涵說希望提供更多資訊，減低市場錯配問題。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紐卡斯爾市發生汽車衝撞人群事件，當地傳媒報道至少9人受傷，其中2人情況危殆。警方指初步跡象顯示事件與恐怖主義無關，涉事汽車的司機當場被捕。國際足協東盟挑戰杯決賽艾曼

0: 恩将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队柬埔寨，港队力争在主场捧杯。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寻日抵港，预料将会入场观赏赛事并颁奖。恩芬天奴在社交平台发放照片，形容好高兴能够来港，又指足总成功举办今次赛事，今日的决赛将是历史性。他又和足总会长贝君奇以及主席霍启山会面。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八单事故啊。咁最挤塞嘅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咧系车龙分别排到去沙沥公路近住御翠园，同埋咧沙田路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御翠园。同埋沙田第一城，另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已经系嘅封路已经全部解封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嘅意外清场，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啦，就排到去马场。较早前屯门青云路啦，去近住杯道路嘅意外未清场嘅，来回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咧有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西贡公路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嘅交通意外就清场啦，而家西贡公路咧交通就已经系好翻好多。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嘅意外清场，而家咧交通系好翻好多。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天富海湾咧嘅意外就系清场嘅。而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咧，由天富海湾嘅车龙咧就系有待消散，龙尾香港中文大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天富海湾对开嘅意外虽然清咗场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香港中文大学。咁最后一单咧就系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咧都系有意外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金竹角系有交通意外，咁虽然冇塞啦，但系经过都请小心。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咧，林锦公路交汇处系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咧交通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嘅，咁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咧，车龙都几长嘅，排到去铜锣湾花园。咁另外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近住海滨汇一段都系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 初时达六

0: 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500米，有雷暴。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Peter， 早晨。
1: 早晨
2: 啊 ，Hiki， 早晨啊 ，May。
3: 早晨 ，Peter。
0: 今日我嘅拍档有陈家亨同朱玉兰，早晨。
2: 早晨啊，各位老记。
0: 而再讲多次啦，我哋今日嘅好帮手有
3: 蓝蓝。
0: 嚟到2026年嘅10月3号啊，亦都系农历嘅8月23，星期六嘅早上10:11啊，有我哋三位陪住大家度过三小时嘅奇力量节目时间，又同大家讲讲出边嘅天气情况先。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
2: 展望咧，听日咧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啊，晚上咧就会渐吹啊呢个咧清劲嘅北风。最后嗰两三日咧就会转凉，而且咧气温咧竟然咧系会跌到去24度左右啦，大家要小心着衫啊。不过咧到咗中期之后咧，天气咧就会转为干燥噶啦。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6度，今日都凉咗好多啊，出门口又有啲雨啦，又凉翻啲啦，而相对湿度比较高，92%。
2: 系啊，啲衫好难干。
0: 系嘅，尤其咧我睇到天文台就话嚟紧呢几晚啊，或者朝早都会落下雨啦，大家要留意住。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也都要讲下我们三个钟头的节目到底有什么环节啊？
3: 首先呢，当然有我们的笑谈天下事啦，我想大家都很期待的。

0: 落嚟咧就信不信由你，由我哋咧会准备咧两则嘅趣闻故事，亦都有三个答案俾大家去估啊！
1: 系最紧要有大家嘅参与啦，可以系打电话嚟1872312啦，或者上面书专页度留言嘅。两条问题玩完之后咧，就已经去到第二个钟头咯。而第二个钟头仲有你哋两位嘅银铃专栏噃。
0: 系啊，有家乡港股。
2: 嗯，咁跟住仲有我嘅曲中情。大家可以估下今日咧，今日我揀嘅呢个比较特别嘅。
1: 今日咧，你哋两位都有唔同嘅主题啦，系咪？咁家乡港股到底讲啲咩故事？张兰嘅曲中情啊，又有啲咩主题咧？阵间第二个小时，大家就唔好行开啦。去到最后一个钟头，12点至1点钟，我哋会有
3: 奇力量专线，
1: 我哋会开放电话18723112啦。今日都有个题目嘅，不过我哋阵间先至开题目，等大家打电话嚟啦。
0: 咁早讲俾我哋听嘅，
2: 保守秘密
1: 系咯，同埋太早讲系咪
2: 冇乜新鲜感啊？
1: 咪系咯，我哋梗系要留待一啲。得意嘅嘢，
2: 大家繼續聽落去就會知道答案㗎啦。
1: 而今日嘅節目開頭咧，我就睇咗一個網上嘅貼文，好想同大家一起笑一下嘅。其實係我今朝起身嘅時候睇到，我睇到咧，我就即刻將呢個趣聞咧發放咗去奇力量個群組嗰度啦，就俾我啲同事一起睇下嘅。件事咧就係咁噶，真人真事嚟㗎嚇，喺網上見到噶。佢話有個朋友啊，佢搭 lift 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其他人在 lift 入邊啊，其中咧有一個陌生人就打開咗一包朱古力，係啲家庭裝嘅朱古力嚟嘅。佢打開咗之後咧，佢就向住電梯入邊嘅其他人派發。嗱，我打開包朱古力，我請 lift 入邊嘅人食啦。咁唯獨是咧，就係放貼文上去呢個人咧，佢就話啦，佢話唔知點解咧，佢冇分俾我。然之后咧，呢位事主就伸手去问佢攞咗一包朱古力，
0: 系
2: 嗰啲系独立包装嘅，
1: 独立包装嘅。
0: 咁、
1: 哦、然后到某一个楼层咧，呢位朋友就见到咧，其他人全部一齐出去，而且出到去之后咧就有讲有笑，佢哋仲一齐回头望住个事主，就用一个奇怪嘅目光去望住。
2: 事主系讲而家呢个发文嗰事主，
0: 啊、原来人哋系一班
2: 全部识嘅，
0: 识嘅。
1: 贴文嗰个就话，佢话死啦！我竟然问一个陌生人攞咗一包咩啊？而且仲要佢哋全部人都系识噶，佢话佢尴尬到咧，仲要想个 lift 门快啲闩埋。
2: 我谂一系成班同事，一系就咁屋企人嚟嘅。
0: 佢最初咧就系觉得人哋话，点解你个个分你唔分俾我？
1: 点
0: 知原来就
2: 系
0: 朋友之间大家分享。
2: 咁但系好在一包朱古力都系一件小事。
1: 我想问一下你两位啊，即系如果搭 lift 嘅时候咧，你又分紧啲朱古力俾你嘅屋企人食啦，突然之间有个陌生嘅人。佢覺得自己被排除咗，佢唔開心，佢伸手問你攞，你會點樣啊？
2: 我都會一定係
0: 啦，我都會俾嘅，
2: 除非我冇啦，
0: 係啦，
2: 除非我冇餘嗰份啦，係啦。
0: 但係如果唔係，我都覺得開心嘅。
2: 係啊，一包朱古力啫嘛，係咪？
0: 開心嘅，開心嘅。
2: 誒，好得意啊！呢個
0: 有趣，好有趣。
1: 係嘅，同埋呢啲其實都係一啲生活上真係會遇到嘅事情啦。
0: 係冇錯。
1: 我哋成日都話人與人之間而家越嚟越冷漠啊嘛。
2: 係啊。
1: 如果一包朱古力可以換嚟大家又開心一啲，笑容多一啲。
0: 我相信他们如果下次再相遇到呢，大家都会点头和微笑的。
1: 多谢你上次包朱古力。
0: 是
1: 今天节目的开头揀来了莫文蔚的歌，那个名称叫做《如果没有你》。

0: 日嘅笑谈天下事第一则将会交俾咪咪。
1: 多谢你啊，希婷。嗱呢一样嘢咧，我相信最近都几流行嘅。嗱，我唔知道你两位有冇买过二手嘢？
2: 有好多添。
0: 而家仲有香港出咗好多连锁嘅二手店，
1: 哦，直情系铺头嘅，
0: 铺头好大间
2: 嘅。即系自从佢哋即系将一啲好贵嘅嘢系转为二手店卖咧，佢又系正货，但系又价钱好合理。
1: 哦，咁我記得嗰時有啲名媛咧，試過攞啲好靚嘅衫出嚟二手拍賣啊，慈善拍賣。由嗰陣時開始，啲人接受二手其實都可以接受嘅。咁而我而家發覺喺網站上邊，事實有好多咧比較平民化嘅一啲家具啊，乜嘢都有二手嘅。有時你覺得嚇呢樣都攞出嚟買，咁都乜嘢都有嘅。咁啊，相信呢個經驗咧，如果真係啱啱以好嘅價錢買到你需要嘅嘢，咁啊梗係最開心啦，係咪？我都試過有一次買咗。我即係突然之間想買一樣嘢，一撳入去係有嘅，即刻夜晚就買咗，夜晚就拎翻屋企，哇！真係好快嘅嗰個過程，咁啊係幫得到我哋嘅。咁但係咧，而家今次呢？

0: 一則笑談天下事真係好有趣嘅。咁咧就喺美國有一位女士咧，23歲嘅啫。咁佢就喺北卡羅來納州一個遺產拍賣會。
1: 嗱、哦，遺產拍賣會，
0: 我想即係話有一個人佢離開咗啦，佢所有呢啲物品就攞出嚟拍賣啦，可能佢屋企人啊、哦，或者佢遺願都唔奇啦嚇。咁、佢就用30蚊嘅美金，咁300，
1: 即
0: 係
1: 200零蚊
0: 啦，
1: 係
0: 啦，就買咗一部，買咗三部啊，二手數碼相機。
2: 係。
0: 咁有一段時間都好興數碼相機嘅，
1: 而家就少用好多
0: 啦。而家手機已經可以取代
1: 咗
0: 呢
1: 樣嘢。
0: 舊時講真，買部二手數碼相機都過1000蚊㗎，我記得過1000蚊，過2000蚊。
1: 係
0: 啊要嘅。嗰陣時用卡覺得好開心，
1: 我第一部都儲咗好耐錢先買到。係
0: 啊係啊，嗰陣時嗰啲四四方方嗰只咧，細細地嗰啲都買咗一段時間，嗰陣時都好流行。
1: 係。
0: 好啦，咁佢用30蚊就買咗三部啦。翻到屋企，佢就將其中一部嘅相機裏邊嘅 SD 卡咧，就插入去佢電腦嗰度。系啦，咁啊发现咦里边有8个资料夹嘅，咁啊一路睇落去啦，咁其中有个咧个名咧就有个人名嚟嘅，好啦，跟住佢就打开佢，咦喺里边见到咩咧？好似啲惊吓片咁啊，真系咁啊！我哋个主题系见到一个9岁嘅女孩，但系原来系佢自己嚟。
1: 吓
2: 吓，
1: 即系我喺街度买部相机，我打开个相机入边嘅资料夹，
2: 见到自己嘅童年，
0: 9岁。
1: 细个嘅我
0: 系好惊啊！其实嗰时会嗰个人系同我有咩关系啊？点解会咁样样啊？咁啊？点
1: 解有我细个
0: 嘅相？系自己14年前嘅相系啦。哦，原来咧先发觉当年咧呢一个男呢个男主角，佢咧就行完一个山嘅时候，就去到嗰附近一间小学嗰度去分享佢嘅行山旅程。
1: 哦、
0: 而呢个女仔就系呢间学校里边其中一个学生，佢就影咗张合照。咁所以里面咧，仲有呢一位先生嘅好多回忆啦，包括系佢早年佢爸爸嘅珍贵照片啊。咁于是咧，呢位女士咧就觉得佢要将呢一个卡咧，物归原主咁送翻俾呢个即系拍卖行本身嗰个原本交出嚟嗰个
1: 物主
0: 啦，系啦，总之俾翻个物主。咁无论系点都好咧，都系一件好美丽嘅事嚟嘅。即系有时你谂住卖咗嗰啲嘢，唔知道佢有价值，哦，原来里面仲有张卡。咁張卡裏面就係可以有一啲你埋藏咗嘅回憶。我唔知希婷同埋 Peter 有冇揾翻啲舊相睇下咧，會唔會真係有一啲好特別嘅相？你舊時係你冇諗過，咦會揾翻張咁樣嘅相嘅咧？
1: 我成日都睇嘅舊相，
0: 但你有冇啲係你失落咗，即係你自己都唔知道有呢張相嘅係會出現翻咧？
1: 我會喺啲相片嗰度咧，舊相嗰度啦，我成日會問翻爸爸媽媽咯，乜我去過呢度咩？
0: 嗰時你好細個，
1: 係好細個嘅。
0: 咁即係你嗰時年代咧，已經爸爸媽媽係錫你一定啦，好多相啊嘛。
1: 好多相，我有一部相機，以前咪好興傻瓜機嘅，入菲林嘅傻瓜機啦。我珍藏咗一部咧，係喺我而家屋企嘅飾物櫃嗰度。嗰部相機係同我同年同月同日出世嘅，係因為爸爸媽媽知道我出咗世之後咧，
2: 就
1: 特登落樓下。買部相機嚟幫我影嘅，咁、我之後佢哋同我講翻咧，佢哋話想抌咗部機，因為已經用到啦嘛，但我唔捨得啊。我就
0: 同
1: 你
0: 一齊，
1: 你送咗俾我啦，
0: 一定
1: 佢同我一齊長大啊嘛，
0: 好有意思啊，好有意思啊！我發覺都係，但我同阿 Peter， 我唔知 Peter 啦，我咧就好少細佬哥相啦，即係有限啦，梗係少，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咧。唔係咁容易去影相嘅。
1: 哦 ，Peter 咧都唔多。
0: 我講好細嗰啲，即係兩三歲。
2: 講起上嚟，其實我有件好遺憾嘅事嘅。咁我咧就啱啱喺嗰個數碼年代開始爆發啦。咁啊買攝錄機，咁我用咗一啲咧好細嘅光碟機咧。影咗我同阿仔我哋啲家庭照啊，同埋一啲動畫。但係喺一次搬屋嘅時候咧，
1: 唔見咗啊！
2: 我發覺嗰啲碟完全唔見曬。咁我唔知道係嗰啲搬屋工人嘅意外啊，定係即係我唔排除有啲人覺得嗰啲會係咩嚟咧，順手攞咗去，
0: 或者掉咗去，乜嘢都有可能啦。
2: 咁係都入邊珍藏咗好多，我而有段時間係好慘啊！我真係揾得好辛苦，我就打電話問翻個公司，佢都話冇。
1: 哇！好唔開心啊！係
2: 啊，嗰度大概都有成幾年嘅。記錄
0: 喺入邊，美麗嘅回憶啊！
2: 係啦，因為我仔10歲離開咗我，去咗外國，咁、所以 即係我覺得原來人生都幾遺憾。咁去咗外國之後就好少機會一家人一齊影相啊咁樣嚇。
0: 係啊，所以有時咧，而家我同有啲朋友咧，或者我屋企人咧一齊咧，有時佢哋會覺得哎呀好煩啊，成日影相。我話唔係嘅，你而家唔覺嘅啫，你10年後睇翻

0: 张相你就哎呀好得意啊！嗰日原来系乜嘢？边个生日啊？我哋去边度食嘢？有啲咩得意嘢？你嗰阵时先会珍惜嘅。但系当然啦，我而家啲小朋友咧都仲系嗰种超酷派。
1: 我唔影，
0: 直乜直情系讲啊！嗱，你影呢张相咧，你就留喺你个手机。
1: 你
0: 如果摆上去咧，
2: 唔好摆喺个
0: 面
2: 书
0: 吓，反面
2: 摆出去。
0: 我试过一次静鸡鸡摆咗一张相，
1: 有冇嬲啊？
0: 过咗两个礼拜，我个仔唔知点解睇到我面书，平时佢冇乜心机睇嘢。佢净话，请你以后不要再做此种行为。
1: 其实咧，我觉得小朋友系点样大个咗会有偶包啊？我哋话即系偶像包袱啊！佢唔想自己嘅私生活或者我一啲比较唔好睇嘅样子展现喺其他人面前。
0: 但系佢喺佢自己嘅生活圈子，佢点展现？佢中意点展现？点展现？
2: 冇错，因为呢个系佢嘛。我都俾阿仔警告咗咧，就是、你唔好消耗我。即系唔好攞我去话俾你啲朋友听，唔好话俾人听我做咩。
1: 哦，系啊，佢会咁噶。
2: 系啊，但系咧，我就发觉，喂，好唔公道。
1: 但我哋香港电台嘅听众都已经知道你弟弟系做咩。
2: 但系佢出街嘅时候咧，佢就自己咧就拍卡片喎。啊，咁后屘咧，即系我太太同我讲，佢啱嘅，呢个系佢嘅身份，系佢嘅成就。
0: 系。
2: 咁所以而家我同我太太咧就非常之。
0: 拉链咗，
2: 系啦，撕咗我哋架。
0: 我好似啱啱过去中秋节咧，或者想一齐影张相咧，我都忍住唔影，费事俾佢话。即系你好惨啊！其实我觉得好痛苦。其实成日而家食饭都会好班好多啲同学啊一齐影张相啊，朋友影张相，好闲啫嘛。而家反而对自己最亲嘅人咧。仲有啲忌讳啊，惊佢介意，哎呀，真系有时觉得
2: 佢唔开心，
0: 真系有时觉得好矛盾啊。
1: 但系讲完啱啱咪咪呢个二手相机之后咧，谂起你一首歌，有咪咪好中意嘅歌神许冠杰，呢首歌叫做《心里日记》。
3: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

0: 人弃我取都是二手嘢嚟
1: 噶嘛？你唔啱我啱啊！
0: 系啦，而头先亦都有提及到中秋节啊嘛。我最近咧又系喺网上平台咧见到一个贴文，我都系一直唔记得咗同大家讲嘅。我上个礼拜本身谂住同大家分享啦，点知忘记咗。话说咧有一个香港嘅女仔，好后生噶咋佢，佢话咧喺中秋节啊就会有一个月饼转赠仪式啦，就系、是、譬如爸爸妈妈会送月饼俾啲仔仔女女噶嘛，有时食唔晒啊，我哋三高啊，你攞去啦。嗱，仔仔女女而家注重健康又唔要噶咯，
2: 冇咩兴趣噶。
0: 嗰盒月饼会送俾边个？可能送俾公司嘅同事啦、上司啦。遇事者咧，呢、這个女仔啊，就攞咗一盒月饼送俾其他人。到中秋节差唔多完结嘅时候，佢收翻一盒月饼，
2: 就系佢送。
0: 佢认得嗰盒月饼系佢当时好早嘅时候送咗俾人，
2: 哇，都几好啊！
0: 点解佢会认得嗰盒月饼呢？系因为佢特登咧送俾人之前贴咗一张贴纸喺个月饼盒嗰度，佢谂住系一个小小嘅心意贴咗上去送俾人。点知到最后呢一盒贴住个贴纸嘅月饼翻翻嚟佢手上，
2: 好可爱啊！呢件事
0: 呢个系缘分嚟嘅，
2: 真系佢同呢个月饼有
1: 緣分，所以佢出车咧都切咗佢嚟食。
0: 好啦，跟住将时间交俾 Peter 啦。
1: 好啊。咁啊，都問下咩希婷啦，你有冇諗過參加紀律部隊嘅招聘嘅？
2: 我有，我其實其中一個志願細個嘅時候，我畢業我就係想做警察嘅。係。
0: 哦，點解咧？
2: 我中意除暴安良，同埋我幾有正義感嘅，即係我見到街有事，我隨時會幫人啊，我係依種人嚟嘅，嚇，所以我覺得我啱嘅，我自己會做得好開心嘅。
1: 希婷你有嘛？
0: 我又好似
1: 冇呢個夢想幻想，
0: 我冇。不過由細到大，爸爸媽媽唯一咧，佢哋好想我做嘅咧，就係做空姐咯。
2: 哦，
0: 但我唔夠高啊嘛，
2: 都係身高問題。我嗰時都係身高問題，
0: 有好多係身高限制做唔到啊嘛個工種。
1: 其實如果大家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得耐咧，更都即係開玩笑咁講過咧，更以前喺懲教處咧做過班主任咧，我有一班學生咧係被戲稱為咧呢個學堂嘅蝦比人。咁因為咧，我哋自從係啦，冇錯，高度限制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招收咗一班學生咧，其中
2: 各種高度啦，
1: 係有兩位女士咧嘅身高大概係五尺左右，
2: 咁啊真係相對比較
1: 係啦，身高五尺左右啦，大家諗到五尺大概1.5米咁上下啦，1.5啦，大家都會諗到約摸個高度噶啦，四尺。即系五尺或者四尺十一寸几咁样
0: 啦，150啊，真系唔高啦，我唔可以话矮唔高啦。
1: 但系咧就出乎地系非常之精灵能干嘅，我嗰个女班长啊，身材最娇小嗰位女同学。咁今日点解会讲呢个咧？就系话大家印象中对消防员嘅印象，消防员。啊！而家有女仔做消防員，你哋嘅印象會覺得做消防員應該係點嘅咧？
0: 好健碩啊！
2: 英明神武啊！
1: 英明神武啦，都有翻咁上下體質啦、
0: 要啊！
1: 如果唔係揸條水喉啊，爬梯都
2: 拎唔起啦。
1: 佢正正咧，我哋就係打破咗一個紀錄，亦都咧榮登呢個健力士嘅全球最矮女消防員嘅紀錄。
0: 破咗健力士
1: 喺美國
2: 哦。
1: 在美国这一带地方，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海滩那里有一个女消防员叫做海尔索，她的身高就只有1.47米，大概是英制
0: 1.47米啊，
1: 四尺十寸高，
2: 哇真是
1: 大家都想到她会有多高大了。这个女仔为什么会做到呢？而且大家都想到她比一般的消防员矮了一大截，但是她入行这五年来无论做体能啊、开消防车啊、拉高压水喉啊、甚至乎入火场救人啊，佢都能夠咧升任，亦都得到其他同事咧嘅讚許嘅。咁其實佢出生之前咧，佢都係做寫字樓一個行政人員啦。但係當佢一路做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哇好悶啊！我想打破呢個框框，而佢又得到佢個朋友嘅鼓勵，叫佢咧。既然你咁想去做，即係報考消防員，而家人就有機會招考啦。不如你都去試下啦咁。咁佢就抱住一個心態就係、 我咁細粒，咁我去盡。

0: 準備，佢就去練體能啊，克服好多嘅困難，佢就正正式式去投考呢、這個消防員。咁佢又問自己話：我又冇遺傳疾病，我又好健康，我體力又夠。咁所以咧，佢盤住係咁樣嘅時候咧，好啦，咁佢就加入咗。而且咧，佢喺呢段服役嘅期間咧，亦都曾經咧多次咧進入咗呢啲火場去發生啊救啊，甚至乎咧遇到困難嘅時候，佢同同事嘅拍檔咧可以成功咧互相照應同埋救到人嘅。咁呢啲咁嘅事情咧，足足反映到俾我哋聽咧，有一句説話叫做有志者。
1: 事竟成啊！
0: 即系我哋唔好咁快质疑我唔得嘅，我做唔到嘅。原来世事咧总系有例外，而且佢呢个成功嘅事迹咧，仲俾佢咧载入咗呢个健力士世界大全嘅纪录嗰度。大家咧如果唔记得攞嘅咧，而攞把拉尺出嚟度下，四尺十寸，
1: 究竟系几高咧？
0: 睇你攞唔攞到你屋企嘅橱柜啲碗碗碟碟啊，攞只杯啊，即系喺柜顶啲嘢担咗几高嘅凳先至攞到咧咁。
1: 你本身都是做紀律部隊啦，是不是？你本身投考的時候，其實你不會有這個憂慮啦，因為你這麼高。
0: 我是擔心自己高血壓的。
1: 你那陣就不會有高血壓了，
2: 嘉亨。不是，很健康的，一定。
0: 咁啊，嗰陣時係擔心咧體能啊，考試啊，因為咧佢哋咧要做嘅引體上色呢個係我嘅特別強項，我拉唔喐嘅。但係咧喺考嗰陣咧就。
2: 顶硬上啦，一定系
0: 拉到三下，
2: 好叻啊！
1: 佢个目标系要你做到几多下？
0: 两下
2: 哦，
1: 吓、做到两下
2: 又跌晒落嚟，开始拉上去。
0: 总之佢系平均。計有一個最低，咁其實做五下嘅，因為咧你拉平均分，譬如話仰卧起坐，我哋叫 sit up 啦，跑步啦，咁來回短跑啦，諸如此類，咁你計埋曬咧有個平均分數嘅，咁、但係如果你引體上升兩下都唔得咧，就對唔住啦，即係呢個單項目裏面嘅最基本咧，
1: 你都達唔到，
0: 但係嗰日就發瘟地咧，拉咗三下，
2: 好叻、
0: 我都覺得。咦？
1: 系咪因为吃多了一碗白饭啊？
0: 嗰日唔系，偷偷地装咗个弹弓喺个手腕。咁啊，入咗去啦，自己都毕竟咁，都糊里糊涂，都唔知点嗰半年嘅生涯系点样。总之太太到我毕业嘅时候，我睇翻啲相，哇，黑到咧都有啲似印巴籍嘅人咁样啦，啊，或者似菲律宾人啦咁咯，黑到系。
1: 我记得有一啲以前电视劇集咧讲学堂啊，
2: 系啊，
1: 即系要入去训练咧，记唔记得啊？
2: 好好睇嘅，
1: 又要
0: 齐啊！我入班嘅时候咧，系因为十二月入班
2: 啊。哦，咁你好啲啦，
0: 冬天
2: 你已经好啲。
0: 但系问题上，到我离开班嘅时候系六月啊，
2: 系
0: 即系总未去到最热嘅，但系问题上你就系由冬慢慢转热，
2: 挨到去日头
0: 啊！咁我哋要加强集体步操的时间咧，就系呢个开始艳阳高照的时候。
2: 系
1: 咁所以做纪律部队咧，其实每一个纪律部队啦，都值得我哋
2: 好尊敬
1: 嘅。
0: 多谢多谢，
1: 听一听呢首歌啦，一听你就知道噶啦。以前电视剧集啊，
2: 新泽师兄啊。

0: 最新环节推介。
1: 由十月五号起，早上十一点，
2: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3: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1: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3: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0: 仲有无限欢乐。
4: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5: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哋倾下偈啦。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5: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5: 一期一会，并发。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45啊，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先。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
2: 展望咧，明日咧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嘅，晚上咧就会渐吹啲嘅清劲嘅北风。随后嗰两三日咧，早上系会清凉，气温咧系会跌到去咧低过咧24度嘅。咁而下个周中期嘅时候咧，就转为天晴同埋干燥啊。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接住落嚟嘅环节有，
3: 信不信由你。
0: 信不信由你。

0: 我哋参与信不信由你嘅方法有两个。
1: 第一个咧就系打1872312，今日接听电话嘅咧就系
2: 蓝蓝，系啦。第二个咧就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大家上去可以留言噶噃。
0: 系我哋嘅贴文咧即将就会放出嚟噶啦，大家稍等啊，稍安无躁。而第一条问题就交俾希婷啦。想问一下大家啦，如果你去一个地方度游历啊，去玩啊，有好多景点啦，去到景点你哋最着重嘅系咩咧？你点样决定
1: 嗰个景点嗰、那个最重要嘅景色，即刻去先睹为快啦，
0: 系即系要靓。
1: 因为譬如你话俾我听，我嘥咁多时间嚟到呢度，梗系埋去最要摄个位打卡啦嘛。
0: 系打卡最重要系嘛？咁所以去到一个景点咧，Peter 嘅先决条件就系觉得要靓，那个地方要靓。咩咩咧？
2: 呢、這个都系首要条件嚟嘅，即系如果你去到突然之间发觉嗰样嘢同你本身嘅想象唔一样，咁系会好失望嘅、我觉得呢一个系比较大，因为你去景点啊嘛，咁啊景点梗系有个心目中已经有个幻想系点样样嘅。
0: 嗱，究竟景点入边点样先至会吸引到大家去呢？跟住呢条问题就系问大家。或景點入面有一個新的設施去吸引人流，咁呢個新的設施係咩嚟嘅咧？俾三個答案大家。

0: 拣下。A 系充气床褥。而家咧好兴嗰啲咩身心灵放松啊，成日话叫大家精神要健康啊嘛，系咪？
1: 系啊。
0: 咁如果有个充气床垫咧，如果你去到一啲景点系喺郊外嘅话，你就可以哇呢度蓝天白云，仲有阵微风吹过，等我叹下先，咁、就可以跳上张床度，自己平静休息一下啦。
2: 嗯。
0: B 系景点新增咗咖啡机。根据研究显示咧，世界各地嘅人啊，越嚟越多中意饮咖啡。
2: 嗯。
0: 不论系上班一族定还是退休人士咧，偶尔都会中意叹杯咖啡嘅。
2: 嗯。
0: 而喺一啲景点嗰度咧，有人就系想，我见到个咁靓嘅景，争咁啲嘢，争咁杯咖啡。咁所以就喺啲景点嗰度咧，特登啊新增咗唔同嘅咖啡机，俾大家可以自己冲咖啡。
2: 嗯。
0: C 就系有一间冲凉房。可能咧出去一啲景点嗰度会身水身汗啦，蚊叮虫咬啦，好痕啊，好痕啊，点算好呢？咁就有啲冲凉房摆咗喺度，等大家随时随地可以入去冲凉。嗱，讲多次啦，我哋信不信由你嘅参与办法有两个，包括系咩啊？
1: 18723122打嚟，蓝蓝接听。
3: 仲有面书专业，我哋上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可以留言噶喎。
0: 系咁啊，再重复多次第一条问题啦。第一条问题就系话有一个新嘅景点设施，到底系乜嘢呢？三个答案啦，包括系 A 充气床褥、B 咖啡机同埋 C。冲凉房，听一听呢首歌，有郭富城嘅《国王的新歌》。有啲嘢可能睇唔到，有啲歌可能系国王嘅，未必听到。我哋听呢首歌，听唔听得到？

钢琴，我带了琴，成台独奏钢琴，头献上五音，只想每个国民，无论富与贫，用笑声掌声做陪衬。皇上热爱奏琴，神韵醉人。

0: 信，才在家作领悟皇上的新歌，考终身
1: 有郭富城的《国王的新歌》。
2: 除了《国王的新歌》，我想有阵时呢、有些事情我们都很有趣的，希婷阿妹，即有些事情原来就在我们眼前，但很多时候我们整天都找不到的、
1: 嗯、
2: 即其实它就在你眼前，但是 你有没有试过粒了个眼睛在头壳顶，尤其是我这些、要近视老花戴住了之后周围去找呢，揾緊個眼睛去咗邊？
3: 絕對係啊！我試過一次演出咧，我揾到對鞋，但其實對鞋喺我眼前，我真係揾唔到。跟住就好緊張，好緊張，周圍問人借啊，搞咗好多嘢。最後演出完翻嚟之後，咦？點解就喺我前邊嘅？真係咁嘅喎！我真係覺得我傻。
2: 我哋廣東人咧就話呢啲叫鬼暗眼。
3: 嗯，
2: 鬼暗眼。
1: 我都試過咧，明明自己揸住咗支筆啦，我就喺周圍問人：你有冇見過我支筆啊？
2: 人哋望到你啦。
1: 係啊，人哋望到，但係唔出聲。我好像我不知道问第三四个咧，佢哋先就买喺你嘅手度咯。
2: 咁所以真系，
1: 系、我突然间先惊觉，拍拍自己个头，唉，真系你萧希婷，你系咪傻猪啊？
2: 太过太过紧张，
3: 系
1: 啊，都会啊。
2: 个专注力去咗第二度，
3: 系嘅，
1: 都会。而大家咧就要打电话嚟1872312啦，或者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啦。我哋嘅贴文刚刚就已经出咗噶啦，
2: 出咗啦。
1: 今日嘅贴文咧就见到。妹妹 Peter 希婷三个咧好惊慌嘅样子啦，点解咧？就是、因为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啊，其实都系同惊慌有关嘅。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最后一个钟头，我哋会有奇力量专线啦，同埋而家可以上到去个贴文度赞好之余咧，都留个言。我哋头先就已经问咗第一条嘅问题噶啦，第一条咧就系妹妹见到张相觉得好有趣啊。我哋咧第一条嘅问题啊，就系问大家喺景点入边有一个新嘅设施啦，到底系咩咧？再讲多次三个答案俾大家。大家喺五台之后留言嘅时候可以打翻第一条，你拣边个答案？
3: 嗯，
1: 我哋第一条三个答案包括系 A 充气床褥 ，B。咖啡机同埋 C 冲凉房，电话号码系
2: 1872312。今日接听嘅咧系蓝蓝，
1: 系啦，最紧要有你哋参与啊！我哋听一听电话旁边，而家有董生喺度啊！早晨，
2: 早晨，
4: 董
2: 生，
4: 早晨啊，希玲、阿美同埋 Peter，
1: 早晨，董生，
2: 早晨，
1: 你点拣咧？董生，
4: 我拣第三个冲凉啊！
3: 哦，系啊，你会去冲凉？你会去个景点嗰度冲凉咩？你会
4: 咁冇啊冇啊！
3: 我你估系呢一个啫，
2: 好新鲜啊嘛！
3: 要带埋毛巾啊、拖鞋啊。翻拣咁咯，
4: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啊，多谢晒董生，
4: 好，多谢
3: 董生，多谢你。
1: 第二位啊，仲有黄婆婆喺电话旁边，
3: 早晨黄婆婆，
5: 诶，早晨早晨，
3: 你拣咩咧？
5: 身体健康啊，
3: 多谢
2: 你，多谢晒。咁你拣边个答案啊？
5: 我拣第二个咯，
2: 第二个咖，咁你自己中唔中意饮啊，黄婆婆？
5: 普通啦，久唔久啊？
2: 久唔久？呢个答案好啊，
3: 我中意。
1: 但系黄婆婆可能睇得出有市场系嘛？
2: 有，
5: 即系好多人都中意噶嘛。
3: 系啊系啊，
5: 饮杯咖啡，咁啊个思想都清晰啲啊。
3: 好啊，非常好啊！
1: 好多谢黄婆婆啊，佢咧啱啱讲到好似卖广告咁啊，你饮咗呢碗咖啡啊？头脑都清晰啲啊！多谢黄婆婆电话，
3: 多谢黄婆婆，睇你会唔会中先？
1: 系接住落嚟，仲有 Brenda 喺度，早晨，
2: 早晨，
6: 早晨，大家好，早晨，好开心啊！打通电话好难打噶，
3: 哎呀，你把声好靓啊 ，Brenda。
6: 系诶，第一个啦，
1: 第一个系
2: 第一个，
1: 就系充气床褥啊，
2: 充气床褥
6: 一个。

0: 系咩嘅咧？
1: 哦，瞓觉嘅咯，
2: 瞓即系好似好似见咗床咗咁，不过佢系充气
1: 世界系啦。
0: 系多谢你哋听我电话，
3: 多谢晒 Brenda， 拜拜。问埋我两位拍档先咧，你哋点样拣？
2: 阿妹，你点拣？
1: 我谂如果我真系会使用咧，梗系咖啡机啦。
3: 咖啡机
1: 系啦，因为方便，同埋我相信都好快咁，大家就可以得到佢中意嘅咖啡，跟住望住佢嘅景点，跟住又拍下照啊。
3: 同埋我知道咪咪本身都好中意饮咖啡。
1: 系啊，但系而家又惊啊！
3: 你至少一日一杯噶嘛？
1: 一杯唔得啊，两三杯噶系啊。
3: 哇！
1: 所以我而家咧就系饮嘅时候咧饮少啲，即系落嘅粉落少，即系落嘅咖啡粉落少啲，系咁样。
2: 而阿更就好自然谂啦，我去到景点周居劳顿之后，去到个景点如果能够嗌一嗌新一新，
1: 嗌嗌，
2: 所以咧我都估呢个充气床垫都几实用。
3: 家亨系咪都会试咧？如果有？
2: 当然啦，
3: 即刻派
1: 啊！
2: 即刻瞓低，唔好讲咁多，你哋去行啦。
1: 排队
2: 即系我影张相之后，你哋去行去参观，你俾我挨下。
3: 嘉欣可以好似黄婆婆咁讲啊，挨一挨啊，
2: 个人都醒神啲，
3: 醒神啊！如果未估嘅朋友，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啦。三个答案，睇下大家点样拣啦。我哋阵间啊，听完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就会开估噶啦。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喺呢段时间入边咧，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嘅贴文嗰度留言。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至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2%至2.5%，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和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保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

0: 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六朝早六点半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以及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话，日前在韩朝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导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朝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指发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發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喺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啦，近住锦泰苑噶。重复多次，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啦，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屯門的青雲路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就比較車多。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交通就回復正常，揸車朋友可以走回這一段的龍翔道去荃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繁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现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天水围的跑步比赛，星期日的凌晨四点钟，即是今晚凌晨四点钟至到上午的11:03左右，部分的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和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15的路段分别都会封闭的，而多条的巴士和新界的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因为封路需要改道行驶和停用部分的车站的，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详情大家可以浏览运输署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

0: 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

0: 嚟到第二小时嘅奇力量节目时间，早上系11:09，同大家睇睇出边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
2: 展望咧，听日咧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嘅，夜晚咧就会转吹呢个清劲嘅北风，随后嗰两三日咧，朝后早咧会稍凉，最低嘅温度咧会有机会下降到咧24度左右，而下周嘅中期咧，天气咧就会慢慢咧转翻天晴同埋干燥。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头先问咗第一条问题啦，我哋翻去呢个环节先。信不信由你。

0: 首先第一条问题问大家，景点有一啲嘅新设施啦，到底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呢？有三个答案俾大家拣嘅，包括系充气床褥、咖啡机同埋冲凉房嘅。见到五台之友面书专业都有好多朋友有留到言，我今日都比我想象中多人留言，
1: 好开心啊！
0: 系啊，平时咧偶尔会有啲问题咧，冇乜人答，
2: 唔知系咪趣味性嘅问题啦。
0: 系咯，系咪因为讲到景点，大家会好想出去玩，
1: 好有兴趣，
2: 好想有啲乜嘢，
0: 好想出去玩系啦。我又讲下，如果我想有啲咩咧，我就一定会出去玩啦，系咪咁咧？嗱、见到唔同之后好多留言啦，不如我哋都读一读出啊 ，A、B、C 三个答案分别有啲咩朋友拣？
2: 好啊，拣咗 A 嘅咧就有啊素娟啦、啊，钟素娟啦、啊，就又有 Brenda 啦、啊，有啊 Lily 啦、啊，仲有咧就系、是、啊梁月娥啦、啊，佢哋都认为咧吹气床垫咧好吸引。
0: 系，另外仲有风Tam 啦，同埋应该系发发嘅 Lily 自己本人咧，就应该系拣咗 B 啊。第二个答案系咖啡机、
2: 哦、
0: 除咗 Lily 之外，仲有其他朋友
1: 嘅
0: 噃。
1: 系啊，拣咖啡机嘅有黄婆婆啦，有 Teresa 啦，有依个系
3: Sergio
1: 同埋 Fong Mei
2: Chan，
1: Fong Mei Chan，
0: 跟住仲有淑芬啦，有 William 啦，有赖银王，有家凤，有 Annie， 有 Lisa， 同埋有阿鱼啊，应该拣 B 咖啡机
1: 啦，好多啊，
2: 好大多
1: 数嘅好朋友好多，
2: 但系拣 C 嘅咧仍然都有嘅噃，有啊 Elsa 啦，又有啊啊。美蘭係咪應該？或者咧，嘉紅啦、陳嘉紅啦，同埋陳飛揚啦，
0: 係仲有 Elisa 同 May Wen 咧，都係揀咗 C 嘅，
1: 好踴躍啊！
0: 真正嘅答案到底係乜嘢咧？
1: 噔噔，
0: 要同大家講咧，呢件事其實大家都有機會可以用得到。
1: 咩國家嘅？
2: 我哋未揀啊！
1: 啊，係啊，嘉亨你揀咩？
0: 你揀床啦、
1: 啊，你咪講床褥咯，咪咖啡咯，
0: 咖啡咯，
2: 啊！
0: 做咩吓？谂住吓我？
2: 唔系我真系问咧，蓝蓝会拣咩咧？
0: 蓝蓝啊，
1: 蓝蓝拣咩？
0: 蓝蓝
1: A B C 拣咩？
0: 佢会拣咩咧？佢蓝蓝话唔得啊，佢唔可以拣，佢会知答案。
1: 系、哦、喎，
0: 好公平公正啊！我哋呢个环节
1: 好啊，
0: 好啦。究竟真正嘅答案系咩？头先我咪话有好多人都可以用到，大家都有机会用到嘅，系因为咧呢件事系发生喺深圳噶，
2: 吓咁近，
1: 真系啊，
0: 系啊，而大家平时会北上消费噶嘛，深圳咧个
1: 边个景点啊，
0: 好近嘅地方啦，系咪？嗱，咪咪呢个问题问得好啦，你问边个景点，我可以话俾你听咧，佢唔系一个景点，佢系深圳嘅各大景点。都會新增，
1: 咁真係要去體驗一下啦。
2: 你近期有冇上過去啊？
1: 有啊，但係冇去啲景點咯。
2: 唔係
1: 咯。
0: 嗱，呢件事究竟真正嘅答案係咩咧？就係、是、噔噔，智能沐浴房。
1: 哎呀，
2: 哇，
1: 咁正啊！
0: 係啊。是不是在直播室的，你知道我直播室望到两位
1: 神情
0: 啊，他们几开心啊。
1: 哇，是不是带了毛巾带了拖鞋跟着带个番茄。
2: 好意义。刚才阿 May 先在开玩笑说是不是带定了自己毛巾啊，
1: 是啊，番茄的拖鞋啊，那他去冲个凉啊，是不是
0: 嗱我未再讲下去之前呢就要再讲咗第二条问题先，想大家咧打握时间打咗电话嚟先。嗱，第二条问题系咁嘅，就系话说咧，外国进行紧比赛啊，一啲打波嘅比赛嘅时候咧，喺观众席上面嘅朋友啊，做出一啲嘢嚟骚扰啲球员。
1: 哦，
2: 哦，
0: 即系可能为咗令自己嗰队得分啦，佢哋就向对方嗰队咧就做咗啲嘢嘅。咁、
1: 哦、
0: 究竟系点样骚扰啲球员呢？三个答案啊，包括系 A。他们拿出一些催眠的道具出来一一一样样。
2: 我比赛紧。
0: 是啊，比赛紧的。拿些催眠的出来、啊、你快睡觉你快睡觉。
1: 啊、
0: B 啦就是跟我们阵间最后一个钟头的主题有些相关的惊吓。
1: 惊吓。
0: B 呢就是他们拿些萬聖節的面具出嚟嚇佢哋，嗱、哦、你知道臨近萬聖節啦，係咪？十月尾就已經係啦。咁西方國家咧就好多嗰啲唔同嘅服飾啊、面具啊，或者
2: 因為
0: 啲假斧頭啊、
2: 多啲
1: 電影啊，
0: 係啦，
2: 呢個題材都係幾嚇人嘅。係
0: 咁，所以喺呢個比賽嘅時間，佢哋就攞出一啲萬聖節嘅道具出嚟嚇佢哋啦。
1: 係
0: C 啊。就是比下賽咧，佢哋喺觀眾席上面播放一啲海豚音，大家有冇聽過海豚嘅聲頻咧係
1: 好
0: 高
1: 嘅？
0: 係
1: 啊係啊，
0: 即
1: 係
0: 可能比下賽咧，佢哋突然之間咧就會、發出一啲咁樣嘅聲音咧，去 令到对手集中唔到啊！再讲多次三个答案啊！比赛嘅时候，观众点样骚扰啲球员呢 ？A 系攞出一啲催眠嘅道具 ，B 攞出一啲万圣节嘅道具，同埋 C 播放海豚音。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
1: 18723112，
0: 或者上到面书专页留言啦。而我咧就继续讲翻头先嗰个新闻啦。第一则啊，就系讲新增咗智能沐浴房啦，我要同你哋讲下咧，呢个智能沐浴房如果有，你哋会希望啊，佢入边有啲咩设施咧？个沐浴房入边，
1: 咁啊，肯定系有个好舒服嘅花洒啦。咁跟住梗系有干身嘅服务啦，因为你成身
0: 要有干身，
2: 最好就哇！即系佢话得啱嘅，即系你唔好唔论尽，即系譬如第一个
1: 你冇带噶嘛，你乜都冇带噶。
2: 第二个入嚟成地又湿晒，或者我出去嘅时候咁。
1: 最好就已經係烘乾咗我啊！
2: 我明佢嘅意思，即係話我濕咗件衫，你都吹下佢。
1: 係啊係啊，同埋我諗你又唔去用親呢一啲，你都係成身大臭汗㗎啦。你又冇話洗衫嘅服務喎，咁你個人係乾淨咗啫，你著翻嗰件都係好污糟嘅衫。
0: 哦，哇！大家睇嚟都幾有要求㗎啦，
2: 唔整整嘅要整啲嘛。
0: 係要同大家講講咧，就係啊，喺深圳市有好多個公園。景点甚至系机场啊，近年嚟都陆陆续续增设咗智能嘅沐浴间，系方便做完运动啦，或者玩完之后成身大汗嘅民众咧，可以俾钱冲凉。而俾钱咧好简单嘅啫，直接啊，而家喺内地都系噶啦，数码俾钱，
1: 数码付款，
0: 数码付款咧，你就可以用到呢个淋浴间啦。而佢哋咧嗰个收费啊，系讲紧。你入呢间淋浴房十分钟嘅话，就系$5。
1: 哇，非常好、啊。
2: 唔系，但系以国内人嘅收入，真系唔平啊。
0: 都系噶，而讲翻可能港纸啦，就系5.5港币啦，就入去冲十分钟凉嘅。咁另外咧，头先讲到机场入边啊，都有呢个淋浴房噶嘛。佢入边
2: 系
0: 有啲乜嘢配置？

0: 意嘅咧，入边系会有风筒啦，仲有一次性嘅洗手用具，方便转机嘅旅客咧可以喺入边整理一下自己，先至再转机嘅。
1: 有几好
0: 啊！系噶，另外仲有头先讲过，除咗机场之外咧。在各大景点都有的嘛，包括就是有很多人都喜欢去的叫做莲花山公园啦，同埋大梅沙海滨公园等等呢，都有这些设施的。咁有很多人用完之后他们就说啦，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比较潮湿，即是深圳和香港差不多啦，比较潮湿。他们说有时候炎热起来呢出完汗，衫又会臭啊，身又会缩啊。如果能够用五蚊的人民币入去冲十分钟凉呢，就是便利到各位市民。你们两个会不会试呢？
1: 我会啊。
0: 哇，好快啊！
1: 系啊，我觉得呢啲佢做得出嚟嘅咧，一定首先都应该系好 friendly， 即系人都用好方便，系啦。咁我又觉得五蚊就一定系可以负担得到。咁我又试下睇下，觉得感受一下，睇下究竟系咪真系令大家好舒服啊，好舒畅啊，觉得哇焕然一新咁啊！
0: 系而其中一样会令到大家有出晒汗嘅运动咧，就系、是、打波嘛。
1: 系啊，
0: 头先第二条题目咪同大家讲咗咧，就话打波嘅时候点样骚扰对手。
1: 我讲系乜嘢球类活动啊？
0: 系打篮球。
1: 哦，篮球，等我谂
0: 下。系打篮球嘅时候，再讲多次三个答案啊 ：A. 催眠道具 ，B. 万圣节嘅道具，同埋 C. 播放海豚音。电话号码
1: 1872312。

0: 听过有火热动感，
1: 咁快嚟完啊！嚟嚟嚟嚟，
2: 夏天都啱啱过到尾嘅啫。
0: 嗱，我哋电话18723123啦，另外可以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话俾我哋知啊，你第二条嘅答案咧会拣乜嘢啊？而家电话旁边已经有其中一位咯，就系有何婆婆喺度。
3: 你好啊，早晨啊，身体健康啊，我拣 B 嗰个面具啊。
1: 哎哟，何婆婆你拣面具，你惊唔惊啊？
3: 如果唔恐怖咪唔惊咯，
1: 都如果唔恐怖我整嚟，要吓人噶嘛？
3: 系啊，咁咪好惊噶，
2: 系啊，我都惊噶，
3: 系啊，血一血噶真惊噶，
1: 血一血啊，
3: 系啊，
1: 打埋阿波大家几件衣，射一射都冇咁准喎，
0: 吓到咧个波都射歪咗，
3: 佢望都望到。吓到佢真系一齐
1: 出奇，阿婆婆，我个波去咗边啊？何婆婆，
2: 几好啊！
0: 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何婆婆，
3: 好啊，
0: 多谢多谢，
3: 拜拜拜拜。
0: 跟住第二位啊，仲有朱女士喺度，你好，
4: 你好，
2: 你好，朱女士，同我同姓啊，多谢你。
0: 朱女士，你点拣啊
4: ？A 啊
0: ，A 系
2: 催眠，
1: 催眠佢。
0: 你觉得催眠系咪都可以影响到对方？
4: 会噶，
1: 射唔入，射唔入，
0: 射失波，射失波。朱女士话可能咁样最凑效，会唔会啊？
4: 系啊，
0: 我话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朱女士。
4: 好啦，
0: 多谢你，拜拜。
2: 多谢你啊，
0: 仲有谭女士，早晨。
1: 早晨，谭女士。
5: 早晨，嘉亨，美美，希婷，早晨。
0: 早晨，你点估啊？
5: 海豚嗰啲声音。
2: 哦，海豚声音几好噶噃。
0: 如果是海豚音，应该整个场地都会很吵。
2: 是啊，我就觉得可能比不比呢，你这样做法。
0: 没有，其实你当打气而已，打气大声一点。
2: 但会不会犯规呢？准
1: 备射波那一下我打气。
0: 是啦，准备射波那一下他就啊。
2: 其实会不会被人拉的？
1: 应该
0: 不会。谭老师都觉得。
1: 每一次射波就硬硬硬。
0: 是影响他嘛，是不是？是吧，
5: 系啊系啊，
2: 系你都好有道理啊，不过唔知得唔得咧。
0: 系，多谢晒你电话，
2: 多谢你谭女士。
0: 另外又问下两位拍档啊，你哋点拣咧？
2: 我觉得有犯规噶，我觉得如果你做啲嘢系真系，例如声音嗰啲咧，影响到人哋咧，我觉得佢会俾人赶走噶，所以我反而会拣惊吓面具。因为那个只是举出来的嘛，咁我谂可能呢个有机会就是真系存在嘅。那个催眠根本唔够时间啦，我相信声频系咪？你催眠要啲时间咧，你声频我就觉得会影响别人，所以我拣二啊。
1: 我就同阿妹唔同嘅，我觉得即系嗰一刹那嘅影响咧，我拣海豚音。
2: 嗯，
0: 系、
1: 哦、因为。在他准备集中精神或者战术上高走位准备射波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下声音一出，个心神真的会恍惚一下呢，那那个准确性就会降低。我觉得这一下是很有用
2: 的。是，但我就是怕根本是不容许咯，场馆不容许你这样做。
1: 刚才天庭都讲了嘛，我声音特别高，即是我喝彩的时候
2: 但是他听到是人做出来定是用一些机器做出来
0: 的。可能你很紧张的时候看鬼片你被鬼吓一吓你都会。
2: 是啊，肯定是。
0: 会不会
1: 就是。还有我们都知道国内有些女歌手的音域高度呢。
0: 嗌爆玻璃哦。
1: 没错，一些酒杯都被他砰一声
0: 烂。没错，大家听嘅话，咁都要今日奇力量咁嘈。
1: 对唔住，系海豚音嚟。
0: 嗱，我哋头先咧就已经问咗三位嘅听众啦，亦都问咗我两位嘅好拍档啦。而喺面书专业啊，亦都见到咧有唔同嘅朋友有留言嘅噃。
1: 系啊，譬如阿 Shirley 咧，佢都赞成咧催眠嘅噃。另外咧就仲有啊。
0: 揀 A 啦，
2: 系咪？
1: 李志宏咧就都揀海豚音啦，
2: 同埋谭女士都系揀海豚音啦。
0: 我不如咁啦，我由 A、B、C 三个答案咧，分别都讲一讲啦。
1: 拣
0: A 嘅咧就有 Friendly 啦、沙子玉啦；拣 B 嘅就有天柯啦、发发、阿如同家凤嘅。

0: 揀絲海豚音啊，就有李志宏、Lily、秀娟、Elisa 同 William 嘅，有遺漏千祈唔好介意嚇，因為我哋咧啱啱喺張相度咧截肢。啱啱公開名單為止，我哋見到嘅答案就係呢啲啦。
1: 其實我都多口提一句嘅，有啲面書上嘅朋友都好用心啊，都即係好關注我哋五台嘅其他節目啊，亦都寫咗詩句，咁我哋都唔會一一咁朗述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大家五台之後度自己慢慢去細心欣賞啦。
0: 係啦，我就要開估咯。話説咧，呢件事係發生喺韓國嘅。
1: 咦，金生喺邊度啊？
0: 係啦。在韓國入面有一個職業的籃球聯賽，最近發生了有趣的一幕，就是在兩隊對賽期間，每當客隊，我們有分主隊和客隊，沒錯，
1: 這個是我主場，
0: 是的，當作客的那隊球隊站上去罰球線道準備射罰球的時候，籃球架後面的大批主場球迷，
2: 是
0: 他們就舉起了彩色的催眠漩渦道具、
2: 有這樣的東西，這
1: 是什麼？剛才你說做不像，原來他們做得像、他
0: 們是拿一個彩色的漩渦這裡在轉、不停轉、我都給個影片我兩位拍檔看一下，後面的球迷就是不停拿起那些漩渦轉，其實那個漩渦大家怎樣想像呢，有些像卡通片裡面你被人打完一下之後、那對眼就會有些漩渦在那裡
2: 覺得無恥啊，
0: 即係好似蚊香咁，
1: 係
0: 喺度喐嘅蚊香。
2: 我覺得真係唔應該咯，一個公平嘅球賽，大家都唔應該。
1: 最重要成唔成功先？
0: 我睇咗啲片段咧，就唔係話好成功，因為到最後咧，
2: 邊個贏？
0: 係客隊贏波。
2: 哇！咁、我覺得先係
1: 咁都有翻啲天理。
0: 係
2: 啊。
0: 而呢件事咧，原來唔罕見噶，咪咪。是不罕見，即是話都幾常見。
2: 但在韓國啫，定係其他國家
0: 都係。喺韓國啦，因為話咧，原來啊，之前咧亦都係試過喺客隊去到唔同地方度作客射罰球嘅時候咧，啲主場球迷係會出好多花神嚟影響佢哋
1: 嘅。可能咧，因為佢係客隊啊，佢客大嘅。
0: 所以我唔驚
2: 相關啫，但我覺得咧真係真心講
1: 冇乜道德咯，係
2: 即係嗱，因為我哋咧不嬲都睇一啲我哋好多國家嘅比賽啊，我哋自己香港出比賽係啦，我覺得你叫下，但大家都好抑制嘅，一到真係到緊張嘅時候咧，就即刻收聲。
1: 你唔會話因為人哋係外國或者嚇到你噓佢啊？係
2: 啊，真係，
0: 但噓人得啦，冇體育精神
2: 啦。你話騷擾別人，我真係覺得唔可以咯。
0: 係咁啊，而我哋今日兩條題目咧，答啱咗嘅朋友陣間啊，藍藍就會聯絡翻你哋，去送翻個禮物仔俾你哋啦，恭喜曬你哋！頭先答啱嘅咧，包括就有董生。同埋朱女士啦，
1: 阿妹嘅话中，
0: 你哋留意住电话。
3: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再讲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4: 节节有声。
5: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 straight to your ears.
6: Happy Diwali! Maligayang Paskubo Nobo Borsho!
7: Maligayang Pubasa!
5: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8: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9: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有故事听啊，快啲霸定个靓位啦。
12: 边个系港股佬啊？
11: 咪佢咯。
12: 陈家亨，家亨港股。
0: 今日陈家亨带嚟家亨港股。
1: 咁首先讲之前咧，都问下大家啦。通常我哋会点样称呼咧？即系希婷阿妹。一個人咧，我哋覺得佢好叻，話佢嘅智慧，我哋通常啲咩言語去讚賞佢或者形容佢咧，話呢個人好咩嘅咧咁？
0: 你真係一個才子啊，家亨！
2: 哦，好叻咯，
1: 好叻咯，
2: 最直接講就好
1: 叻。如果化為文字嘅讚賞咧，
2: 才情橫日咯。
1: 咁我哋又聽得多唔多？聰明
2: 咁當然
1: 聰慧
2: 係
1: 聰榮
2: 係
1: 好有智慧
2: 係
1: 好有睿智呢啲咁嘅讚賞詞。
0: 哇！呢啲字咧係以前小學嘅時候喺成績表上面嗰啲老師會寫落去。
1: 咁啊，家亨咧近排咧就有陣時就温故知新啦咁。

0: 佢如果一個人咧，呢六種嘢你都能夠學習到或者運用到，而你擁有到咧，你嘅人生咧，你先能夠達到一種咧叫通透嘅境界。咁好啦，咁啊家亨咧就照搬字個字埋喺書包。佢話首先我哋第一個字咧，衝啊耳仔邊有個心字底嗰個衝，即係耳聽心想。佢話舉個例咧，就話當上堂嘅時候，老師同你去講解一啲日常嘅習作，或者講解一個課文嘅內容，你冇去做筆記，而只係好用心聆聽老師所講嘅嘢。而當你回到屋企嘅時候，你用個心默念，或者你拿筆拿紙去書寫翻出嚟，而你冇留到，當然唔係話一字不留啦，喺大概嘅內容重點你都能夠默記翻出嚟嘅話，人哋講你能夠默記，咁我哋就話呢一種人咧就係屬於聰。聰嘅意思咧就係話用耳仔聽，用心去记，我哋称呼呢种人呢就是属于聪的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他讲乜嘢系明呢，他话举个实例就话近排呢网上高呢成日都有好多直销嘅啊，不停咁有啲网红呢同话俾你听呢样嘢啊对黑发好啊，呢样嘢对皮肤好啊，呢样嘢对肠胃好啊。
1: 黄婆婆话饮完咖啡醒神啲啊，
0: 精神晒。阿咪就话得入到呢个冲完凉啊，成个人都爽晒。只要买咗呢个呢家居必备吹气垫咁。佢话呢如果当你都见到好多人都吹之若无话限时选购扑到咁去买嘅时候，而你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嘅心，你細心啲去分析，唔盲目咁去跟從嘅話咧，咁你明辨到呢個事嘅真相同埋是非。佢話呢一種咧，我哋就叫佢做明。佢話明嘅意思咧，就係日月在懷，即係你嘅心入邊咧，好似有日同月嘅光亮，無論光明同黑暗，你都好清楚睇到一啲嘢，明辨一啲是非嘅時候，你就係屬於明。所以我哋成日话人哋聪明聪明，原来一个聪一个就系明啦。而第三个讲到咧就系泳呢样嘢，泳咧就系聪明泳嘅事。佢话举个例就系有人去学音乐，有啲人咧就要经过苦练，
1: 嗯，
0: 哇，不停咁重复练习练习练习，
1: 一日练十二个钟嘅，
0: 系啦，咁啊先至能够弹得勉强好。但系你会发觉有啲人咧同你一齐学嘅时候，佢好快就上手，无论唱歌啊、乐器啊，或者对音乐个记忆，一点就透，一讲就明，脑筋非常之灵动，悟性好高。咁我哋称呼呢啲人咧，就系话佢天生就有泳呢一样嘅质素。聪明嘅嘢就系话过目不忘，过耳咧不即系唔会忘记，听到睇到嘅，同埋咧佢自己捉到感覺到嘅嘢，佢都能夠咧一一掌握住嘅。呢、種就係佢嘅泳嘅讚賞。
1: 嗯，
0: 跟住落去第四種嘅睿呢個字啦，睿字嘅睿嚇、啊，我哋成日都講話比較深啲啊，即係好似有個家庭嘅得家嘅頂下，都好似個谷字下都有個木嚇，睇嘢個木。佢話呢啲咧就係、是、話舉個例，兩個人捉棋圍棋嘅時候，其中有一方咧，不停咁於咧着重於咧點樣圍捕食到人哋幾多粒棋，而你做佢嘅對手，你諗緊嘅唔係眼前嘅得失，而係你會退後幾步睇到一個中觀大局嘅變化，而最後點樣絕殺呢一局棋。咁佢就話擁有睿智嘅人咧，佢哋係屬於深謀遠慮，唔会计目前嘅得失，事事以一个大局做一个大局观，即系话你睇嘢嘅视野
1: 好远、好阔、
0: 好广阔。
1: 嗯，
0: 你从谋定而后动，你系属于嗰一类人，我哋就称呼嗰种人咧，就叫做睿。咁睿呢一样嘢，咁正正就系话俾人听，你处事身边有冇啲朋友咧，都系有呢个大局观。我哋成日都话啦，身处一个高位嘅人咧，啊五年啊，衔接国家呢个几多嘅规划啊，呢个五年嘅发展，呢啲就系需要有睿嘅智慧噶啦。咁啊，大家成日讲到最后嗰两个字啊，智慧智慧品，不如喺呢个时候咧，我成日都话咧，而家咧点解拣咗呢首歌？不如大家听一下先啦、啊。

0: 啱啱头先咧，听到呢一个音乐咧，就系特登带嚟咗一个2009年啊重新录制嘅版本。咁咧，如 Peter 带嚟嘅呢个咧就系48年嘅版本啦，其实争咗61年啊！我哋都特登咧想俾大家听一下，争咗61年之后，变咗一个爵士风嘅白光、假正经，究竟系点样编制嘅？
1: 都几有心思。
2: 其实咧，点解更拣假正经咧？咁其实咧都系涉及到咧，原来我哋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咧，都系要有智慧嘅。嗰人俾你嘅感觉系真啊，定系假？咁啊，正正落到咧，我第五个要同大家讲嘅字，大家都好日常嘅心机，旁边落嘅会去超市啊、街市买嘢，好多时成日都话特价，买多斤又平啲。咁但系你哋唔会盲目地咁就中埋去，唉，好平噶。咁你点样去计算呢？就系话原来呢个就系透过我哋平时学嘅精打细算计数，而你能够学以致用，运到到日常生活度呢种咧，我哋就叫智慧。而最后一种慧的意思就是说，日常你同人相处或者隔离邻舍朋友之间会有嗌杀嘈交，有些人呢是会静落嚟向后退让几步，将件事情大小化小而减少内耗，而这种人呢我们就称之他为慧。所以你都会听过六祖的名字就叫做慧能、啊、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除了要同人相处之外呢，我们都要明白、我们今天讲的聪明、荣、睿、智、慧。

0: 咁同呢個假正經嘅時候，我哋就要大眼識人，唔好俾眼前嘅一切咧迷惑咗自己。希望心機旁邊嘅路由器亦都善於利用啊！
1: 是咪？是咪？無論係國語老歌、經典流行曲，甚至係粵劇粵曲，每份詞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0: 日咪咪为我哋带嚟曲中情嘅主题系讲啲咩啊？
1: 我就系讲永远嘅披头四啊！哇，我谂 Beatles 呢一个乐队咧，喺我哋听众嘅心目中，或者喺我哋广大市民嘅心目中啦吓，全世界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深好深嘅回忆啊！咁啊，其实佢哋系1960年代咧，喺英国利物浦嗰個地方咧，去組建嘅一隊英國嘅搖滾樂隊嚟嘅。咁佢哋嘅成員當然包括四位啦，披頭四啊嘛，係咪？咁就係約翰連龍啦、保羅麥卡尼啦、佐治夏里遜，因為平時講英文，我而家睇翻中文
2: 係
1: 啊，係嘅，靈高史達啦。咁佢哋呢四位咧，都真係可以話係人類歷史上面其中一個最偉大嘅樂團、搖滾樂手、流行音樂家、音樂藝人呢一個地位啦。咁嗰時佢哋由60年代開始起步啦，喺三年之間咧，咁披頭四喺利物浦嘅漢堡嘅俱樂部嗰度演出嘅，咁逐漸咧就累積咗聲望。咁佢嘅樂隊嘅經理人白賴恩愛珀斯坦咧，就將佢哋打磨成為一個職業嘅樂隊啦。咁啊，加埋製作咗好多好靚嘅歌啦。咁啊，就係真係咧，係風靡全球嘅，真係可以講。我相信你哋嚟講咧，都應該即係都會中意佢嘅歌啦。咁今日我第一首帶嚟嘅歌咧，就係呢一隊披頭四英國嘅樂隊其中一首由Paul McCartney 即是保罗麦卡尼创作的，咁就署名的时候呢 John Lennon 都一起署名一起去创作的，咁呢就在1965年9月以一隻单曲去发行，咁其他国家呢就8月就都有一个专辑啦，同年的8月都有呢个专辑去发行啦，咁呢就在一个专辑里面，那个专辑叫做救命啊，咁呢个 Yesterday 呢个灵感呢就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在发梦的时候，佢就聽到一個旋律，咁咧就覺得呢個旋律好優美，咁佢就醒咗之後咧，就將佢轉化為呢一首好抒情嘅作品。咁喺1965年嘅時候咧，去輯錄嘅，咁亦係嗰時首先去演唱嘅。咁呢一首歌咧，我相信咧，大家一聽咧，配合埋佢嘅咁好嘅歌詞咧，一定係勾起你哋好多美麗嘅回憶。我哋一齊去欣賞《Yesterday》。

0: 我相信呢喺我哋嘅年轻嘅时候，当然啦，其实真係好早，我其实啱啱出世嘅，即係 Beatles 啱啱红嘅时候。
1: 但啱啱直播室入面你哋两个都一路哼唱緊呢首歌。
0: 係呀，因为我哋家人同埋即係实在呢，佢嗰回响啊，即係 Beatles 嘅影响力一路喺度回响全世界。我相信嗰个热潮，虽然佢嚟香港啊，嗰个热潮我哋太细啦，嗰时我都家人有冇尝试嗰时候追星啊。
2: 我想
0: 仲系细，
2: 佢都系早一啲啦。
0: 系啊，我哋都系细嗰阵时，
2: 我都系细嗰啲。
0: 系好细，但系受到嗰时我啲表姐啊，即系佢哋话佢哋几疯狂啊。咁我嗰时未疯狂咯，我 B B 牙 B 嘛，但系佢哋就好疯狂啦嘛。咁所以咧，我都感受到嗰时嗰啲好美丽嗰啲迷你裙嗰啲女仔咧，系几中意 Beatles， 同埋你记得佢嗰时 Beatles， 无论你嘅发型。
3: 衣着啊，
0: 哇！所有嘢其实影响好大，对全世界系一个风潮嚟噶。我相信系，嗰时年轻人咧受呢个风潮嘅影响咧都好大嘅。喂，其实嘉恒啊，讲下你有冇细个受到啲咩偶像影响大咧？有冇啊？
2: 偶像就讲唔上，但系我第一首学识唱呢个嘅普通话歌。
1: 哦，普通话歌
2: 系万里万里，
0: 我爱你，
2: 我爱你。啊，我咧。因为陈宝珠女奇套戏，点解突然间又听到有一个系唱普通话嘅呢？咁所以当其时嘅我就觉得好得意啊！女奇最初我以为女奇个版本系真嘅，之后屘听到原来啊呢首歌系国语歌，
0: 翻唱。
2: 咁嗰阵时我身边人都冇乜各样，除咗我阿嫲啦，我阿嫲讲嗰啲系山东话。咁我第一首好细个未够十岁识唱嘅，即系就系万里万里我爱你。
0: 咁你嫲系山东话，你系山东人咩？
2: 我阿嫲系山东人，唔系我系山东人。
0: 你阿嫲系山东人，咁你阿爸
2: 我系跟我爷噶嘛嘅直贯。
0: 系喎，咁你嫲嫲系山东人嚟嘅。
2: 系啦。
0: 哦，咁啊，即系我哋即系年轻嘅时候咧，偶像真系一个好。在我心目中都很大的呢件事，咁我覺得而家啲人都好中意追星啦嚇，咁我覺得如果是正面的，咁啊令我哋嘅人生有一個好的方向咧，我又覺得追星都是幾好的一件事。嗱，跟住咧，我要介紹呢首歌咧 ，Beatles 咧都是大家非常非常中意嘅。我覺得裏面嘅哲學思想，其實我好中意 Beatles 裏面嘅歌，除咗旋律之外咧，就係佢嘅歌詞啊。咁呢個歌詞咧，1970年呢首歌就1970年嘅時候咧，佢哋收錄喺專輯《Let It Be》裏面嘅。咁呢首歌亦都係《Let It Be》，咁我哋聽下。看大家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受一些感悟啊？ Let it be。

哇！呢首歌咧，系咪引起大家好美丽嘅回忆咧？咁佢里边 emphasize 即系强调呢个 let it be 咧，其实人生有时候啲嘢咧，都系要接受，接受咧。其实同一件事嘅咋，如果我哋改变我哋嘅心态咧，其实一切咧都美好好多嘅。咁跟住我要介绍呢首歌咧，我绝对相信大家都好中意啊。咁其实呢一首跟住呢一首歌咧，就1964年嘅一月份咁啊。披头四咧，佢哋就去到巴黎，咁就喺呢个奥林匹克剧院嗰度要举行一个为期18日嘅演唱会，咁就住喺呢个香榭丽舍大地舍大道啦，大家可能都去过嗰度游览啦。咁里边嘅巴黎嘅四季酒店，咁佢哋为咗继续创作歌曲咧，喺一间房间里边咧就搬咗一架。一架立直立式嘅鋼琴啊，就喺度，淨係搬個鋼琴去嗰個房嗰度。跟住咧，阿 Paul McCartney 咧就喺嗰度創作。而家我跟住要介紹呢一首歌。咁點解咧？因為原來啱啱佢哋有一首新歌《I Want to Hold Your Hand》，你都應該知道，《I Want to Hold Your Hand》咁嗰首歌咧就哇喺美國嘅 Billboard 裏邊咧榮登冠軍啊，好犀利！佢哋好興奮，好興奮。咁啊，繼續喺呢個氛圍嗰度咧，就產生以下呢一首歌曲。咁呢一首歌咧，佢嘅編曲咧係好特別嘅，大家聽完咧。就会觉得咦，同平时嘅流行歌曲又唔同，佢哋系真系一个开先河嘅嗰种一种编曲嘅方法嚟嘅。咁我哋大家一齐欣赏下呢一首歌先啦，《Can't Buy Me Love》。

0: 系咪真系好好听咧？同埋咧，其实喺广东歌都改编过好多，我哋嘅前辈都做咗一首歌，非常之动听啊！
1: 行快啲啦！喂，头先一播呢首歌，我即刻问，咁似行快啲啦嘅，
0: 所以就互相影响啊！
2: 抄即系改咗过去，就唔系行快啲啦嘅。
0: 当然啦，
1: 因为以前有好多歌曲其实都系改编自英文歌噶嘛，
2: 系冇错。
1: 诶，谭校长亦都系啦，有好多歌咧都系改编自英文歌或者系唔同国家嘅歌啦。而今日咪咪曲钟情再讲多次，主题就系
0: 我哋永恒嘅披头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一百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十一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六比二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六比四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和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一万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三分一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调查副机师。

0: 司是否受人指使，無論幕後黑手是誰，都要付出沉重代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两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挤塞啊，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位置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新界咧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嘅意外咧仍然未清场，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屯门青云路咧近住杯道路系有交通意外嘅，冇造成挤塞，咁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提提大家咧，由于要配合天水围跑步比赛，咁听日咧星期日凌晨4点至到上昼11:03左右咧，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位咧，系分别都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嘅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咧，系因封路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啊，記得咧，揸車嘅朋友或者搭車嘅朋友都請你留意啦。由於聽日咧天水圍有跑步比賽啊，咁而家咧係有封路，同埋咧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都需要改道行駛嘅。路面情況喺港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军器厂街一段慢车，另外在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梳士巴利道，特别是柯士甸道和连翔道交界，现在都是交通繁忙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7: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定发老。

0: 嚟到第三个钟头嘅奇力量时间，嚟到中午12:09，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
2: 展望咧，听日咧仍然都系有骤雨嘅，晚上咧就转吹清劲嘅北风。咁咧稍后嗰两三日咧，早上会稍凉，气温咧会降低到咧24度左右。下周嘅中期咧，天气就会转翻咧干燥同埋天晴噶啦。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我哋见到咧五台之友已经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啦，我哋都想咧拣出一啲嘅留言去读俾大家听嘅。而啱啱咧我就见到喺五台之友有一位学头先嘉亨讲股啊，你讲嘅冲位啊嘛，系咪？你介绍咗冲位啊嘛，我觉得呢位嘅朋友五台之友留言嘅朋友系好冲位嘅，因为佢特登咧。作咗好多嘅诗去送俾我哋，咁不如咁啦，佢作咗每一位嘅诗嘅，但系咧我见到入边有嘉亨，亦都有咪咪两位，
1: 蓝蓝、陈氏珠，有晒我哋个名啊，郑敏啊、秀明啊、慧珠，
0: 太多啦。我等咪咪咧读出你同嘉亨个名嘅诗出嚟，系五台之友特登作出嚟嘅、
1: 哇，真系犀利啊！嗱，听住啦，嘉亨。
2: 系。
1: 陈家儿郎志气高，家庭幸福赖户慈，享受天伦乐无穷，兴台是个幸运儿啊！
2: 咁几嘅，
1: 几啊，几开心系啊！咁送俾我，多谢，
2: 多谢。
1: 咁啊，朱家碧玉无瑕亮，玉成人美得衡量。兰心慧质根基长，姐姐幸福定永常啊！哇，压埋稳添啊，好犀利啊！
0: 多谢。
1: 咁其他送俾我哋，例如系蓝伟霆啦，有何丽明啦、陈静文啦、郭秀明啦，同埋周慧珠咧，就请大家咧就睇下我哋嘅五台面书啦。好多谢你啊 ，Helen。
2: 系咁，另外咧，我都要讲一讲啦。今朝另外一位嘅女友记啦 ，Steve 啦 ，Steve Ho 啦，咁佢都同我哋打咗招呼，亦都咧默默支持咗我哋好耐。咁佢就话咯，佢话咧，佢话嗱，我用翻佢嘅口吻啦，佢话我外父咧性格就好急嘅，佢话咧就想翻去老家嗰度生活，自己一个人咧就出咗门。跟他咧讲再见咧都赶唔切，激死我啦！我想咧将今日咧佢话咧第一首歌咧，我哋头先都播咗噶啦。如果冇你嘅话咧，咁我谂咧佢应该咧同外父嘅感情好好嘅。我哋就将呢首歌咧无条件送俾佢，咁咪希望佢旅途愉快，无牵无挂嘅。
0: 系，我哋今早就播放咗莫迷云莫文蔚嘅《如果没有你》啦，系都一首好好听嘅歌啦。我哋都送俾佢，希望佢旅途愉快，同埋千祈唔好挂住任何嘢，心入边无牵无挂。
2: 咁大家都系啦，无牵无挂啦。
0: 系、而你讲到话要无牵无挂咧，有阵时都唔系咁容易做啊。点解咧？嗱，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又讲讲有啲咩环节啊？
1: 奇力量
0: 专线啊嘛。
2: 头先我哋讲过嘅题目就系你有冇吓亲啊？有冇啲事吓到你咧？头先阿希婷讲咗，哇！我到而家都仲记得好清楚啊。
0: 系嗱，嗰啲事究竟系咩事？点解今日会开呢个题目咧？其实都系有原因嘅。不过个原因我哋阵间翻嚟先讲啊。但如果你有啲惊心动魄嘅经历，都欢迎你，
2: 即系未必系吓嘅，或者难忘，
1: 系啦，好难忘、好难忘嘅经历都可以分享。
0: 系，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电话号码系
2: 18723121，或者五台之友嘅面书。
0: 头先 Steve 就讲咗啦，话外父咧喜庆啦，系咪翻老家？我哋拣咗呢首歌，有刘德华嘅《回家真好》啊，翻到屋企最舒服，系一个最安心嘅地方，翻到屋企真系好啊！

0: 啱听过有刘德华嘅《回家真好》啊！去远行之前咧，能够同屋企人讲声平安、快乐，
1: 唔使挂心。
0: 系啦，已经系我哋人生中咧其中一个最幸福嘅事情啊！而今日咧，我哋最后一个钟头讲奇力两专线，就系讲惊吓嘅环节。但系咧，呢个惊吓咧，唔系大家谂住话啊，系咪啲同鬼怪有关
1: 啊？鬼怪妖精啊？
0: 不是不是，点解会开呢个题咧？就等我话俾大家知啦。因为咧，我又系喺网上嘅贴文度见到一个香港发生嘅事情，咁我好想攞出嚟同大家讲下，顺便咧就藉住呢件事睇下大家会唔会有类似嘅经历，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话说咧，呢个贴文系咁写嘅噃，楼主就话：琴日喺停车场入口附近，突然之间感觉到有嘢由我嘅裤脚唰一声咁冲咗入去。当时因为事出太突然啦，所以我嘅大脑咧完全反应唔到。不过最恐怖嘅系乜嘢呢？就系鼠入嚟嗰样嘢啊，用一个速度极快、冷冰、毛茸茸，仲带埋感觉到佢有

0: 爪嘅，就直接贴住佢嘅皮肤，由佢只脚啦、大髀啦，迅速咁样爬上咗佢条腰，沿路咧就喺背脊嗰度一路向上爬。当呢样嘢爬到去佢条颈度嘅时候，喺佢颈后边嘅衣物度捐翻出嚟，嗰一刻佢觉得毛骨悚然同埋极级恐惧。佢话佢意识到有一样活生生嘅未知生物爬咗入佢个身入边咧，吓到佢灵魂出窍。出于本能反应，佢就发咗癫咁样用只手喺条颈度一拨，将嗰样生物喺条颈度拨咗落地。然后当佢望向地下，佢就望到有一只老鼠。
1: 哦，
0: 佢话佢见到系老鼠嗰一刻，精神防线完全崩
1: 溃，
0: 企咗喺个停车场度爆喊。佢话当佢冷静咗落嚟咧，再望一望自己个身体啦，就发现啊，大腿嘅后方俾只老鼠搲伤咗。佢话虽然只系轻轻嘅划痕啫，但系始终系野生嘅老鼠，佢就惊啦，因为会有一啲汉他病毒啊或者未知嘅细菌
1: 破伤风、啊，
0: 所以佢就即刻去咗急症室度打咗支破伤风针。
2: 嗯，
0: 呢件事完咗之后，佢就将今次佢声称啊，话系最血淋淋嘅亲身经历咧，就想打上嚟网上面去警戒一下大家，就话千祈唔好睇少啲野生老鼠，同埋佢真系发梦都谂唔到咧，老鼠系会爬上人嘅身体嗰度嘅。咁呢件事发生咗之后，佢摆咗呢个贴文啦。暂时呢个贴文咧系有超过60万嘅人睇过，亦都有好多人留言，就系讲话自己另外都有一啲野生嘅昆虫爬上身嘅经历。咁我就想问下大家，呢件事唔知道有冇勾起大家以前一啲相关都系好毛骨悚然嘅经历咧？你哋两位有冇试过？
1: 我有
0: 啊，真系噶！
1: 我喺工作嘅地方度咧，因为嗰阵时坐
0: 惩教嘅地方噶咯，
1: 坐喺度做紧嘢，喺个办公房。突然间感觉到有嘢躝咗上脚，即系到我要反应嘅时候，我发觉佢已经沿住裤管上到我大髀嘅。
0: 哎呀，真系一样啦！
1: 我二话不说，我系一掌就要拍落去，咁我就知道领嘢啊！
0: 因为佢喺你个裤管同皮肤之间
1: 已经
0: grab 咗啦，
2: 一屏障。
1: 咁我咧就
2: 估到啦，
1: 我就要好冷静地咧进入洗手间。即
0: 其实你心入边有冇多少知道估计到佢咩？
1: 估计到系乜嘢？咁我就去处理，就好咗，因为咧我系做纪律部队啦。咁我临出发前咧就去士多房，就已经攞咗一条替换嘅
2: 裤。
1: 不过除咗出嚟，你知道嗰种感觉望到
0: 又黏黏立立
1: 咁。唉，跟住咧我梗系对负责清洁嗰间房嘅人。進行了一個嚴厲的申斥和指導啦。
2: 喂，講真的，你這個都有一個人你可以去追問啊。
0: 你可以懲教
2: 他。你知道我在我幼稚園，你想想我第一日準備回幼稚園的時候，就是發生了這件這麼恐怖的事情。
0: 就是剛剛嘉亨講的那件事。
2: 我有一個表堂阿哥，他捉了一隻巨型曱甴，在我件校
0: 裙
2: 後面擺了在我的背脊。跟住我就癫晒咯，
0: 佢系隔住咗条裙喺出边嘅，
2: 唔系啊，系塞咗入去我条裙里边啊。跟住咧，我嗰时系幼稚园翻学啊，第一日啊，临翻学之前，佢同我玩呢一样嘢，你话我系咪发晒神经啊？我就喺屋企，我点解咁啊？癫鸡仔咁啊？
0: 会喊到，
2: 真系喊到不得了啦！你话讲几曳啊？我呢个堂阿哥，
0: 而嘉亨裤管入边嗰个系咪都系曱甴咧？
1: 一只好大只嘅曱甴，
2: 系好大，我
1: 即我都唔明佢点解。
2: 但系咧，最后嗰只咧就冇俾我整死，佢系爬翻出嚟。但系我真系哇！我从此以后我最憎
1: 曱甴。你谂下，你系下意识就自动会落掌
2: 啊！系啊，
1: 下意识嘅，即系你知道入出嚟，你就点都一定要击杀佢。
2: 你睇我啲毛管已经动起晒。
1: 但系嗰种感觉真系
2: 好难定啊！我嗰次
1: 都几难挨，
2: 好难挨嗰次。
1: 阿球呢条问我系咪黏黏立立一路去洗手间嗰个时候，佢唔系喺你隔篱，
2: 我比你好少少，佢最后系离开咗我嘅。
1: 即系
2: 你
1: 系要黏住咁又戚住咁样冲入去，仲要处理。
2: 系系系系。 咁但係你都有人鬧嘛，我唔鬧得嘛，嗰啲係
1: 鬧冇用嘅，個感覺係。
0: 實在太恐怖啦！是不是
2: 很恐怖啊、
0: 你哋啱啱講呢個曱甴嘅經歷咧，我喺留言區嗰度都見到有人講啦，都係香港人嚟噶。嗰個香港人就話咧，佢試過搭的士啊，夜晚搭搭下咧，突然之間覺得只腳好痕。咁但係因為你喺的士入邊咧，其實車廂唔會有燈噶嘛，你只不過係得街燈嘅啫。咁佢又睇唔清楚究竟係乜嘢啦。到坐到咁上下咧，發覺唔係啦，真係好痕啊！到佢一手咧拍落自己只腳度，即係可能開頭以為係啲唔知乜嘢撩下撩下啦，佢一拍落去咧。佢話嗰隻曱甴已經死咗喺佢嘅手度。
2: 哇！
1: 即
2: 係
1: 原來佢都同我練成咗呢個金剛鐵砂掌。
2: 金剛曱甴，曱甴鐵砂
1: 掌。金剛鐵砂掌。
0: 唉，我聽完之後我都，我個
1: 唔係你最重要一樣嘢，你喺街你諗下隻手咁樣之後個清潔點搞
2: 啊？係㗎，真係好難頂啊！
0: 係好恐怖啊！同埋啱啱講緊停車場呢件事咧，我都想講嘅係喺唔同嘅區域入邊咧，有啲區域啊。個鼠患係特別嚴重
1: 的、我知道近排有個外賣咧，
0: 係啊，你有睇到條
2: 講啫嗱，但係唔係咧就
1: 活生生
2: 的，但我就覺得係有啲唔係太可信，
0: 都唔係噶，因為咧以前
1: 處理咗啦，食環處
0: 曾經希婷就做過出邊一啲長者服務啦，我都係去過嗰個區域，上過唐樓派發一啲福袋。我未去到嗰栋唐楼嘅时候，我已经见到唐楼外边嗰啲大树，
1: 佢喺度等紧你派福袋。
0: 我都睇紧点解嗰棵树咧，啲树根会喐嘅咧，因为黑啊嘛，夜晚睇得唔清楚啦。我再望真啲，原来成棵树都系老鼠嚟嘅。
1: 佢等紧你去派福袋啊嘛，
0: 喺棵树度躝嚟躝去，
2: 真系啊，
0: 真系喺香港，仲要系一个都几多人住嘅
1: 区
0: 域嚟，系啊。
1: 如果唔係你哋唔會去派福袋嘛，
0: 啊、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小心、啊。
1: 頭先你講得啱嘅，即係野生嘅老鼠，你唔好睇小佢。
2: 嗯，當然
1: 啊，
0: 啲病毒係好得人驚
2: 啊，當然係要保重。
0: 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類似嘅經歷，譬如係有蟲蟲躝上身啦、啊。又或者是你玩过恶作剧玩过人哋呢都欢迎你打电话来。电话号码是
1: 1872312。
0: 好像说这套剧集最近很多人看。
2: 是啊，昨天是大结局。
0: 相信夜晚都很多人漏夜呢眼光光望住电视。就是想看这套剧集《祝君好》，唱歌的是
2: 张智霖。

0: 啱听过有张智霖唱嘅《祝君好》，系电视剧集《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
1: 嗯、
0: 最近有好多人都喺度讨论紧翻啲剧情啊，就话究竟如果我系佢哋，我会点样选择啊？我会拣边个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讨论啦。咁、而头先我哋就讲咗有老鼠爬上身啦，
1: 嗯，
0: 仲有你哋两位嘅
2: 实际
0: 夹杂经验、夹杂经历啦。咁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咯。
1: 好啊，
0: 呢件事咧系发生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嘅，细个到我谂系小学一二年班，好细好细个。咁因为咧由细到大，我嘅成长咧都系妈妈翻凌晨工作，
2: 系
0: 而爸爸就陪我夜晚会陪我嘅。咁所以咧我就惯咗夜晚系一定要黐住爸爸瞓觉，我唔可以自己一个瞓噶。嗰晚。瞓下觉，爸爸突然之间系咁拗头，佢就话个头好痕，佢系咁拗啦。咁因为我瞓喺佢旁边啊嘛，佢喐动嘅时候，咁都会影响到我啦，我就醒咗啦。点知嗰一晚咧，佢就不停咁扫自己个头，就系咁话好痕好痕。到有一下佢一拗，瞓紧觉，间房系冇开灯噶嘛，佢一拗，有啲嘢降落咗喺我块面嗰度。我的左边面，我好记得那种
1: 感觉
0: 感、啊
1: 嗯、
0: 我感觉到一些有脚的物体伏咗在我块面度。
1: 嗯，
0: 因为那阵很突然啦、啊、呢件事，我就尖叫，我想应该是成层楼都听到我嗌噶啦，我啊咁，我跟住咧就揾只左手咧一拨就拨走咗嗰样嘢。咁、爸爸听到我咁尖叫，佢梗系立即开灯睇下咩事啦。一开灯咧，就见到床头伏咗一只好大只嘅曱甴喺度。咁即系话，应该系一路有只曱甴就喺张床度出现咗。咁爸爸觉得痕咧，应该系嗰只曱甴咧咁啱啊，爬咗落佢个头嗰度。佢一拨，又将只曱甴拨咗落你块面度。
1: 唉，
0: 呢件事发生完之后，其实本身我由细到大都好惊昆虫嘅，但系发生完呢件事之后咧，我系更加惊曱甴，因为你有一个经历咧，
1: 系啊，
0: 你好难忘记嗰啲感觉，譬如好似家亨你拍咗佢喺裤管入边，
2: 所以我而家见亲就必杀，
0: 即系唔会俾机会佢爬入嚟，
2: 任何见到就算喺街度，我都会追过去，
0: 你会追过去。
2: 一腳
1: 殲滅佢，
2: 翻屋企最多洗鞋嘅啫。
0: 同埋嘉亨，你住嘅地方應該都多嘅。
2: 事件蜘蛛啦、鹽蛇啦、蜻蜓啦、青蛙啦，
0: 青蛙都有。
2: 甚至乎近排喺坑渠見到只蟹嘅
1: 嚇，上咗嚟。
0: 你講真㗎？蟹喎，
1: 我捉嚟
2: 招潮蟹
0: 嚇、
2: 淡水，因為我哋近元朗嗰個深圳河邊嘛，後邊。
1: 喺水浸嗰陣時，
2: 喺嗰啲渠咧，
1: 或者水浸
2: 爬出嚟嚇，

0: 水噶嘛，大家开完之后饮咗一啖就会就咁摆喺台面或者摆喺凳嗰度，转头先饮啦。佢话佢食食下嘢咧，就去攞佢已经开咗嗰罐罐装汽水嚟饮、嗯，一饮觉得有啲嘢喺个口入边，到到佢擘大个口。有隻蜜蜂飞咗出嚟，
1: 好危险啊！
2: 哇，
1: 佢真系好危险啊！
2: 咦，佢玩魔术喎 ，Lily。
1: Lily 好嘢啊，你冇咩心亲啊！
0: 你谂下嗰个画面系。当你擘大个
1: 卡通片咁样，
2: 蜜蜂王子翻翻出嚟啦，
0: 有只 V 嗡嗡 V 嗡嗡嘅蜜蜂飞出嚟，
2: 我谂佢都呆咗啊
0: ！Lily 话好彩，佢话冇针，
1: 冇针
0: 佢，其实如果蜜蜂针咗个口都
1: 好
0: 痛，
1: 哇，好大件事啊都。
0: 系咯，即系你谂下，针完之后你应该即刻要腰斩。
2: 过敏反应
0: 系啊，而且过敏反应有机会会导致生命有危险啊，大家真系要小心啊！如果有相关嘅经历，欢迎打电话嚟，电话号码系
3: 1872312，
0: 或者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2: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2: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3: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4: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

0: 话一八七二三一二，今日讲一啲惊心动魄嘅经历。而家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有卢太喺度啦。卢太你好，
1: 早晨卢太，
2: 早晨，
1: 早晨，早晨，
2: 卢太，早晨，早晨，
1: 卢太，你想讲啲咩经历啊？
2: 经历我屋企，我屋企门口有老鼠。
3: 哎哟，
0: 喺屋企
2: 点会有老鼠咧？
1: 系
2: 直情咧，我晚咧已经系几年前噶啦。咁我先生咧就去饮完翻嚟十二点几，咁我已经入房，已差唔多入睡噶啦，佢怕醒我。媽媽起身我做咩呀咁啊，你听日开门呢就小心啲，咁我点解呀，佢我见到门口有啲老鼠屎咁话喎。
1: 老鼠屎啫就未见到。
0: 黑色㗎嘛，细细粒咁
3: 有啲踪影㗎啦，有啲踪影㗎。
2: 咁有啲踪影啦，咁即係我先生即係冇点样留意，知道一拎就见到，咁就话俾俾我听。咁我一好老鼠，我乜都唔驚，係驚老鼠一样嘢啫。到今时今日我都系咁样，我七十几岁都系驚老鼠一样嘢。我个人啦，咁我就已经好，我朝头早好早起身嘅，但系六点都起身噶啦，咁啊做运动啊，整好咁，咁我都蠢唔晒，搵块板，因为第一步
1: 子啊嘛，
2: 扎住个门口先，咁啊睇我望过，你睇乜动静先啦，我见冇动静，我咪谂住攞报纸啦，系咪？哇，俾我望一望，我哇望一望，左手边我铁闸个罅度咧，佢一眼望就我好惊，
1: 即系佢已经伏定咗喺度啦，
2: 系啦。我只老鼠大，好似大过嗰啲猫仔啊！
1: 哇，好大只噶咯，
2: 好大只。咁咧，可能我入咗去咧，出唔到嚟，我唔知点样啦，我都唔知啦。
3: 棘住咗喺度，
2: 夹喺度。哇，两只望就我好惊，我今日梗系闩门啦。
3: 你又惊佢，佢又好惊你咯。其实
2: 我唔知啊，嗰个闩门啦，系咪？
1: 点搞咧？
2: 咁我梗系叫醒我先生啦。我先生好，佢对好，因为好多啲动物噶。你由佢啦，你唔好理佢啦，佢会走噶。
0: 梗唔可以由佢。
3: 但系你好难会置佢于死地噶。
2: 咁你听我讲，我先生就好中意啲小动物嘅，成日都唔想搞人啲小动物嘅。见到三乜嘢都佢一去放生你啦。我心话，我就喂起身啦，老细，我叫做老细起身啦。我话唔得。
1: 如果唔系我怼工噶啦。
2: 我话唔得，我话佢只眼望，我惊佢只眼望住啦，你搞佢啊嘛，咁话。咁我话唔得啦，今日叫我大仔，我细仔，阿细佬你翻工，咪出咗门口啊，望嗰啲冇嘢，咁佢咪翻工咯。咁我就叫我大仔起身，我话仔仔起身啦，我见啲老鼠啊。我仔话：哎呀，妈咪，你唔好咁早开门啦。我话唔得啊。
1: 你啲屋企人都好正面
2: 喎、啊。冇搞笑啊！我话唔得，起身起身起身，咁跟住佢问我想点啊？我睇下点整走佢咯。话喎。我仔话：，哎，得啦，妈咪，你煲煲水啦，叫我啦。我煲咩水啊？
0: 煲滚水。
1: 滚水。
3: 佢想点啊？
2: 跟住话：，系啊，我做嘢咧，姐阿姐姐咧，成日都系搵热水碌，佢会走噶啦。咁话喎。
0: 哎呀，咁我仔佢唔好靠近啦。
2: 系啦，咁我就话：，吓，我冇嗰啲水煲有个嘴嗰啲噶，我点搞啊？咁话：，你真系煲啦。咁话：，我谂唔对路啦。嗰时大概八未够八点啊，七点几，我即刻打电话管理处度。
0: 哦，
2: 咁我住嗰度咧，我住嗰度近住个门口，走火通道个门口嘛。
0: 嗯，
2: 我屋企啊，咁我打落去，我话喂，我话咁啊，咁佢话得噶啦，唔使惊，咁话我话你唔惊，我惊啊嘛，我仲要
1: 讲，系啊，佢话佢话佢唔惊，
2: 佢唔惊，我惊啊嘛，系咪？我话唔得，我入咗我间屋咧，我话你就好唔得闲，我个叔叔话点解唔得闲法啦？问翻我转头。我话你同我搬晒啲家私，同我清晒间屋，捉只老鼠出嚟，我先就安心。
1: 嗯、
2: 我先安心啊，系咪要咁样做啊？
0: 佢唔会睬你噶，应该。
2: 我唔到佢唔睬我啦，我咁样讲啊嘛。我话你，我话你谂清楚啊！我话你，我话你上唔上嚟啊？咁话佢又冇话答啫，又冇话答我唔上嚟咯噃。咁跟住我仔话：，妈咪得啦得啦，咁话喎。咁今日啊，跟住上两个石橇上嚟。咁咪攞个钳啊！我话攞咩钳啊？即系化宝咧，咪有个钳咧，即系火钳啊！我话冇啊。

0: 揾閘住條門口先啦，一定要閘，但我仔要開門噶嘛，係咪？咁我大仔喺度，我嗰時我話你小心啊，得啦，媽咪啊，你行開啲啦，唔好阻住我啦，咁話喎，我梗係驚佢入入嚟屋噶嘛，係咪？跟住咧，我叔就冇啊，佢啊一個咧，一個叔叔咧攞支竹啊，就篤佢啦喎，點一篤佢走咗出嚟啦喎，走咗出嚟啊，跟住咧佢爬落樓梯，有個叔叔下邊有個支叉叉咗佢，丟落去，叉到佢，哇，然後好大隻，好似啲貓仔細貓仔咁大隻。
1: 哎
0: 你话我系咪好惊啊？
2: 梗系惊啦！你又惊佢又惊。
0: 今次咧，我就同管理处讲啦，写字楼讲，我话你呢道门咧，我成日投诉叫你哋整翻好佢。我你哋唔整啊嘛。而家嘅老鼠真系咁样食喺咁喺，因为佢后楼梯有只窗啊，
3: 系我爬出爬入，
0: 有条渠啊嘛，
2: 系
0: 我谂爬入嚟啊。咁又嗰次话咗俾佢听，哇，真系快打针啊！跟住搵人上嚟整嗰道门啦，整好晒而家道门。就三行三，好啦，呢个第一单啦，第二单讲我拍紧拖同我先生，我几乎我想把架车车死佢啊！点解车？真系噶，唔系而家都五廿年都有，五廿年
2: 系你车死只老鼠啊？
1: 你车死你先生啊？
0: 车死我先生，
2: 你车死你先生
1: 啊？
0: 点解咧？我先生
1: 心咧，定系
0: 我喺观塘啊，翻工啊，又落雨喎、啊，我先生就我时拍紧拖嘛，就攞把遮俾我，就水浸啊，已经系。浸到喺腳眼，即係上面腳嘅背嘅水啦。
2: 係，
0: 哇！我只老鼠又埋嚟喎，我驚到一手推我先生出去，我就走啦。啱啊！
1: 你真係好錫你先生，
3: 睇得出，睇得出。
0: 我驚啊嘛，我唔知點算啊！我一推佢出去，我哋牽住隻手啊，同我先生一推，佢都唔知一推出去啫。啱隔離有的士，哇！的士佬鬧到我哋，即係不知幾緊要啊，揾出鬧到不得了。你死又好啦，唔好害死我乜乜，佢好多人闹我啦。
1: 咁梗系啦，因为好危险啊嘛，
0: 系好危险，但我惊啊嘛。跟住我先生就话：你咪傻噶？你话声俾我听，我根本都唔识点讲。
1: 因为你惊啊嘛，你好惊。
0: 我谂住推出我走人啊嘛。
3: 嗯，都好危险啊。
1: 系啊，好危
0: 险。真系好危险，冇办法，我成日真系好惊。我而家今时今日七十几岁人，我都系惊老死嘅。
2: 系。
0: 乜嘢我都唔惊，我系惊老鼠一样嘢啫。
3: 我天不怕地不怕，最怕
2: 老鼠。
3: 老鼠，
0: 我最怕老鼠。
1: 咁、卢太，你有啲区都系唔好去啊，尽量。
0: 冇啊，我都好惊。而家即系有时咧，我见到啲地方污糟咧，我都走嘅，我好惊嘅。我系惊老鼠一样，我所有嘅动物我都唔惊。
3: 不过佢哋又卢太你都啱，即系好多时地方清唔清洁咧，就系、是、导致到呢个鼠患同昆虫嘅滋生。
1: 系噶，不过有时咧，譬如有啲大厦咧。其中有一个单位污糟，系、有机会会牵连到其他单位，因为老鼠嘅爬行能力系好犀利噶嘛，佢可以喺地下咧爬到三四十楼咁高都得噶。多谢晒卢太你嘅电话，
2: 多谢卢太，
1: 真系惊心动魄嘅经历啊！咁样讲到老鼠咧，蓝蓝即刻话要播呢首歌，呢首歌系大家都中意啦。我记得有小朋友咧，细细个食住奶都系会听呢首歌噶，
3: 系嘛？
1: 系就系黄启文所唱嘅《老鼠爱大米》。

0: 啱听过黄启文嘅《老鼠爱大米》，因为头先我哋就听咗一个屋企发现老鼠嘅经历啦。而接住落嚟啊，就有娇姐同我哋讲另一啲惊心动魄嘅经历啊。娇姐你好，
1: 娇姐，
2: 系两位靓女靓仔，
1: 多谢娇姐，
3: 多谢娇姐，
2: 祝啊两个靓女千春常驻，
0: 你都系，
2: 身体健康，
0: 多谢。
2: 祝嗰个哥哥仔咧，玉树临风啊，
3: 哇，玉树临风喎。
1: 娇姐，你有啲咩嘅？好啊，多谢。
2: 啊，
1: 你有啲咩难忘啊？系咯。
2: 阿希婷，我都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啊！你香港你暖流啊，个礼拜你又有份啊，系咪啊？
0: 系啊，终于翻翻香港暖流嘅主持阵容啦！
2: 你把声都好好听啊！
0: 多谢，
1: 呢个系事实嚟嘅。
2: 同埋靓仔靓女都好啊，都
0: 多谢你啊！娇姐，今日打嚟想讲咩经历？
2: 我讲乜嘢啊？
0: 嗯，
2: 咁我讲惊嗰啲嘢先吓。
0: 好啊。
2: 咁咧，我有一次我住乡村啊嘛，咁啊，我隔篱阿妈度唔系好近嘅啫，系咪？咁样我夜晚好，即系咧八点零钟，即系冬天八点零钟都好黑下噶，系咪？咁样我行过条路，原来咧有条蛇啊，我唔知道系蛇嚟噶，拦住嗰条路啊，就冇喐到嘅。
1: 嗯。
2: 拦住嘅路。咁我啊低头去睇下佢，原来咧即系反光反光咁样嘅个面，咁我咪用我又衰喎，用手去笃佢喎。吓，系啊，
3: 点解你咁傻猪猪噶？
2: 系啊，我又唔会啊，用支棍去笃喎。
0: 系啊，
2: 我咪用手去笃下佢。哇！阮林娜吓死我啊，阴公！
3: 咁系乜嘢嚟噶？
1: 叫车你嘅，你嘅
2: 行，
1: 我话系你嘅行为吓死我
2: 啊！
3: 哎呀，你真系傻猪猪啊，好危险啊！下次唔好啊！
2: 系啊，下次咁咧，好啦，第二次。

0: 最驚係第二次。咁咧，我住鄉村啦，係嘛？咁啊，我即係平時咧，如果冬天我打開窗嚟瞓噶嘛，唔開冷氣啊，咁樣啊嘛。咁樣瞓到半夜咧，點解我頸啲痕痕地嘅咧？咁樣喎，咁啊，我咪走去摸下佢，雷軟淋淋嘅。咁啊，我一捉捉佢，由窗口抌出去，
1: 睇都唔睇。
0: 第二朝咧，我見到佢哦。原来一个蝙蝠嚟的
2: 哇，
0: 俾我啊！
2: 点解你会知系蝙蝠咧？你第二朝仲见到佢咩？
0: 系啊，佢死咗啊！边个抌出去死咗啊？
3: 你置佢于死地啊！好犀利啊！
1: 娇姐你
3: 你长
1: 生
3: 好犀利，
0: 我抌咗去隔篱嗰度啊，
3: 就已经死咗啦！哇，你好犀利啊！你有啲武功底喎，真系。
1: 唔怪得知我，唔怪得知我见唔到蝙蝠侠啦。
2: 系娇姐练成咗如来神掌，
3: 系
0: 原来咧个蝙蝠嚟嘅。好啦，我又讲去第二啲仲惊啊，系咪啊？呢啲话又惊蛇，又惊老鼠啊。咁啊，老鼠我哋随时都见到啦，系咪？又即系有只老鼠啊，好似猫咁大只噶。佢系食嗰啲猫饭啊！我哋以前咪有只猫嘅，系咪？有只西施猫，嗰只喵啊都唔敢去喐佢啊！
3: 梗系啦，
0: 睇住佢食嘢啊，几衰啊！
3: 嗰只老鼠抢咗佢啲嘢食啊嘛！
0: 系啊，抢佢啲嘢食，佢都唔去搞佢喎。
2: 可能阿小猫都惊啊！
1: 唔系小猫，嗰只老鼠，佢只老鼠只猫咁大，
3: 唔系个 size
2: 太
3: 大，
2: 所
3: 以佢惊。系啊，只猫真系惊咗只老鼠。
2: 大老鼠
0: 系啊，佢仲惊。佢仲即係好似只貓咁大隻㗎，真係。
3: 哇！
0: 佢仲托住個腮喎，個喵喎，托住個腮咁樣睇住佢喺度食嘢。
3: 我只貓托住只腮啊！
1: 只貓只貓同老鼠講：你食完飯，
3: 幾時到我啊？
1: 幾時到我啊
3: ？Tom and Jerry，
2: 算啦，你慢慢食啦。你食完先到我。
1: 好多謝嬌姐，
2: 多謝嬌姐。
0: 仲有啊，咁我有一次咪起身咧，係咪？有八点钟起身啦，有两条蛇啊，
3: 又有两
0: 喺我厨房嗰度啊，卷住饼啊，睇到嗰两条蛇就唔系好大条嘅，就好似手指咁大嘅，卷住饼喺我个西嗰啲刀叉嗰度咧，嗰、那个墙嗰度咧。
3: 黐住嗰度啊！哇，好犀利啊！蛇虫鼠蚁都同你一齐会。
1: 不如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听埋首歌啦，好嘛？
3: 多谢你，
1: 多谢你，拜拜。

0: 又揀嚟咗張學友嘅如來神掌。
1: 哇！
0: 多謝曬大家嘅電話，我哋今日奇力論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同大家講聲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七人榄球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同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在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同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是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调查副机师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边个，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发言人表示，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从欧盟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例，中方将依法依规调查，充分保障各方权利，客观公正裁决。发言人又说，欧盟自去年以来已经对中国发起28宗贸易勾稽调查，其中大约一半是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宗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要正视自身经贸问题，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

0: 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翻弥敦道咧都系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回。长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午同埋傍晚时分啦，同埋听日10月4号都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使用陆路口岸翻香港噶。运输署呼吁入境嘅旅客啦，预早妥善咁规划行程，同埋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

0: 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熟悉的开场音乐咧，喺下午一点十分啊，带大家继续拥抱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喺下午嘅时间，亦都进入我哋另外一个节目咧，就系戏曲天地啦。星期六下午有林伟婷婷婷咧喺五台直播室嘅戏曲天地里面啦，同大家一齐相聚啦，一齐欣赏金装粤剧。咁啊，翻工嘅时间咧都系阴阴天啊。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咧吓？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而天气展望方面，明日仍然有骤雨噶，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啊。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嘅。好啦，咁啊，讲个天气情况啦，翻翻嚟当然要讲下我哋今日嘅金装粤剧啦。接住咧，上个星期咧，我哋一齐欣赏紧一个经典剧目啦，就系《花月东墙记》啊。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有当年2004年嘅时间咧，由龙家荣剧团咧演出嘅《花月东墙记》。咁啊，当中嘅阵容包括咧，就有龙哥李龙，加上泳儿姐陈泳儿等等多位嘅前辈啦。咁啊，稍后咧仲会带俾大家另外一套嘅经典粤剧，就系《血罗衫》啊。咁啊，想欣赏咧反腔嘅朋友吓，何非凡啦，啊，仲有多位前辈包括有陈凤仙啦、梁醒波、苏少棠、薛剑星同埋李芬芳咧，等人当年咧灌录嘅长篇套碟咧《血罗衫》嘅话咧，一阵间千祈唔好行开啦。好啦，呢个时间开始以下呢个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金装粤剧嘅环节咧，亦都讲下介绍一下《花月东墙记》啦。咁啊，送俾大家咧，2004年当年由龙家荣剧团演出啦。上个星期咧，我哋一齐欣赏咗咧第一场至到第四场噶啦。咁啊，当中亦都讲到文武生易宏气啦，同埋严玉英啊，咁啊一对嘅有情人咧，几经风波之后咧，有机会相聚啦。咁啊，严家被抄之后咧，严玉英咧就被沦为呢个官奴啦。咁啊，但系而家沦为官奴嘅严玉英咧，只系当年咧严玉英嘅侍婢咧秋波嘅化身啦吓，咁啊，所以咧秋波顶替咗小姐咧，就去到呢一个仇严家中咧，就当官奴啦。咁啊，但系咧仇严亦都对呢个严家嘅小姐咧非常之爱惜，认为儿女啊。咁啊，去到咧即系释光咧投靠即系仇释光嘅时候，即系佢嘅义兄啦。咁啊，希望能够可以喺仇府里面咧，可以一对有情人相聚，谁不知拜堂嘅时候咧吓。又闹出一少少嘅风波，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咧当中咧《花月东墙记》，有龙哥李龙饰演易宏气，陈泳儿泳儿姐咧饰演严玉英，辉哥阮兆辉咧所饰嘅仇释光，丽姐高丽饰演秋波，咁啊仲有俊哥陈洪俊咧饰演严世凡。森哥廖国森咧就先饰演周松咧，后饰演仇严嘅。咁啊喺第五场《桃僵李代》嘅唱段，同大家一齐细欣赏啊！

江潮，一品享荣华。官路车在路神驾，忽接如书经讯息，春风从无。

老夫受嚴啊！自懶嚴家世敗，其女玉英發配在我家，為奴兼其是權臣之後，不忍以奴僕相看，故而將他收為兒女。啊、今早不接莊園來信，說道與玉英原有舊盟，欲到來應從，此事未知是真是假，有事也快過來請小姐出堂相見。

0: 拜见义父。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贵女啊，阿爹想嚟问下你，你以前系咪识得一位公子叫做易宏气啊？吓、啊，你与佢是否早有旧盟咧？干爹面前，你要讲句真心说话噶。
0: 啊！我与易公子
1: 点啊？
0: 真诚相爱啊！
1: 哦、
0: 又话他日共偕白首，真诚相爱必若无瑕。
1: 坏女，系咁，阿爹就讲个好消息嚟听，易公子竟已高中状元啦！佢还由书到来，要将你迎草。你两个既是早定盟心，咁佢嚟嘅时候，我为你作主谈婚嫁啦噃，好嘛？
0: 好，好，好，
1: 哦，好就得啦。
0: 呢件事点可以做呢？但系涉及小姐嘅安危，我又唔可以对佢讲，唯有见一步时行一步啦。爹爹，
1: 啊、
0: 既然婚嫁由干爹你做主，一定由干爹你接礼茶。
1: 好好好，既然如此，回房准备
0: 也罢。女儿下去啊，
1: 休息了。就系啦，
2: 啊，哦
1: 哦，
2: 阿康
1: 拜见爹爹，
2: 呢位
1: 啊
2: 爹爹啊，
1: 系，
2: 这位是柳江才女，姓金名娇，
1: 金娇，
2: 虽是沦落在柳江，为是才华盖世嘅，
1: 系咩？
2: 孩儿嘛，欲想请他居于舍下嘅，
0: 老大人
1: 啊。
0: 小女子弱质纤纤，何行身头感受感？

0: 三郎呢，你記得嘛？
1: 記得。
0: 佢經已高中狀元啊嘛。
1: 我知。
0: 還有一事，嚴世凡之女嚴容英發配在我家為奴，我看其是權臣之後，不忍以奴皮相看顧，而將她收為兒女。你都知道啦，原佢兩個早有舊盟啊！
1: 嚟嚟，
0: 亦三郎有書到來欲求婚嫁，
2: 求婚嫁。
0: 哎呀，如何呢？
2: 亦三郎乃是我生平知己莫逆之交，可憐佢與父母相亡。哦哦不若将佢招聚在吴家，
0: 哎呀，正合我意，
2: 好，交代。

0: 又嚟又嚟
1: 又嚟又嚟，三郎啊，你而家嚟咗就好啦，我爹爹将严玉英收为儿女啦。
2: 系、
1: 哎、啊，既然你哋两个两情相悦，不如就咁啦，横掂你的父母双亡，你就招狼入社。来，
3: 对对对，
1: 我要你退回居家。
3: 去啦。
1: 不衰时候，
0: 细伯，
1: 我娶嘢嘛？
0: 令公子啊，对我有恩，我还未报却，何敢再作东床之上呢？细伯，你对我真系宠幸有加。
3: 庄月郎，你估咁容易有个状元做干女婿？
0: 岂敢岂敢？
3: 更何况你叶玉英，原来早有旧盟啦，
0: 冇
3: 应该，定系呢段人间佳话啦？
1: 三郎。唔使講咁多噶啦，呢件事都既成事實啦。你而家拜堂成禮，
0: 嚇咁快？
1: 一講就做，有乜緊要啫？
0: 即刻做，
1: 擲人不如撞人，撞人就仲好人
0: 嚇。
1: 等春燈高照合歡花啦，
3: 阿爹祝我哋好
1: 迎新娘女啦。
0: 快啲講就
3: 係，撩我香瓶。遮完啊，一拉啊，动咗摆下。

0: 哎呀，舞动人，月亮相圆，谁知挑灯令人心惊诧啵。
1: 良宵花月夜，唯有细雪更颜。
0: 哦，咁
1: 趁火来。
2: 恭喜啊姐！
3: 哎，我想问一下你
2: 咩啊？
3: 乜而家兴系咁嘅咩？
2: 吓
3: 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拜玄堂就系咁，
2: 唉，一支箭咁入咗，成何体统真系？嘿，真系，系阿爹啊？
3: 点啊？
2: 三郎就好安乐啦，不过我未啫。
3: 阿爹，喺
2: 我未
3: 安乐噶。阿爹话啱啱，阿爹好安乐。
2: 我带翻嚟嗰个
3: 点咧？
2: 姓金名娇嘅女子，其实系我心上嘅情人嚟嘅。不过，唉。怕只话交钱言心，怎样当面谈婚论嫁呢？又
3: 乜你唔识讲嘅咩？
2: 吓，
3: 唔怪到而家你都系单身寡人啦。等阿爹教下你啦。
2: 点啊？
3: 花前月下，最就系套路

0: 牙啦嘛，
1: 系嘛？咁我明啦，傻仔，
0: 待等冬长新月上。

次聽到劇場有人喊咁嘅，點解咁奇嘅呢？正是夢裏不知心事客，似聞郎聲隔粉牆。

0: 玉。
1: 哎呀，玉英，
0: 啊、
1: 真系你啊，玉英。啊，相逢恰似一尺，相逢恰似一尺，上天抱月力光。哎呀，眼花都空啊，在场神殿苍啊，我放声叫玉娘，玉英。

0: 真系你啊！哎呀，好啦，哎呀，真系你，真系你，
1: 啊，伤得你好苦啊！
2: 系啊，你点啊？你冇事嘛？
0: 冇。
2: 哎呀，不如我哋埋去倾下咯。
0: 哦，唔紧要嘅，我哋今日相逢喺呢处，并非系母女相逢噶，你无需悲怆。东墙仍是旧日东墙，花月仍是当年嘅花月，并非一枕黄粱。我啲诗成日袋住，你睇下我啲诗，嗰啲诗。
2: 你坐，
3: 哎呀，听得我好紧要
0: 就你啦，
2: 你坐啦。
4: 你唔好咁大声，
0: 我坐。
4: 我而家声都唔敢大，揸颈就命，哎、我惊住打重惊蛇。
2: 打重惊蛇，
0: 我首诗成
4: 日都唔邪嘅罪证。你知唔知啊？你个丈夫啊，花烛都未残，佢作鱼肠送肉。你唔信啊？你唔信琴墙过去向隔楼一望啦、啊，去啦、啊，你去啊！
0: 我执咗呢首诗，
4: 够唔够高啊？
0: 我调翻转，
4: 我放到嘛？
0: 梗系啦。收晒啊！你睇系咪？
2: 睇到啦，睇到啦，
4: 你话嬲唔嬲？
2: 唔使嬲，唔使嬲，好平常啫嘛。若果佢两个唔系咁样做，我都要佢做啊！花月东墙下，双双拥抱都好平常噶。好正常。
4: 你冇病啊嘛？
2: 冇病。
4: 咁都有嘅？哎呀，你系咪想激死我得噶？啊，我睇到眼火都爆埋。
2: 你使咩眼火爆啫？
4: 你真系冇事啊？
2: 冇事。
4: 哎呀，你才做新娘啫噃，啊点会咁宽宏大量噶？
2: 我真系好大量，有咩紧要啫？只要佢哋有情有义就得噶啦，唔紧要噶，我仲可以让个老公俾佢，等佢做大婆，我做偏房
4: 啊！你唔会死啊你啊！
0: 佢又佢白蒙蒙嘅面，我仲知佢有冇心噶？
4: 跌死啊！霸走你真系，
0: 佢白蒙蒙嘅面，我真系唔
4: 知。哎呀！
0: 喂，做咩啊？做咩啊？
4: 你！我处理
0: 做咩啊？做咩难听？
4: 因你个妇儿知分啊路，
0: 吓
4: 喺心头胡乱看啊，摸下摸下摸入天台路，跳过小东墙。
0: 唔系啊，
4: 当日我够难在花庵啊，你才能解冻啊撩笨，谁料人心不啊足，蛇吞啊象。
0: 哎呀，喂喂，难听难听，我而家。我而家咪嚟報恩咯！
4: 哎呀，咁仲報恩啊？
0: 報恩
4: 啊！你未啊報？眼前。

知道我玩花斋就还把我嘅金啊锐作偷啊上，你躝开，你啊！

0: 你躝開，最衰都係你啊！普天之下做新娘，邊有人做得你咁衰相？
1: 喂，好啦喂，冇啦冇啦，
0: 喂喂喂喂喂，係呀，放啊！
1: 冇
0: 你哥，喂，哥，
2: 因為我
0: 你躝翻過，
2: 因為我
0: 你又似你。哎呀，阿江，你系咪癫？你系咪癫咗？得江总打完一个又打一个啊！
3: 癫咗成半啊！真系
0: 你咪咁咧。世凡兄嚟咗，佢避界山西路过衡阳，我话专登嚟多谢你，多谢我，将佢女儿当作的亲看养啊！喺嗰度，
4: 世界变，世界变。
0: 做咩事？
4: 唉，我道路传闻系话你待我女儿。而親生骨肉，
0: 真係個噃，
4: 仲話真係喎。我頭先睇到啦，我個女俾人一巴二巴咁打，難怪難怪，今非昔比，世態炎涼。
0: 咁又唔係啊，唔係因為今非昔比，世態炎涼啊，你生得個女衰啊嘛。你都唔知點生個女嘅，生到咁嘅樣咧，呢、這個咁嘅女啊，佢今日至嫁嘅咋嚇？新婚之夜，竟把夫郎退养，边有咁嘅咧？
4: 你使乜咁讲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真系欲加之罪，
4: 我嫁咗个女，我都未
0: 知。吓，咁你避界山西又点知得噶？
3: 咁又系，
0: 系世凡兄啊！其实我对个女，你个女啊，的而且确当作亲生看养，自问并无亏心嘅。算啊算啊，你两父女难得千里重逢啊，点解？父不認女，女不認父，兩個企喺處眼淚光光得㗎。
4: 認翻個女啦，
0: 去啦去啦，
4: 認翻。玉英，
0: 喂，你忙咩？
4: 玉英，
0: 喂，
3: 係，咪住。
0: 你個女喺嗰邊嚟喎，
3: 行運係一條龍，怪不得話失運一條蟲。你個女喺嗰邊啊？
4: 唔通我自己係邊個親生女都唔知咩？
0: 邊個係？邊個係？
2: 啊啊！
0: 喂。

0: 咩啊？
1: 咩？你明唔明啊？
2: 我梗係唔明啦，你又知唔知啊？
1: 我梗係唔知啦。我辛辛苦苦帶翻嚟嗰個，俾人認完做情人，又俾人認做親生骨肉。係啊，呢個葫蘆賣咩藥咧？我真係傻傻戇戇。
2: 乖仔啊！你唔明白阿爹都唔明嘅啫，明明嗰個字係個女啊嘛，佢又唔認，要認你帶翻嚟嗰個。阿爹就係一頭霧水，好比是象髮金剛啦，我點知得啊？
3: 你聽佢講，
1: 你明啊？

0: 怪不得话不是冤家，就难相啊向啊！今日冤家路窄，我愧难当，应念我独有名珠，亦离掌上啊！望你不记恩仇，嗰边哎哟！
1: 唉，我知，怪不得话骁雄的忆念亲情。

0: 到。
1: 唉，仲有冤仇万种，啊、都亦应啊，无数案有嘢嘛。
2: 原来系咁嘅，真系。
3: 就明白晒啦、啊，明白。
2: 其实咧，最难得就系呢位梅香秋波啊。嗯，佢就大量之余，而且系令人敬仰。
4: 恩公啊，秋波与我情如姊妹，我希望你将爱我之心移向秋娘。
1: 点啊，华兄？
3: 使乜问佢点啊？睇个样都知啦。细凡细兄啊，而家正式系山埋门就一家亲啦。嗱，你个女婿归为状元，我个仔亦身为御史，至于严嵩嘛，亦已复发前。我希望佢两个爱屋及乌，为你乞取皇恩浩荡啊！
0: 多谢多谢、
3: 哎，
0: 正所谓置作业都无可言，我冇乜嘢希望，只求免我一死，与女儿团聚还乡。
3: 你闹你啊！
0: 多谢你、啊。

0: 每次睇完大戏都听到呢个德胜令咧，都知道啊杀科啦吓，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经典嘅戏宝《花月东墙记》啊。2004年咧由龙家荣剧团演出，咁啊当中有李龙、陈咏仪、阮兆辉、高丽、陈鸿俊、廖国森嘅歌声啊，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带到嚟下午1:48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听听宣传声带，转头送上另外一个嘅经典剧目《月罗衫》。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2: 由10月5日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3: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2: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
2: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3: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2: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4: 最新安排
2: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4: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45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5: 金装粤剧
0: 收听过咧，宣传声带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1:50嘅啦。咁啊，翻翻嚟咧，我哋金装粤剧嘅时段咧，亦都要送上另外一套嘅金装粤剧啦。

都是经典的剧目《血罗衫》，亦都是当年唐哥唐迪生先生的名作。1959年的时间由丽星剧团演出的。当时就由反哥何非凡加上就由丽姐吴君丽是开山演出。当中带给大家今天的在套碟里面的版本，就由除了有反哥何非凡饰演的杜仙郎，还有这一位杜仙郎的表妹，由陈凤仙饰演的徐丽娥，咁啊，以及有波叔梁醒波所饰演的徐振邦啦，苏少棠咧就饰演呢位萧孝伦，咁啊有徐家碧同埋萧梅娇咧两个角色咧，分别咧就由薛剑星同埋李芬芳饰演啦，咁啊萧山同埋清真咧分别咧就系白龙珠同埋李宝伦嘅歌星，咁啊当年咧喺玩二胡同埋三演方面咧就系凤华前辈咧领导乐队演出嘅，咁啊而奖版方面就是苏汉英师傅以及多位的粤乐名家拍和。当中的血罗衫带给大家一共有六个场口，今天跟大家欣赏部分的场口，余下当然要留待下个星期六跟大家一起欣赏。当中先头场也讲到表兄妹之间一段的有情人，一对有情人赠罗希望可以促成一段的良缘。好了，事不宜迟，为你送上血罗衫的第一场的部分唱段，直至新闻之前，余下要留待2点钟新闻继续为大家送上。

半消山，今年我67，只为儿孙作马牛，何妨暗作老而不尚书随朕邦，为人欠老实，有女自丽娥，才貌区第一，有子方成年，有志难扬日，主人十载饱官郎，守得其真皆宝物，藏在读书楼，我谁言以多日呢？

0: 表弟姑母现在何处呢？
1: 慈亲在内等候，表兄请进。
0: 请。参见姑姑。
2: 先郎礼全家，世人皆晓，你垂髫之年与表妹青梅竹马，今日礼娥已到待字之期，亭亭玉立，正好近水楼台，上书千金，把个布衣招揽。
0: 姑姑想先郎亦生衣望族，系出名门，只因此次淮南烽火，故而登门投阙，一聚怨亲之情，二借幽斋寄读，岂敢望楼台抱月，凤阁高攀呢？
1: 表兄，锦官城虽是炎凉之地，母子们究非势利之人，望你安居世上，虔心攻读，无需忌惮。

0: 夫人
1: 啊，
0: 老大人生平所爱者，为楼上珠宝与国内千金二，先郎之来两皆骤忌，何况老大人曾经有命道门借客，焉可招郎入室住在禁地之间啊。
2: 哦，
1: 多嘴行开。
0: 哦，是是是。
1: 二郎，你带表哥进西厢去吧。
3: 姑姑万安。
4: 孩儿知道。垂帘遮蔽窗前月，垂帘孤客影儿单。

0: 清又晴。
1: 晴。
2: 门外炎凉风透骨，箱内温暖。

0: 郎有我心，亲情还未绝。
1: 表兄何必客气呢？表兄慢安。
0: 慢安。咦，西厢是我一人独居，何以二郎设下金杯一对呢？奇怪。

你欲在天，照应堪怜。虽知花难解语，但遥琴可寄哀思。啊，萧来尽把相思意，寄于万古如轻叹。

可能一起欣赏紧粤剧《血罗衫》的头场啊，西厢设下金杯一对，咁月下花前又疑是玉人来啦，咁一对嘅表兄妹月下花前又会系讲出自己嘅知心话啦，咁又要留待咧两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咧呢一套《血罗衫》，同大家对时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分别攞到金牌。港队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至十面，超越上届的成绩。滑浪风帆代表黄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在十一轮赛事中取得六轮第一，扣除两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十三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五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

0: 十一轮比赛中有九场攞到第一，净得分九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八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液帆板 IQ 科学级赛事夺得银牌。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黄江口岸的日与夜片段，说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0000个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环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车流人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流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的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比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向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九人受伤，其中两人危殆。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涉事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候聚集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听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莫里斯话涉事的是一个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快线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咧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啦，已经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另外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咧系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咁而家咧一带车多，漆咸道北油麻地方向宝奇利街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咧喺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嘅意外咧，终于清场啦。咁而家咧一带嘅封路咧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的。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交通都是繁忙。尖沙咀区包括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和广东道梳士巴利道交通都是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1: 我知道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悠扬嘅开场音乐咧，喺两点钟新闻之后咧，接大家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多谢你喺星期六嘅下午支持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啊！咁啊，星期六下午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你，直至下午嘅四点钟。咁啊，天气方面咧，相信都唔系咁稳定啊，要留意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指数系六，强度属于高噶。咁至于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噶。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噶。天气方面咧，随后两三日咧，早上稍凉噶，到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啊。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干燥。嗱，讲话天气情况啦，前嗰两日咧，感觉上咧，尤其是中午嘅时间咧，就比较热一啲啊吓，嚟紧咧天气咧经过呢两日啦，又有啲落雨嘅时间啦吓，嚟紧有机会系晚上转吹北风啊，咁啊所以咧听晚嘅天气咧会转变噶啦，大家都要留意啊，记得加衣保暖啊。好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继续喺戏曲天地咧同大家有以下嘅环节啊。
1: 金装粤剧

好啦，新闻之前咧，开始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咧，就当年咧1966年嘅时间咧，由阿范哥、何非凡加上陈凤仙等等多位前辈咧，灌录嘅长篇套碟啊，咁啊《血罗衫》嘅剧目，咁啊当中亦都讲到咧，杜仙郎上场啦，当时咧就跟一届嘅余生都系布衣余生啊，咁啊但系当时咧同佢嘅表妹咧，其实已经青梅竹马多年啦，咁一件嘅白罗衫相赠嘅时间，促成一段嘅好事啦，咁啊谁不知咧？及后咧，杜仙郎亦都遇上咧，不幸啦，亦都遭到咧有好多嘅风波啦。到底杜仙郎同埋徐丽娥嘅爱情发展又会系点咧？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埋咧第一场赠罗。

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敲窗绿耳琴，知是断肠音。哦哦，原来丽娥妹妹尚有我心，怪不得小小二郎先以双杯示意啊。不可不可，姑姑之言不可忘，姑丈名话不可烦，往事似烟消，旧欢言一梦。唉，唯有掩耳不闻，怕听琴音再起。啊，不可不可，十载青梅竹马情，烟火烟火辜负。

妾含青梅酒，郎骑竹马来。今日妾全双玉杯，二郎回不回呢？啊，想笑声出自冷西厢，莫非痴魂投入梦？不可不可啊！上有碧天，下有炉烟，这绝非梦境咯，又焉可忘形呢？凤妈妈之语不可忘，爹爹命还不可犯。但我掩耳不闻，怕听箫声再起咯。不可不可，实在

0: 相爱无声，倩女离庭，不若悄悄出门，偷偷张望。天破纸窗连睡态，还剩灯旁抑玉颜。
1: 箫声不起，想必是客将睡意了。待我轻启竹门窥动静，也剩低回玉去呢。
0: 禮娥，
1: 仙樂表哥，
0: 禮娥表妹，身在淮南歌宴時，心中無日不念差還。早知禮娥還念一點情，就不把韶光

0: 奇怪，我共丽娥十年前青梅竹马，如星伴月，如影随形，但系每次乞爱求婚却遭拒绝，何以今夕镜花由我折，水月任郎攀呢？
1: 师郎，你往日乞爱求婚，我几时有家拒绝？
0: 仲话冇？有一段竹马缘，有一段青梅。

然一把寒酸骨，尚未沾花白马回，何以彩凤愿随南归雁啊。丽娥，我头角尚未沾花，家添满面风尘，唉，今已落拓天涯，何以忽梦身去呢？

0: 好女儿啊，来来来来，你可知道为夫因何发笑啊？
1: 爹爹，我
2: 姑丈，
0: 不要叫，
2: 是老大人，想我未曾亲切，潜至登堂，已属罪过了。何况近水楼台，调花弄月，老大人之笑，大抵笑呢只癞蛤蟆妄上天台将月犯呢。
1: 爹呀，今夕是月姐有心莲落托，万人天高客未攀啊。
0: 你们猜错了，我笑世上有客无识胆，我老月姐亏人未破关，有花有月堪愁间，无风无浪任船横，男大当婚求殿硬，养大姑娘虽插上还针，今日方远无人谁作更，点解一个送抱似惊天外雨，使乜一个投怀收落耳边还。
2: 万生虽不才，可知缘外意，此番说话已足令我无地自容，先郎之罪。

0: 舍难啊，
1: 在
0: 又到孤侄有亲情，切勿以真作假。
1: 系
0: 礼我
2: 在
0: 父女无戏言，何必自福为祸啊？我六十载浮生，三十年官宦啊，父爱不在三餐饭嘅，要知姑娘家后难，愧无眼力把东床间，幸有莲香好侄男。女儿、啊、你心急莫怨佳期慢，玉堂早切

0: 剑似乎作兵梅，我一手能牵十丈上西南。
1: 不敢，不敢，不敢。

0: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来来来来来，你们是没分的男女，各自回房休息吧。
1: 哦，原来阿爹已经已运婚啦，等我话俾阿妈听先得。
2: 多谢岳长大人。
0: 好话。
3: 爹爹怜爱。
0: 系嚟，此夜已订婚，都明晚鞋花烛。快快回房去耶。
2: 丽娥妻万安。
3: 师娘，万安。
2: 万安。

想老夫生平所爱者有二，一是楼上珠宝，二是国内千金。今日外官作反，兵入东城，老夫生平所爱呀、啊，哎呀，啲成雄不能兼得，到底骨肉至亲都还是珠财至上呢？轻重权衡，就不觉心生一计啊！求思诡计，为报珠财舍亲生啊！报得珠财享百年，就算少个女儿

0: 爹对先郎突然许婚，出人意料，走步亲娘，老怀宽慰，命我以罗衫一件赠与先郎，余下一件送与姐姐，膝下孩儿反难受用。唉，正是老来得半子，漏夜送罗衣。
1: 莫非长者一去，黎妹重来？咦？哦，乜你呀？
0: 以弟代子一般音容，也可以望梅子渴啊嘛，何时咿咿哦哦，这等怠慢呢？
1: 岂敢岂敢，二郎请请
0: 请。
1: 二郎挑灯夜访，旧恩何时？

0: 一线密密缝，缝住浪心国家。
1: 哦，多谢多谢。

0: 心难得二郎来，去占足西窗同八盏。
1: 来日方长，姐夫无需客气啊。小舅尚有未完责任啊。
0: 哦，系，二郎，请请请。
1: 唉，十九年长亲姐姐，一旦不忘人地人，好，趁花烛之前，把他戏弄一番才得。
2: 莫非老姐一去，先郎又来？
1: 姐姐，姐姐，娘亲将贡灵一匹、财神罗衫两件，本来赋予子弟们双双受用，今日得先郎为婿，于是仲世轻易，叫我将一件送与子。

0: 凌峰，我内衣有限啊，
1: 俾咗你，
0: 系咯，
1: 唔好啦，一匹共罗才成罗三两件，系分赠一对小夫妻嘅，可见慈母用心良苦，又依能视作等闲呢。
0: 算啦算啦，往日亲骨肉，今成陌路人。怪不得人哋话咧，十九年长亲姐姐，一啖槟榔负了心咯。

0: 哦，阿二公子早晨啊！
1: 早晨，早晨。
0: 阿二公子，能否请出亭街？老奴有说话讲啫。
1: 究竟乜嘢事啊？
0: 系，阿二公子，我素知道你素来仗义疏财，能否借我100两文银，以应一时周转
1: 啊？你一年赚得3两6，十年来只得银半白。家远，你年迈苍苍，冷不愁衣，饿不愁食，何以月尾之缘初一借，贪得无厌吗？
0: 啊，二公子，我鬓发未苍之时，已入芙蓉宫，在乡间早已撇下一儿一女，而今长成，父事秋围，尚不知父为奴仆。倘若今科幸蒙录取，我想以200两银为佢捐一个七品小官，放任难溪县啫。
1: 好官当以文才取，焉能只靠业钱捐呢？你想要咁大笔钱啊？除非去抢去劫啦。
0: 是，
1: 有请爹娘。

水工无力搬，得当如流海山暗啊千。少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难得而报其真，无再欠。人来，吩咐走哟。

0: 一声大雨大鼓，钻回来呀、啊！雷罗钻回来，好险喜，好女儿啊！你哋且慢转回房中，老夫与你谈谈正经事。
1: 匠人，赐教，赐教，
2: 赐教。
0: 贤兰啊，
1: 在。
0: 你饱读经书，熟习诗礼，假如为岳父者有所乞求，为子世者，你应否把亲情体谅呢？

0: 系，所谓长者有命，虽鞠躬尽瘁，也不能手有怨言。
1: 啊！
0: 哇！
2: 冰封血破于桑田那边，百鸟离巢觅地迁。我有二宝奇珍三十件啊，又把贼来城破未安那全，欲借雨行浪，可把奇珍那掩，借雨柴居能载我嘅紫金砖，运往东门新商店，归来再续你哋嘅合欢啊！
3: 怎么样啊？唉，难道为恶不知世间上应有翠妻美孩花烛而代劳奔波之利咩？白头翁的亦是过来人，本不应有此不情之情，但系事已言微，请先郎勉为其难的代就一次啊！

有情天降啊无情剑，连理枝开逢雨箭，合欢花放如风前，吓得我色变云飞双泪溅，人外目定后难言，朝来恶梦今时现，假借云英含笑念、啊、新郎难遇白云飞。

0: 你是辅导人家，晓得什么呀？
1: 何况生性庸细，又非拍道无义，赴汤蹈火，应由孩儿负担啊！
2: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0: 站开！

有铁骨啊，只不过不过哎，脸上那有得未及娇细一言，先让他自笑。

0: 负了千军担，也有无无惊险。
1: 哎，我昨夜之爱仙郎者，无非见得仙郎能成大任意。啊

0: 画面，来日方那场春宵短。
1: 老相公，来日方长，春宵一刻，不若等待小儿女花烛之后，再行运宝出门也罢。
2: 人人人人。

0: 哎呀，看来并非为庸不仁，乃是为世的貌也。所谓百行孝为先，无行之人与禽兽何异呢？哎呀，爸爸爸爸，与其而笑于将来，不如退分于今日。
1: 退分，退分，退分，
2: 哎呀！

0: 泪千千遍，代替空中万万年，好将财宝运东门，我哋夫妇双双离家远嘛。丽王，吹吹夫吹吧。
1: 哎，慢慢慢，丽王，左啦，佢大侠。哎，先啊，我叫你一人行，并非叫你两人去啊。
0: 哦，
1: 嘿嘿嘿，来日方长。夫妇岂无相聚之时咩？何苦请不离陀，针不离线啊？
0: 啊，恶将啊！佢未嫁之前是你徐家女，
1: 等人等人。
0: 既婚之后是杜家娘，莫非对于丽娥嘅行动，小弟尚未有操纵之权？
1: 嘿嘿

0: 保得我的妻房公平无欺骗，常言世无人心险啊，有几多见了肥羊到后都不遂言，珠宝积来三十件
1: 啊，
0: 我挂念文字的二十年，
1: 哦，
0: 利用你娶妻未鞋花烛的愿，嗯，就凭将珠宝换那蝉娟。
1: 来来来来，
0: 你与我大珠宝，我便与你大妻房，相会在东华门外。

0: 嚟喎，
1: 天狼
0: 天啊，可知道白头人用心险诈多端，我哋夫妻一别好难再见。丽娥，不如你先断父女之恩，随郎去。

我来19年在家妇女，一日即日全人，19年亦有如山之重。你们一息间嘅堂上夫妻，除了事败之外，有什么冤冤怨怨、恩恩义义呢？丽娥，你今生必亦有儿和女。

书生睇端回天力，顺妻为怨史佳词，阴司尚有望乡台。你去去去，速返兰房，莫到我心如

0: 好啦，一段嘅鬼婚之后咧，都知道当时嘅长安城咧遭到兵变啦吓。咁啊，当时咧由阿波叔梁醒波咧所饰演嘅角色咧，徐振邦咧撮成咧杜仙郎同埋徐丽娥之间嘅一段好事咧，其实咧就想利用阿仙郎嘅即系身份啊，平民百姓咧，为佢咧即系安全运送咧多年以嚟掘埋嘅民脂民膏啊吓。咁啊，令到咧一对嘅有情人啦，小夫妻啦吓，新婚嘅时间咧涕泪连连啦。咁接住落嚟咧，亦都系第三场嘅唱段咧，就系反歌何非凡嘅一个主题歌曲啦吓。不过咧时间关系啊，咁啊，所以咧喺三点后嘅时间咧，同大家就一齐继续欣赏咧《血罗衫》嘅唱段。喺呢个时候听听宣传声带。
1: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1: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2: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1: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6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嘅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嘅柬埔寨，两队将会喺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收听个宣传声带，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59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啊。咁啊，听一听3点新闻报道，婷婷约定你咧，转头翻嚟继续为你送上咧反歌何非凡嘅名剧啊《血罗衫》。咁啊，当中讲到第三场，亦都讲到杜仙郎遇害嘅情况啊。咁啊，情节都非常紧张啊。新闻之后翻嚟再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

0: 大樓座椅同埋空調系統等各項準備做得更加周全，解決不同困難，令到市民有最方便嘅過關體驗。外籍家庭用工嘅規定最低工資上調 2.35% 至到5,220元，適用於今日起簽訂嘅合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每年外佣嘅最低工資水平會檢視經濟表現、僱主收入同埋通脹釐定，如果經濟理想，會有合理溫和升幅。過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到 2.5%， 本港今年經濟較去年好，上調幅度已經考慮所有因素。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研究建設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孫玉涵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首階段採用社署、房署等部門以及醫管局的數據，其後再引入非政府機構數據。當分析不同服務使用者高風險因素之後，需要時會通知相關單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協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有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素佩又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嚟到系嚟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嘅目标。但全球局势价的确系会带嚟影响，特别系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嘅意欲。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及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副機師曾經因為極端主義觀點被另一間航空公司解除職務。報道指，這名副機師在亞曼國家航空公司任職的時候，因為被認為持有激進的觀點而退出培訓項目，他最後被調派至擔任其他職務。以色列將會參與由阿聯酋主導的調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盈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啊。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返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

0: 排到去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睇一睇大家啦，听日天水围由于有跑步比赛啦，喺星期日嘅凌晨四点至到上昼嘅十一点三左右，即系今晚啦，凌晨四点钟至到大约系上昼十一点三左右，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十五号嘅路段咧，都会分别封闭噶。咁多条巴士线啦，同埋新界嘅专线小巴路线咧，因为封路咧都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嘅车站啦，直至到道路重开为止噶。咁详情咧就可以浏览翻运输署嘅网页。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十五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4: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听过新闻咧，翻翻嚟继续喺戏曲天地嘅时间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08啊！婷婷、林伟婷咧，多谢喺心机旁边所有嘅听众朋友咧，无论你系听紧心机也好啦，或者喺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听紧直播也好啦，甚至乎用紧手机里面嘅流动应用程式咧，听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也好，欢迎你，多谢有你嘅支持啊！翻翻嚟咧，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咁啊，亦都要睇睇天气嘅情况，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72%啊。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噶。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有仍然系有骤雨啊。晚上咧就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咧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啊。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咁啊要留意啦。听日咧仍然系有骤雨。同埋听晚开始咧就会转吹清劲北风啊！大家比较厚少少嘅衣物咧就要好好准备定啦。好啦，咁啊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天地咧，同大家喺金装粤剧时段一齐欣赏反歌何非凡嘅名剧《血罗衫》啊！
1: 金装粤剧。
0: 好啦，承接住新闻之前呢，我哋一起欣赏緊呢血罗衫嘅唱段啦，亦都欣赏到呢第二场呢鬼婚嘅唱段啦。点解会又话诡异嘅婚姻呢？原因呢就原来呢位嘅徐振邦，即係呢位尚书大人呢，諗住呢就撮成杜仙郎同埋自己女儿呢徐丽娥嘅婚事啦。原来呢就要利用阿仙郎呢去到喺呢个兵变嘅时候。

0: 間咧將佢嘅文刮翻嚟廿年嘅文脂文膏咧安全送嚟長安啊嚇，咁啊所以先答允婚事。到到佢哋結婚之後咧，咁啊徐振邦咧就將呢一件嘅要求咧就同將呢個要求就同阿先郎講啦。一對小夫妻咧亦都係即係哭涕連連啦。咁啊當時咧亦都係一套嘅一對嘅血一對嘅白羅衫啊，咁啊用共齡裁成嘅，咁啊當時咧就杜先郎一套，徐麗娥一套。咁啊對新人咧面對住呢個變化嘅變幻莫測嘅時間啦嚇，咁啊去到第三場咧亦都講到遇害嘅一場啊。咁啊當時嘅杜先郎咧就推住呢個柴車，咁啊當然咧運送緊啲寶物啦。咁啊呢位老家人咧蕭山，即係一開始我哋聽呢一個嘅血羅衫嘅時間咧，呢位嘅老仆啊嚇，咁啊對於咧上書即係自己嘅僱主咧有咁多錢財嘅時間咧都非常之垂涎嘅。咁啊正正喺呢一場嘅時間咧，佢就攞刀喺夜晚嘅時間咧去刺殺先郎啊。咁啊故事嘅方面咧就已經同大家講過啦，當中咧主題曲唱段咧亦都係大家期待嘅。咁啊事不宜遲啦，繼續為大家送上咧血羅衫嘅第三場遇害嘅唱段。咁啊有何非凡、陳鳳仙、梁醒波、蘇少棠、薛劍星、李芬芳等人嘅歌聲，同大家繼續欣賞啊！
1: 且隨波浪飄同葉，任憑。

0: 我有心暗把先狼害，罚我死后尸无钉口啊箭，日后千刀万剐的任人喷，露脊一张把尸骸。
1: 好了吧？
2: 真嘅，
1: 真的真的真的，来来来，好贤士啊！诸事齐备，烽火漫天，事不宜迟，走啊，走啊！

寒鸦，深宫六彩鱼龙花，柳底银那托，莺送

差啊，一个爱呀、啊。

寄予心归。梦里呀、啊、人萧萧，琴弦。

望来世再问啊。是东华门外便还我丽娥妻。恶将心肠。

悬崖先。待我将呢件有血迹嘅白罗衫，把啲珠宝包藏好啫。切，呢啲金砖咁重，所值不多，不取也罢。

真未见仙郎到啊，逃亡今夜的宿谁家？新昌有店念风王，暂请夫人。

0: 当天非又有情郎，几见屠城烹丝马。
1: 爹爹头掂，手饰疲劳，去吧。
2: 嫁别过来，你此行万首劳心事，倾力先将我的宝物查。
0: 这个地下有血迹，等我再上前查看才行。

0: 破衣在此，莫不是仙郎遇害？仙郎，姐夫，姐夫，哎呀，柴车在此噃，姐姐啊，姐姐。
1: 干什么干什么？
0: 啊，爹爹，嗯，石崖旁边发现姐夫血迹及遗下嘅衣物，柴车珠宝已失，但黄金尚在，
1: 吓，
0: 藏在密林之下。
1: 哎呀，
2: 次郎，石崖边发现血迹遗物，你可又将你姐夫嘅踪影跟查？
0: 姐夫不见啦。
1: 哎呀，先能不见，倒没有相干啦。若果柴车不在，就关乎一家嘅生死啦。虽是珠财已失，黄金仍可活命。人嚟，快把柴车拖回代老夫检查一下。
2: 都系黄金不重，亲情重，苍茫怨可有余下呢？
3: 莫非仙郎已将黄鹤家抛家，谁还归回啊？

0: 我为保家财，攞攞攞攞，快向西门去吧！
1: 妈，你可撇下妻娘姐姐，直到稍后叫啊！
0: 嘿，快去嚟前去，攞攞攞，快走啦，快走啦！
2: 我宁愿以身挡车，万不能将女儿撇下嘅。
0: 嘿，哎呀，你个老钳婆，你话女儿小个都何足惜呢？黄金失去啊，就食泥沙咩？

0: 情轻倚花云下，
1: 一路若飞我不回头，就算你生生死死
2: 开路，我此生流浪天涯，亦不归回应付。揾姐姐先，姐姐，咪我，姐姐，咪我，姐姐啊！火中难觅黎春花。

0: 好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紧咧《血罗衫》啊，啱啱欣赏完第三场啊吓，咁啊亦都咧系讲到先郎咧怀疑身故啦，因为剩翻一件血罗衫，加上咧柴车上面嘅宝物咧又冇未曾失去啊吓，咁啊所以咧即系新夫妻嚟讲咧生同襟死同月啊，咁啊所以咧丽娥咧亦都系撇下自己嘅爸爸之后咧，亦都希望能够咧寻访先郎嘅踪迹啊，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第三场的血罗衫之后，亦都将时间带到下午3:38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喺呢个时间听一听宣传声带。
1: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2: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1: 好啊，一于试下先。
2: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3: 金装粤剧
0: 好啦，翻翻嚟咧，我哋戏曲天地嘅时间咧，嚟到下午3:39噶啦。咁啊，余下嘅时间咧，当然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金装粤剧《血罗衫》啦。嚟到第四场咧，就系寻狼嘅唱段啦。讲到咧呢位嘅正印花旦啦，徐丽娥咧，希望咧可以喺黑夜之中咧吓揾到自己咧身伤重嘅夫郎啊。咁啊，当年咧灌录唱片嘅时间，除咗有反哥何非凡啦，咁啊，徐丽娥嘅角色咧就系陈凤仙，即系慧玲姐咧。即系饰演呢个角色啊，咁啊亦都有新白雪仙之称啦，咁啊所以灌录唱片嘅时间当然不能少，却就系主题歌曲啦。咁啱啱咧，我哋喺即系收听宣传声带之前咧，亦都欣赏过佢咧一段嘅内场倒版啦，起首一段嘅小曲咧叫做《苦海明灯》。咁啊，以下落嚟咧唱呢一段咧就系反善而往嘅唱段啦。事不宜迟啦，同大家继续一齐欣赏咧《血罗衫》当中第四场。时间关系啦，所以咧4:00完。结我哋嘅节目之前咧，欣赏呢一场嘅片段，专喺下个星期六嘅时间咧，同样时间为大家送上《血罗衫》啊！

牛马也再嚟家都去反查，佢话我若得财命金榜，挂都为我捐官买繁华，破浪乘风。

0: 咦？暮夜荒山，何以忽有艳女而芳伟地呢？啊，可怜可悯，慢，男女授受不亲。阿二妹，
1: 吓，
0: 你快些上前速行，方便啊！
1: 醒来，醒来。

0: 原来是位大婶啊！兵荒马乱，你在雾夜中如一碟飘摇，到底想回家还是随风而化？
1: 假世上义务留恋地，黄泉或可有农家？
0: 大婶，伤心人何必万念俱灰呢？你识才于昏迷中唤夫郎，夫郎既是有夫，岂无归宿啊？纵然是为巢于难，叔父无家，亦总有爹娘牵挂噶。
1: 爹娘，有人折杀夫郎时，无情老父气红花。

0: 杀啊，
1: 谁为凶手来缉慢啊？
0: 故事之后你如何打算？
1: 未亡人始作问君话。
0: 大婶，文君身寡，都尚有个相如为伴，你是否愿效文君收留以待？
1: 收留宁作多留花。
0: 无夜终欲往何处？

0: 谁为下如花眷，接儿聪明尽属他，活世难求接儿人，连忙催拜清啊贫下。小生萧孝伦拜见杜娘子。
1: 落难人天生命苦，苦得都未收，自令夫郎横事，又岂敢受君子一拜，全没躯

了又回吧。我是难言一二一生，活在北地营商，开国天涯崖。

0: 沉冤安全
1: 早说沉冤安全下杜娘子惜才我口舌轻佻也不过为怜香惜玉咋望你与我同归多个半儿公爷话我焉可无端受人赡养呢好啦除非你许我用功操作我才敢领受你三餐饭茶、
0: 与我同归难契啊愿

0: 娘子，
1: 小姐有何呼唤呢？
0: 杜娘子昨日哀愁，不如狂歌荡妇，翠梅娇。

好啦，一齐欣赏紧咧《血罗衫》啊，当中第四场咧《沉浪》啦，咁嘅唱段，余下咧又要留待咧喺下个星期六咧，同大家咧继续一齐欣赏咧《血罗衫》，当中有何非凡、陈凤仙、梁醒波等人嘅歌声。咁啊，除咗呢一套之外咧，下个星期六会带俾大家咧一套嘅《白门楼》啊，咁啊，当中就有江峰、张小鹏、李宝伦同埋关全辉嘅歌声嘅。喺呢度多谢有你嘅支持，要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指今年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场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分别是夺得金牌。港队在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加至10面，超越上届成绩。滑浪风帆代表王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

0: 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在11轮赛事中取得6轮第一，扣除两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13分，较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5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11轮比赛当中有9场取得第一，净得分9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8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夺得一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嚟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嘅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嚟影响，特别啦系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咁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嘅意欲。亚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亚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亚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客机坠毁。亦都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話，副機師曾經因為極端主義觀點被另一間航空公司解除職務。報道話，呢名副機師在亞曼國家航空公司任職的時候，因為被認為持有激進觀點而退出訓練項目，他隨後被調派至擔任其他職務。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咧现时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香港仔隧道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咧而家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啊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而家再加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礼顿道一段系车多嘅，咁车龙咧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啦，尖沙咀一带啊，咁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啦，特别系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唔。

0: 底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最新环节推介，
4: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5: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6: 星期二埋嚟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7: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5: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6: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8: 香港电台第5台
5: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3: 仲有无限欢乐。
9: 香港电台第5台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10: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9: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10: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9: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10: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9: 星期六林伟霆。
10: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9: 一星期7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11: 月韵流芳，
12: 演绎岭南古今传奇，
11: 同心同气，
12: 共谱湾区时代华章。
11: 湾区月韵，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湾区月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将同你一起在粤海金声中聆听经典红船雅调，为你介绍粤港澳携手打造的粤剧新作《锦吾湾区人》的同声同戏。咁当然，这个戏是戏曲的戏，旧韵未远，新声已至。我仲将在红豆新之中带你听新曲，识新人。欢迎大家每周同一时间收听我哋嘅节目，近距离触摸传统文脉，共记一脉情长。
11: 粤海金声。
13: 本期《粤海金星》，我哋要欣赏到嘅系已故一代粤剧宗师红线女演唱嘅粤曲《花城之春》。讲到红线女，佢绝对系岭南艺坛嘅传奇人物，开创咗迄今为止中国粤剧史上影响最大嘅花旦行当艺术流派红派。喺超过70年嘅艺术生涯当中，佢塑造咗上百个栩栩如生嘅舞台同银幕艺术形象，演绎嘅脍炙人口嘅名曲唱段比比皆是。有人甚至话，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剧，有粤剧嘅地方就可以听到佢嘅声音。但系各位知唔知咧？红线女嘅艺术之路是由香港开始的。我们来听下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孙丹林的介绍。
14: 红线女原名叫邝建莲，生于广州。抗战爆发后，邝建莲凭着倔强的性格只身来到了香港。邝建莲的舅舅是粤剧界颇有名气的演员，为了糊口活命，母亲便让他去找舅舅学戏。聪明的邝建莲进步很快呀，13岁就能够饰演配角了。戏班里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他见邝建莲人品端正，勤学苦练，将来一定是一个响当当的角儿，就根据红线道河的故事为他取了一个艺名红线女。从此

0: 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1955年12月14日，红线女怀着回家演戏的激动心情，先后在广东越剧团、广东越剧院工作。她突破了传统越剧中单纯表现女性美媚的套路，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妇女形象。红线女知道要做人民的孺子牛，用自己的艺术为劳动人民服务。
1: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红线女》1985年录制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修复的粤曲典藏作品《花城之春》。

0: 同根同源，以气聚力。随住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工作的不断推进，近年来粤港澳共同打造的粤剧新作《硕果累累》，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首部由珠海澳门携手打造的舞台艺术精品现代粤剧《无声的公分》当中的唱段。这部根据红色医生柯伦潜伏澳门的真实故事改编，通过医生柯云控瘟疫、新医权、办医校、建育孤院、培养青年救护团等事件，在悬念迭出的生死较量当中，展现出医生柯云的智慧和勇气，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坚韧不拔的精神风采，再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澳门的历史风云。剧中扮演医生柯云的中国梅花奖得主黎俊星就说，
1: 我觉得演这出戏非常有意义啦，我们自己都受到教育啦，我们的先辈在怎样艰苦的岁月里面去为我们这片江山打下来。
0: 在剧中扮演柯云妻子的青年粤剧演员吴思明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思明，我在无声的公分里面饰演的是柯云的妻子智英。咁喺佢身上咧，我覺得有好多好多值得我哋去學習同埋去敬仰嘅地方啦。尤其佢嘅大愛啦，佢對呢個社會對人民嘅無私奉獻啦，同埋對嗰份愛國心啦，嗰份信仰啦。
0: 珠海澳門正在充分發揮兩地地緣相近、文脈相親嘅優勢，通過文化走親，助力人民灣區建設。携手共创一批代表珠澳一极文艺实力的舞台艺术作品。好啦，下面一起来欣赏现代粤剧《无声的公分》当中。

0: 今年暑假，嚟自大湾区嘅40位小粤迷参加咗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佢哋除咗学习戏剧表演嘅基础知识，同粤剧名家近距离互动、同台献艺，仲体验咗传统艺术与新质生产力深度碰撞产生嘅奇妙火花。夏令营营员冯可桥就话：
1: 辛苦是肯定有的，但是开心和满足一定是大过于这些 辛苦的。当你看到台下观众那些开心的眼神，其实什么都值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所以如果你想当上主角的话，你就要每天都要好好练习。
0: 那错过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的小粤迷们，明年的暑假都不要忘记报名接受挑选，同同样热爱粤剧的少年同行，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
2: 欣赏过大湾区之声的湾区粤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曾慧所主唱的《红联起》。

在灰幕飘渺中，春风拂槛露华浓，万里云山

行至美行，玄奘妙计伏家帮，自是豪怀心自壮，美人恩义。

从头。

仇，黑暴，更不念国土论。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林千啦。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一齐嚟关注到，而家喺香港艺术馆正喺度展出嘅《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展览。咁仲会关注到啦，拦住江海潮，古人嘅坚墙防洪真系好硬核。
4: 咁就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进行节目互动。跟住落嚟，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咁跟住落嚟，我哋首先关注一下香港五所高校继续跻身世界大学排名八强啦。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嘅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五所大学跻身世界八强。
5: 咁根据呢个排行榜啦，香港系八所获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嘅大学系榜上有名嘅。咁香港大学排名咧系全球第33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70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名第79位。

0: 位。咁此外啦，香港浸会大学系排喺第205位，香港教育大学同岭南大学分别排名系212位同第257位嘅。
1: 咁港大就表示啦，该学校喺呢一个排名当中嘅学术声誉指标当中系有所提升嘅，亦都反映到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嘅高度肯定。港大校长张翔亦都表示啦，港大将继续追求卓越，通过顶尖教学同科研创新，为香港、国家以及全球嘅更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啊。
0: 再嚟睇到咧，城大处理校长李振声就表示啦，近年城大嘅学术成就啦，同埋佢哋嘅创新科研备受香港社会同埋国际嘅高度认可。咁佢哋将继续深化国际嘅教研合作，然之后培育啦具备国际竞争力同社会担当嘅未来领袖，持续助力香港建设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啊！
1: 理大校长滕锦光亦都表示啦，理大连续六年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跻身全球百强大学，并且在多项嘅研究指标亦都持续获得优异嘅成绩。理大将会继续深化科研同教学创新，积极拓展跨学科及国际协作，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致力打造汇聚全球顶尖人才嘅创新枢纽。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1: 咁跟住落嚟，我哋嘅目光继续系留喺香港。香港艺术馆咧正在展出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嘅展览。展览系分为三期展出，每期精选约60套虚白斋同馆藏嘅中国书画作品，以重读同重逢为核心，邀请观众重读过往曾经研习过嘅诗文或者赏析过嘅书画作品，并且同细个嘅时候学习记忆重逢，展开一场文笔想象同书画美学的深度对话。
0: 听住就好有意思吓。咁呢个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展览，有住边啲嘅特色展品呢？咁近日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采访到咗香港艺术馆虚白斋一级助理馆长欧阳慧娜，我哋跟住落嚟一齐嚟听听录音。
4: 文人的诗词歌赋和书画好像跟我们都有一个很远的距离，但是原来可以跟我们儿时的学习记忆重逢的。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这个展览就透过一些自幼植根在脑海的语文文章，将我们在熟悉的诗文里面被唤醒。今次听多些识多些，晓君就访问了香港艺术馆虚白斋一级助理馆长欧阳慧娜 Emily， 带领大家一起穿梭笔墨之间，寻找当中蕴藏的信息和人生启示。
5: 是，你好啊，我是香港艺术馆虚白斋组一级助理馆长欧阳慧娜。咁好高兴今日同大家介绍我哋而家展出中嘅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呢个展览啦。咁希望咧透过今个展览咧，让大家可以认识中国书画，用一个比较浅白嘅方式，透过我哋读过嘅一啲文章啦，或者我哋曾经见过嘅画，今次再一次睇下大家有冇一个新嘅感受。其实因为我哋虚白斋咧收呢一个馆藏系1989年由虚白斋斋主刘作筹先生送赠俾我哋嘅藏品，咁已经经过超过30年，举办咗接近30个展览噶啦。好多作品咧，其实观众系见过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透过我哋中国文学嘅篇章咧，再次重新让中国书画去当中睇到书画系其实嗰个概念系有共通嘅，希望能够再让读者、让观众去重新欣赏呢啲书画作品，去同书画去重逢，亦都从同我哋从前嘅自己去重逢。今次我哋比较特别啊，因为我哋一开始呢个展览嘅时候咧，我哋就揾教育局课程发展处嘅中国语文教育组啦，同埋艺术教育组啦，咁我哋都有一啲嘅交流啦、倾谈啦，亦都组织咗一个由中小学老师佢哋教语文科啊、视艺科啊，咁我哋走来14位中小学老师。

0: 一齊都傾過偈嘅，咁有啲交流，睇一睇啊，會唔會而家有一啲學生佢學過嘅文章，其實都係值得我哋去推廣，或者我哋書畫同文學其實都有一啲共通點，可以當中找到一啲共鳴感咧。咁所以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啲大眾都讀過嘅一啲課程。咁透過我哋嘅書畫作品咧，讓大家去沉浸其中，去重新去感受呢一啲書畫帶俾我哋嘅人生嘅道理，同埋古人帶俾我啲哲學。其實今次我哋咧展出嘅作品咧，係匯集咗明代至到二十世紀嘅書畫作品啦。咁我哋分咗四個篇章嘅，包括有千古風流、君子之風、山水情懷同埋感性歲月四個部分。咁第一個部分千古風流咧，我哋透過四個歷史人物啦，咁大家都係比較熟悉嘅。咁包括有蘇軾嘅《赤壁賦》啦，有王羲之嘅《兰亭序》啦，有屈原嘅《离骚》以及曹植嘅《洛神赋》。咁呢四个篇章咧，其实让我哋认识呢四位历史嘅人物嘅时候咧，亦都去了解佢哋面对人生嘅跌宕嘅时候，佢哋如何透过佢哋嘅作品去治疗佢内心啦，亦都系带俾我哋后人一啲新嘅睇法啦，亦都让好多后世嘅书画家咧，其实都有一啲启迪同埋一啲感受。
1: 今次的展览分了几个部分，请 Emily 和我们分享一下怎样由深入浅去欣赏这个展览。
0: 我们的展区其实是由深入浅的。我们一入去展厅第一个部分就是这四位的历史人物，跟着中间的部分就是透过大自然，透过一些植物，文人怎样托物言志呢，透过梅兰菊竹，其实都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启示和看法的。另外在一些中国山水画里面，我们常常都见到有一些人物在读书，其实透过这些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在大自然之中吸取了很多智慧，让他们可以在生命之中得到一些启迪。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拣选了一些小学读过的文章，包括现在初小读过的咏鹅，咏鹅都是小学的一些文章，而我们找到一些相关的作品，任百年所画的双鹅图，都是能够很活泼的，有动感的，亦都是很富诗意的去呈现鹅的动态。另外新年现在有，以前都一样有的，所以呢我们就拣选了一些新年相关的作品，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作品去感受昔日新年又是怎样的气氛呢。咁我哋希望透過由深入淺啦，讓大家可以透過唔同嘅作品都去感受到書畫同源啦。大家可以透過文字去感受一個意境，而透過一個作品同埋作品側邊嘅一啲飾文款式，我哋都可以了解到創作嘅背景啊，可以俾到我哋一啲人生嘅智慧同埋一啲啟迪。我哋咧四區咧都各揀咗一對對聯啦，希望有一啲嘅介紹，大家入該區嘅。咁第一區咧，我哋揀咗一個五言聯啦，一見如舊昔，相期凌子分啊。咁咧，我哋對於一啲文學作品或者書畫作品或者都係有一見如故、一見如舊昔嘅感覺。咁希望大家咧睇我哋嘅書畫就好似去重遇故友一樣。咁我哋一齊去認識當中嘅故事。咁第二區咧，我哋就係講一個大自然之中，我哋托物言志嗰部分嘅，就係我哋揀選咗一個對聯，就係竹屋低於艇，梅花秀池詩。咁喺一個好清幽嘅環境裏面，可能用竹竹嘅小屋好簡陋啊，但係佢係一個好清幽嘅環境啊，俾到我哋一個充滿詩意嘅境界。第三部分咧，咁我哋就揀咗沈韻默嘅一對對聯啦。佢嗰度提到除卻讀書無所好，仿如做物與同遊啊。咁佢寫咗一個文人係以讀書為樂，不慕世間浮華，喺一個讀書嘅境界之中咧，佢彷彿可以遨遊天地之間，得到一個精神上面嘅逍遙自在。咁最後第四部分啦，我哋揀咗一對對聯，就係、是、似春風靜候之功，如春水閒中有味啊。咁呢對對聯咧就係、是、講傳統文人嘅一啲修身嘅格言啊。佢話靜養之後咧，我哋就好似春風咁樣咧，有温厚嘅品格，然後咧我哋可以遠離煩囂，喺閒靜之中咧得到一個好似水般清澄嘅一個意趣。咁頭先講過托物言志嘅部分啦，我哋有兩幅作品啊，第一幅係沈士聰嘅《移梅圖》啊，咁你會喺圖。

0: 里边见到有人系会将大自然嘅梅啦，就将佢移栽呢个梅树，就带翻佢嘅书房里边嘅。咁原来古人咧都呢一样移梅咧，唔单止系一个园艺嘅雅事啊，更加系文人一个情志嘅寄托啦。将梅带翻去自己嘅书室，去提醒自己咧。是以此為鏡，去提醒自己做一個不屈不撓的讀書人。另外呢，石兔有一幅的手卷《梅蘭竹石兔》也很有意思的，他用截取的方法畫梅蘭和竹的局部，他就戲言，他寫的就是將高潔的瑞寒三友為盤中餐煮著他們吃。其實他希望透過他的作品去表示他摒除這個仕途和成仙的俗念，希望他能夠在生活上甘於清貧，有一種擴大的襟懷。另外有一件關於新年的作品的，就是謝公展和劉作囚先生和他們一班的同學一起畫的一件作品，就叫做《歲朝清相圖》。其實呢，虛霸齋的主人劉作囚早年就在上海的時候跟花鳥畫家謝公展畫畫的，這張畫就畫在1931年的春天，他們就參加一個大學的畫展，老師謝公展就說了，不如我畫一瓶個花瓶同埋花同埋題字，同學你哋一人就畫一樣嘢。咁結果咧，劉作囚就畫炮竹，其他同學咧就分別就加一啲柿子啊、銅幣啊等等一啲新春嘅吉物。咁整件事咧就好似一個紙上嘅雅集，去記錄咗當年咧師生同窗嘅温馨嘅時光。我哋喺第四部分啊，感性歲月咧講嘅就係感情，咁希望大家咧透過一啲古畫體會當中嗰種感情，其實透過筆墨留低咗，而家都係睇嚟依然係充滿情感，而呢一個價值對於現代人嚟講都係一樣，我哋有親情，有師生情，亦都會慶祝新年，亦都會有一家同聚嘅快樂時光。咁希望咧呢一部分比較色彩斑斓嘅、比較生動活潑嘅作品啦，都帶俾一啲年幼啲嘅觀眾都會有一啲開心啲嘅體會。
1: 最後請 Emily 為我哋介紹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我哋嘅展覽咧，而家已經展開啦，咁將會分三期展出嘅。第一期咧就將會展到2026年嘅11月11日。我哋第二期咧就由2026年嘅11月至到2027年嘅4月。第三期咧就由2027年嘅4月至到2027年嘅9月。地點喺香港藝術館2樓嘅虛霸齋從中國書畫館。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展廳參觀，去同昔日的自己，去同中國書畫和文學作品去重逢。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跟着嚟，我哋就聚焦一下拦住江海潮，可以睇到古人建墙防洪系有几咁犀利噶啦。咁诗人李白咧曾经描绘过钱塘江大潮嘅盛况，佢当时系咁讲嘅：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桃似连山喷雪来。咁喺中秋过后咧，钱塘江嘅潮水系达到咗一年当中最大嘅规模，一线潮、回头潮、交叉潮可以话系轮番出现啊。
3: 咁农历八月十五到八月十八嘅时间啦，太阳、月球同埋地球几乎系喺一条直线上边嘅，咁海水受到嘅引潮力系最大嘅、哦。咁钱塘江入海口所在嘅呢个杭州湾系一个喇叭形嘅海湾，咁佢咧就系口大肚细，咁所以呢啲潮水咧就易入嚟，但系难退翻去，所以大潮嘅奇观由此就形成咗啦。咁钱塘江观潮嘅民族啦，可以追溯到去汉魏嘅时期，咁唐宋时期咧系最为繁盛嘅。
2: 咁但系咧，游客们赞叹嘅大潮巨浪，历史上面咧就系周边城市嘅一个噩梦嚟嘅。咁太湖平原中间低，四边高咧系一个凹形嘅叠地，咁水一旦入咗嚟咧，其实就出唔翻去啦。咁更加麻烦嘅就系入嚟嘅水系咸嘅。咁潮水只要进入到奈河、太湖平原南部嘅杭嘉湖等地，就会受到咗波及。咁数年来系火力无收噶。咁中国人观潮嘅民族已久，同水嘅潜斗历史就更加耐啦。
3: 咁杭州湾北岸嘅嘉兴啦，系位于江苏、浙江同埋上海嘅交界处。咁佢系地属杭嘉湖平原嘅腹地嘅，咁北附太湖，然之后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呢度嘅海岸线咧系长约81.84千米，系直面钱塘江大潮嘅第一道防线。咁千百年嚟，人们喺呢度啦系同潮涌奔呢个博弈嘅过程当中啦，可以话系始终系处于一个劣势噶。咁直到佢哋筑起一道瀚海长城。
2: 咁喺明代嘉靖21年。

0: 亦即是公元1542年，浙江水利签事黄光升创制五中五横的砌石法，唐基最下方两层的条石中横各五列交错咬合，是全唐的受力根基。往上调石逐层就递减，咁唐身就向内嚟去收缩，坡面咧就好似一个鱼鳞咁，咁鱼鳞海棠亦都系咁样得名噶。
1: 嗯，非常之聪明吓，咁呢种嘅叠砌啦，可以分散呢个潮涌嘅冲击力，咁上窄下阔嘅呢种梯形嘅唐身，亦都降低咗倾覆嘅风险。咁呢个海棠咧系贴合海岸曲线嚟修建嘅，再配合翻顶部嘅呢个防浪墙啦，同埋一个塘前嘅斜坡，咁引导呢啲潮水咧系顺住提身嚟回流，可以话系卸咗大半嘅冲击力。咁呢种鱼鳞海棠咧，系终于将呢种涌潮系挡喺咗堤坝之外，为嘉兴嘅沿海区域生存系提供咗一个保障噶。
0: 咁喺海宁塔三坝嘅尽头有七座面朝大海嘅坟冲，咁系矗立咗300多年。咁清朝收堂护堂实行官员责任制，咁如果海棠缺堤，百姓流离，官员就要担重责。咁相传咧，呢一七座嘅坟冲咧系撞住七位因为守堂失利而跳堂殉职嘅官吏，亦都刻住古人守土有责、恪尽职守嘅担当。
1: 咁再嚟讲到西江啦，西江啦其实系珠江水系最长嘅河流，咁佢可以冲开山脉嘅阻隔，一路奔流2000多公里，咁将携带嘅泥沙啦喺中下游流速减慢嘅地方沉积落嚟，然之后堆出一片嘅平原，咁肇庆古城咧就建喺呢片平原上边啦。
0: 咁同时咧，西江亦都系呢座城最恶嘅对手。从公元996年到2000年，1000多年嚟，西江发生流域性嘅大洪水有165次，几乎每6年，肇庆就要面对一场大洪水。
1: 咁最大嘅一次啦，亦都被砖刻喺石头上边啦。其实可以留意到啦，七星岩嘅岩壁上边有一道嘅刻痕，水位11.89米，咁系清代西江特大洪水嘅实证啊。咁样历史洪水嘅痕迹啦，岩壁上边一共系发现咗7处。咁古人啦，将水位刻喺石壁上，唔单止系记录，亦都系留俾后人嘅警示啊。
0: 咁对于肇庆人嚟讲咧，始建于宋朝皇佑年间嘅城墙系一道救命墙。咁古城墙到而家咧，仍然有约2800米，系基本保留宋代城墙形制嘅砖墙。佢唔单止系防御敌人嘅屏障，亦都系一座防洪嘅大堤。高6.5米到10米嘅墙体呈现梯形嘅斜面，从上到下不断叠加，接力支撑，就好似牙龈包裹住牙齿咁。咁當地人咧就叫呢種咁嘅砌築方法咧就叫做露銀結構，亦即係露零砌。咁呢種工藝令到城牆係趨於好似梯形嘅穩定嘅結構，唔單止堅如磐石，更加能夠加速雨水排流，扛得住洪水衝擊。
1: 咁经过大势嘅洪水咧，这个城墙依然系安然无恙，咁系中国古代城市防洪工程嘅典范啦。咁古城嘅巷口咧，其实仲立有4处嘅水闸，咁系呢套防洪体系当中最末梢嘅神经。咁唔起眼嘅砖石墩咧，系分裂巷口嗰度，上边仲有槽口添。咁喺洪水来临嘅时候咧，就攞厚木板插入呢个槽里边，中间嘅空隙咧就可以填满黄泥石沙，咁瞬间就化作一道嘅防洪闸，将啲积水牢牢咁挡喺街巷之外啊！
0: 千百年嚟，城墙之外咧系街巷安然，城墙之外西江奔流啊！
1: 再嚟讲到临海啦，佢其实系浙江省台州市嘅一个地方，咁得名于境外嘅临海山。咁全域陆地面积当中咧，系70%被山覆盖。譬如话佢嘅西南侧啦，有一个阔苍山脉；西北侧咧有大雷山脉；东侧有秋水山余脉，三面嘅拱围，所以话佢系形成咗一个半封闭嘅河谷盆地啊。
0: 咁喺西面咧有自仙居而嚟嘅永安溪，同北面自天台而嚟嘅始峰溪，喺呢度交汇成浙江第三大河灵江，随后向东直抵大海。临海就系喺呢条江边诞生啦。
1: 历史记载当中

0: 其实台州湾系就好似系一个东海嘅一个巨大嘅 D 打咁样，咁临海咧佢就处喺呢个咽喉要害嗰度，咁灵江咧其实就从呢个浙东嘅幽灵奔流而下，咁夏秋嘅暴雨经常系可以引发山洪嘅，咁台风来临嘅时候啦，呢个东海大潮仲会趁势倒灌，咁所以双重嘅夹击之下啦，江水就会猛涨，直扑古城。
1: 临海人呢以北固山为起始，是建起了城墙的。咁呢度始建于东晋，扩建于唐，定型于宋，完善于明清的城墙，是将台州的政治中心牢牢地环抱。朝天、镇宁、兴善、正月四座古城门及其瓮城是保存完好，既能够防御敌人，又能够防洪啊。
0: 冇错啦，咁从朝天门到镇宁门，大约系800米嘅城墙上边咧，系分布住六座嘅城墙外侧嘅防御设施，就叫做马面。咁同其他方向城墙上边嘅马面唔同啦，呢啲马面嘅一侧系被整成咗一个弧形嘅，咁整成弧形嘅一面咧，就系马面迎水嘅一面啊。
1: 咁洪水来袭咧，随住弯曲嘅湖面顺势咁排走，冲击力大幅消减。而背水嘅一侧咧，就系保留住传统嘅方形，兼顾住军事嘅防御功能。一方一圆系先民形成嘅智慧。
0: 确实系非常之聪明嘅治水方法啊！吓，咁临海嘅古城墙啦，现存嘅南西北嘅三段，长大约系4700米，咁系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当中中国明清城墙里边纬度最低嘅南方城墙啊！
1: 咁喺每年嘅春节前后咧，临海古城墙下嘅梅花系如约绽放，亦都正正系古城人赏花嘅好地方。咁相信听到呢度咧，唔少嘅观众朋友咧，亦都希望身临现场去睇一睇，去欣赏一下。
0: 再嚟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寿县，咁佢系喺安徽省淮南市嘅核县嚟嘅。咁战国时期咧系楚国最后嘅国都啊。咁当中淮河、淝水同埋雅浮湖啦系环绕四周，依托北面嘅八公主山脉咧就造就咗古城佢嘅背山枕水、山水环抱嘅格局啊。
1: 淮河支流咧亦都系喺呢度交织成纵横嘅水网，向北沿淮河东下可以抵中原，咁向南咧就可以到达江南。呢度系淮河中游水路嘅十字路口。淮河干流同支流常年都有泥沙嘅淤积，将淮河河床淤高。咁洪水下泄不畅，就沿住个河道反向咁倒灌，一直灌到四面环水嘅寿县城下。
0: 咁其实从公元前嘅1708年啦，亦即系西汉文帝二年到公元嘅1987年啦，寿县有记载嘅自然灾害一共系有379次嘅。咁当中水灾系有184次，几乎系占咗成半。咁点样可以得淮河之利，又可以免遭呢个淮河之害？解决难题嘅方法咧，其实就喺呢个寿县嘅营建之初嘅设计里边。咁寿县古城嘅城墙啦，系始建于宋代，佢全长系有7147米，整圈系相接嘅，咁系国内保存最完整嘅宋代州级城墙遗存之一啊。
1: 咁呢个城墙能够完整咁保存落嚟咧，系因为各朝各代都要靠佢嚟防洪。城墙嘅内侧设计成一面嘅斜坡，咁令到墙体系趋于三角形稳固，可以抵御洪水嘅冲击力。咁四座嘅城门咧，全部都设有瓮城，瓮城嘅城门同内城嘅城门系唔正对嘅，平错45度角。
0: 咁样仲有咩效果呢？咁洪水一旦冲破咗第一道门，涌入呢个瓮城之后，其实佢唔会直接冲向内城门嘅，而系撞喺瓮城嘅城墙上边，打转形成一个涡流。咁样做法咧，佢嘅冲击力瞬间就冇咗大半啦。咁城门外咧就码放住一啲石料，石料上边刻住数字。咁呢啲数字其实系佢哋自带嘅使用说明。
1: 咁内九、内十八喺洪水涨起嘅时候呢？啲石料咧系可以按序号咁去排列，迅速咁低脆成一个石墙，咁随后再垒土加固嚟塞住个城门，就能够精准咁提升城门段嘅防洪能力，就好似同城门加咗一道保险咁啊！
0: 咁濱陽門嘅內城牆上邊咧，至今仍然係保留住兩塊嘅標牌嘅。咁呢兩塊標牌咧，係標記住洪水曾經到達城牆嘅水位線高度。咁一條係1954年嘅水位線，海拔係有25.700米。

0: 另外一条咧系1991年嘅，海拔系24.46米，所以话城墙大水系围城嘅，咁城墙里边咧其实都可以安然无恙。
1: 曾经咧城墙系呢座城市嘅生存底线，而家已经成为咗寿县百姓晨练嘅跑道，继续托举住古城人嘅安稳日子。
0: 可以话啦，千百年之间咧，中国人治水从来都唔系与水为敌啊，遇潮则分，遇洪则泄，遇急则缓。咁顺住水嘅性啦，用一砖一石嚟计出最务实嘅生存之道啊。
1: 潮水会退，洪水会散，但嗰啲刻喺石上面嘅远见同埋担当，千百年过去啦，依然守住沿岸嘅万家灯火。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咁唔知大家呢有冇睇过电视剧《兰香如故》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先听《兰香如故》嘅一个片段啦。
4: 你不怕吗？
5: 我们是人下人，若自个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
6: 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7: 为什么？
6: 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8: 咁电视剧《兰香如故》啦，系改编自黄雁珊嘅小说，叫做《兰香园》啦。讲述咗一个女子逆境自立同埋挣脱命运、活出自我嘅故事。咁吏部尚书林家嘅长孙啦，叫做林锦琪。咁佢同大学士府嘅长孙女沈嘉兰，因为朝堂嘅变故而退婚。咁沈嘉兰咧系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嘅身份，可以话系意外咁得活。咁喺艰难嘅境遇当中，兰香佢始终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幸福生活努力住。咁凭借自己嘅善良同埋聪明啦，将命运牢牢咁掌握喺自己手中。跟住落嚟，我哋听到电视剧《兰香如故》嘅主演谭松韵同埋刘学义嘅分享。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面饰演的是许兰香沈嘉兰。
10: 弟弟，写这个字，
11: 这是
9: 许，
11: 这就是许啊。好，我看看，
9: 先是一点。他生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环境，也很有爱的一个环境，他又长在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环境，但是天天在大杂院跟爹妈在一起，他也很开心很自在，就典型的就是我就是过好自己暖暖的小日子就好了。突然被叫到林府去，他非常熟悉大府里面的一些生活和规则，但是他也看到了进去以后大奶奶的一些作风，他就觉得很危险，充满了危机感，他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
12: 既然到了大奶奶的院子里，就得守大奶奶的规矩，否则不但自己遭殃，还会祸及父母，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9: 刚开始他在府里的时候呢，只是觉得也没有给大爷好脸，我只要每天安安稳稳的就可以了，也是，但是他们俩天天在一起相处，你会发现他就是无形之中会了解对方，你会看到这个人哦，其实他不是一个那么我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坏呀，或者一些讨厌啊，也不是，他身上也有闪光点，比如他很孝顺，他对他的妹妹们又很好，就一系列的这些优良品质，在兰香看来，慢慢的我就可以接受和这个人做朋友了，我觉得算是个好人吧。再到后来，我觉得他跟大爷之间是先有恩和义，然后才有了爱。
4: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大的夫妻。

0: 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府的长子长孙林锦旗。
1: 你打算怎么处理？
2: 朱推官帮忙，苦主都愿意私了，这些状词也就是拿给母亲看看，心里有个数。
0: 我觉得兰香是慢慢接纳林锦旗的，一开始是因为有误解，当有一天这些东西被兰香知道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不是他理解的这样，所以当误会消除了，两个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对林锦旗而言，林锦旗对许兰香呢是先有情后有恩，在过程中两个人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他也算是林锦旗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林锦旗很多东西，如何去表达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是相似的人，有共鸣的人走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战友，因为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坎坷，到最后变成了知己和灵魂伴侣。
3: 咁剧中一针一线求精，一礼一节求美，烟火戏入面藏住生活嘅美学，一正一画都系见分寸，寻常处自有不凡气象。剧中灵动带住烟火戏嘅氛围，亦都系尽显生活嘅美学。跟住落嚟咧，我哋嚟听下总台主持人黄希良对话《兰香如故》嘅导演黄咏湘，嚟倾下佢创作背后嘅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咏湘，在2024年的秋天，然后拿到了这么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以后，自己的感触比较深，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心境和一些表达，所以就比较顺畅的接下了这个项目。
5: 你说感触比较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
4: 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

0: 触比较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
1: 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0: 其实这部作品呢，除了在整个的内容方面给大家很多力量之外，在审美方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观众以美的享受。大家都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感受到了诗意的中式美学，置景方面也是匠心独运，造了40亩的中式园林建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真实感呢？
1: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南京和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2: 我们林府的宅院布局上其实是把建筑和园林进行了比较有机的一个结合，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0: 当我们看到兰香其实因为种种人生境遇要和男主错过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扼腕叹息啊，但是兜兜转转他们的命运又有很多的交错。从你的角度你怎么去看他们两人的关系？
1: 他们之间的这个宿命的这种交织感，它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爱情。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看起来他们的人物关系分为很多阶段，从道不同到同道，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们一直是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只是在宿命的捉弄下走散了，然后走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被缘分绑到了一起。所以其实在故事的大结局让我痛哭的一场戏是林锦琪的最后一场戏，就他离开这个世界跟许兰香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我相信未来观众看到的时候会跟我一样，就是深深的被这一段特别的爱情故事打动。
0: 你特别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看见什么？你想去传达什么？
1: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罗曼·罗兰的那一句，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就兰香如故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其实都体现着我们说的好好活这个主题。那人生嘛，哪有一帆风顺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失去，面临挫折，面临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找到脚下那一股向上的力量，然后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真善美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就是我们剧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金句，我自己在做完这一部戏我都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0: 虽然我们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都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普通，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困境，其实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无力感，但是即使你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你也可以向阳而生，让阳光照到你的生命里。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让墙壁来说话，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将体育的速度与激情注入了城市的空间。总台主持人黄小磊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绿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
3: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4: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它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雀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3: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5: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3: 孙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4: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雀里宾社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位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3: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说汉代画像师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4: 是这样的，80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

0: 像袁医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战歌，萧慧强呢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还有你像袁运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1: 工艺的突破，
0: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一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他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1: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0: 对了，
1: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色，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武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御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玉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修炼。
3: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责编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暂累计增至十面，创历史新高。王泽林历史性取得亚运网球男单金牌。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表示，期望项目重新定位，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当局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跟住系详尽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暂累计增至十面，超越上届成绩创历史新高。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滑浪风帆港队就取得两金一银。七人榄球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同国家队争夺金牌。陈晓庆报道。
2: 亚运直击
3: 嚟到亚运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奖牌大丰收。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他在决赛面对世界排名低佢十一位的国家队球手吴奕炳，首盘两破对方发球局，先赢6-2。第二盘王泽林延续强势，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多到丢时下，最终再破对方发球局，之后一局更连开三个 ace ball， 以6-4终结第二盘，直落盘数2-0胜出，首度在亚运封王，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说，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和奥运入场券感到开心，会更努力准备两年后的奥运会。
4: 亚运金牌当然开心了，都很开心自己真的低头不停练，不停

0: 暴力去練習器，呢啲係一個其中一個 checkpoint， 我可以話俾自己聽係一個肯定嚟噶。繼續即係證明話俾我自己聽個方向係啱，可以好大啦。我未去過奧運啊嘛，咁呢一次係我第一次啦，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機去準備去迎接兩年後嘅奧運啦。
1: 两名滑浪风帆年轻小将黄子豪和张子月就包办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张子月在女子组11轮赛事中有9场取得首名，净得分9分，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夺得金牌。黄子豪就在男子组赛事11轮比赛中取得6轮首名，净得分13分夺冠。大师姐马君正就在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摘银，第三度取得亚运奖牌。滑浪风帆港队已经连续9届踏上亚运颁奖台。帆船项目亦都收获一人一铜，分别由女子代表黄子希和男子代表郑其傲在青少年单人艇 Ilka 4级赛事取得。七人榄球方面，女子港队在铜牌赛以7-5击败泰国队，连续两届取得铜牌。男子队就会在决赛对国家队争夺金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好好，亦都是港队代表在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八金，追平上届亚运纪录，令人高兴，期望继续有好消息。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又提到，港队在今届亚运在多个项目都取得好成绩，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已经开始有收成。潘洁平报道。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开 TV 电视节目中说，今届亚运港队在多个项目都有突破，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
4: 见到有很多突破的、网球啦、武术啦、剑击啦，很多都是以前我哋可能咧都曾經有牌嘅，但係咧未去到嗰隻顏色啦嚇，可以入到決賽啊咁，咁呢啲都係好好嘅，我自己覺得都係好振奮，同埋我覺得我哋多年來體育嗰個投入咧，而家真係逐漸開始收成。
3: 羅淑佩又指出，今屆亞運會賽事市面有好多商場食肆都有直播，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運動員，亦都加深對個別項目嘅認識。在旅游方面，罗淑佩就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当中277,000是来自内地，比起2018年还要多出17,000人，数字上非常理想。他说会继续努力，在接待安排上要继续到位，保持吸引力。至于中秋节的周末，旅客增长已经达到28%，如果黄金周旅客数目仍然有5%的升幅，已经算不少。他说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
4: 5,380,000呢非常有信心的。不過始終咧個世界嘅局勢啦，我哋今年咧短途啲嘅旅客咧，其實嗰個數字係受到戰爭影響嘅，的確個油價令到嗰個飛機票嘅價格高企，咁呢個都會影響咗一定咧特別係可能東南亞之類嘅短程嘅旅客嗰個消費意欲啦，或者係嚟香港嗰個意欲，因為整體個機票係貴，咁呢個都係有一啲嘅挑戰嘅。
3: 佢期望局勢穩定落嚟，当局会再到呢一啲市场多做宣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傍晚6:00喺启德主场馆上演，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迎战柬埔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抵达主场馆观战，大批球迷已经一早入场为港队打气。港队喺分组赛分别击败老挝同埋文莱晋级。柬埔寨在另一组以1-1成绩晋身决赛，两队今年6月曾经在友谊赛对碰，港队当时作客0-2落败。恩芬天奴抵港之后，同足总会长贝君奇主席霍启山见面，他在社交网站表示好高兴到香港见证香港足总成功举办有关赛事。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协议，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项目重新定位。他说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 另外，陳美寶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皇崗口岸港

0: 方口岸區開通，要確保暢順，包括盡量加設指示牌同埋透過電子渠道發放資訊。黃海怡報導。
1: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出年四月会将机场航天城 Eleven Skies 的项目交还

0: 机管局营运项目嚟紧会改名，纳入机场城市发展蓝图 Skytopia， 打造成世界级娱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商台节目话，政府欣喜同埋乐见有关安排，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同埋时间表。又话五年规划有助监督机管局嘅工作，包括运用资金。
1: 政府嘅角度咧系欣喜同埋乐见有咁样嘅安排，五年規劃咧，亦都係有助我哋同機管局咧去監督咧佢哋喺未來機場城市嗰個發展啦。機管局咧每一個項目咧都會睇翻從一個商業運作回報率咧去做一個計算，同埋去做一個估算，亦都希望借助市場力量啦。譬如佢哋可能咧淨係做一個比較簡單嘅喺個土地嘅平整啊、基建嘅配置啊，做好個底盤，從而咧將佢哋嘅投資咧盡量係最少。
0: 粵港兩地政府會盡快敲定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正式開通日期，對外公布。陳美寶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要確保開通順暢。
1: 按照政務司司長和我們的指示底下，應該要盡量加指示牌。第二就透過電子化渠道模式發放的資訊，運輸署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已經是看得到現在幾個口岸，日後新的皇崗口岸，譬如公共交匯處和周邊的道路的情況，都可以能够适时实时咁样传送到去管理嘅平台啦，以至到同到保安局紧急事故总嘅指挥中心咧，系会大家可以有个沟通，互相去协调嘅。
0: 另外，陈美宝提到，国庆黄金周期间嘅粤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情况符合当局预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一名有長期病患的九歲女童感染乙型流感並發敗血性休克及嚴重肺炎，目前在伊利沙伯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發燒，第二日咳嗽和嘔吐，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診，再被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就醫，獲安排在該院的兒童深切治療部接受進一步治療，呼吸道樣本證實對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女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她有兩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現已康復。中心表示，本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最新監測數據顯示，流感是整體流感活躍程度維持在高水平。6月底至今，累計錄得21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包括2宗情況危殆和1宗死亡。本港外佣規定最低工資上調至5220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工資上調幅度已經考慮經濟表現、雇主收入和通脹狀況等因素，屬於綜合平衡的做法。對於首個五年規劃提出研究建設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孫玉涵說，平台會整合分散不同部門或者機構的大數據，不同至相關服務單位，希望及早精準識別高風險人士提供協助。陳曉君報導。
3: 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增加至到5220元，并适用于所有即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都会根据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检讨外佣工资水平，今次上调幅度已经综合平衡考虑所有的因素。
4: 这个调整都是一符合我们现有的机制，也是一个平衡的做法。香港今年的經濟表現是比去年好的，去年我們加了110元，今年我們就建議加120元。如果香港經濟表現好了，整體數據都是正面的時候，我們會做一個合理而溫和 的上升的。我們都相信用回現有的機制都是仍然是一個合適的做法的。
3: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研究建設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孫玉涵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平台會整合不同部門或者機構的大數據，及早精準識別高風險人士， 期間亦都會嚴格保障私隱。
5: 分享過程入邊咧，我唔知佢叫咩名嘅，即係譬如你係 A 機構參與其中，譬如當呢個係陳婆婆啦，只係一個代號嚟嘅啫。譬如四五六七八九，咁佢喺 B 機構咧都係四五六七八九嘅，喺我哋中央就會對四五六七八九，包括佢咪全長者獨居啊。

0: 有認知障礙啊，中心入邊會唔會有啲風險事故發生過啊？咁我哋就知道呢個係高風險，就會通知翻個機構。咁佢自己揭咗，我原來就係陳婆婆啦。想做咧就由以前好被動嘅回應咧，變成精準嘅識別，及早介入。原本只係睇自己，可能呢個老人家唔係好高風險。當你知道曬其他嘅數據之後咧，就發現哇，其實個風險好高。
1: 孫玉涵又話：平台首階段會採用社署、房屋署同醫管局等部門嘅數據，之後再開放引入其他非政府。政府机构参与，又话系属于自愿性质，但相信社福界愿意同政府合作，尽早为隐蔽个案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美国有政治新闻网站报道，政府核心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报道形容是高度不寻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形容伊朗情况不妙。张子欣报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被传媒问到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据回应话重大，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情况不妙。报道又指，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了几个钟头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針對沙特阿拉伯與也門胡塞武裝衝突的下一步行動。會議由美國副總統曼斯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國務卿魯比奧、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以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報道引述多名美國官員指這次會議高度不尋常，沒有對外正式公布。上次舉行類似會議是去年六月，即是以色列對伊朗多地發動大規模空襲的前幾日。談及中東局勢時，一名官員表示，有些事情已經作出決定，至少已進行了深入討論。多間美國傳媒日前報導，美軍正在向中東地區增派兵力，包括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多艘兩棲作戰艦艇以及數千名海軍陸戰隊員。特朗普在發表於《時代》雜誌的訪問中表示，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後，他有可能下令對伊朗發動更大力度的打擊。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的調查工作繼續進行。亞聯酋檢察官員表示，涉事副機長用應急斧頭襲擊機長，企圖實施恐怖活動。有美國傳媒報導，該名副機長承認意圖在以色列墜毀飛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正調查施襲者是否受他人指使，無論幕後黑手是誰都將付出沉重代價。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3: 阿聯酋國家通訊社引述當地總檢察長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的調查顯示，涉事副機長在飛行途中開始實施他的計劃，使用應急斧頭在駕駛艙內襲擊機長，並企圖控制飛機的飛行操縱系統。沙姆西指這名副機長企圖實施恐怖活動，調查繼續以查明全部情況及犯案動機等，同時完成技術檢查，分析實體與數碼數據，最終調查結果將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後公布。阿聯酋總統外交顧問加爾賈什昨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指涉事航班在事發時面臨恐怖主義行為。他讚揚印度籍機長在面對危險的恐怖主義行為及潛在災難時展現勇氣與責任擔當。有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涉事副機長在調查中承認他的意圖是在以色列墜毀飛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當地星期五發表視像聲明，指事件真相逐漸明朗，施襲者是受到極端思想影響，意圖讓客機墜毀，以方正調查施襲者是否受他人指使，無論幕後黑手是誰都將付出沉重代價。伊朗國家電視台早前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今次是一次針對伊朗的插裝嫁禍事件。上個月30號，迪拜航空一班航班從阿聯酋迪拜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途中發生安全事件。據阿聯酋傳媒報導，副機長涉嫌在駕駛艙內刺傷機長，導致客機突然急降。在其他機組人員和乘客制服襲擊者之後，客機重新受控。 事發後，客

0: 机改道并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六朝早六点半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与美国和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前在韩朝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是荒唐。重复新闻提要，港队在名古亚运增添三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暂累计增至十面，创历史新高。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表示，期望项目重新定位，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迪拜航空客机事件，亚联酋检察官员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五，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苏屋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啦，龙尾过咗笔架山花园少少。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已经系过咗笔架山花园少少啦。咁另外弥敦道咧去长沙湾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就曾经有意外嘅，啱啱清场，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弥敦道啦，去长沙湾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永星里。顺带一提啦，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啊，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就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弥敦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香港日东酒店。而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去到摩地道公园。想前往尖沙咀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都有意外，经过请你小心。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开有交通意外，不过暂时就未有挤塞。提提大家，启德体育园由于今日是有足球赛事，散场的时候港铁是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或者是宋皇台站。另外揸车的朋友或者搭车的朋友都留意，由于要配合天水围跑步比赛，听日星期日凌晨四点，即是今晚凌晨四点至到听朝早十一点三左右，部分的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和元朗公路去红天路的支路分别是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因为封路所以要改道行驶，或者是停用部分的车站，直至到相关的道路重开为止。详情记得浏览运输署网页。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之路一段是车多的。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 咁就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一段繁忙嘅。

0: 咁啊，黄珠路咧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3: 又嚟到五台小编推介嘅时间啦！今个星期有两个小编，分别有直小编，仲有你啊，
4: 圈小编。Hello， 大家好！每个星期都有两个小编噶啦，
3: 系啊，但系呢个有圈又直圈圈直直，就唔系个个星期都有噶嘛，要等噶。
4: 咁又系，咁有咩推介俾我哋嘅老友记啊？
3: 得得得得得，咁啊咁耐冇见，梗系要带大家展开一场缤纷嘅旅程先啦。
4: 有几缤纷先？
3: 嗱，今日咧就准备咗咧10月7号晚上八点钟嘅缤纷旅程，但系今次系边个带我哋出发呢？佢就系黄佩仪，系嚟自资深事务与企业品牌建设、行政、传媒及持份者关系管理嘅专才啊！佢已经拥有超过20年跨国公司领导经验噶啦，而家仲系高等教育机构嘅行政与规划助理总监添。知唔知点解要介绍佢俾你认识啊？
4: 我知道咧，佢系擅长于结合创新同埋思维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技怎样去达至最好的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范畴都挺热门和都挺专门的。
3: 你想想我们现在成日都说 AI， 很多市场上的东西都科技越来越进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不同的科技去帮手，但是在跟科技合作的同时，跟人之间的合作其实都是有两种不同层面上的难度在这里，而它呢就可以告诉我们有些什么方法可以好好地两者都兼行。跟科技等等的合作呢，可能就只是一些技术上面的层面比较要多一点，但是跟人的合作呢其实又很着重在关系上面的。所以呢要两边都做好呢其实都不容易的。
4: 没错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都已经困难的了，还要人跟 AI 沟通，我就处理不到了。
3: 我们都要学习，因为未来的世界都会越来越进步，所以有很多的知识我们都是要继续去学习的。那今次呢我们的缤纷旅程就有李汉正和梁陈志明他们两位主持的，那就请来了黄佩仪和我们分享他这个品牌营销、企业传讯、或者是他的一些实践经历、也都会分享到他作为一个管理层团队的领导一些心得、至到去一些他现在做的高等教育界的一些行政策略规划等等，都有机会在里面跟我们分享到的。
4: 好高深啊，真的要听听才行了。
3: 那我们就要记住留意这个时间，10月7号星期三晚上8点钟就会有缤纷旅程啦。又回到五台小編推介的时间，继续有直小編，
4: 继续有圈小編。
3: 对了，嘘嘘，我刚刚就跟你介绍完这个缤纷旅程，你又有没有其他好介绍要给我啊？
4: 当然要听下新组合新环节的香港暖流啦。
3: 是由几时开始的？
4: 由10月5号起早上11点逢星期一至五每日都会有不同的新环节。
3: 有新环节我最喜欢听新环节的，有些什么呢？
4: 星期一呢就有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好 easy 啊，健康真的可以好 easy 的、哦、星期二就有埋嚟介绍翻，继续有好多最新的社福服务、社福机构提供的活动俾各位老友记参加啦。星期三咧就有收奴财与大花童啊，就教你点样去理财嘅。星期四咧就有香港私房菜，同大家讲下唔同嘅美食啊。星期五会、有好玩嘅香港游戏王，同大家一起动动脑筋。
3: 哇，星期一至五都咁精彩，咁我可能行唔开，要成日都听住、
4: 咁我一定要啦，真係要留意由10月5号起早上11点钟

0: 可以留意香港暖流的环节啦。咁直直，你系咪都有份主持呢？
1: 其实我系会主持星期五的香港游戏王，同 Harry 哥哥一起继续在星期五的时候同大家一起玩游戏，动下脑筋啊！我都好期待到时会有啲咩游戏可以考考我哋嘅老友记五台之友们啊！相信咧一定可以玩得好开心，新嘅环节咧一定可以带俾到我哋更加多嘅资讯啦、认识啦，同埋更加多有趣又得意嘅节目噶。
0: 嗯，果然系无限欢乐啊！大家记得要留意香港暖流啦。
1: 咁除咗有香港暖流之外，如果想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最新资讯，又可以点做啊？
0: 可以上我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咧，就有更加多最新最快嘅资讯提供俾大家噶啦。
1: 如果仲想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唔同节目咧嘅节目重温咧，一样都可以喺上面揾到我哋嘅连结啊，去重温同埋浏览翻啊。咁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就嚟到呢度啦，直小编同埋圈小编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位于新界东北部同深圳边境接壤的沙头角，曾经是好多人心目中的神秘景地。沙头角被封闭超过70年，直到去2022年才首次对外开放。正因为这样，沙头角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习俗和未经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建筑。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沙头角故事馆举办了沙头角禁区历史文化深度游，由资深导赏员带领参加者穿梭区内，了解边境小镇的建筑特色、生活故事和文化，包括多个具历史价值的标志性景点。不如听听沙头角故事馆馆长李义强的介绍啊。
7: 导赏团他的集合点呢，就会是旧消防局的独经过邮政局啦、中英街街后啦，也都会经过新楼街，去到沙头角码头，经过天后庙入避风塘，也都会入沙头角街市。
6: 李以强话，区内的一些物品好像一条电线杆、一个街道牌，都蕴藏住沙头角的历史故事。
7: 透过这个电线杆，我们都会讲沙头角曾经有一条由粉岭至到沙头角的粉沙铁路，但这条粉沙铁路短短16年就结束了。甚至一个街道牌咧，写住咧盐寮下村，以前沙头角有好大片嘅一啲嘅棚屋区。咁呢啲嘅棚屋咧，其实喺百几年咧，因为建立咗一个新嘅沙头角村，居民迁徙咗入去沙头角村之后咧，成片嘅棚屋咧都被清拆，而家你再搵唔到有任何棚屋嘅痕迹。
6: 详情请浏览沙头角故事馆网页。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0: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1: 咁点做好啊？
1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去到今个星期呢，原来呢黄师伯医师已经帮我哋讲咗五行入面其中三个家族，今个星期呢就去到第四个家族是金。大家联不联想到呢金会同边一啲嘅器官有关呢？比起其他嘅家族呢，感觉上是难少。

完一篇 Photoshop 嘅圖，咁啊，然之後有個靈感去寫出嚟嘅。相信忘記背後努力面前，都係大家好熟悉嘅經文啦。咁究竟乜嘢係永恆無止境標竿在跑呢？我哋好多時會諗信仰，我哋追隨耶穌嘅腳蹤嘅時候，係好似一條直線，一個可能100米嘅賽跑。咁啊，繼續向前跑，好快就會到達終點，每一步都好有進度嘅。咁但係當聽嗰篇道嘅時候，係陳維安牧師嘅講道啦。咁佢講到其實信仰好多時可能更加似嘅係喺田徑場上邊不停地跑圈，不停地跑圈，係嘅，每次都會有啲進度，但係可能有啲時候會翻返去好似好熟悉嘅起點。好熟悉嘅场景画面，咁我哋可能会有挫败嘅，可能会觉得好失落嘅。咁但系只要我哋每次跌低，每次翻返去一啲熟悉嘅场景之后，我哋愿意继续去奔跑，总会一步一步好踏实地去靠近到耶稣。咁呢首歌我写嘅时候，亦都系经历紧。可能喺信仰上边，可能喺服侍上面有啲嘅疲倦，有啲嘅冇咗当初嗰个嘅热情啊咁样。咁嗰阵时应该系上年年中嘅时候啦，反而写嘅时候就系好受到身边有几个可能啱啱决志信主或者系啱啱开始服侍嘅朋友，佢哋去激励到我。见到佢哋咧，其实对神嘅信心系好单纯嘅，佢哋系好简单，好似小朋友咁样去渴慕神嘅。咁见到佢哋咁样样，其实令我自愧不如。咁所以其实都鼓励你，如果喺信仰上边有一天你会失去咗当初嘅热诚的话，不如就谂翻起当初你点样被神去呼召，你点被神去感动，去跟随佢嗰份嘅感动啦。咁啊，最后都鼓励你呢首歌，希望可以激励到你，赶快奔跑，跟随神嘅脚踪，可以继续见证到神喺下一个 chapter 带俾你嘅恩典同埋慈爱。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好，今个星期呢，我哋继续有黄师伯医师 Thomas 啦。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嗱，今个星期呢，我哋去到金咯。
2: 系啦。
1: 金我完全联想唔到同咩器官有关。
2: 咁你谂下一个钟，或者我去到教堂，好多时有啲好靓嘅铃声，咁呢啲就系金声啦，声嚟噶嘛。咁所以去到就系我哋，如果我哋唱歌，我哋最紧要有个肺啦。或者好多时啲西人咧，就啲细路仔喊得好劲嘅时候咧，佢话唔紧要，由佢。等佢嗌多啲，訓練下佢肺，能夠大啲佢個肺。咁就係其實個肺咧，就係同我哋嘅聲音，同我哋嘅筋咧，係非常有密切嘅關係。咁我哋咧，中醫咧就用佢咧個肺咧就代表咗筋啦。佢就係主導我哋嘅呼吸啦，同埋做一個防禦系統。我哋有好嘅肺，有好嘅氧氣，都俾到我哋成個身體有好嘅精華。譬如我哋喺香港要用港紙去做嘢嘅，喺美國要用美金嘅，喺我哋身體入邊，我哋係用氧氣。咁氧氣喺邊度攞嚟咧？我就係個肺去吸取，佢又俾到我哋成個身體用咯。
1: 嗯哼。
2: 咁所以個肺同個心咧，亦都係好緊密。啲血去咗個肺之後，溝咗氧氣入去咧，咁啊新鮮嘅血咧就泵翻入去我哋個心度，咁就去到我哋成身咯。咁完咗之後，又由個心嗰度。又泵翻入去個肺嗰度，就啲二氧化碳咧就會呼翻出去我哋身體之外，又再喺嗰度交換翻，又攞翻啲氧氣入嚟咯。咁所以肺係最主導呢一樣嘢，啱啱喺個我哋個身軀嘅最高咧，好似一個華蓋啊，嗰把大遮就遮住曬我哋。咁所以亦都同我哋個大腸係相表裏。佢有夠氣力嘅時候，又俾到我有大腸嗰有氣力咧，我又可以下邊咧排一啲我哋排泄物，可以排翻出去咁樣樣咯。咁所以佢就係開竅於個鼻哥啦，個鼻哥就吸空氣入去咯，咁亦都排翻啲二氧化碳出嚟啦。咁佢開竅喺我哋皮膚同埋我哋嘅頭髮，最緊要係嗰個皮孔啦，因為我哋喺皮膚嗰度，我係有啲毛孔噶嘛。咁啲毛孔咧，都其實我哋都相信咧，有可以有一啲呼吸嘅機能喺度嘅。

0: 咁係好輕微，咁但係我哋都可以經過熱嘅陣時，我哋出汗喺啲毛孔度出嚟咯。咁呢啲都係個肺嘅工作嚟嘅。所以就點樣可以頭先我講係可以幫我哋防禦，就係佢喺呢啲皮膚上邊咧，佢有一啲咁嘅防禦系統幫我哋。咁但係當我哋好擔憂嘅時候咧，呢樣嘢就會影響我哋個肺啦。
1: 即係話咧，心情就係去到擔憂就同個肺有關啦。
0: 冇錯啦。
1: 去到呢個位咧，講湯水就想問一下啦 ，Thomas 有冇啲簡易嘅配方俾我哋先？
0: 好啊，可以試一下花旗參木瓜豬骨湯，咁就都好簡單嘅，就係、是、買一啲嘅豬排骨600克，一個木瓜，20克嘅花旗參片咧，同埋一塊嘅陳皮，咁亦都係好簡單嘅材料。咁製法咧，我哋就可以將啲排骨洗乾淨咗啦，穿咗水啦，洗乾淨啦。咁跟住啲花旗參亦都浸到佢軟啦，洗乾淨佢啦。陳皮就可以浸到佢軟咗之後，就用刀仔刮開佢啲囊啦。木瓜又去咗佢啲皮，咁然之後咧就佢啲核當然唔要啦。咁就洗乾淨咗，佢切開佢一小件啦，方粒咁都得噶啦。咁就準備好曬啦。咁我哋又放啲材料落去16碗水入面，又係4個人飲用啦。咁我哋煲佢大概30分鐘，猛火佢已經係滾啦。咁我哋就轉翻文火2個鐘頭到，又落少少鹽落去，咁就可以飲得噶啦。
1: 呢、這個聽落去都係
0: 簡單
1: 簡單喎。
0: 係啊，咁呢個湯就可以係潤燥啦，同埋滋陽補胃啊，養胃。咁呢個係可以幫到我哋。咁木瓜就係愛嚟調節我哋嘅脾胃啦，補呢個腎虛啦。花旗參又係可以幫我哋咧滋陰靈神啦，益智補氣啦。陳皮亦都可以幫我哋有理氣健胃嘅作用，咁可以幫我哋呢個燥濕啊，可以化痰。所以陳皮都應該喺屋企成日都有，有陣時擺落去任何嘅嘢都可以幫到我哋手。
1: 我见陈皮啊、姜啊呢啲咧，总有一个会出现嘅，通常都
0: 系啊系啊，或者甘草啦，加埋吓呢三样嘢就系好 basic 嘅，我哋一啲去中和嘅用品咯。
1: 呢、這个汤水都听落去都几好味，我觉得
0: 应该系嘅。
1: 好，咁除咗呢一个，仲有冇其他咧？
0: 有一个南瓜牛肉汤啦，呢、這个就非常简单啦。咁就用牛肉400克，南瓜1個。姜3片，咁咧就我哋洗乾淨啲牛肉啦，切咗片啦，穿水啦，洗乾淨擺低備用。咁然後個南瓜就去咗皮，就切開佢一件件啦。咁然之後咧又係擺低備用。咁就將牛肉同埋啲姜咧先放落去14碗水。咁先頭咧就大火就燒到嗰啲牛肉咧已經熟咗啦。然後咧就轉咗細火。咁然之後咧。就加埋南瓜咁樣樣咧，再煲1個鐘頭到咧，再落啲鹽啊，咁就可以調好味咧，就飲得。好簡單。
1: 呢個聽完咧，我覺得直接畢兩盒飯落去就係、
0: 是、就一餐飯啦。咁你可以落多少少南瓜咯。
1: 已經啱啱好有瓜啦，有肉啦，一個湯飯咯，咁樣。呢、這個都係對我哋嘅肺好嘅，係嘛？
0: 係啦，咁就即係啲牛肉都要小心啦，唔好煲得太耐啦，如果咪會變硬咯。咁你可以後邊先至加啲牛肉落去都得。
1: 呢、這個少少西餐 feel 啊，呢、這、一個南瓜牛肉，但係就好好食咯，即係唔係淨係得湯啊，連啲渣都可以
0: 渣都可以食曬佢咯，係啦，呢、這個幾好。
1: 咁音咧頭先提過啦，即係除咗肺之外咧，其實咧你話啲樂器啊，都關我哋耳仔啊，或者唱歌啊呢啲咁樣樣，即係喉嚨發聲咁樣樣嘅關係啦。咁頭先咧啲湯水可能就同肺有關啦，咁如果我想養聲，又有啲咩可以做呢？
0: 係啦，因為咧，我哋香港嚟講，我哋啲冷氣都幾勁嘅，所以無論係夏天又好，到冬天秋涼嘅時候又好，好多時都會個喉嚨咧會發生問題啦，咁啊，繼而咧就會傷風啊，咁啊病咗落嚟，咁所以喺個喉嚨嚟講，我哋係非常要注意嘅。如果那裡開始有少少失聲或者有少少 咽喉梗嘅時候咧，

0: 我哋最好咧就係揾翻杯熱水，擺啲蜜糖，靚嘅蜜糖落去，可以加兩片檸檬啦。咁我哋慢慢咧飲去咧，咁呢個檸檬蜜糖水咧都會幫到我哋去潤喉啦。呢個一個方法。咁同時咧，我記得我以前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天氣會乾嘅，到秋天、冬天嘅時候，咁我咧就會成日都會有一樽蜜糖喺我個屋企度，咁我咧就會。直情唔開水啦，直情係一羹咁樣樣潑咗落去，擺喺個口度就慢慢逐少逐少咁樣吞落去，養一養個喉嚨，咁然後咧就吞落去。咁真係我嗰10年喺外國讀書嘅時候，都冇乜點大病過咯。我一有病，我就係我個喉嚨發生問題先嘅。咁但係我咁樣養住佢咧，就非常好嘅方法嚟嘅。
1: 其实咧都系，你咁样讲起咧，有阵时一开始唔舒服咧，先系觉得个喉咙确确地先嘅，
0: 冇錯，
1: 跟住咧就开始其他症状就出嚟噶啦嘛。但系最开头咧就会觉得个喉咙好确啦，好干啦，有少少又未去到痛嘅，有啲唔舒服啦。咁原来蜜糖就可以帮到手啦。
0: 蜜糖幫到手嘅，所以都幾好嘅呢樣嘢。除非你係高糖尿，咁我就唔敢叫你食咁多啦。咁但係你買啲靚嘅蜜糖，有陣時或者連由佢哋有嗰啲 wax 有啲蠟喺度一齊嘅。咁都唔錯嘅嗰啲蜜糖。
1: 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小 tips 啦，特别系可能你 C 班啊，要唱 C 啊，成日要出声讲嘢嘅人啊，我自己都要好小心，一失声真系唔知点算。
0: 系啊，你哋好紧要噶嘛，嗰把声，咁呢个养住个声咧系好紧要嘅事。
1: 咁蜜糖都系推荐嘅，
0: 系啦。
1: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睇咗金呢个嘅家族啦，咁就同耳啊、听啊、声啊，同埋个肺啦，身体入边一个好大嘅器官啦，都有关系嘅。下一集咧就去到最后一个家啦，就系水家咯。咁啊，大家记得留意究竟水又同咩有关呢？咁样今日咧我哋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Thomas，拜
0: 好，拜
1: 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过关体验。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需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然可以选择收取现金或者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度假地方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表示，今次在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的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路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0: 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间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6: 由10月5日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7: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6: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6: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7: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8: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9: 唔止啊！由10月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迎大家收听住嚟到十月份嘅节目时间啦。嚟到今日咧，10月3日啊，星期六晚上7点钟嘅时间，又到咗由黎晓君为大家主持《东人的中国旋律》嘅时段啦。喺度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喺无论食过晚饭，又或者食紧晚饭，甚至乎可能你未开始食晚饭都好啦，选择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呢个小时咧有晓君喺度陪住大家，欢迎你啊。咁啊就喺呢一个时间之中咧，为大家送上一曲《月落乌啼》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欣赏过呢一首《月落乌啼》啊，听过呢一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之后咧，接住落嚟，晓君就为大家拣选咗一首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合奏组所合奏嘅《月之故乡》。

欣赏过的就是一首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合奏组所合奏的《月之故乡》。欣赏过后，这个时间为大家带来有古筝的声音，选选了一首《工人赞》，描写了工人们努力艰辛为社会默默耕耘贡献一生的一首歌曲，亦都是带来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首歌曲。我不知道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又会不会带来有多些的共鸣，一起听听这首《工人赞》。

带嚟一首由古筝所演奏的《工人赞》，送上了有古筝的声音之后，接着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曲《微沙湖》，来自有山东恩蒙小调的一首歌曲，改编过后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为大家送上这曲由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的《微沙湖》。

欣赏过嘅就系一首嚟自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嘅《微山湖》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啦，有马头琴嘅声音啊，为大家送上呢支曲，由马头琴所演奏嘅《加达梅林》。

一上过啦，马头琴好抒情嘅声音之后咧，听过嘅就系呢曲《加达梅林》啦。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就有一首《碧罗雪山》啊。嚟紧冬天啦，亦都即将嚟临啦。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呢曲啦，少数民族嘅歌曲啊，描写咗族人们啦，同埋牧羊姑娘啦喺山道相遇，带嚟一首咧比较欢快嘅歌曲，咁啊，并且有伴唱嘅。为大家送上呢曲《碧罗雪山》。

Ha ha ha ha!

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一曲《碧罗雪山》，接着下来啦，送上的就是一首《超君出塞》远嫁匈奴的故事。乐曲的开首和结尾都比较深沉，表现了一个比较思念哀怨的情绪，亦都描写了超君能歌善舞、美艳照人的一个美丽的景象。带来这首由古琴所演奏的《龙素操》。

欣赏过的就是一首由古琴所演奏的《龙素操》，接住落嚟就是一首比较激昂的锣鼓乐啦，带嚟呢一曲《老虎磨牙》。

欣赏过一首非常有气势的一曲，锣鼓乐《老虎亡牙》。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一首由中阮所演奏的《拍鼓长龙》。这首取材自长安鼓乐的《婆罗门引》，描写了飞天乐史、拍鼓起舞和飞龙相伴的一个千姿百态，又可以说是敦煌壁画拍鼓舞龙图的一个生动的写照。为大家送上这曲中阮所演奏的一曲《拍鼓长龙》。

带来的一首由中阮所演奏的《拍鼓长龙》啊，欣赏过后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由胡琴所演奏的《闲居吟》嚟结束我哋今晚的节目啦。有关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卓柱 温斯丹尼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的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见面，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的分工，主动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者打开没有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0,000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项损失金额。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的方向正确。他由自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

0: 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复刻艺文时光，长城短语。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5至1987年首播，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
6: 中文字笔画繁多，要学识中文，需要具备一定的记忆力。旧时的人就想到透过字谜或者歌谣，等初学者用比较生动的方法记低字形和部首。今集主持吴瑞卿就会同大家介绍中国的识字歌。而家就听听长城短语，一边听住传统中乐，一边细味中国文化点滴。
5: 长城短语，你的节目主持吴瑞卿。
7: 各位朋友，咁《长城短语》呢个节目呢，今次又再同大家见面咯。咁我哋呢个节目呢，一方面系同大家倾下中国文化嘅点滴，另外一方面就系播放一啲我哋认为好动听嘅中国音乐。好似喺今次嘅节目开头呢，我为大家准备咗嘅一首呢，可以讲话中曲西奏啦，系一首由小提琴所奏嘅独奏曲，叫做《江南春早》。

中国嘅语言文字呢系世界上最难学习嘅语言之一。嗱，谂下我哋从一笔一画咁教细蚊仔去识字呢，实在唔系一件简单嘅工作噶。不过中国人呢总系会动脑筋嘅。嗱，我哋识得利用中国字形嘅特性呢，想出一啲简单嘅办法嚟教人识字。

要噃。其中效果最好，人又最容易記得嘅咧，就係識字歌啦，即係編一首歌仔咧，利用歌詞嘅內容咧，係教人認識某一啲嘅字。中國嘅識字歌咧係非常之多嘅，各個地方都有。而呢啲識字歌咧，包括咗有兒歌咧，即係俾細蚊仔唱嘅歌，亦都包括咗有字謎喎，即係讀一段嘢出嚟，咁你根據個內容猜下究竟係講啲咩字呢？嗱，舉例嚟講咧，我哋廣東人就有一個字謎咧，就教我哋認識為什麼個麼字嘅。呢個字謎嗰首歌咧就係咁話嘅：一點一畫牆，牆牆扮支槍，阿木對阿木，阿公唔見咗塊玉。嗱，個扮字咧就係挂或者斜斜地蹦喺度嘅意思，咁系我哋广东音啦。咁如果我哋睇下呢一首歌，逐句逐句咁然后跟住佢所讲一笔一画画出嚟咧，我哋自然咧就可以写出个为什么个么字啦。由呢度咧，我有一首系江苏镇江地区嘅一首识字歌，系教嗰啲细蚊仔咧学识写由一到十嗰十个数目字噶。呢首歌系咁嘅。佢话锣鼓一打多热火，听我唱个十字歌，一字像扁担，二字隔条河，三字中间有条船，四字把门紧紧锁，五字盘脚坐，六字伸着脚，七字翘着腿，八字眉毛生得我，九字堂前挂金钩，十字中间穿心果。跟住呢首歌，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将一到十写咗出嚟呢？讲起中国嘅酒咧，种类可以讲系非常之多啦。咁其中咧有一种叫做伊川杜康酒，伊川咧就喺中国洛阳附近伊水嘅地方，而杜康咧就系古代一个造酒人嘅名嚟嘅噃。咁原来咧，呢个杜康造酒系有个古仔嘅。嗱，我哋读中国历史嘅时候，知道魏晋时代有几位名士，因为佢哋唔甘于为当时佢哋反对嘅政府嚟做事，咁于是咧就诈癫扬狂咧，就归隐竹林，成日咧就饮酒唱歌，过住好似我哋近代嗰啲嬉皮士式咁嘅生活。佢哋就系著名嘅竹林七贤啦。而竹林七贤之中咧，有一位嘅名咧，我哋而家仲时时提起嘅，就系酒仙刘伶。嗱，我哋香港有啲酒吧咧，就用刘伶个名嚟到系做佢酒吧嘅名添。咁其实咧，刘伶饮酒好出名咧，佢又留低落嚟好多关于饮酒嘅故仔。咁而家咧，我系为大家介绍其中一个故仔噃。传说刘伶咧，本来系王母瑶池嘅一个仙童，咁因为佢好中意饮酒。有一次偷饮咗王母为蟠桃宴准备嘅仙酒，饮醉咗酒之后咧，又打烂咗王母一只好心爱嘅琉璃杯。咁于是王母梗系发嬲咧，就将佢贬到去人间。当落到人间嘅时候，佢仍然系死性不改咧，仲系好中意饮酒。而因为佢系仙童啊，所以佢酒量咧就好大，所谓千杯不醉。咁话分两头咧。在河南伊水的地方呢，有一个很出名的酿酒人叫做杜康，他所做的酒呢是非常清香纯烈的，远近驰名。他就开了一间叫做杜康仙庄的酒家，就在伊水旁边，世世代代在那里经营的。由于他做酒做得这么出名，死了之后呢，玉皇大帝就召了他上去天上，做帮天上管酒的神仙。当刘伶被贬到去人间的日子咧，将近届满啦。王母咧就派杜康落去查察一下，而且咧去点化一下刘伶。呢一日，刘伶经过杜康仙庄咧，就见到这个酒家前面咧挂咗一支酒旗，仲有一对对联噃。咁嗰对对联咧就好豪气嘅，就话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面。即是猛虎和蛟龙一饮我们酒家的酒都即刻会醉的了。刘伶看到心里面当然很不忿气，他说这么小的一个酒家，一杯两杯的水酒怎可以饮醉人的。于是呢，他就走到酒家里面，就叫那个伙计拿一大程酒出来。谁知原来那个伙计就是杜康来的。
杜康呢

就唔肯买一大程酒俾佢，就话你唔好啦，我只系买一杯俾你好啦，因为你饮一杯咧，你已经会醉噶啦。咁样一听，刘玲啊更加唔忿气啦。佢话你怕我醉咩？不如我立自居为凭，就算我醉咗死咗都唔关你事。咁你肯卖俾我啦啩？咁于是咧，佢就攞咗纸笔嚟咧，就立咗一张字据咧，就话如果我饮你嘅酒，就算醉咗死咗咧，都唔关你事咁。咁杜康攞咗呢张纸咧，就抬出一大程酒出嚟俾刘玲饮。不过刘玲咧，只系饮咗三杯之后咧，就觉得晕陀陀，开始醉啦。咁好勉强咧，佢就挨到翻屋企。翻到屋企里边，一跌咗落床咧，就醉到不省人事。三日之后就竟然死咗。咁佢嘅妻子冇办法啦，只有好伤心咁将刘玲撞咗啦。于是者过咗三年，杜康又忽然间出现，去到刘玲嘅屋企咧，就向佢嘅太太追酒钱。刘玲嘅太太咧睇到呢个原来就系卖酒醉死咗我丈夫嘅人，咁系唔肯过佢啦，就拉住杜康大吵大闹。呢个时候杜康咧就不慌不忙咁话啦：你丈夫咧就冇死到，不过醉咗。我早已经劝佢唔好饮噶啦，佢又唔听。嗱，呢度有一张字据咧，佢就话明醉咗死咗都唔关我事噶咁。咁大家梗系唔相信啦，话刘玲未死，于是就请人哋掘开个坟墓，开棺嚟到验尸。点知一打开棺材，刘玲喺里面捽下隻眼就清醒咗起上嚟。咁果然呢，杜康嘅酒呢就使到千杯不醉嘅刘玲竟然醉咗三年。大家系咪有兴趣试下呢种咁厉害嘅酒呢？听古仔到呢度呢，又想请大家听一首嘅民歌。呢一首嘅民歌呢系中国西北嘅民歌，系讲一对男女呢喺敖包嘅地方相会嘅情况㗎。曲名就是叫做《敖包相会》。

咁唔知道大家对我哋所讲嘅文化点滴有冇兴趣呢？又或者有人会问我，咁你啲资料究竟喺边度得嚟噶？其实讲起中国文化嘅资料咧，真系可以讲话多到不得了。随便大家去一间中文嘅图书馆咧，攞起啲书咧，都会发现咗好多噶。咁我自己做呢个节目嘅资料咧，主要亦都系从书籍里边得嚟噶。嗱，我哋书籍里边咧记载有好多关于物品啊、器物嘅起源，都系非常之有趣嘅。咁另外呢，我有一啲资料呢係根据一啲民族杂志得嚟嘅。咁呢啲呢係比较早期嘅。例如中山大学呢，中国嘅广州中山大学呢，喺1929年至1930年间呢，係有过一个好大嘅计划呢，係全面咁搜集中国

各地的民間風俗或者傳說的。那這些資料呢都可以說是我們搞民間文學的人一個很重要的寶庫來的。另外歷史書呢當然有很多的問題值得我們提出來去考據或者拿出來傾下的。此外有一啲可能大家冇咁留意嘅呢就係古代嘅小說筆記啦。咁其實由魏晉到宋元明清一路歷朝呢我哋中國都好多文人寫低一啲小說同埋筆記。咁喺呢啲嘅書籍裏面呢就有好多名人啊文人嘅古仔啊或者記載有好多古靈精怪有趣嘅事物。咁我好多資料呢亦都喺呢啲古代嘅書籍裏面揾出嚟嘅。咁當然我哋中國古代嘅神話傳說呢我亦都唔會放過嘅。咁呢啲資料呢就係我做節目話俾你哋聽嘅嘢嚟㗎啦。在节目的最后呢想大家欣赏一首呢是二胡独奏的中国古曲。这首的曲名呢是叫做阳关三叠。本来呢是一首古琴曲。它的意境呢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所写的一首诗渭城曲是送他的友人的一种情景所写成的诗的。最初呢是古琴曲。现在我想请大家欣赏的呢是用二胡奏出来的。曲名《阳关三叠》。

0: 咁喺我哋今次嘅节目呢，为大家播咗几首嘅中国音乐，又同大家倾过几段嘅资料。咁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呢，同样地我系会为大家准备另外一啲动听嘅中国音乐嘅。喺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
1: 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嘅《长城短语》又暂告一段落啦。吴瑞卿下个星期同你再会啦。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复刻艺文时光，学海观澜。
5: 今集学海观澜会同大家介绍中庸之道。所谓中，是正当恰到好处的意思，而庸就有恒常不变实用的意思。因此，中庸之道就是指一种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处事智慧。大家千祈不要将中庸误解为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消极态度。在饮食方面，上一辈讲饭食七分饱，意思就是太饱或者太饿都会有损健康，要恰到好处。在人际交往方面，我哋一方面要有防人之心，但另一方面要坦诚同人相处。而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但过度防范就会变成猜疑。因此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就是中庸之道。
6: 香港电台学海书楼合办《学海观澜》。

0: 渤海观澜呢个新嘅广播节目呢，系由香港电台同埋渤海书楼呢合办嘅。喺呢个节目播出之前呢，我哋似乎呢系应该讲几句说话，略为介绍一下嘅。
1: 冇错，我谂譬如先从名义上嚟讲呢，渤海一方面呢表示主办者之一呢系渤海书楼咁嘅意思啦，而另一方面呢，亦都表示咧，學問嘅天地係咁廣闊、咁浩瀚啊，好似咧無涯無際嘅大海一樣。咁至於觀瀾啊，觀察嘅觀啊，波瀾壯闊嗰個瀾咧，一方面就表示我哋面對呢個廣闊無涯嘅學海，觀賞甚至讚歎佢所揚起嘅壯闊嘅波瀾啊，好似剛才嗰個咧主題音樂咁樣。另一方面咧，亦都表示啊，我哋在呢個觀賞之餘咧，能夠好似文心雕龍所謂觀瀾以察源。睇見嗰個波瀾，就追尋嗰個根源，在呢個茫茫嘅學海上面咧，做一啲探索嘅功夫。
0: 的確，學問嘅天地咧係廣闊無盡嘅，可以做嘅探索功夫咧係實在非常非常之多。但係為其如此啊，更加容易使到喺求學途程中嘅人咧有上下逍遙、自得其樂之感。我哋呢个节目呢，希望喺中国传统嘅学问之中多做一啲探索嘅功夫。
1: 冇错，呢个节目范围嘅重点呢，系放喺我哋中国传统嘅文化学术上面呢，尤其是呢注意嗰啲经常接触到嘅问题，希望在我哋讨论嘅过程之中呢，尽量符合呢个经典嘅原意，但系又能够呢系做到一啲贯通嘅功夫，同我哋呢个时代呢系同一呼吸嘅。这个节目呢就不是以专家学者呢作为主要的对象，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呢亦都希望大家是作为参考咁啫。因为这个节目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引起年轻一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心。至于我们讲得啱唔啱呢，这个反而呢是次要㗎啦。

0: 是讲起我们中国的所谓传统文化呢，当然就应该提到的主要的一个思想主流，这个就是所谓儒家思想了。儒家思想之中啊，中庸之道是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而似乎中庸这个观念呢，虽然间相当重要，不过呢很多人呢是会加以误解的。
1: 是啊，譬如我们时时碰到的很多学生的看法啦，啊，如果考试要读书要70-80分，那未免太辛苦啊。那30-40分呢又未免呢不够面啊。啊，最好呢就所谓中庸之道50-60分就算了。
0: 其实真正的中庸之道，如果在学生方面来讲呢，就应该是认识自己的才能啦，选择合适的科目啦，然后呢努力地去做，尽量争取美好的成绩，而不是说马马虎虎得可这个那就算数的。
1: 是的，不过其实这个误解呢都是由来已久了，同是中庸这个词从汉代以来呢就已经是有不同的解释。譬如我记得这个贾谊的过秦论，他入面有一句，他陈涉吴广才能不及中庸，即是这个秦楚之间那个呢是揭竿而起的两个英雄人物啦，啊，陈涉即是陈胜，他两个人的才能呢都是中中等等，甚至比中等人都 不及得的，才能不及中庸。那这里所谓中庸啊，就是中等平庸的意思啦。
0: 将平庸作为一种所谓平和的意思，又或者将这个所谓中立而不已里面这个中立呢就作为中等的意思，啊，这些这样的人生态度呢，有些人呢也都称为中庸，好像《后汉书》里面记载一位大臣胡广那样，他温柔谦谨，洞达人情，他从来呢就不跟人家正面硬碰的，只是私底下呢静静地调停劝解，息事宁人就算数了。所以当时呢京都有句俗话说，所以天下中庸有胡公。后汉书注里面呢就用了论语韩晏集解，以中和可常行之德解释孔子中庸之为德这句说话呢，来到做天下中庸有胡公里面这个中庸的这个注解。其实想起上来呢总是觉得有些不妥当的。
1: 我也很同意是有些不妥，中庸之为德，中和可常行之德，这里所说的中庸和天下中庸有胡公的中庸其实是不同意思的。没错，我们都同意呢，就是平和中正是一种很不错的人生态度。不过如果一味是处处

0: 唔後悔，呢種血氣之勇嘅所謂北方之強咧，固然係不足取啦。另外一種所謂寬柔以教，不暴無道啊，寬厚温柔嚟作為一種咧係人生嘅目標。即使人哋用不合理嘅方式對付我，我都唔加以報復咁。呢種所謂南方之強啊，雖然冇錯係表現咗一種君子嘅修養，但其實亦都唔係最好嘅原則。照中庸篇嚟講，真正的中庸的強應該是所謂和而不流，即是說與人和好，但是又不隨波逐流。所謂中立而不已，即是怎樣中立呢？這個中立不是說不介入戰爭，中立國那種中立，而是說堅定地站在正確的立場而無所偏倚，這種就是真真正正的堅強。又有所謂國有道不變則言，即使是通達之時，亦不改變自己是在閉塞的時候不通達之時的操守。國無道就至死不變，不論個環境是窮通順逆，都不改變平生的操守。不變不移是有別於是不死不活或者不痛不癢。這種與為適應而適應、世故滑頭這樣的人生哲學應該是大有分別的。
1: 是講起這個所謂世故滑頭呢種人咧，孔子咧就稱佢為鄉縣，痛斥佢哋話係得之賊也咁樣。關於鄉縣呢個咧，孟子書裏邊《盡心篇下》嗰度咧就一段比較詳細啲嘅解説。照佢指出，講嘅一套，做嘅往往又係另一套，同埋咧漢風洗禮啦，唔得罪任何人啦。亦都冇任何把柄咧，俾人哋咧揸住咧，似乎人人都好佩服佢嘅風度修養，大讚佢係好好先生。其實佢只係為生存而生存，為適應而適應，完全冇真正嘅嚴肅嘅是非善惡嘅原則。佢只知道明哲保身，嚴肯明辨是非。呢種似是而非、似好人而其實唔係真正好人嘅，就係、是、正義不能伸張、奸邪得以滋長嘅元兇巨惡所在嘅。所以無怪乎孔子痛斥佢哋話係得之賊也嘅。
0: 我哋檢討下中國歷代政治嘅腐敗咧，其中一個原因啊，就係、是、所謂鄉縣式嘅巧患咧太多啦。啊，鄉即係個地方上界。縣咧，即係原來個縣下邊讀個心咧，有時就唔愛個心咧，讀嗰個縣字咧都係讀個縣嘅。咁啊，即係話地方上嘅好似老老實實、謙謙謹謹咁樣嘅好人，呢一類嘅巧患咧太多。呢啲人咧就最懂得做官，而絕唔肯真正做事。用今日嘅説話嚟講咧，佢哋係聰明伶俐嘅風派嘅人物，最善於咧敷衍應付啊，搪塞推卸。咁結果咧，精明有志嘅領袖就俾佢哋奉承瞞騙，變得咧懈怠糊塗啦。奮發有為嘅下屬咧，又俾佢哋壓抑阻隔，變得咧消沉牢騷，甚至咧自暴自棄啊。咁結果咧，整個國家社會就變成咧一團爛泥咁樣咧倒落去。譬如清朝道光時代嘅大學者啊，魏源啊，魏墨心先生咧，在所著嘅《墨孤》啊嗰個下篇入邊咧，就好痛切咁樣指出。這個呢是當代的大患，他說這種禍患呢比較起歷代的所謂藩鎮之禍、外戚之禍、宦官之禍、甚至夷狄、的侵略呢還要可怕的。真正的中庸之道呢，正如、這個《禮記大學篇》所謂止於至善，又好像這個周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些道理呢其實都是超越了時空界限，是打而不倒的。
1: 這些呢就是表示出所謂真正中國讀書人的傳統信仰呢，是很值得我們後人去表揚去注意的。譬如守候於魏源的一位英國漢學家呢，他曾經翻譯過五經，這位李雅各牧師 Sir Dr. James Lake 就是將古代希臘哲學家阿里士多德的折衷之道啊嚟到翻譯中庸呢個名詞嘅，
0: 係啊，佢所用嗰個折衷之道咧，所謂Doctrine of the Mean 啊，嗰個 mean M-E-A-N 嗰個字咧， 就是平均。

0: 數咁嘅意思。咁亞里士多德嘅原意咧就認為啊，太過同埋不及咧都唔係合理嘅。譬如話輕佻浮躁啊，以及呢個咧係懦怯，係兩個極端啦。哀如淺昧同埋呢個咧係歪類跋扈，又係兩個極端啦。咁呢啲都係咧唔值得取法，只有介乎兩者之間嘅啊，勇敢、誠實、友善呢啲咧。先至係真正嘅美德啊！勇敢就介乎咧係輕佻浮躁與懦怯之間啦，誠實就介乎咧係自驕自大同埋自卑嘅中間啦。呢啲係真正嘅美德。呢、這個同《中庸》篇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啊，即係話對兩個極端都能夠把握、能夠了解，而採取適中嘅一點啊。呢、這個咁嘅意思咧係好相似嘅。
1: 呢真係古人所講啊！東洋西海，心同理同，彼此嘅所謂價值觀念呢，的確係有佢共通相同嘅地方嘅。不過過於強調呢個平均呢，亦都真係好容易呢，使人啊陷入一種為折衷而折衷嘅一種做法，以為呢就各打五十大板咁樣嘅一種態度。其實呢個亦都係唔係好妥當嘅。譬如话善同恶呢系两个极端，我哋能够讲半善半恶呢个价值啊，系会比善系嚟得更大嘅咩？
0: 系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所以有时乜嘢都攞个平均数啊，攞个 mean 咧，未必一定啱嘅。即系等于我哋开头所讲，交白卷咪零蛋啦，满分系100分啦。咁你话啊，呢度两个都系极端嚟嘅，最好中庸之道咧就50分啊。咁呢个50分啊，当然并不是好成绩啦。所以咧。中庸的中呢是实在是不偏不倚的中，就不是不前不后的中，是中正严谨的中，就不是含冷加埋随意那种中。
1: 中本来就是所谓平静均和的意思。我们如果查一查《经籍赞故》这本书呢，它所列出先秦两汉很多典籍里面关于这个中字的用法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呢是更加清楚了。中在这里来讲呢，应该解作正当呢，恰到好处呢，那就是可以讲最简单而确切的一个了解了。这个所谓恰到好处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又不可以不作为目标。正如空气的成分配合阳光的强弱近远，表面上看来都是似乎是很简单，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做到恰到好处，又怎可以适合我们人类居住生活得愉快呢？
0: 空气阳光这个比喻真的很有意思，对我们人类来说，空气阳光是最平常最实用不过的。当然研究空气啊，探讨啲阳光啊，呢啲系啲专家专门学者嘅事。但系享用同埋凭藉呢个空气阳光咧，就系每一个人嘅事。如果我哋要正常咁生存咧，就要有正常嘅阳光、正常嘅空气。
1: 所以《中庸篇》里边所谓道也者，不可虽而离也。所以不可虽而离也，就系离开一阵间片刻嘅时间咧，都系唔可以噶。咁亦都话呢，民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咁就係表示呢个意思。适合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嘅信仰同埋遵守嘅道理呢，可以讲应该係一方面高明，但另外一方面又係非常之平实嘅。係好平常，但係亦都係呢可以讲好正常嘅。
0: 冇错啊，中庸篇入面呢所谓君子之道避而隐啊。即是指这个中庸之道呢，它用途是很广大，而又呢道理是很微妙。夫妇之如可以喻之言呢，很平凡的匹夫匹妇都可以了解一部分，可以实行一部分。及其智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言。到他那个高深微妙的境界呢，即使所谓圣人呢，亦都是在这个呢是探讨之中找寻之中的。所以呢很多很有成就的学者，很有这个呢是真知灼见的学者呢，都认为孔子和儒家之道是平常而又即是伟大，就是这样的意思。所谓索隐行怪，标奇立异，为翻案而

0: 翻案，呢種態度咧喺中國嘅傳統思想之中咧係不受到鼓勵嘅，因為我哋真正經常需要咧，唔係令人目迷五色嘅煙霧、射燈或者激光，人生最需要、最實用咧，其實就係温暖嘅陽光啊，乾淨嘅空氣咁樣啫。
1: 中庸呢個庸字咧，其實就係呢個意思。許慎嘅《說文解字》同埋鄭康成嘅《禮記目錄》咧，都用呢個實用呢兩個字咧嚟到解釋個庸呢個字。而以雅釋故裏面，同埋咧《何晏論語集解》，以及宋代朱熹嘅《四書集注》咧，都係以平常啊、經常啊嚟到解呢個庸字。情義呢，就係以唔變更啊、不易啊嚟到解呢個庸字。睇上嚟，佢哋之間似乎有啲差別，但係無論解平常啊、經常啊或者不變易啊，佢哋都係可以呢係互相貫通嘅。
0: 如果總括簡單嚟講，中庸嘅中就係呢字正不偏，可以順從。庸呢就係經常嘅，唔改變嘅，恆常不易嘅，可以實用嘅。因此所謂中庸合起上嚟講呢，就係話正常可行之道，就係咁嘅意思嘅。
1: 所以進一步嘅問題就係，我哋知道咗呢個中庸呢兩個字嘅字義，應該繼續嚟到問一句呢，點樣先至係中庸之道呢？而家呢，我哋試下研究一下究竟呢個中庸之道啊，佢嘅內涵呢係咩嘢嘅。
0: 我睇最好嘅辦法呢，先從中庸篇嘅原文嗰個內文入面呢係找尋答案先嘅。
1: 呢個方法呢可以講係最根本亦都係最可靠嘅。正如研究教育方針就要歸結到人生嘅途徑，探索人生嘅途徑呢亦都應該了解人性嘅本質一樣。了解咗基本，掌握咗根源，咁樣發展嘅線索呢就易於爬梭啦。
0: 其實我哋而家所講緊呢啲說話呢，實在就是中庸篇開頭嗰三句嘅意思啊。所謂天命之為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為教。上天所禀賦所給予嘅就為之天性或者本性，順從呢個本性，發展呢個本性呢就為之人生嘅途徑，修明呢個途徑就為之教化。呢三句就係咁嘅意思啦。
1: 呢三句中庸篇啊開始嘅說話呢，可以講係全篇中庸最重要的纲领所在嚟噶。萬物嘅發展生成都係以佢哋嘅本性嚟到做基礎嘅，咪人呢亦都係如是啦。人性本質係一切道德文化價值嘅嗰個總基礎，只有認識呢一個真實嘅基礎啊，咁我哋做人嘅一切作為呢先至係有意義噶。
0: 冇錯，就因為一切有意義嘅作為呢都係以呢個基礎做佢嘅大前提，所以呢個基礎係真實嘅。因此中庸呢就用一個誠字，真實咁解，誠實咁解，一個誠嚟代表佢。又話呢，誠者天之道也，呢個誠呢個道理係天地呢產生萬物一個總原理嘅，係咁解。唔單止話人與人相似誠懇咁簡單，呢個誠真實基礎咁解。又話呢，誠者物之宗始，不誠無物。誠呢個原理呢係萬物產生同埋完成嘅一個總道理嚟嘅，冇咗呢個誠呢根本就唔會有萬物啦。咁呢個都係咁嘅意思。
1: 係冇錯，喺我哋傳統嘅理解裏面，呢一種呢所謂萬物呢都有生生不息嘅嗰種天性嘅，呢個就係所謂自成無息呢一個。而我哋人呢亦都有自強不息嘅天性，而且人同埋其他嘅生物不同，人呢最重要嘅就係佢有道德自覺，有文化意識，佢不甘於長居下流，懂得掙扎向上，擺脱純粹生物嘅或者動物嘅本能上嘅嗰個拖纏，可以由黑暗野蠻而走向光輝文化。
0: 即是说人由他真实的本性结果就产生了文明，人的文明是人性的一种表现。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人类的自我

0: 我修明，又顯現咗嗰個咧真實無妄嘅本來天性，表現出人究竟同其他動物真係有啲唔同嘅。咁呢個就係中庸所謂咧，自成名為之性，自名成為之教嘅意義啊！個説話即係話，自成名啊，自就由咁解，由性，因此就有名，由成呢個本體就有名嘅個功夫，咁咧就叫做咧係本性。自名成由名嘅功夫咧，顯現出成嘅本來面目。為之教，呢、這個就係教育嘅意義，嘅意思就係咁啦。嚇、啊，由你呢個解釋睇嚟啊，性同埋名咧，真係可以講係本體同埋功夫，以及根源同埋作用之間嘅關係。如果講個比喻嘅話，就好似有咗燈，所以咧就會有光。我哋又可以由光咧嚟到睇到呢個燈。呢啲咧，所以成則名義，名則成義咧。可以做一個咁簡單嘅嗰個解釋，
1: 係啦。總結嚟講咧，認識人性本質以及人生修為呢兩者嘅關係，不斷咁從文化上咧提升我哋自我，到達一個至善嘅境界。呢、這個咧先至係儒家所謂咧中庸之道嘅真諦啦。咁至於中庸篇嘅作者啊、時代啊呢啲問題咧，我哋留待下一次咧係再討論啦。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的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有记者提问，称根据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会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能否确认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郭家坤说，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意与俄方及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前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时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记。

0: 电台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2: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3: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5: 孙中山逝世之后，由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之后解决以陈炯明为首的反对势力，全面控制广东。而在广东隔离的广西，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成立的新桂系，推翻陆荣廷、沈鸿英等旧军阀的统治，实现全省统一。其后新桂系投靠国民政府，两广统一得以实现，为日后展开北伐奠定基础。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和广西的经过。

中华五千年，郑启明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两广统一，由1918年开始，孙中山先生南下广东建立护法政府，一直到1925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以及历次改组的革命政府，虽然以广州为革命根据地，但是广东省境内一些地区仍然有大大小小的军阀盘踞，例如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之后，仍然控制惠州和东江流域，而粤北的河源、粤西的肇庆仍然有一些广西旧军阀的残余势力。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历次广州革命政府，虽然同控制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军阀结成同盟，但是这些军阀只是希望借用孙先生的声望，阻止支配北京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势力伸展去到南方各省。事实上他们并非全心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统一的中国的革命理想，特别是广西的旧军阀，也即是所谓旧桂系，对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威胁相当之大。广西省位于广东省的西面，而且地处西江上游，可以说是广东省的后院。辛亥革命之后，军阀陆荣廷控制了广西省。陆荣廷是土匪出身，后来接受清朝安抚，成为清朝的军官，之后再晋升为广西提督，镇守南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广西政局不稳，陆荣廷凭着手上的兵权控制了广西。没几耐，他又趁着广东局势混乱，出兵驱逐广东军阀龙济光，于是陆荣廷就成为支配两广的军阀了。陆荣廷控制两广的情况，我们以前亦都已经讲过。由于陆荣廷手下的将领和士兵多数出身土匪或者由清朝军队改编，所以纪律败坏，统治广东期间搜刮贪污，巧取豪夺，令到广东人十分之不满。一部分广东地方军队将领，亦即是当

当时所称的粤军将领，例如许崇智、张发辉、蔡廷佳等等，他们都支持孙中山先生将桂军势力驱逐出广东。陆荣廷失去广东的控制权之后，虽然仍然支配广西，但是他手下的将领开始各自分据地盘。1921年9月，陆荣廷在内外交困之下宣告下野，广西就由好几个地方军阀割据争夺，其中以沈鸿英的实力比较强大，而广西将领之中有一批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少壮派军人，他们对于军阀割据混战感到十分愤慨，他们认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希望能够保障家乡太平安定，建立自由民主的统一国家。这一批少壮派军人之中比较著名的有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黄毓初、李品仙、程思远等等。李宗仁是广西桂林人，别字德伦，广西陆军学堂毕业。白崇禧亦都是桂林人，他出身于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商人家庭。由于白崇禧父亲早死，店铺和财产被账房先生侵吞，所以白崇禧只有靠姐夫照顾。14岁的时候考入桂林陆军学堂，开始他的从军生涯。陆荣廷占据广东时期，白崇禧只是一个连长，被调派去广东肇庆，后来又调派去到广州。不过白崇禧见到桂军纪律腐败，将领士兵都以搜刮方式夺取百姓财物，当时称为发洋财，所以当粤军反击的时候，桂军兵败如山倒，他因此感到十分痛心，立志要做一个奉公廉洁的模范军人。在陆荣廷下台之后，白崇禧领兵镇守广西云南交界的白色，在一次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白崇禧堕崖受伤，去到广州医治。在广州疗伤那年里面，白崇禧眼见陈炯明兵变，粤军驱逐陈炯明之后，孙中山先生再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实行联俄用共，广州变成一个革命气氛浓厚的城市。白崇禧曾经得到孙中山先生召见，劝勉他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白崇禧亦都改别字为建生，表示自强不息。在他伤势好转之后，白崇禧回去广西，经过屈林，而驻守屈林的将领就是他的同乡李宗仁。

0: 健身兄，你双月翻到嚟广西，我应该为你设宴洗尘祝贺嘅。
1: 德伦兄，唔使客气啦，我同你份属同乡，应该不拘小节嘅。
0: 唔得唔得，至得闲到都要约几位好朋友饮翻几杯。
1: 哈哈，饮翻几杯啊，好啊好啊，德伦兄啊，你总系一副军人本色啊吓。
0: 哈哈，我李宗仁系不折不扣嘅军人。健身，你就十足似一个教书先生。
1: 哈哈，德伦兄，你唔好取笑我啦。军人也好，教书先生也好，都应该为国家、为民众尽力嘅。
0: 哦，健身，你喺广州养伤一年，估唔到你学咗广州革命政府嘅口吻，左一句为国家，右一句为民众。
1: 哈哈，咁唔通为国家、为民众唔啱咩？
0: 啱，啱，啱。
1: 孙先生为了国家民众贡献他全副精神，百折不挠，我们应该以孙先生为榜样的。
0: 以孙先生为榜样？
1: 是，今年五月十号，孙先生接见我们一班广西军人，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军校毕业的青年，应当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我就代表其他人跟他说，广西统一对革命非常重要，军校出身的广西青年军官都愿意参加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事业。
0: 哦，那即是你替广西的青年军官作主，保送他们参加革命了噃？
1: 是啊。
0: 不过广西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真的要有人挺身而出，领导广西省的民众参加革命。
1: 啊，德伦兄，你终于讲真话啦！嗱，咁我哋一齐拥护孙先生嘅广州革命政府。
0: 好，我哋一齐拥护孙先生。不过广西各地陆荣廷嘅旧势力仍然强大，我哋拥护革命必须肃清呢啲旧势力。呢件事唔容易成功噶。
1: 德伦兄，孙先生推翻满清亦都系从力量微弱开始，我哋要效法孙先生。孙先生和广州革命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的。
0: 哦，那革命政府可以供应我们多少枪械和粮饷呢？
1: 孙先生对我说，他没有枪，没有粮，没有饷，只有三民主义。我认为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先生供应粮饷，只需要孙先生的革命理论唤醒民众，建立自由民主。只要民众全力支持，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0: 哈哈，健生，看来你真的变成一个革命家了。好，我支持你，支持孙先生，支持革命。
1: 好，我们先合力收复梧州，和广州革命政府呼应。
0: 好，我们合力收复梧州。

1923年年底，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合力修复广西广东交界的战略重镇梧州，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广州革命政府。当时李宗仁控制的地区有屈林，即是现在的玉林、六川、博伯、桂平等六个县，而白崇禧所控制的地区有梧州和附近的藤县、榕县等六个县。广西其余几十个县都由陆荣廷系统的旧军阀或者地方势力控制。由于陆荣廷系统的军阀互相攻打争夺地盘，已经落台的陆荣廷乘机复出，而且得到北京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的任命，以广西军务督办身份领兵进驻桂林，企图再次控制广西。不过时移世易，广西各地的大小军阀已经不愿意服从陆荣廷的号令，尤其是以广西统治者自居的沈鸿英，他对于陆荣廷重返广西和自己争夺桂林感到十分愤怒，于是就和陆荣廷展开争夺桂林的激战。这个时候白崇禧认为统一广西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是他再次去到屈林和李宗仁商议大计。

0: 德伦兄，今次我嚟屈林系想同老兄你商量一下岛六区审统一广西嘅大计。
1: 岛六区审统一广西，建生你讲啊。
0: 陆荣廷重返广西，企图同沈鸿英争夺支配广西嘅地位。沈鸿英领兵北上，同陆荣廷争夺桂林，正系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
1: 话唔定系两败俱伤啫。
0: 德伦兄，你嘅谂法同我相差不远噃。
1: 英雄所见略同，咁建生，我哋应该点样行动呢？
0: 陆荣廷同沈鸿英喺桂林激战。南宁兵力空虚，我哋可以趁机会收复南宁，再静观其变啦。
1: 先收复南宁，
0: 系，
1: 好办法，好办法。
0: 收复南宁之后，我哋就好似楚汉相争之中嘅韩信，联陆则沈败，联沈则陆败，可以完全采取主动。
1: 好，好，好，好，我哋立即召集军队收复南宁。

0: 各位，广西省受到军阀荼毒已经十几年，军阀横征暴敛，令到广西老百姓苦不堪言。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革命政府，为老百姓争取自由民主，打倒军阀专制政权。我李宗仁以及黄绍宏、白崇禧等几位将军响应孙中山先生以及广州革命政府，打倒专制军阀。今日我哋顺利收复省会南宁，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广西走出第一步。各位，我哋敦请前任广西督军谭浩明先生同大家讲话。
1: 各位，李宗仁将军、黄绍宏将军同白崇禧将军都是革命军人，他们全心全力为广西老百姓谋求福利。我仅代表广西全省民众向李将军、黄将军、白将军致敬。我们一致支持李将军他们讨伐祸国害民的军阀陆永廷、沈鸿英。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本人仅代表广西省议会推举李宗仁将军为定桂军讨贼军总指挥，黄绍宏将军为副总指挥，白崇禧将军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讨伐祸国军阀。

0: 建生、陆荣廷同沈红英听闻我哋起兵讨伐，已经宣布和解，联手防卫桂林同埋柳州，同我哋对抗。
1: 嗯，陆荣廷、沈红英果然联手同我哋对抗。好，我哋就要同佢哋打一场硬仗。
0: 陆沈联手，我哋唔容易应付噶噃。
1: 系，我哋系唔容易应付。不过，如果我哋能够一举击败敌人最强嘅部队，咁敌人就会土崩瓦解，广西一统就可以实现啦。
0: 敌人最强嘅部队就屯住喺柳州。
1: 好，我哋立刻进攻柳州。

0: 恭贺李将军、白将军波服桂林柳州。
1: 各位太客气啦，驱逐军阀是我哋革命军队嘅责任。
2: 各位，从今之后，广西脱离军阀统治，迈向自由民主。各位，孙中山先生北上同北洋军阀谈判，喺北京染病，桂林、柳州光复嘅消息一定会令孙中山先生十分安慰。我哋诚心希望孙先生早日康复，领导国民革命。
1: 各位，我仲有一个好消息向各位公布嘅。白建生将军马上就要同马佩章小姐举行婚礼。白将军嘅婚礼可以话系桂林光复之后嘅第一件喜事。

0: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 建生，发生咗咩事啫？
0: 云南督军唐继尧趁住孙先生喺北京病逝，忽然出兵入侵广西。
1: 吓、啊！唐继尧出兵打入广西？
0: 系啊，佢声称派兵维持广州秩序。
1: 咁建生你？
0: 我要立刻去柳州指挥军队抵挡云南嘅敌军。
1: 咁我
0: 佩章，我明白你嘅心情嘅。不过救兵如救火，我一定要去到前线。嗱，你留喺桂林，我打退云南军队之后，立刻翻嚟。

0: 燕生，桂林方面有电报啊。
1: 桂林嘅情况点啊？
0: 沈鸿英嘅残余部队趁住桂林空虚，占据咗桂林城。
1: 吓、啊，桂林城失陷？哎呀，
0: 你挂住沛章会嘅安危咧？
1: 军事要紧，沛章会有办法脱险嘅。
0: 前有强敌，后院又失火，燕生，我哋应该点应付呢？
1: 打退云南军队要紧，下令全力驱逐敌军。

0: 各位同志，李将军、白将军今次广西的革命军队击退云南军队，又收复桂林，广西全省统一。我汪兆铭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仅代表国民政府向广西军民以及李白两位将军致敬。今次广西统一对于革命前景非常重要。白崇禧建生将军指挥若定，居功自卫，不愧是当今的小诸葛。
1: 好，多谢各位。从今之后，广西军民全力支持国民政府，为国民革命尽力。
2: 好。

0: 邦主席，广西已经统一，国民政府的力量日渐强大。我认为广东省亦都应该早日实现一统。
1: 哦，介石兄希望早日消灭陈炯明。
0: 是，陈炯明盘踞惠州，虽然实力已经削弱，但是对于国民政府仍然是一个威胁。
1: 是，必须尽快消灭陈炯明，实现广东一统。
0: 汪主席，我准备向国民政府提交第二次东征的建议书，希望政府能够核准。
1: 好，第二次东征一定胜利。

1925年4月，李宗仁、白崇禧联兵击退云南军队，冇几耐收复桂林，于是广西省基本上完成统一。1926年1月，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到达梧州，宣告广西接受国民政府号令，而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就改编成为国民政府军队。

形成了日后所称的新贵系。同一时期，蒋介石亦都领兵东征，打败占领惠州的陈炯明。民国十五年，即是192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宣告广东统一，于是广东、广西两省都由国民政府控制，奠定日后北伐的基础了。

中华五千年之两广统一，由卢世昌、张圭阳、林有荣、蔡浩良、温泉、伍万仪、莫家驹、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12: 人生虽短暂，无悔共你。
13: 华弟，你有帮我准备头盔噶可？
14: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嘅防护头盔嘅。傻妹，上车啦！
13: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15: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16: 由十月五号起，早上十一点，
13: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17: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18: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13: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17: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6: 香港电台第五台
13: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15: 仲有无限欢乐。
19: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3: 最新安排
19: 是啊，由十月五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而家星期二同星期四都有啦。
3: 即是话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咗啦。
8: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是文学欣赏与批评系列的最后一集，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黄维良博士，会以香港文学作品为例，细数报纸杂文和专栏的独特风貌，亦会讲到香港诗歌和小说创作的发展，这些普遍被视为小众文学的本地创作，他们的价值何在？今集百科巡礼同你一一探讨。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循礼，主持陈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详例的节目，主持人是岑日飞，请来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讲师黄怀良博士。今日礼拜是最后一辑的文学欣赏与批评。上个星期呢，同各位听众呢讨论到关于香港文学。我哋今个礼拜想具体啲讲下啲即係香港文学嘅例子。咁啊，维良兄，你会发觉到其实讲起香港文学呢，就最蓬勃嘅一样嘢呢，就係报纸上高嘅杂文。係咪好多。寫專欄嘅人差唔多，話喺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咁樣嘅情況，
1: 可以講話係香港文學嘅重鎮嚟嘅。
0: 你點睇香港呢啲咁樣嘅雜文咧，或者專欄文章？
1: 各種言論都有，甚至一啲好荒謬嘅，即係話甲覺得越荒謬，咁越覺得甲荒謬嘅言論都存在。其中一種我認為好偏激嘅論調就係話，哦，香港呢啲咁嘅文字咧，就都唔入流嘅，唔入文學之流嘅，呢啲係報屁股嘅文字，唔係文學咁樣。好啦，我又用一個好簡單嘅邏輯啊，嚟到去説明呢啲嘢係文學啊。點解咧？因為文學嘅定義就係用文字嚟到去表達思想感情嘅。係啊，好啦，咁香港呢啲咁嘅雜文咧，係有感情喺裏邊啦。啊，有思想喺里边啦，你去话呢个感情系深咧，系浅咧，系真咧，定系唔真咧？可以话呢啲思想系呢、這个高深定系呢个肤浅咁或者系正确与唔正确啊，系嘛？咁始终系有思想感情，佢哋系用文字嚟去表现嘅，所以咧呢一啲嘢系属于文学嘅，只不过系究竟文学系好伟大嘅文学作品咧，好杰出咧，定系只系好而已？甚至是一般，甚至乎是不够水准的文学。
0: 即是说他们的意思可能是说是文学但是不入流的文学。
1: 但始终他是文学嘛，我们将这些东西来到去分类。这些譬如是属于自然的景物，这个是属于服饰，这样这个是属于这个亚洲的地区，我们要分类。将这些报纸上的文字来到去分类，专栏的文字来到去分类。咁應該分喺邊度呢？就係文學啦。文學有詩、有小說、有散文、有戲劇。咁散文呢，有啲係傾向於或者係側重喺呢個抒情啊、寫景啊、敘事啊呢啲。咁散文呢，亦都有啲係側重議論嘅、說理嘅。雜文呢，就係散文裏面側重說理嘅文字。
0: 咁你会觉得其实就话虽然系文学，但系其实就话佢嗰个表现出嚟嗰个形式啊，同埋因为咁多个专栏咧喺只报纸上啊，就变咗有一种即系良莠不齐啊，好参差啊咁样嘅情况喺度。
1: 当然当然咁香港好多专栏作家咧都系好有才学嘅通常咧你冇相当嘅学问。见识冇相当嘅文字功夫咧，咁、那个报纸嘅老篇咧，即使系一份普通嘅报纸，唔系嗰啲大报，唔系嗰啲知识分子欢喜睇嘅报纸咧，即使普通嘅报纸咧，咁老篇都唔会俾你写专栏嘅，系嘛？咁假定咧，你要喺一啲好有名嘅报纸好受知识分子欢迎嘅报纸一个专栏咧。就更加要某一啲嘅才华先得啦。
0: 唔系、维良兄，你似乎将个情况即系美化咗，即系实际情况唔系咁简单噶。即系话你可能只有一若干几个，然后佢先至可以即系有咁样嘅保持呢个咁嘅江湖地位。即系据我所知，你一般嚟讲咧，就报纸上嘅专栏咧，同嗰、那个副行编辑。即係好有關係，即係呢啲個傳統咧。譬如話嗰、那個編輯，佢編嗰一班副刊嘅時候咧，咁佢梗係揾一班即係朋友，係依、這個揾依、這個，依下揾阿甲揾阿乙咁啊，埋班。
1: 係我知道，
0: 埋班。咁但係問題，當依個副刊編輯唔做換第二個時候咧，即係成個班。

改咗噶咯，又变咗第班人噶咯，即系变咗好多系有好多唔可以讲话走后门啦，都系变咗即系自己拍膊头各方面，咁就变咗系益啊啲朋友嘅一种叫做系点样讲啊啲即系俾啲外快佢哋啊，即系兼职啊各方面咧，同埋亦都好多即系话一历来历嚟咧，就话嗰个传统就话。香港報紙方面嗰啲編輯或記者薪酬比較低啲嘅，咁佢哋唯一嗰種兼職嘅收入來源咧就係、是我喺。

0: 夾報紙度做編輯，我就同月報紙寫專欄。咁月報紙個編輯咧，就係揾夾報紙個又喺夾報紙度寫專欄，即係大家交互。即係我做編輯，我喺你個運報紙寫專欄，但係嗰個月報紙個編輯咧喺夾報紙度寫專欄，咁就變咗兩個編輯嚟交換咧，就變咗可能夠提高咗薪水咯。
1: 我知道你頭先所講嘅嘢，即係話呢啲咁嘅所謂內幕咧，我都知道。不過咁都唔緊要嘅，因為咧假定我做嗰個副刊嘅編輯，我就將我嘅朋友全部咁揾嚟寫呢個專欄咁樣。咁假定呢啲朋友真係文字狗屁不通，論點荒謬離譜就呢個甚至係有啲神經病嘅咁樣咁呢個副刊嘅主編之外，有成份報紙嘅老總㗎嘛。仲有读者㗎嘛，读者嘅眼睛唔见得係雪亮嘅，有啲係雪亮，啲唔係雪亮，但呢始终係有某啲准成嘅。咁好啦，一个係报纸总編輯同埋老板嗰关。总編輯同老板一睇，咦，呢一个专栏全部係发疯嘅，乱咁嚟嘅咁样。佢一定会停呢个专栏㗎，佢权力比个副刊主編大好多㗎嘛。
0: 但会唔会有一种情况之后话个
1: 读者亦都觉得，咦，太离谱喎，忍无可忍喎，咁样打电话去闹啦咁啊！
0: 但会唔会出现一种情况，就话个专栏系发咗疯写咧，即系不知所云嘅，读者都好反感啊！但系问题就话个报销老板中意啊，佢自己个人中意，咁咪掂咯吓，佢特别中意睇啊！最紧要个老板中意睇啫，咁变咗系只一个读者，你终于搞掂一个读者得啦。
1: 咁都有，咁我头先唔系话咧，就譬如十个专栏十个专栏嘅作者都系才高八斗嘅咁样，我只话大体而论咧。能够喺一个大报嘅副刊占一个专栏嗰啲咧，就总系喺学问啊、见识啊、文字功夫各方面咧，有相当嘅斤两。
0: 唔系，我即系呢啲能够保持江湖地位嘅，唔系好多个啫。我哋即系屈指可数。即系一般嚟讲嘅现象，其实都系好多，即系话啊，依个拍膊头，嗰个蚊，依个咁样意思。因为而家写专栏人太多，成几百个，差唔多几百个专栏，即系
1: 有噶，有噶，
0: 好犀利变咗。咁而且会唔会反映一种现象，系话嗰个报纸嘅方针系一种好偷懒嘅做法，即系根本都唔需要画班，唔需要成种事，就画咗个框框，到时啊，边个一传真过嚟，一塞上去，咁就算数。咁但系我哋睇翻以前嗰個中國報業嘅傳統啊，譬如以前魯迅時代啊、五四時期啲報紙咧，咁佢哋都唔係咁樣做法，即係話亦都要，即係話變咗你要畫畫個版啊，每次啊都要即係話嗰個字數更改各方面。而家啲乜都唔使理噶啦，一前度都好似即係好咪好一種好偷懶式嘅做法咧，會唔會即係話咧係由於嗰個專欄定咗嗰個咁樣嘅字數，反而妨礙咗嗰個文學方面嘅創作咧。
1: 即係有兩種副刊，一種係台式副刊一種係港式副刊。台式副刊就同頭先你所講大陸以前嗰個報紙房一樣咁，係每日畫版位嘅，好歡迎外邊嘅投稿嘅。咁港式副刊咧，就係依家香港嘅報紙各種方式啦，係呢個畫地而勞、分封諸侯咁啊。咁我認為咧，就兩種嘅方式嘅副刊咧都可以存在第一種嘅副刊咧，就個自由比較大啲，同埋可以發掘一啲新秀同埋文學性咧係強啲。咁第二種副刊咧有另一種作用，就係、是、可以一來係減輕報紙嘅成本啦，二來就係即係可以將讀者同埋作者之間嘅關係咧建立起嚟。有啲读者咧，一定要睇某某作者嘅专栏，当佢系朋友，当佢系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 当佢系一个知己添，甚至乎咁亦都可以慰藉一啲现代都市人嘅寂寞。
0: 即系我会觉得，可能最初推出嘅时候咧，系纯粹系贪方便、贪懒咁但系后来发展到发觉，咦，原来好受欢迎嘅，即系话咁就亦都因循落去啦。即系话变咗，原来即系个个都中意，即系话睇惯咗某个作者咧，佢就日日都要追落去嘅。以前系追武侠小说就追成，而家就追专栏，即系睇下佢睇下佢最好佢写多啲诗词添，个人嘅各方面嘅嘢，咁变咗系一啲即系日日见面嘅一个咁样嘅，即系唔睇就。但系即系攞攞亂，
1: 所以香港呢種專欄可能就係有心就慳錢，無心插柳形成嘅都唔定，係咁講法。
0: 咁其實唔需要板板係咁樣，我覺得即係話，亦都可以保留翻啊板係比較即係個天地比較即係寬闊啲，可以容納即係外來嘅人投稿要畫下板咁樣。
1: 所以我認為應該係相輔相成咯。頭先就話最好就既有依家香港人所歡喜嘅港式副刊，另一方面咧。就有一啲係有彈性。

0: 定嘅自由投稿嘅啊，長轉不拘嘅嗰種嘅台式嘅富刊啦。咁香港只有極少嘅報紙能夠兼顧到台式富刊啊。
1: 但係維倫，你會覺得即係話啊，譬如話講起專欄咧，譬如外國報紙一種所謂即係叫做先迪奇嗰個形式，即係話一個專欄就好多種報紙一齊刊登。而家香港冇呢種嘅制度
0: 啊，
1: 咁你會唔會其實即係？咁會就知道嗰個文章嘅質素會提高，即係話唔需要話而家好多寫專欄嘅人啦，話一寫幾份報紙咁樣，咁變咗一定會咧，你題材方面一定有所局限，而且亦都有一定會有所即係話唔會話一寫五六篇都好嘅，咁啊梗係有高低嘅。你咁如果你寫五六篇，你最好嗰篇你邊張報紙咧？咁你就依個係一個問題啦，已經。
0: 嗱，呢個稿酬高啊，所以一字千金嘅稿酬咧，就唔一定令到每篇作品都係佳作，都擲地有金石之星嘅。但係咧，一般而言啊，高嘅稿酬就可以令到文章嘅質素都提高啊，係成正比嘅啊，一般可以咁講啊。咁假定香港有呢個所謂一稿多報一齊發表嘅，所以先力期啊嘅制度咧。我認為是可以令到專欄作家更加俾心機去寫，更加用心去寫，而且比較悠柔啲去寫咁樣，係有時文章係逼出嚟嘅，但係太過逼嘅話，太過倉促嘅話咧，個壞處係大於好處。
1: 但係另一個問題就話，如果香港嘅讀者佢係只係每個人只係讀一張報紙嘅，咁嗰個專欄喺唔同嘅報紙同時出現咧，就冇一種所謂人哋讀者一種叫做重複嘅感覺。否則嘅話，如果佢買我今日買五份報紙，發覺我五份報紙都睇到同一個專欄嘅，哇！揾笨啦，我點解要咁樣啊？咁即係而家香港好多人買幾份報紙一齊睇喎，有香港獨特嘅現象。咁所以變咗，雖然嗰個人喺嗰幾張報紙都有專欄嘅時候，佢都要寫唔同嘅文章。
0: 嗱咁樣啊。假定香港依家嘅報紙我哋常睇嘅報紙有20份或者30份，當然全部數目唔止㗎。而呢個所謂先烈期咧，就造成岑日飛嘅專欄咧，20份報紙都有嘅話，咁我反對㗎。呢個一言堂啊嘛。咁你先烈期到極咧，我諗譬如話三份五份已經好夠㗎啦，唔係嘅話就一言堂㗎啦。所以咧一方面要兼顧即係話小寫會精一啲作者咧會寫出好嘅作品。另一方面咧，亦都要兼顧到讀者嘅選擇，多元化嘅選擇。
1: 咁而家想問下佢咧，就比較僻啲嘅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講下香港嘅詩創作同埋香港嘅小説，即係詩似乎係咪喺香港嚟講係小圈子咧？
0: 直情係家定呢個雜文係大眾嘅文學咧，詩咧。就係小眾文學，而且小到咧，幾乎係即係開過一小撮嘅人先至去寫同埋去睇嘅。香港嘅詩集嘅銷路咧係好少好少啊。不過呢個係世界性嘅現象嚟噶。喺英國咧，一本詩集能夠銷到1500本咧，就為之暢銷嘅詩集。喺美國咧，大概銷到2000本咧，就係暢銷啦。你諗下。英國人口比香港多好多噶噃，美國更加多啦，2亿多係嘛？咁呢啲咁嘅國家咧，文化嘅水平一般嚟講咧，平均嚟講係比香港高嘅，都尚且係咁，咁何況香港咧咁樣？所以呢係好貴族式嘅，係好小眾嘅呢個文學嚟嘅。
1: 會唔會要遲啲要被淘汰啊？
0: 咁就我諗唔會因為呢個世界咧自然而然就有各種嘅唔同嘅人所以一樣米就食百樣人啦。咁總係有啲人咧，從細個開始對文字好敏感，對文字嘅音樂性佢節奏好敏感，佢就係一個幾乎係天生嘅詩人㗎啦一定有嘅。
1: 咁但會唔會覺得好即係落寞咧？譬如話，如果你喺生喺唐朝嘅話，你寫詩話好多人睇，好多人讀，成個風氣。而家生喺20世紀90年代，你想寫詩嘅話，根本冇人睬你，咁好似寫俾自己自我欣賞、自我陶醉咁樣。
0: 呢個係唔同嘅時代，唔同嘅媒介寫詩、寫小說都係一種媒介嚟㗎，文一種媒介嚟㗎。唐朝嘅人咧，佢唔會變成一個寫曲嘅一個作曲家，唔會通常嚟講唔會 都有嘅，亦都唔会变成一个咁嘅做一个歌星或者做一个电影明星咁样啊。咁呢啲人都好有才华㗎噃，歌星啊、明星啊，你话许冠杰冇才华咩？当然有才华啦。

0: 啊呢、這個誒、劉德華一樣佢嘅才華嘅係嘛？咁、嗯、唐朝嘅人咧、那個出路啊喺呢方面嚟講係狹窄咗、
1: 哦，
0: 而現代嘅人咧啊香港好台灣好啊大陸都好啊，以至西方都好，就出路誒、闊咗，多方面發展。
1: 即係從事詩喺而家今時今日啊，從事詩嘅創作係咪需要一種、嗯、一份堅持
0: 啊？要㗎，要㗎。嗱，譬如話《詩風》啊，一本詩嘅雜誌咁樣，1970年代嘅初期啊，嗯、就啊創刊咁樣啊，堅持咗12年。佢哋係同人式嘅雜誌，嗯、我揞啲錢出嚟，你揞啲錢出嚟，我寫詩冇稿費噃，我編輯。嗯印刷廠啊，甚至去發行咁、嗯，都係呢班同仁自己嚟嘅、
1: 嗯，
0: 堅持咗呢、這個啊十幾年。依家咧有一份叫《詩雙月刊》咁啊，係類似嘅啊，咁仲有其他添啊，都係好堅持啊，好能夠啊，忠於呢、這個啊呢、這個就係妙詩女神啊，有嘅。
1: 咁、嗯、可唔可以啊，維良兄你可以同聽眾介紹一啲，即係話你所熟悉嘅或者你所欣賞嘅香港嘅詩人，即係話咁多年、可能好多聽眾都未聽過，唔知道邊啲人、究竟香港人邊啲人寫詩啊咁樣，仍然寫詩係小眾文學。
0: 喺50年代咧有呢個力康 馬朗嗰啲啊咁樣啊，60年代咧就有譬如話蔡元培啊咁樣啊咁。我蔡元培後屘仲寫咁樣不過係嗰陣時開始寫詩寫出名嘅。70年代就多好多好多喺香港出世最少香港受教育嘅作者咧，都紛紛寫詩蔚然成風雖然都係小圈子咁有好多啦，譬如話黃國斌啊、姬雲啊呢啲再遲一啲胡燕青啊、黃良和呢啲咧陳錦昌啊、陳德錦啊。雅詩啊咁樣香港寫詩嘅人咧都有唔少嘅，所以即使係小眾文學，喺小眾裏面咧都別有天地，別有乾坤嘅。
1: 哦，咁啊細細都寫詩喎。
0: 係啊，
1: 咁仲有啲譬如詩人，譬如話大天啊、古蒼梧啊咁樣。
0: 係喎，首先漏提咗話，
1: 大天其實應該屬於香港詩人嚟嘅喎。
0: 我首先一路咁就話50年代開始寫啊，咁60年代係點？因為大天咧仲係台灣開始寫嘅，咁啊因此就漏咗佢咁樣佢都寫咗成20-30年最少噶啦，古蒼梧咁都有噶，都寫得別有風格噶。
1: 咁啊，除咗詩之外啊，維良兄，你可唔可以講下譬如話香港小説嘅創作咧？佢又可以分流行小説，分一啲比較嚴肅嘅小説，我都可以分。
0: 咁呢個小説嘅作者咧，就比詩多讀者就多好多添咁小説裏面嘅通俗小説咧，係大眾文學啦。小説裏面好似劉宇暢所寫嗰啲呢、這個
1: 走圖
0: 嗰啲啦，或者係其他嘅短篇，譬如話《自愛》蜘蛛精》嗰啲咧。就係、是、屬於小眾文學啦。咁至於鍾曉陽嗰啲咧，個才女鍾曉陽咧，就介乎兩者之間。嗰啲小説寫愛情寫多國關係咁都好受歡迎噶讀者都好多
1: 嘅。咁但係你點樣睇譯書嘅小説咧？佢正式係香港作家嚟嘅，寫小説嘅。佢咁多作品，
0: 佢出咗100多本書小説大概有一半到甚至更多
1: 唔可以唔提佢嘅喎。
0: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節目時間咁短，咁有乜可能就全部提曬出嚟咧？咁一定俾人鬧㗎啦！
1: 你依家講下佢哋嗰個即係嗰個傾向嗰個特點譬如話鍾曉陽劉以暢佢哋係一個一類講小説譯書係一類梁鳳儀另一類係嘛？梁鳳儀係財經小説，咁譯書嘅係咩小説咧？
0: 係一啲都市男女嘅爱情而带有俏皮嘅小说，
1: 唔系龟兽派，
0: 唔系，佢小说里边嘅人已经系好多都好现代化噶啦，唔系话好幽怨三步不出闺门嗰类嘅，佢唔同时期嘅小说都唔同噶，
1: 咁其实佢都可唔可以即系分咗一个特殊嘅风格出嚟咧，译书嘅风格咧
0: 佢嘅特色係咁，就係、是、都係寫男女嘅愛情啦。通常都係男嘅又好，女嘅都好美麗、好漂亮咁樣。咁愛情咧有佢嘅快樂嘅一面，不過都好痛苦嘅。總大部分都係咁樣樣。佢嘅小説以對話為主。咁大家無論係男係女係咩都好咧，通常都好機智嘅好有時好抵死嘅啲對話咁樣佢冇乜景物嘅描寫
1: 嗱，我又問你啦。

0: 譬如話尚書，譬如話亦書都可以歸，因為我哋講話比較通俗小説嗰度啊，可唔可以咁用大意上嘅分類？咁你講通俗小説咁講，譬如話嚴慎啊、岑海倫嗰啲都係歸埋依類嘅。
1: 你剛才所提的小說家呢，他們的作品我看得都不多，亦書比較多一點、我覺得亦書很有才華的、其他的小說家呢、可能就、才華不一定那麼高，不過呢他們所寫的是青少年、的戀愛這樣、是可以、迎合、那類讀者的口味，因此都很暢銷下的、
0: 其實小說呢就是要評小說都好難，因為問題你要花好多時間去睇。
1: 係啊係啊，特別有多產作家咁樣啊，評雜文都難，即係好似要評呢個雜文，你咁多作品點算啊？
0: 雜文比較即係話邊邊點點地，你可以啊，你代表小說你成本要睇曬噶嘛？你譬如梁鳳儀嘅財經小說，你睇曬都不得了，佢出得咁密啊，係嘛？
1: 我呢就算係都研究香港文學啦，咁但係對住倪匡咁多小說，金庸都14部長篇話小說啦，同埋亦舒啊、梁鳳儀等等，我點算好呢？我只能夠抽樣㗎咋，即係倪匡抽咗兩本，我仔細睇，睇完之後呢就好仔細去評啊，亦舒我都係咁樣抽3幾本咁好仔細睇啊。
0: 咁好啊，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好高兴咧，请到黄伟龙博士咧嚟到我哋呢个电台咧，就8个星期连续啊，我哋咧就系讲呢个关于即系文学欣赏与批评。咁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咧，我哋会请位新嘅嘉宾嚟嘅。咁而家系边个咧？卖个关子唔讲住先啊，讲声拜拜啦。
2: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蔡雅各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2-0击败柬埔寨队。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有旧件不符图纸，强调若果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规，定会严肃跟进。跟住是长段新闻。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奖牌总数增加至54面，超越上届。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亦都取得2028年奥运入场券。滑浪风帆港队取得两金，男子七人榄球队就实现三连冠。陈晓庆报道。
1: 亚运直击。来到亚运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奖牌大丰收。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他在决赛面对世界排名低他11位的国家队球手吴奕炳，首盘两破对方发球局，先赢6-2。第二盘王泽林延续强势，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多度丢时下，最终再破对方发球局，之后一局更连开三个 ace ball， 以6-4终结第二盘，直落盘数2-0胜出，首度在亚运封王，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候说，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和奥运入场券感到开心，会更努力准备两年后的奥运会。
2: 亚运金牌当然开心了，都很开心自己真的耷低头不断练，不断努力去练习，这些是一个其中一个 checkpoint， 我可以话俾自己听系一个肯定嚟噶，继续即系证明话俾我自己听个方向系啱，好意义好大啦。我未去过奥运啊嘛，咁呢一次系我第一次啦，所以我会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机去准备去迎接两年后嘅奥运啦。
1: 男子七人榄球队就实现亚运三连冠，佢哋喺决赛以26-0计分组赛之后，再一次击败国家队夺得金牌。女子队就喺铜牌赛7-5击败泰国队，连续两届得铜牌。滑浪风帆队就获得两金一银，两名年轻小将黄子豪和张子月包办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大师者马君正就在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摘银，第三度取得亚运奖牌。滑浪风帆港队已经连续九届踏上亚运颁奖台，帆船项目亦都取得一银一铜，分别由女子代表黄子希和男子代表郑其傲在青少年单人艇 U 级科级赛事取得。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在名古屋亚运会夺得一金、两银、两铜的中国香港壁球代表队晚上返抵香港，混合双打金牌组合邓铭康、李嘉怡对夺金感到开心。李嘉怡表示，开赛前两人种子排名较低，没有期望太多，决赛由两队港队组合包办金银牌，更加值得开心。邓铭康就说，好欣慰看到决赛对手师弟妹一直以来的进步。壁球总会主席邱达根表示，对港队获得的成绩深感骄傲。会长回应员说，港队在双打项目有优势，今朝和亚奥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已提出于下一届亚运增加男双和女双项目，期望港队争取更好的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他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日一口气夺得四面金牌，总奖牌数目达到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在体育方面多年来的投入已经开始有收成。潘洁平报道。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开 TV 电视节目中说，今届亚运港队在多个项目都有突

0: 破取得好成绩，佢感到振奋。
1: 见到咧有好多突破嘅，网球啦、武术啦、剑击啦，好多咧都系以前我哋可能咧都曾经有牌嘅，但系咧未去到嗰只颜色啦吓，可以入到决赛啊咁。咁呢啲都系好好嘅，我自己觉得都系好振奋，同埋我觉得我哋多年来体育嗰个投入咧，而家真系逐渐开始收成。
0: 罗淑佩又指出，今届亚运会赛事市面有好多商场食肆都有直播，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亦都加深对个别项目嘅认识。喺旅游方面，罗淑佩就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当中277,000系来自内地，比起2018年仲要多出17,000人，数字上非常理想。佢话会继续努力喺接待安排上要继续到位，保持吸引力。至于中秋节的周末，旅客增长已经达到28%。如果黄金周旅客数目仍然有5%的升幅，已经算不少。他说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的目标。
1: 5380万咧，非常有信心嘅。不過始終咧，個世界嘅局勢啦，我哋今年咧短途啲嘅旅客咧，其實嗰個數字係受到戰爭影響嘅。的確，佢油價令到嗰個飛機票嘅價格高企，咁呢個都會影響咗一定咧。特別係可能東南亞之類嘅短程嘅旅客嗰個消費意欲啦，或者係嚟香港嗰個意欲，因為整體個機票係貴，咁呢個都係有一啲嘅挑戰嘅。
0: 佢期望局勢穩定落嚟，当局会再到呢啲市场多做宣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港队凭安永佳、艾华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手上捧杯，现场吸引超过31,000名观众入场。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为港队打气，观众席形成一片红海。仇志荣报道。
3: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港队和柬埔寨今年6月曾经在友谊赛对碰，港队作客0-2输波。港队开赛后多次在边路发起进攻，但都无功而返。到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在左路传中，安永佳在禁区第一时间接应左脚烫射地波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换边再战，下半场53分钟，陈兆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罚12码。艾华顿左脚操刀射入，港队扩大领先优势至2球。柬埔寨在赛事后段创造不少攻势，但没有威胁到港队的大门。双方最终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2-0击败柬埔寨。继分组赛连赢老挝和文莱，三战全胜，获得呢项赛事的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为港队打气，在观众席形成一片红海，现场气氛热烈。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到场观战，两名传奇球星贝碧托夫和柏杜赛后携手将奖杯带入球场。港队的陈俊乐、安永佳和余子南一起从有份颁奖的恩芬天奴手上捧杯庆祝。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屋宇署跟进业主举报之后，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有构件不符图积，包括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积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屋宇署强调，若果调查之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的规定，一定会严肃跟进，包括提出检控或者展开纪律处分行动。钟慧仪报道。
4: 位于赤柱皇麻角道的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共有超过80伙，60%为分层单位，40%是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有网上媒体星期五晚报道，购买了其中一间独立屋的业主在装修期间怀疑独立屋钢筋质量有问题。屋宇署晚上发稿表示，十分关注有关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在接获举报之后一直严肃跟进并调查。署方今年 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就屋内楼板的结构安全作出举报，人员获安排在3月到场视察，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并就举报展开。

0: 据调查，屋宇署去信要求项目注册结构工程师提交报告和相关资料，包括物料测试报告和证明书。屋宇署6月到9月多次派员实地视察，包括混凝土强度反弹除敲测试、面层测口仪勘测、表面雷达勘测钢筋配置、钻心抗压测试和现场开凿检验，验证就测试和检验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当中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和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署方说，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屋宇署提醒业界，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必须按照批准图织监工和施工。如果调查之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的规定，定会严肃跟进，包括提出检控或者展开纪律处分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协议，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项目重新定位。他说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另外，陳美寶說，特區政府非常重視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開通，要確保暢順，包括盡量加設指示牌和透過電子渠道發放資訊。黃海怡報導。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出年四月会将机场航天城 Eleven Skies 的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项目嚟紧会改名纳入机场城市发展蓝图 Skytopia， 打造成世界级娱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话，政府欣喜同埋乐见有关安排，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又说五年规划有助监督机管局的工作，包括运用资金。
3: 政府的角度是欣喜和乐见有这样的安排，五年规划亦都是有助我们和机管局去监督他们在未来机场城市的发展。机管局每一个项目都会看回从一个商业运作回报率去做一个计算和去做一个估算，亦都希望借助市场力量，譬如他们可能只是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在个土地的平整、基建的配置、做好个底盘，从而将他们的投资尽量是最少。
2: 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正式开通日期对外公布。陈美宝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要确保开通顺畅。
3: 按照政务司司长和我们的指示底下，应该要尽量加指示牌。第二就透过电子化渠道模式发放的资讯，运输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是看得到现在几个口岸，日后新的皇岗口岸，譬如公共交汇处和周边的道路的情况，都可以能够适时实时这样传送到去管理的平台，以至同到保安局紧急事故总的指挥中心，是会大家可以有个沟通，互相去协调的。
2: 另外，陈美宝提到，国庆黄金周期间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情况符合当局预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美国有政治新闻网站报道，政府核心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报道形容是高度不寻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形容伊朗情况不妙。张子欣报道。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被传媒问到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回应话重大，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情况不妙。报道又指，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卫营举行了几个钟头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針對沙特阿拉伯與也門胡塞武裝衝突的下一步行動。會議由美國副總統曼斯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國務卿魯比奧、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 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报道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指这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去年六月，即是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表示，有些事情已经作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多间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进行。阿联酋检察官员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有美国传媒报道，那名副机长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正调查施袭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4: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指这名副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调查继续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分析实体与数码数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昨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涉事航班在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他赞扬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及潜在灾难时展现勇气与责任担当。有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涉事副机长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五发表视像声明，指事件真相逐渐明朗，施袭者是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调查施袭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国家电视台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次是一次针对伊朗的插桩架祸事件。上个月30号，迪拜航空一班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传媒报道，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客机重新受控。事发后，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港队今日在名古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十一面，创历史新高。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2-0击败柬埔寨。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有旧件不符图迹。六合彩搞珠结果是8、23、29、31、34、43，特别号码48。头奖是三注中，每注派3413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是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8: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2: 由一口社群策划，全新社区历史文化空间一档，将湾仔百年镇安大压摇身一变，转化成一个令人相遇的共享空间，延续当铺交换和寄存的精神。
13: 有请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御诗 Stephanie 介绍下。
14: 我哋希望呢一个计划咧，系将个档铺打翻开啦，等大家了解到呢个曾经好神秘嘅地方之余咧，其实我哋希望佢更加多系一个可以俾大家喘息嘅空间嚟嘅。咁所以大家系可以入去参加活动啦，亦都可以喺一楼嘅共享空间嗰度咧去休息，享受一个休息嘅时间。
13: 同时透过一系列活动，包括典档体验、导赏团等等，带大家一边回顾典档文化，一边细味湾仔本土故事。
12: 再请 Stephanie 介绍其中两个精选活动啊！
14: 第一个咧就系我哋二叔公树窿呢个活动啦。咁二叔公就系以前坐喺当铺高高在上嘅嗰位职员咁样。咁我哋都觉得佢应该知道好多秘密嘅。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将呢个二叔公咧今日就变成一位艺术家啦。佢都会喺度听你嘅秘密，听完之后咧就用佢嘅艺术咧，佢嘅作品咧去回应大家嘅心事。第二个活动咧就会系我哋嘅当下导赏团啦。咁我哋咧其实恒常咧都会有一个30分钟嘅导赏团。在那个当铺的地下和一楼的，那就详尽地介绍我们以前当铺是怎样运作，和展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机关给大家看。
13: 社区共享空间一档，
12: 即日起至12月19日，
13: 地点香港湾仔道91号。
1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7: 由10月5日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18: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7: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1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17: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18: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19: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17: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19: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17: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19: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17: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19: 星期六林伟霆，
17: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19: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20: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玉星，来到10月3号星期六的晚上，时间是10点25分了。今晚有我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凌晨2点钟。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今晚选来多首的名曲，头一个小时会送上胭脂巷口故人来的《骂玉郎》，同埋咧《鹊桥会》，主唱是任剑辉、冼剑嚟嘅。仲有就是文千岁、谢雪心的《仙凡未了情》的上卷，下卷会在下个星期六晚的戏曲之夜为大家送上嘅。仲有梁汉威、陈慧思合唱的《闻鸡别恨寄瑶琴》嘅。最后一个小时啦，凌晨12点之后咧送上罗家宝、李丹红合唱的《凉竹夜话》，仲有李龙、南凤合唱的《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地方戏曲会在凌晨1点之后送上上海粤剧《西厢记》的《敲红》，同埋咧《凉竹》的故事，新有《山伯林中》同埋《英台哭坟》嘅，先为大家呈现送上任剑辉、冼剑嚟嘅一曲《胭脂巷口故人来之骂玉郎》。

0: 委屈，你真地讲啊你。
1: 所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我真系不知从何说起咯。

0: 你仲打得我落嘅？你睇下地上你几难血，我系为边个呕嘅？
1: 原来你话地上呢几啖血系你为我而呕。

0: 喐啦，乜你又吐血啦？你千祈要保重至好啊！
1: 你下

0: 当初唔系栽培你个三分之一、七分之鬼嘅乜？我今日浸死枉流一点嘅心血，受尽呢种残酷嘅果报。
1: 玉立，估唔到连你都唔会谅解我嘅。

0: 被佢致诚感动走天涯，舍己成人，所以六代灭亡。我为你几大牺牲啊！究竟我对你唔住，亦或你对我唔住咧？我唔该你问下个良心啦，兰哥。
1: 真嘅，同谦。
0: 我几时有骗过你啊，伍小姐？

0: 之夜。
1: 刚才收听过有任剑辉、冼剑丽合唱的《胭脂巷口故人来之马玉乐》，还有鹊桥会的片段呢，现在就为大家送上了，都是送上任剑辉、冼剑丽的歌声，请静心欣赏。

0: 五小姐，我自从得你引荐喺上府做西宾，我真系好感激你。我未见你嘅时候，准备好多说话同你讲嘅。而家见咗你，反为无从说起啲。
1: 系咩？咁你可以而家尽量讲啊，何必吞吞吐吐呢？咁人有何指教？请不其辞啊！
0: 吴小姐，或者我讲错，有咩唐突之处，你要原谅我至好噃。
1: 唔紧要，你讲咧。
0: 真系唔知点样讲好添。我眉软面先红，欲言难启齿，欲向伊人一诉心底语，恐防唐突更失意。女欲开言还在止，纵有莲花妙舌，都未敢轻诉。

0: 蓝白名花风干雨。吴小姐，冇乜嘢，今晚嗰、那个月几圆呢？啲花几靓啊！
1: 哎呀，原来佢想学人说爱谈情，都仲冇打过我嘅。哎呀，真系俾佢激坏人噶啦！

0: 个月几圆啦，啲花又几靓嘅，就算你讲一百句、一千句，甚至一万句呢啲咁嘅空泛嘅说话，如果唔系呢个聪明伶俐嘅五小姐，有边个能够了解啊？到底你想讲乜嘢呢，庭轩？
1: 哎呀！低咁贫贱，低手卖，一个聪明。

0: 我因为好爱你噶，吴小姐。
1: 系咩？点解你而家至够胆同我讲啊？你唔怕我怪你唐突咩？
0: 就算你怪我，我都要讲噶，吴小姐。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任剑辉、冼剑丽合唱的《胭脂巷口》、《故人来之鹊桥会》，还有两卷片段《孤雁在还巢》和《六载相思泪》会在下个星期六晚的戏曲之夜为大家送上的。稍后我们11点新闻天气消息回来，继续戏曲之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次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呢啲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渔农自然护理处社交专业表示，今日

0: 有大約600人到訪破邊州段，因為天氣不佳，整日到訪人數較預期低。在今早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及雷暴警告生效期間，署方啟動惡劣天氣措施，暫停遊人入場。國慶黃金週的期間，10月4日至6日預約已經全日額滿，10月7日還有預約名額。另外，漁護署表示，昨晚鹹田灣營地、浪騎灣營地和西灣營地共有大約530個帳篷，秩序和衛生情況良好。至於橋咀洲方面，今日有大約1010人到訪，人流秩序良好。署方強調，一旦發現有人亂拋垃圾等違規行為，漁護署人員會果斷執法。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強調，當前新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族團結、宗教和睦。有記者提問說，星巴克將會在中國新疆開設門店，美國國會眾議院的中國特設委指責星巴克有關決定是道德淪喪，又指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中方對此有何評論？郭家坤說，所謂新疆存在種族滅絕是赤裸裸的謊言，美方有關機構慣於出於政治目的無中生有，攻擊抹黑中國，毫無信譽可言。他又說，中國將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外國企業在華投資經營提供更多機遇。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巴方召見印度駐巴基斯坦高級專員公署臨時代辦，就星期五印方人員在兩國邊境打死兩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強烈抗議。聲明指，印度邊境安全部隊人員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無端使用致命武力，這種行為毫無理由，而且嚴重不對等。巴方堅決反對任何將死者錯誤定性為滲透者的企圖，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開透明及可信的調查。印度有報章就報導，邊境人員昨日在北部旁遮普邦印巴邊境附近開槍，打死兩名疑似巴基斯坦人。報導引述印度官員指，部隊人員昨日中午發現有人試圖越過邊境進入印度，印方人員多次警告，要求對方停下，但是對方無視，並繼續向印度一側移動。印方人員於是開槍射擊，兩人死亡。印方指兩名死者疑似是巴方的滲透人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擾動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晚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下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記電台。
3: 政府已經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
4: 五年規劃是未來發展的藍圖，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並按每年實際情況訂立施政重點。
3: 香港會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晚上的11:07，多谢各位继续收听戏曲之夜，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大家都听过一些宣传啦，咁知道我哋嘅戏曲天地嘅时间啦，有唔同嘅时段都有唔同嘅主持。平时咧就会听到我星期四下午嘅戏曲天地同何伟玲玲姐一齐主持节目嘅，咁玲姐咧就会去星期二下午同阿陈希瑜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咁小弟咧就会调到去星期一嘅下星期日，系啦，下星期日开始咧就会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嘅1:00至5:00节目，而且咧就会有新环节同大家一齐分享添。星期六嘅晚上戏曲之夜咧都系会依然不变嘅。过去11年嚟咧都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今晚咧唔系咁舒服，所以咧把声音都系比较低沉少少吓，希望大家都唔好见怪。继续听曲好吗？送上文千岁、谢雪心他们开山的名剧《仙凡未了情》的上卷，下卷片段会在下个星期六晚戏曲之夜为大家送上。送上《仙凡未了情》上卷，文千岁、谢雪心主唱。

0: 小生只有轻慕之心，并无轻薄之意噶。你看我写下你嘅真容，神分鼎丽啊！
1: 咁你就唔啱啦。
0: 吓？
1: 哦，你好啊你，还在我真容之上题上诗句啊。
0: 嗯。
1: 好，又睇下你写啲乜嘢字得。
0: 好啊。
1: 万里凋零冬腊月，一树梅花斗霜雪。不共群芳赴争春，瘦骨成尘香不灭。提赠雪梅仙姐，哦，你
0: 小生不处都无梅，替仙姐起咗个芳名“雪梅”两字，你喜欢吗？
1: 我生气就真
0: 啊，生气？
1: 嗯，
0: 我写诗提名都系赞美你啫噃。
1: 系咩？无缘无故对人称赞，仲唔应该嬲啊？何况？

0: 似各有志嘛。
1: 人熟无情呢，
0: 君子迟透我，
1: 佳人难再得啊。
0: 这，哎呀，真好一个公。

0: 守成守信亦不难啊，
1: 不尽前途多险阻。
0: 同心携手度时间，
1: 奴家身负千斤罪。
0: 小生分来五百担啊，
1: 你莫到头来生后悔啵。
0: 自是不如全心担。雪梅仙姐。

0: 夜。
1: 刚才欣赏过先凡美了情的上卷，文千岁谢雪山合唱的下卷片段，会在下个星期六晚戏曲之夜为大家送上。转头我会为大家送上梁汉威陈慧思合唱的闻鸡别恨寄瑶琴，但是同大家先留意一下室外的气温情况，是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 8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左右，新界再低2至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啊！继续听曲啦，刚刚介绍过的《闻鸡别恨寄瑶琴》，梁汉威、陈慧思主唱。

0: 姐。
1: 工人月夜抚琴，怎料遥君清梦。
0: 唉，这忧怀直旦。

非常抱歉啊，刚刚呢一首嘅《闻鸡别恨寄瑶琴》咧，比较质素有少少差异吓，因为有挑线嘅问题，所以咧就唔可以影响大家嘅听个收听啦。所以咧，不如就听听一首嘅谱子，不如咧等小弟揾另一首曲俾大家去欣赏一下，送一首《狮子滚球》俾大家听一下。

好啦，不如就送翻首梁汉威主唱嘅《陆游绝笔》嘅选段俾大家去欣赏。《陆游绝笔》，梁汉威主唱。

0: 送给大家梁汉威的陆游绝不选段，转头回来戏曲之夜再送上其他的名曲，一阵再见啦。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和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说，虽然这些情况未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病

0: 发败血性休克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过去的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12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0几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0几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有超过53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大约340000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戏曲之夜。

时间接近凌晨12:00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陆玉清，今晚继续送上粤曲呢、這个时段，为大家送上罗家宝、李丹红合唱嘅《凉竹夜话》。

0: 不相为谋，相复何言须奏啊！惨，梁兄请啊！
1: 贤弟，贤弟，哎呀，哎呀呀，弟郎一路。

0: 来保定不留思念人，
1: 风波平息，弟兄情义有如新。

0: 你分明大过耳环、哦，
1: 我大过耳环，嗱，
0: 耳上环流千空人啊！
1: 哎呀，娘！

0: 之夜。
1: 刚才收听过有罗家宝、李丹红合唱的《凉竹夜话》，时间来到凌晨12点，接近35分了。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嘅。

牡丹亭惊梦嘅游园惊梦咧，有好几个版本，有任伯版本啦，有文千岁同埋李宝莹嘅版本啦，更加有一个倚秋千呢个版本嘅噃。今日选嚟有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主唱系李龙南凤，请大家细意欣赏。

0: 小姐。
1: 哎呀，秀才，你古道瓜田李下是被嫌疑，你读圣贤之书应知礼教啊，何以素昧生平，胆敢偷入人家内院？
0: 小姐，
2: 无心出就错怪幸运。我乘风而落，如落花飞碎，大抵冥冥中与小姐你有三生石上缘啊。

0: 小姐，既是琴心惊暗道，却因何一曲上元恨呢？
1: 学常苏家，我又识嘅。

0: 曲之夜。
1: 刚才欣赏过牡丹亭惊梦之二秋千，李龙南凤主唱嘅。转头咧11:00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为大家送上上一月剧《西厢记》嘅敲红，同埋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嘅故事、三百郎中同埋英台哭灵嘅片段嘅。转头翻嚟再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

0: 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过去的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和可信的调查。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11: 照顾者的辛劳，照顾者的呼号，照顾者的支持部，就在这里。
12: 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13: 照顾者不是只是关心老人家，其实很多照顾者是照顾家的弱能的朋友、残疾的儿童。照顾者不是只是针对长者，所有需要被人关心，没有上班，没有上学，在家那些都需要一个照顾者的帮手。
11: 更多社会对照顾者的支援和协助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1: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0: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1: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0: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1: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0: 星期六林伟霆，
1: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0: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2: 华弟，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3: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的防护头盔嘅。傻妹，上车啦！
2: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起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4: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5: 节节有声
6: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 straight to your ears.
7: Happy Diwali,
8: Maligayang Pasko,
9: Shubho Navabarsh,
10: Maligayang Pobasa.
6: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11: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12: 更多有关唔同少数族裔嘅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5: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6: 戏曲之夜。

或者各位听众嚟到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环节，系地方戏曲，上一粤剧欣赏有《西厢记》嘅《敲红》，同埋咧《山伯林中》加埋《英台哭灵》嘅。时间系凌晨嘅1:11，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依家为大家送上地方戏曲上海粤剧，有陈千用上海话为大家去介绍嘅，请细意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朝的节目辰光里，首先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西厢记之考红，是由沈玉兰演红娘，张小巧演崔夫人。讲的个西厢记呢，考红是中国古典文艺大家非常熟悉的西厢记当中的一出戏。因应此女红娘不满意，夫人呢以其拉婚，支持张生和莺莺的爱情。之后呢，崔夫人又有所察觉，拷问红娘。红娘拒绝来讲，并责怪夫人是失信否认。夫人不得已，才把莺莺许给了张生。但是崔家三思不做白衣女婿，要张生呢是立即上京去赴考，得中之后才能够同意伊拉成婚。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西厢记之考红》。

这几人见一言言语风光，谁是一场生之天台与往日必有不同，真叫人为救不下呀。

0: 等我闻鼓唤郎，唤郎来。
1: 母亲，你唤我做什么？
0: 唤郎，今既然你姐姐在做什么政治嘞？
1: 我没有看见姐姐做政治，倒老是看见她到花园里去烧香。
0: 烧香乃是一件好事，为何这样说话？
1: 母亲，你不知道，前天晚上母亲都睡着了，我还看见姐姐有娘到花园里去烧香，烧到半夜，还没有回来。
0: 此话当真？
1: 是我看见的吗？
0: 他叫红娘先来。为了这子的终身大事，天天叫母的心吊胆，要是做成什么不好之事，叫我也与去见。

0: 想个玉姐笑。
1: 做什么？老夫人叫我做什么哈？
2: 母亲知道你每天每天进到花园里去烧香，就要问你。
1: 啊，哎呀，不非老夫人一时不遂这样子是。他是拷问起我来，叫我一时无回答来。这
0: 红娘，
1: 哎呀，红娘，红娘，你才不要惊慌，进去见过。

0: 小先生，你万不与我跪下。
1: 母亲，你怎么了？
0: 不要你管，去家吧嘞。
1: 老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
0: 跪下。下去。红娘，你知才吗？
1: 红娘不知才。
0: 万寿才，才叫你半夜三更我小姐到花园里去了。
1: 红娘不争气。
0: 不争气。
1: 红娘是也不会气，心是才进来。
0: 我老见了。

0: 凡是贤婿，免得我同家犯小命难女。你这不讲，我当是你这股小贤婿。
1: 神仙要说了贵岁红娘生，
0: 你与我讲
1: 红娘那这一小姐
0: 怎么样？

0: 你们娶了没有？
1: 娶了。
0: 没有我的言语，你们娶完又做什么？
1: 那就分后嘛，谁是分后？有什么好说的呢？
0: 你们娶完后，那张生又说些什么了？

0: 么样？啊，
1: 以后的事嘛，以后再说吧。
0: 小金钗，你万不怕事。
1: 啊，是红娘，你先走。
0: 没想到还有小金。小姐姐，那小姐是女流之辈，你身体。

0: 叫他一个人落雨做什么？落雨
1: 我也不知道叫他落雨做什么。
0: 哎呦哎呦，你
1: 事情到这里嘛，谁还了？哪有这许多一回？
0: 小天才。

0: 想我堂堂相国府里，竟会做出这一种吃瓜露球的事来。这这这这这，待我把那情书送到官府去。
1: 老夫人，你要去告谁？
0: 告那张生。
1: 哎呀，这是冤不得张生。
0: 也冤那个不知羞的先生，
1: 也冤不得小姐，
0: 都是你这个死丫头一人之故。
1: 哎呀，这都是你家的事，怎么倒是冤起我红娘来了呢？
0: 哪冤谁嘞？
1: 这都冤
0: 冤谁？
1: 这都冤你老夫人
0: 啊！怎么到法院请我来了啊？
1: 夫人是高到官府，夫人身上竟有三个故事。
0: 怎么我还有三个故事？莫非你这一

0: 但是需要三四合银，不枯草吃。
1: 这是难道没修罢了不成？

0: 这事情到这半地步，这怕爬也遇不得你老夫人，不爬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啊。
1: 只见你，
0: 哎呀，老夫人红娘愧疚了。
1: 小先生，还不起来家？
0: 多谢老夫人。老夫人，在与红娘之间，不免杀鸡小姑成其美事，将小姐许长生，这不是混了？

两三百元祝英台是民间传说，故事呢是讲祝英台女扮男装远出求好，辣辣路途当中碰到了师生两三百，辣辣草桥聚集进来，从此以后两个人是同窗共识。两三百不晓得祝英台是一个女子，祝英台的父亲非常思念囡儿，催伊回去。英台临行之前就委托师母为媒，决定呢是要和两三百偕老终身。不料回到屋里之后，伊的父亲呢是强迫拿祝英台许婚太守之子马文才。等到两三百赶到了祝英台屋里想去求婚的辰光，美满姻缘已经成为泡影。两三百悲痛欲绝，归后病亡。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陈绮演两三百，戚雅喜演祝英台，陈东文演四九，随太应演司马的三百临终。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不进来，他来不来啊？
1: 他，
0: 哦，他不来吗？母亲，你可曾得他演讲？三辈平日高话，只求见他一面，谁是无哦？
1: 三辈，为娘也曾如此演讲，怎奈应得他已是马家的人了。哦、三辈，三辈。应该将我带来四信一封，请示一楼。

伤害，母亲应该一道马家为人，可怜儿命不久，娘啊！

寒食凄厉难挽回，娘啊娘，倘死而归，王家。

接下来呢，阿拉就请大家继续欣赏的是英台哭灵。英台晓得了梁山伯的傲之后呢，就辞意申训，并且呢赶到了梁家哭灵雕像，阿拉一道欣赏。

0: Niente.
1: Niente. Niente. Once power.

Niece.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的乐集欣赏节目就到搿搭结束了。是由市政局主办的上海戏曲会会场头的录音。曾经约定侬下趟的戏曲欣赏节目当中再会了。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

0: 美国一架载有六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飞机载有四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在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卢允贤、朱曼子、谢允儿、翟耀辉、卢浩荣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岁。
1: 娘亲，
0: 自从你阿爹去世之后，眨下眼有六七年啦，你都应该去认识啦。
1: 孩儿虽然时时得到娘亲教导，但系经史未通，如果出去认识，只怕白费笔墨，俾人取笑啫。倒不如闭门苦读，等孩儿充实学问，然后再去都未迟啊。
0: 穗儿能够务实，唔骄傲自夸，我都好高兴。其实穗儿嘅学问系点，为娘心中有数。

0: 当年你阿爹在世嘅时候，已经无书不读，诗词歌赋样样都通啦。
1: 哦，呢啲都系阿爹教导有方啫，孩儿唔敢有负双亲嘅期望。
0: 嗯，你既然识得咁样讲，就应该知道为娘对你嘅期望好高噶。你知道嘛？
1: 娘亲嘅意思，
0: 你阿爹晚年得子，的确系喜出望外，将功名两个字置之度外，正系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终日弄儿为乐，一心要教育你成才。
1: 孩儿知道啊，
0: 我记得你阿爹当年并无刻意去求得一子继后向登，嗰阵时为娘已经四十岁啦，为咗海事向登，一再要求你阿爹立妾，但系你阿爹就坚决拒绝，认为一切都全系天意。
1: 孩儿都听阿爹讲过，人嘅环境顺逆、贫穷富有，上天早有安排，唔可以强求。
0: 冇错，当时你阿爹好有信心，因为海氏祖先都饱读诗书，行善积德，上天绝对唔会要海家绝子嘅。所以佢除咗唔肯立妾之外，就更加多做善事，
1: 于是就感动上天赐下麟儿啦，系嘛？
0: 为娘喺四十三岁嗰年就有咗新人，当时你阿爹好高兴，喺临盆前夕，佢就发咗一个梦。
1: 哦，发咗个咩梦咧？
0: 你阿爹梦见三个身着青衣、手持金节嘅人，就对你阿爹话：如今上天怜悯你行善有功，所以特别赐儿子俾你，日后一定能够光大海事门楣，你要好好教导佢啊！
1: 哦，咁讲就真系天意啦。
0: 冇错，穗儿你自小就孝顺父母，天资聪明，耿直无私。只可惜你阿爹早逝，唔能够睇到你取得功名，为朝廷效命啫。
1: 孩儿嘅意思，
0: 穗儿，你一向都喜爱菊花嘅系嘛？
1: 系啊，娘亲，菊花淡雅兼精，不善奉承，所以孩儿特别喜爱菊花。相信娘亲已经睇过孩儿写嘅品菊诗同埋伴菊诗咧。
0: 嗯，为娘已经睇过啦，
1: 请娘亲指正。
0: 穗儿，你嘅诗十分雅淡，一睇就知道你日后必定晚节兼精，系一代忠臣。咁如今你应该明白你阿爹期望你乜嘢啦？
1: 系明白，不过
0: 你终日闭门读书，好少去外边，好难增广见识噶。对于日后考试，就一啲帮助都冇噶啦。
1: 哦，孩儿闭门读书，唔系话不思进取，只系想到娘亲年事日高，孩儿一旦取得功名，就要远离膝下咯，所以唔想娘亲担心啫。
0: 哼，为人子应该要父母在生嘅时候扬名显亲，唔通想为娘死咗之后，你先至求取功名咩？就算你将来封官进爵，为娘都睇唔到，又有咩意思啊？
1: 系孩儿知罪，请娘亲息怒。
0: 穗儿，你以后要更加勤奋，学院按临就要去考试，如果得中，为娘死都瞑目啦。
1: 孩儿知道。但系

0: 娘亲一个人在家，无人侍奉。
1: 你时时都以为娘喺屋企冇人侍奉做理由，推迟唔去应考，误咗功名大事。为娘实在唔愿见到啊！何况我身体健康，根本就唔需要你侍奉。孩儿一定要去，唔使挂念为娘嘅。
0: 系，孩儿遵命。

0: 海兄
1: 啊，
0: 早点咪已经食过啦，
1: 啊，
0: 应该上路赶去海康园咯。
1: 李兄，小弟想各位跟我去一笪地方先，啊，相信大家都有兴趣嘅。
0: 海兄，去边处啊？
1: 寻晚小弟就瞓唔着，咁啊出去后花园散步啦。点知发生咗件奇怪嘅事？
0: 荒郊野店有咩奇怪嘅事啊？海兄，
1: 嗯，
0: 都系赶路要紧，唔好理咁多闲事啦。
1: 唔系噃，你哋听咗小弟讲之后咧，一定觉得好惊奇，自然想理呢件事噶啦。
0: 咁啊，
1: 嗯，
0: 如果大家冇意见嘅，就陪你走一趟啦。
1: 好啊，嗱，请大家跟我嚟啦。
0: 啊，系啦，海兄，
1: 嗯，
0: 你想带我哋去边咧？嗬，
1: 土地庙。
0: 土地庙，
1: 嗯，
0: 海兄识路去咩？
1: 哦，小弟已经问清楚店老板噶啦，行啦，唔会错噶啦。诶，呢边
0: 好，海兄，
1: 嗯，
0: 究竟系咩奇怪嘅事啦？
1: 呢，附近有一家人姓张嘅，得一个寡妇同一个女，佢哋俾野鬼黄小三骚扰。
0: 哦，
1: 咁张寡妇去土地庙向土地公讨告啦。点知道土地公反为同黄小三串通，唔净止唔责罚黄小三，反而助纣为虐，任佢骚扰。
0: 咁就系奇咯，海兄啊，
1: 嗯，
0: 咁你系点知呢件事呢？
1: 哦，小弟系喺后花园嘅时候听见两只鬼讲噶。原来嗰两只鬼就唔忿气，话土地公唔公道，咁啊派佢哋喺后院侍候一位少保，佢自己就去咗张家享受饮食。
0: 去张家饮食啊？
1: 系啊，原来土地公打算要惩罚黄小三嘅。咁后来黄小三惊起上嚟，就准备咗好多金银财帛送俾土地公。哈，佢居然受贿，改变咗主意。
0: 土地都受鬼贿赂啊，真系奇闻啊！
1: 咁寻晚张家准备咗好多祭祀礼品，希望鬼神放过佢嘅女啦。咁所以土地公就去领受嗰啲祭品啦。
0: 哦，土地公咁做真系唔公道啊！只要肯奉承佢嘅，就任由人去横行闹事，嗰啲穷鬼就派去侍候一位咩少保，难怪唔服气啦。
1: 唔系，诶，嗱，大家睇下，
0: 哦，啊，
1: 嗰座土地庙应该系噶啦，
0: 咁细嘅，
1: 嗯，
0: 嗯，庙里面香火冷落，装满晒蜘蛛丝。桌案上积咗咁多尘，啊，呢座土地庙咁荒凉冷落，唔怪得土地公都要受贿啦。
1: 哼，何方邪神，胆敢作怪欺凌村民？今日我海瑞要同你分个是非。神明应该正直无私，为老百姓消灾解难，赏善罚恶噶。
0: 海兄，你
1: 如今你只顾贪婪，不循天理。不为民造福，反而串通野鬼，危害龟兽，榨取祭食。呢啲所谓上天不容，凡人共愤。
0: 海兄啊，神明唔可以无足噶。
1: 我海瑞生性忠直合义，问心无愧，我就唔怕呢啲野鬼邪神。哼，仲唔服嘴？
0: 海兄，土地公咧虽然系唔啱。到底都是个神啦，啊！如今神明显圣，警告海兄你快啲赔罪啦！
1: 李兄，你太糊涂啦，是非不分，竟然袒护邪神，真系岂有此！

0: 子莲，大家仲唔替我拆咗呢座害人嘅土地庙？
1: 唉，放手啦！算啦算啦算啦，海兄正直无私，相信呢啲鬼神都好钦佩嘅，就咁算啦。我哋仲系快啲去张家睇下啦。
0: 好啦，张家村离开呢处冇几远，好快就到噶啦。好，请。

0: 嫂啊，外面有位秀才自称是海水，话能够驱邪逐鬼，路过呢处知道我侄女被邪魔迷惑，如今想嚟骚扰。
1: 是啊，咁啊麻烦袁叔你请佢入嚟啦。
0: 哦，好啊好啊。
1: 真系奇怪啦，秀才会骚扰？头先我先见过宫花，见到佢仲系双眉紧锁，好惊咁伏喺床上边，个口啊吟吟沉沉的，唔知讲乜嘢。我已经吩咐咗人再准备祭品噶啦，点解完全冇用嘅呢？
0: 啊，各位，呢位就系家嫂啦，
2: 老夫人，
3: 老夫人又嚟，
1: 请坐啦，请坐啦，
4: 得啦，
3: 谢。
1: 边一位系海秀才啊？
5: 呢位就系啦。
3: 老夫人，
1: 海上公，你有咩妙术可以驱邪逐妖呢？请问海上公，你又点知道小女被鬼迷啊？
5: 系咁嘅，我寻晚喺旅店后花园听见有两只鬼静静讲本方土地放纵野鬼作怪，诸多苛杀祭品嘅事，所以我嚟驱逐鬼怪啫嘛。
1: 咁啊，真系好啦！如果海上公能够替小女驱邪逐妖，医翻好佢个病，老身真系感恩不浅啊！
5: 老夫人需要客气。
1: 袁叔啊，唔该你吩咐人预备酒菜，招呼各位上公啦。
0: 好啊，
5: 老夫人唔需要费心啦。我哋原本系为咗啲好意嚟嘅，唔系嚟打搅噶。
4: 系啦系啦，唔使破费啦。
1: 各位上公，唔好嫌弃招呼简慢啊！老身不过系预备咗几杯水酒，以壮各位嘅威风咋。
5: 咁啊，海兄，咁点啦？
3: 既然老夫人赐饮，咁我哋就恭敬不如从命啦。不过千祈唔好咁破费啊！
1: 唔会破费。麻烦袁叔招呼住几位上公，等老身入去通知宫花一声，等佢欢喜下啦。
0: 好啊，好啊。海兄，请，
3: 请。
0: 各位兄台，请过嚟呢边坐啦。
4: 好啊，多谢，多谢，多谢。
3: 好，请坐，
0: 请
4: 坐，坐，坐，坐。
0: 嚟，老柳敬各位兄台一杯。
3: 老先生太客气啦。请，
0: 请。
1: 海上公，海上公，
5: 老夫人有咩事啊？
1: 老身头先入到小女间房，见到小女同先两晚唔同咁啊。
5: 点唔同啊？
1: 佢好似冇晒事咁嘅。咁头先小女一见到老身入去，佢系用手指住床下底嗰个瓦罐，咩用两只手做手势指住罐里边啊。
5: 咁宁千金仲有咩讲呢？
1: 冇讲乜嘢啊，咁净系做手势咋。不过老身咧明白小女嘅意思嘅，咁所以咪即刻出嚟讲俾各位听咯。
5: 嗰、那个鬼怪知道我哋嚟，冇得躲避，所以就走咗入去瓦罐暂时避住先。
6: 咁海兄，如今应该点做呢？
5: 可以封咗个罐口佢，咁就唔怕佢走得甩啦。
6: 啊，有道理，有道理。老夫人，请立即带我哋入去啦。
1: 好好好，请跟老身入去啦。
3: 请。
7: 小娟啊，有人嚟啊，我要回避一下。
8: 哦，
5: 老夫人，请问嗰个罐喺边处？
1: 小娟啊，你拎出嚟啦。
8: 哦，
7: 奇怪啦，点解咁重拎唔喐嘅？呢个系空罐嚟噶。
5: 姑娘，唔该你让开，等我拎。我唔重啊，唔通走咗？
6: 点会咧？嗰只鬼怪如果走得去嘅，早就走咗啦，又何必匿埋个罐里边呢？自古话鬼计系最多嘅，所以佢故意轻飘飘想呃我哋啊！真，
5: 唔理佢系真定系假，封咗个罐口佢先。老夫人，唔该，俾一张纸皮同笔墨我。老先生， 请你吩咐人用啲湿泥封住个罐口佢，然之后贴嗰张纸皮喺泥头上边。
0: 哦，好嘅，好嘅。
1: 海上公啊，
5: 啊，
1: 纸笔墨啦。
5: 哦，好好，唔该。永远封禁，不得浮出。海瑞亲不封。
6: 啊，海兄，封好咗啦。咁跟住又点啊？
5: 老先生，麻烦你叫人埋咗呢个瓦罐佢，最好埋喺山脚下边，咁以后就冇事噶啦。
0: 好，老柳即刻去。
1: 唉，海上公，多谢你救翻小女啦。
5: 千祈唔好咁讲。
1: 请各位再去大厅饮杯酒啦。

0: 怪女啊！头先我入嚟，你净系做手势唔讲说话，究竟见到乜嘢啊？
1: 娘亲啊，头先女儿只系见到嗰只披头散发嘅恶鬼，慌慌张张咁自言自语话：弊啦，点解海啸堡嚟咗嘅咁啊？
0: 海啸堡？
1: 嗯，
0: 海上宫就系啸堡啊！
1: 跟住嗰只鬼就左望右望，似乎想找地方匿埋。后来见到床下有个瓦罐，就好欢喜，将身体摇动几下，缩细咗，就捐咗入瓦罐里边啦。
0: 咁、哦、后来又点啊？
1: 后来女儿觉得精神好咗好多，完全冇事啦。
0: 嗯，
1: 所以娘亲入嚟嘅时候，女儿唔敢讲说话。就系惊住惊动嗰只恶鬼又出嚟作怪。
0: 哦，原来咁嘅。
1: 娘亲啊，嗰位海啸堡有咩法术？鬼都怕咗佢嘅。
0: 佢系一个秀才，只鬼称呼佢做啸堡。我谂呢一个人日后一定显贵嘅。
1: 嗯。
0: 咧，咁嘅海上宫琴晚咧喺客店嗰处听到几只鬼讲。咁知道你嘅病系俾鬼迷，所以特登嚟救你咯。
1: 哦，世上真系难得有咁好嘅人啊！
0: 嗯，
1: 何况又有少保嘅六命，唔知道海上宫嘅父母几大年纪先得到呢个仔嘅咧？
0: 嗯，啊，小娟啊，
2: 系，
0: 请袁叔入嚟啊！
2: 知道，
1: 娘亲，
0: 唉，你嘅性命多得海上宫救翻，咁你应该报答佢就系噶。我想将你许配俾海上宫。如果我有咁好嘅女婿，以后都有得依靠啊！
1: 娘亲，
0: 乖女，你十岁嗰年，你阿爹死于军中，为娘苦孤守节，真系含辛茹苦，将你养育成人，无非希望你嫁到个好夫婿，免住我下半生有所牵挂啫。

0: 老柳，当面再多谢海兄救翻我侄女嘅性命。嚟，老柳敬你一杯。
1: 唔敢当，老先生太客气啦。好，请，
0: 请。各位相公，老柳有件喜事要请大家帮帮忙嘅。
2: 喜事？
1: 有咩喜事啊？
0: 系咁嘅，家嫂嘱咐老柳做媒，为咗报答海相公，想将女儿宫花许配俾海相公。各位相公，呢件真系天大嘅喜事啊！
1: 好啊，好啊，海兄。呢次真系恭喜你啦！
3: 恭喜你啊！
0: 海兄嘅意思，
1: 老先生同老夫人嘅好意，我心领啦。小姐系千金之体，我未敢高攀。何况我不过系仗义相助啫。如今应承老夫人，就难免俾人议论，所以有烦老先生同我婉儿推辞。各位，我哋都应该告辞啦。
0: 海兄。坐多阵啦，老柳仲有说话要讲啊！
1: 老先生有何见教？
0: 海相公嘅年纪啱啱同谢侄女不相上下，况且又未曾定亲。如今谢侄女蒙受相公嘅救命之恩，家嫂无可筹报，要将侄女作配。可算是稍尽酬谢的心意啫。
1: 老先生，我已经讲过了，这件事老夫人实在无需介话。
0: 再讲啊，这件是终身大事，并不用海相公花费什么聘礼的。为什么相公坚决拒绝呢？想必海相公嫌张家寒微，所以才拒绝的。
1: 老先生千祈不要误会，区区小事算得咩嘢呢？我只系一介贫儒，家居遥远，唔敢累到令侄女，所以真系唔敢高攀。希望老先生多多原谅。
0: 海兄，再三考虑下啦。家嫂的确好有诚意噶。
4: 系咯，老夫人既然咁有诚意，海兄就应该顺从，又何必咁固执呢？
0: 系咯，
1: 李兄，唔系我唔肯。但是婚姻大事自有高堂主张，我不做得主的嘛。如今蒙老夫人不嫌弃，张老先生教诲，又怎敢说不遵从？但是未禀知高堂，真是不敢做主。那么呢，等我回去禀知高堂才再说好吗？
0: 既然海兄这么坚决，好了，等老柳回去回复家嫂。
1: 麻烦晒。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

0: 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谢允儿、刘超文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二回现在开始。

0: 张老板话有位乡绅张国碧大老爷要嚟见我，唔识佢噶，有咩事呢？
1: 好啦，出去见佢咪知道啦。
0: 佢系本地嘅乡绅，又系大老爷，竟然舒尊降贵亲自嚟见我，我谂有紧要事噶。
2: 啊，专家一定就系海上公啦。
0: 唔敢当，
2: 请坐，请坐。
0: 学生不才，尚未识经，请多多指教。
2: 唔敢，唔敢。在下姓张，名国碧。专家寻日出手相救嘅，正系社妹宫花。
0: 哦，原来系张老先生。请问光临有何赐教呢？
2: 在下是为社妹而来的，昨日多蒙海上公仗义相助，收复野鬼王小三，令到社妹的病霍然而愈，在下真是感激不尽。
0: 区区小事，老先生又何须记挂在心？
2: 家婶身受海上公的大恩，没什么报答，所以心感不安，如今愿意将社妹许配给上公，以便侍奉左右。
0: 老先生，这件事
2: 海上公昨日一口拒绝家婶，令到家婶好不安乐，唯有吩咐在下亲自拜访，当面恳请海上公应承社妹这头亲事。哦，
0: 劳烦到老先生奔波，学生真是罪过。
2: 如果海上公不嫌在下不才，苦运社妹这头亲事，在下真是感激万分，亦好向家婶有个交代啊。
0: 老先生言重，学生只是路过贵地，无意中听到两只野鬼倾偈，先至知道令妹被野鬼迷惑，神志不清。咁由于好奇心驱使，出手相助，点算得系咩恩德呢？更加唔敢指望得到咩报答呢？
2: 海上公，家婶完全系出于真诚噶。
0: 学生当然明白，老夫人咁做只有令学生惭愧。
2: 海上公高而谦虚，在下十分钦佩。好啦，如今撇开报恩唔讲，就算系在下嚟向海上公提亲，咁又点呢？
0: 哦，寻日老夫人曾经请张老先生提过，学生因为未曾禀知家辞，不敢擅自做主，并不是有其他原因，请老先生鉴谅。
2: 在下亦听家婶讲过，海上公以孝道为重，在下十分钦敬。不过凡事都可以变通，总会有一个权宜的办法。如今家婶对海上公期望殷切，海上公既然没有特别原因，又何必坚决拒绝呢？
0: 老先生的意思
2: 无他的，只要得到海上公点头，讲一句应承的说话，

0: 咁就一言为定啦。
1: 既然蒙老先生教诲，学生唯有从命。不过
0: 只要海上公应承啦，其他嘅事都可以慢慢商量嘅。你仲有咩问题啊？
1: 学生要等到考试之后，回乡禀告家祠，然之后先至行聘。唔知老先生认为点咧？
0: 当然冇问题啦，应该咁做嘅。好，咁就一言为定啦。
1: 好，咁呢件事就拜托老先生转告老夫人一声。学生打算听日一早就上路，冇时间再去拜候佢老人家。
0: 在下自然会噶啦，相信家婶听到呢个好消息，一定会好高兴，日夜盼望佳婿早日考得功名，翻嚟圆婚，了却佢嘅心愿啊！
1: 学生一定尽力而为。
0: 好，好，咁在下告辞啦。
1: 好，学生送老先生，等考试之后见面再多谢老先生。
0: 唔使客气，请回，
1: 请。

0: 张老先生，学生真系惭愧。
1: 海上公，一个人嘅得失关乎运气，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0: 唉，学生呢次名落孙山，系因为当日喺省城贪玩，遍游海棠、山西禅院、白云蒲涧各地胜景，一下唔小心染上风寒，以致错过考期。学生的确是咎由自取，不关运气事。
1: 海上公才高过人，一定大器晚成，不用那么难过。
0: 学生不是因为落地功名无望而难过，只不过学生当日离家赴试的时候，家祠不断勉励，如今名落孙山，叫学生怎对得住白发老人？
1: 这一次纯属意外，海上公无需介意啊，只是徒劳不涉，白白辛苦一场啫。
0: 不才无学，就算能够应试，亦未必能够金榜题名。这次学生是遵从加持的意思，跟随各位好友去应试，攞啲经验。可惜，
1: 算啦，海上公嘅运气未到，如今应该放开怀抱，开开心心成咗亲再翻去啦。
0: 老先生，学生唔能够就咁成亲
1: 啊！
0: 今日嚟系因为日前同老先生有约，学生唔敢赴约，同时希望老先生代学生禀知令审，等学生回去同加持商量过，然之后再回复啦，好吗？
1: 好，冇问题。如今得到海上公嘅承诺，已经足够，唔使多讲啦。
0: 好咧，咁既然冇问题，学生打算听日就起程，以免加持挂念。
1: 海上公嘅病啱啱先至好翻，唔适宜路上奔波嘅，应该休息多几日，调养好身体至好啊。
0: 多谢老先生关心，不过
1: 唔使考虑咁多啦。如果海上公唔嫌弃，停留多几日嘅，等在下可以略尽地主之情啊。
0: 老先生一番盛情，学生唯有从命，咁多留一两日先至起程翻去。
1: 咁就好啦，听日就请海上公光临四下，好好畅聚一番。
0: 好，学生听日专程去府上请安。

0: 贤侄，你咁匆忙嚟我度，系唔系海瑞已经翻咗嚟啦？
1: 沈母，海秀才的确系翻咗嚟，侄儿啱啱先见过佢。
0: 哦，咁一定。

0: 佢先至肯留低几日，所以我就立即嚟禀告沈母知道，大家商量下。
1: 呢件事的确系废杀思量，我唔会计较佢有冇功名噶嘛，但求你个妹终身有托嘅啫。
0: 唉，沈母，我睇唔使咁担心嘅。许秀才并唔系唔应承，佢只不过系孝顺母亲，一定要先得到前命，然后先至可以答复沈母啊。
1: 我知道，最怕海秀才翻咗去之后，就将呢头婚事置诸脑后，咁啊弊噶啦。
0: 沈母嘅意思系，想侄儿点做呢？
1: 贤侄啊，你要谂个好办法，育成呢头婚事至好啊，以免夜长梦多啊嘛。
0: 咁等侄儿谂下先。有啦有啦，不过呢个办法我怕沈母未必同意。
1: 有咩办法啫？
0: 听日侄儿就请海秀才到我屋企饮酒，沈母送妹妹到我屋企先，预备洞房。
1: 洞房
0: 系
1: 咁，万一海秀才唔肯，咁点算好呢？
0: 侄儿打算灌醉佢，然后送佢去洞房。咁过咗一晚，咁就大事已定，米已成炊啦。唔知道沈母嘅意思系点呢？
1: 好，好，呢、这个办法好极，一于依计行事呢。
0: 既然沈母都同意，咁侄儿就照做噶啦。
1: 贤侄啊，听日朝头早咧，我就送你个妹去你个树，咁咪要你费心嚟预备下噶咯噃。
0: 沈母啊，你谂妹妹会唔会反对？
1: 哎呀，你个妹啊最听我话嘅，你放心去预备酒席同新房啦。嗱，等我而家去对你个妹讲声先啦吓。
0: 好，咁侄儿告辞啦。

0: 头先我同张国碧老先生饮酒噶，点解会瞓咗喺呢树咧？啊，我饮醉咗，佢叫人扶我入嚟呢间房休息。嗯，锦襟角枕，粉腻之香，呢间系闺秀嘅寝室嚟噃。唉，好彩得我一个人喺树啫，如果有女眷，咁就真系含冤莫白。嗯，边有人嘅？喺边树呢？
1: 哼，大胆鬼魅，敢喺我海瑞面前作怪？哼，唔通你唔知道海瑞收禁野鬼黄小三嘅事咩？
2: 相公估下，系人抑或系鬼啊？
1: 哦，我海瑞一向正直，唔理系人系鬼，阴阳都系一样。今日是张太守请我来他府上饮酒，并不是有意闯入闺阁。既然你不是鬼怪，请出来相见。
2: 我和他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妇，怕什么跟他相见？好，等我出去先。
1: 哦，你
2: 相公，你唔使咁惊，妾身唔系鬼怪，乃系张家女儿张公花。温夫人就系家母啦。
1: 张公花
2: 系当日妾身俾邪魔缠身，多蒙相公相救，驱逐野鬼，妾身嘅病先至可以痊愈。妾身母女真系感激不尽啊！
1: 小事啫，唔需要客气。
2: 家母以上公心恩难得，

0: 所以，所以想妾身事君机爪，先后请堂叔张元、堂兄张国璧说亲，得蒙相公唔嫌弃，相约是期之后行聘。如今事期已经过咗啦，
1: 小姐，讲起上嚟就真系惭愧。
0: 相公因为有病，未能应试。所谓得失有定数，相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1: 但系功名未遂，无以对家辞，又有副令寿堂同小姐嘅期望，所以
0: 相公，功名只系迟早问题啫。相公又何须埋怨呢？今晚妾身奉家母之命侍奉相公，希望鉴量家母嘅心意，更加唔好当妾身系鬼怪啊！
1: 小姐请坐，
0: 唔该，
1: 听我讲几句说话。
0: 相公，请讲啊！
1: 我不过系一介儒生，才疏学浅。当蒙令寿堂唔嫌我寒微，将小姐许配，我其实真系唔敢高攀，所以一再坚持，唔敢有累小姐。
0: 相公，你曾经应承过家兄，
1: 系当日令兄执窝，我冇办法推辞，所以唯有应命。如今名落孙山，问心有愧。真系冇面目见老夫人，
0: 但系家母唔会介意嘅。
1: 就系因为咁，我就更加汗颜。但系苦心自问，点可以爽约？所以不避嫌疑，专程拜谒张太守，再定后约之后，就即刻翻去禀知家辞。估唔到张太守陷我于不义，小姐。请便，男女授受不亲。
0: 相公冇误会啊，妾身唔系文君鸿福，只不过今晚奉辞命同相公洞房花烛。相公点解咁样讲呢？妾身实在无地自容，以后无所依靠。
1: 小姐咁讲就错啦。当日相助嘅事只系偶然，唔需要记挂在心。虽然令寿堂的意思想这样做，但是终身大事，如果没有在太庙告祭，又怎能洞房花烛？希望小姐三思，不要违反礼法。
0: 相公是君子，不过今晚你同我共处一室，就如同床一样，听日又怎样同人解释呢？希望相公三思。
1: 小姐的心意我都好明白，不过我个性耿直，未敢越礼。如今不是小姐和海瑞的错，实在是令寿堂的意思。
0: 相公明白就最好了。
1: 我自问善体人情，心明世态。好了，如今就以这个椰子雕花的墨盒敬奉妆台，如果小姐不嫌弃，请收了她。
0: 多蒙相公不嫌弃，赠我信物，妾身就当是订婚的聘礼了，好吗？

0: 贤侄，如今你个妹同海上公嘅婚事已经定实噶啦。
1: 啊，
0: 呢个雕花墨盒系信物嚟噶。
1: 啊，唔错，的确好精致啊。
0: 唉，海瑞真系一个诚实君子，琴晚竟然坐怀不乱，真系令人敬仰。麻烦贤侄你去请佢出嚟。大家商量下行聘的日期啦，好吗？
1: 好，咁侄儿如今就去啦。海瑞真系一

0: 个难得一见嘅君子，昔日柳下惠亦不过系咁啫。啊，海上公，乜咁早啊？
1: 卢先生，早晨，
0: 早晨。
1: 唉，卢先生，你寻晚咁做，差啲陷我于不义啊！
0: 唉，点解咁讲啊？洞房花烛系人生快事，家婶已经知道晒啦，就更加敬重你。
1: 学生系读书人，守礼仪系应该嘅。
0: 家婶叫在下嚟，请海上公去商量下行聘嘅日期。
1: 哦，
0: 佢已经响中堂等候啦。海上公，请，
1: 请，
0: 请。
1: 学生得到令婶错爱，觉得非常荣幸。只可惜，真系惭愧。
0: 海上公，如今大家已经系一家人啦，仲何必咁讲呢？到啦，快啲上前行礼啦。
1: 哦，海瑞拜见老夫人。
2: 哼，琴晚小女子侍候过你。今朝早咁快又唔记得啦，连岳母都唔叫声，咁冇礼貌。
1: 系岳母大人请上座，等小婿拜见。
2: 好好好，唔使行大礼啦，请坐啦。
1: 谢座。
2: 贤侄，你都坐啦。
0: 好，梅夫请。
1: 大舅爷请。
0: 请。
1: 岳母大人。小婿因为有病有父厚望，真系惭愧。如今又得到岳母大人唔嫌弃，曲意成全，令小婿既感激又不安。
2: 功名得失系有定数嘅，贤婿何必介意呢？小女多蒙相救，如今有幸结为夫妇，老身已经好安慰噶啦。不过，请贤婿尽快回禀灵堂，早日迎娶小女。至于聘礼多寡，老身系唔会计较嘅。
1: 小婿一介寒儒，多蒙岳母大人格外垂青。小婿即刻赶翻去禀知加持，择吉行聘缘分。
2: 今日唔使即日咁心急，老身已经预备好酒菜，我哋大家畅聚一番。听日再起程都未迟啊！
1: 多谢岳母大人。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斯特拉达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名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00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

0: 在该区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喂飼野生動物或野鴿會造成滋擾同環境衛生問題。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陈炳球、林有荣、叶世雄、蔡雅阁、李德林、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三回现在开始。

0: 晚年大学士朱深参见陛下。
1: 朱卿家，免礼。
0: 谢陛下。
1: 朱卿家，朕心中有隐忧，你知道吗？
0: 陛下的隐忧，微臣已估到多少。
1: 卿家侍朕咁耐，一定知道朕的心意，卿家不妨直讲。
0: 臣以为陛下是为了皇子的事而担忧。
1: 卿家真是心知圣心。朕登九五之尊以来，未见后宫生育全子，如今年老病重，想到先皇创业艰难，好想立储子继承大统。
0: 陛下的圣意是
1: 宗室之中边个最贤德，可以入至朕宫的呢？卿家，你不妨列举俾朕知道啊。
0: 微臣遵旨。陛下如果想立近亲，就应当在诸王之中立年纪最长的；如果想立贤能的，就应当访查外藩。
1: 选外藩有贤能的人？
0: 无错，臣昔日奉命豫章的时候，曾经见过信阳王的嫡孙朱某，他礼贤下士，清廉仁爱，正直。

0: 招住百姓敬奉。陛下如果召佢入朝，继承大统，咁天下万民都有福啦。
1: 嗯，朱某系边个啊？你讲啦。
0: 信阳王系文皇帝嘅堂弟，分封喺广顺。朱某系信阳王嘅七世孙，信阳王五传之后失去爵位，所以朱某只能够以任生受吉州别驾。
1: 嗯，卿家点知朱某堪当重任呢？
0: 臣当日喺豫章，时常同朱某共商大事，朱某无一不知，所讲嘅事多数讲中，而且为官廉洁，喜欢结交有才干嘅贤人，所以臣知道朱某能够统领天下，绰绰有余。
1: 啊，好，好啊！照卿家所讲，朱某的确能够入治大统，朕立即发诏宣召佢入朝。
0: 陛下万万不可
1: 啊！
0: 如果下诏宣召朱某入朝，反为会令朱某惹祸上身啊！
1: 点解？
0: 如今朱王对于皇位虎视眈眈，恨不得陛下立时归天，由佢哋各族皇位。如今圣诏一出，满朝都知道诸王之中有妒忌嘅，必定喺途中截杀。咁样唔单止害咗朱某，又误咗大事添。
1: 啊，卿家咁讲都有道理。系啦，卿家以为应该点做先至好呢？
0: 臣认为不如行个反间计，只可以万无一失。
1: 卿家的反间计是点？你讲清楚俾朕知。
0: 是陛下可以派提骑到江西吉州，将朱某锁下，押回京师。
1: 嗯，
0: 外人都不清楚是乜嘢缘故，又怕被牵连，自然不敢过问啦。
1: 嗯，
0: 陛下再派一个廷尉随行，朱某自然可以安全入京。
1: 嗯，果然好计。好，朕听日就传旨去吉州拘捕朱某入京问话。

0: 哎，大家停低休息下，食啲嘢先再赶路啊！小二哥啊，攞啲点心俾我哋啲兄弟食啦吓，唔该你啊，快啲啊！
1: 奇啦，俾紫金锁锁住嗰个人，红光满面，紫气冲天，成个九五贵格，迟早都系一个帝王噶噃。点解会俾紫金锁锁住嘅呢？佢系一名凡官，我唔方便上前问个究竟。好，等我诈罪试下佢至得。小二哥，拎啲酒嚟。
2: 好啦，
1: 人人都话我系三神仙，点解都冇人嚟问下休教？

0: 先生识得阴阳嘅咩？
1: 哦，上面第一，命理卦你了如指掌啊！
0: 哦，在下正在有一件心事，想要问下幽旧先生肯唔肯见教？
1: 哦。唔使专家开口，在下就知道专家嘅心事噶啦。
0: 哦，好，咁你讲嚟听下。如果灵验嘅，一定厚谢先生。
1: 哦，唔使讲出嚟，在下写喺纸度，一定符合专家嘅心事，先至算灵验。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如果灵验的，我们大家都想问一下吉凶。
1: 哦，好好。啊，小二哥，
3: 是
1: 有纸笔吗？
3: 有有有。阿官，纸和笔啊。哈
1: 哈，劳烦你了。
2: 看他说得这么有把握，不知道是真抑或夸口而已。咁快写好，
1: 写好啦，请专家过目。
0: 哦，好啊。君物爱系，我更乐。金所需家，非罪过。十年牧民欢太平，一日冲霄归凤阁。悠悠悠，乐乐乐。一盘金人我不觉，此层长云龙见觉。
1: 请专家睇埋旁边嗰行细字啊。
0: 哦，若问幽旧，今日都见紫气冲天，面有红光，逢凶化吉，虽有惊恐，日后大安。是啊，是啊。
2: 咦，灵验啊。先生，真是灵验啊。在下张志伯，想问下前程。
1: 哦，好妒忌。等我写在纸度给专家看了。
2: 好好好。
1: 是得了，请过目。
2: 好啊，好啊。善君高义有浮论，即日当朝一品官，黑下深层雨日牙，今宵也要伴龙书。哦，啊，这个人咁灵验，唔通系生神先前来点化我哋？
0: 先生，在下想再问下幽旧。
1: 相貌有一定的格局，不能够乱讲的。如果想知道那个人有什么心事，只要看相貌就一定吻合的。
0: 先生，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1: 哦，只要专家写一个字，那在下就知道了。
0: 嗯，好啊。我就写个文字
1: 啊，咁再请专家亲手写一个字嚟合测啦。
0: 好啦，咁我就喺地下画一画。
1: 在下有眼无珠，伏一万岁恕罪。
0: 快啲起身，快啲起身啦！我系朝廷犯官，如今被捉拿入京，你点解话我系万岁呢？咁就唔灵验啦。
1: 专家话唔灵验啊，等在下解释俾专家听。
0: 嗯，
1: 头先个文字用手揞住左边系个君字，用右手揞住右边仍然系个君字，土上加一就系个和字，咁加埋咪君和咯。
0: 先生解错了。好啦好啦，咁我再问先。

0: 先生，呢次在下被捕入京，有冇生还嘅希望？哦，佢又写喺纸上边。点啊？等我睇下。长官贵上，双眉八彩，两耳垂肩。
1: 请睇清楚就知啦。
0: 真系咁好，有惊无险，早晚即登九五。
2: 俾我睇下。我先生咁讲太过啲喎。
1: 在下并唔系荒唐乱讲，只系依书直说啫。在下博览群书，所有奇门遁甲、封鉴国书都日日睇过，深得其中奥妙，所以自信灵验，绝非顺口雌黄啊。
0: 先生，呢次入京，如果能够保得住性命，我已经心满意足。点敢奢望？如果真系好似先生咁讲，日后一定重用酬谢先生。
1: 在下见得人多啦，但系从来冇见过好似专家咁嘅。如果呢次唔灵验，在下立即挖去伤啊！
2: 真系好似先生所讲，咁我张志霸亦有光彩咯。
1: 大丈夫得如明主，唔尽心事主，实住交臂就太可惜啦。如今将军嘅眉间喜气正旺，早晚必定总领军权。如果唔灵验，在下愿意人头奉上。
2: 哦，咁日后如果真系好似先生所讲，一定唔敢忘记先生嘅。系，请问先生，
1: 在下系婚仪院人士，姓严名松。曾读诗书，只因为屡次应试失败，从此无意争逐功名。后来家业飘零，流落江湖，只好以测字上命为生。讲起上嚟，实在惭愧。
0: 阁下具有大才，何必再操旧业呢？应当争取功名，效命国家，唔好自暴自弃啊！
1: 唉，在下并唔系话唔想读书进取，不过因为家贫，生活为艰，逼不得已先至流落江湖嘅啫。
0: 唉，贫乏困人，实在难为先生。在下送50两银俾先生，暂解困苦。如果一朝得志，自然有用到嘅地方。
1: 哦，多谢多谢。
2: 严嵩嘅说话大概唔会荒唐啩？但愿别家早日应验严嵩嘅说话，咁我张某亦都韬光啦。
0: 如果真系好似严嵩咁讲，将军日后功劳亦都好大。朱某一定不会忘记。
2: 多谢别驾，多谢别驾。

0: 娘子，先王正得驾崩，转眼又过了三个几月，如今新王嘉靖颁下恩旨，大省乡榜加中七名，中省加五名，小省三名，如今各省遵行，咁所以
1: 相公，妾身知道你有意再去海康应试，系咪呢？
0: 系，难得圣上颁下呢个恩典，我当然唔想错过机会咧。
1: 咁当然啦，妾身希望相公取得功名，回乡扫墓，以报答

0: 公公婆婆渠劳之恩啊。
1: 嗯，啊，自从娘亲病死之后，得到娘子克勤克俭维持家计，使到我无内顾之忧。呢次赴试，如果侥幸取得功名，一定尽早翻嚟报答娘子嘅辛劳。
0: 妾身既然是海家的人，咁就好应该尽心维持家计，等相公专心读书，等候机会嘅。嗱，如今及早打点一切，尽早起程啊！
1: 好，有劳娘子费心。不过留低娘子一个人在家，我难免牵挂，希望娘子一切要小心啊！
0: 得啦。妾身会小心的了，相公无需牵挂。至于盘村亦都没问题，一共有百几两咁多，相信已经足够的了。
1: 哦，娘子先留低50两，其余的足够有余了。
0: 带多啲银两旁身比较安心啲嘅，所以、
1: 娘子唔使多讲啦，就咁决定啦。听日我去约定几个好友一齐起程。
0: 路上有个伴，妾身就更加放心了。如果路过雷州，能够抽时间去探望我娘亲，妾身就感激不尽了。
1: 娘子为什么这么说？做女婿的很应该去探望岳母大人的嘛。
0: 多谢相公。妾身如今就去收拾行李，只要带个书籍。
1: 哦，得了，我自己会收拾书籍的了，不用娘子操心。

0: 经三更，仲系瞓唔着。嗯，乜出边好似有啲声嘅？啊，或者有贼嚟打劫都唔定。呢间客店虽然系偏僻啲，不过唔似系黑店啊。好，我扎低瞓着咗，睇下点先。
1: 佢瞓得好冷啊，唔使惊啦。
2: 细声啲啊，
1: 系噃，
2: 越讲越大声。
3: 得啦得啦，
2: 喂，啲银两我哋梗系放喺嗰个皮箱入边。
3: 系，
2: 快啲攞串锁匙嚟试下。
3: 哇哇哇，
2: 细啲啊，
3: 嚟啦。得得得，哇喂，啲银两喺晒树啊。哇，
4: 仲有啲衣服几身啊。
2: 唔好讲啦，快啲走啦，嚟嚟。
3: 得未啊？得啦得啦得！
4: 哎呀，哇，估唔到今晚唔错啊，咁多，
2: 唔好讲啦，包好只走，
3: 走走走，哎，李春，走，
5: 你两个开唔到门，走唔甩噶啦，摆翻低啲衣服同银两啦，
6: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冒犯，请上公放我哋两个啦，
7: 系咯，我哋两个因为家贫，逼于无奈，先至铤而走险啫。求上公宽恕，我哋下次唔敢做贼噶啦。
6: 下次唔敢噶啦。
5: 睇你哋两个年轻力壮，应该循正路去谋生啊。点解要做贼以身试法？今晚好彩遇到我，假如遇到第啲人，可能已经送你哋去衙门噶啦。
7: 多
6: 谢上公，
7: 多谢上公。
5: 唔使多谢。其实好多事啱你哋做噶，就算去做佣工，虽然系辛苦。都可以有两餐温饱啊！你两个甘心做贼，真系可耻啊！
6: 小人知错，小人真系知错噶啦。
7: 系，相公讲得啱，做贼的确可耻。以后我哋一定改过自身，听从相公嘅教诲。
5: 好啦，你两个既然知错，我都唔苛求，放你哋走啦。
7: 多谢相公。
5: 嗯，
1: 喂，阿红啊，呢位相公咁好人。我哋问下佢叫咩名啦，日后都可以报答下佢嘛。
2: 冇错，

0: 我哋先上前叩几个头，多谢佢先。嚟，
1: 两位请起身，快啲起身，唔使客气，请起身。
2: 小人唔应该偷咗相公嘅衣服同埋银两嘅，如果俾相公捉住，以为一定要坐监噶啦。估唔到相公咁大意，释放我哋两个，真系恩同再造啊！
0: 系咯，小人虽然系贼，但系亦都识得知恩报德。大胆请问相公尊姓大名，等我哋日后好报答相公。
1: 我姓海，名瑞，是鲸山县人，住在木岩乡。我不希望你们报答，只希望你们肯改邪归正，那就已经报答了我。
0: 一定，海相公，
2: 多谢你。
1: 是呢，请问两位高姓大名？
2: 小人姓黄明安，他叫做张雄。
0: 是啊，我们两个都是绿林中的朋友，因为家穷，无法谋生，不得已才做贼嘅啫。如今得到海相公嘅恩典教训，我同阿安自愿改邪归正，唔再做贼噶。
1: 好啦，你哋两位既然愿意改邪归正，但系又冇本钱，咁我可以帮助你哋嘅。
0: 啊，
2: 海相公，
1: 嗱，我俾10两文银你哋，拎去做啲小买卖，咁你哋两个咪可以维持生活咯。
0: 多谢海相公，
1: 唔好客气。
0: 但系，我哋蒙相公释放已经好感谢，点敢仲接受相公嘅赏赐？
2: 系
0: 唔得，呢啲银两我哋唔敢接受。
2: 海相公，我哋两个心领。
0: 系咯，如今小人决定唔再做贼，之但系又无处安身，我哋情愿追随海相公做个家仆。
1: 啊，
0: 唔知道海相公肯唔肯收留我哋两个？
1: 唔得，点得啊？两位都系壮士，点可以屈居人下呢？你哋都系攞咗啲银两去做小生意吧？
0: 咁
1: 啊，
2: 小人见相公咁大义慷慨，十分敬重，请相公应承收留我哋啦。
0: 系咯，
1: 吓、好咧。嗱，张雄，你以后就叫做海雄。
0: 系。
1: 王安，你以后就叫做海安。
2: 系。
3: 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

0: 老夫人，老夫人，有好消息啊！
1: 海安，你哋相公高中咗啦，系嘛？
0: 系啊，如今小人要改口叫老爷啦。老爷名列榜上，同来嘅相公一个都唔中啊！
1: 咁真系好啦。如今你哋老爷呢？
0: 哦，老爷正系同几位相公饮酒，约定起程翻去，吩咐小人先嚟向老夫人报喜噶。
1: 咁真系辛苦你啦。当日你哋老爷去考试，路经此地，老身见佢气宇不凡，他日必会出人头地嘅。如今果然高中，真系前程无限啊！
0: 老爷仲要入京会试呢？你相公曾经对过老爷话，暂时唔好翻去，免得路上辛苦又耽延时间。但系老爷点都唔肯啊！
1: 点解呢？
0: 我家老爷一定要翻去扫墓，叩谢渠劳心恩。况且我哋夫人在家盼望，老爷如今已感还乡，夫人亦都分享呢一份荣耀啊！所以各位相公都十分敬服我家老爷噶。
1: 有道理，有道理。你哋老爷一向都最重孝义嘅，老身总算冇睇错人啦。
2: 岳母大人，小婿专程嚟报喜啊！
1: 老身已经知道啦，请坐啦。
2: 谢座。
1: 海安啊，
0: 系，
1: 你吩咐人预备酒菜啦。
0: 哦，小人知道。
1: 小女才智平庸，未识三从四德，侥幸得配贤婿，正如兼家得与玉树，呢啲都系佢嘅福气啦。
2: 岳母大人千祈唔好咁讲，小婿家徒事迫，凌千金自从嫁入寒门，克勤克俭，奋力持家，挨尽艰苦，小婿好过意唔去。小婿侥幸呢次榜上有名，总算冇辜负佢嘅期望。
1: 嗯，听海安讲，贤婿不日就入京会试噶咯噃，系嘛？
2: 系。不过小婿决定翻去先，然之后再去省城领知文同埋路费入京会试。
1: 嗯，系。老身知道贤婿一片孝心，不过最怕路途遥远，耽延时日，而且舟车劳顿，不如留喺呢处休息，打发海安翻去报喜，咁咪仲好。
2: 哦，岳母大人请放心，小婿点能够因为怕往返劳顿而唔亲自拜祭父母，表达一点孝意呢？况且小婿亦都想妻子能够亲眼见到丈夫新贵嘅荣耀啊嘛。
1: 既然贤婿已经决定，老身亦唔会勉强。如今你高中乡试，不日又要入京会试啦。但系呢次远去京城，一定要好耐先翻得嚟。咁剩低我女儿在家，冇人照顾，老身实在好担心嘅。
2: 请问岳母大人，
1: 我想接小女翻嚟同我住。等待贤婿金榜提名之后再作打算，咁样做一来贤婿无后顾之忧，二来小女亦有老身照顾，咁贤婿认为点呢？
2: 岳母大人嘅意思系为小婿好啫，不过小婿屡次得到岳母大人提携，如今侥幸得中，又要妇女岳母大人照顾妻子，小婿真系好唔安乐。
1: 自己儿女讲咩妇女呀？就咁决定啦，吓嗱，贤婿翻到去又有一番应酬，又要将家中各事交托邻居照顾，都要耽搁时日噶嘛。咁你尽快翻嚟，唔好耽误入京嘅事啊嘛。
2: 小细节。

0: 知道，请岳母大人放心。
1: 至于日后上京的盘串，我会替贤世你准备的了，你放心吧。
0: 多谢岳母大人，

0: 老爷，听讲金科钦点状元严嵩是江西人士，以前做过测字睇相先生的。
1: 哦，海雄，自古都有话，英雄莫问出处，或者当日严嵩怀才未遇呢？
2: 严嵩做翰林修撰，兼掌国子监，听讲圣上十分宠幸他。如果老爷不是被省城的樊师衙门故意拖延，错过了考期，金科状元怎轮到严嵩啊？
0: 是啊，老爷，早知道是这样，就使多少银两讨个方便啦。
1: 怎可以纵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何况我带的银两又不是多，算了，这些是天意，无谓怨。
2: 如果早点见到樊师出府，难如禀告，就可以早日领到知民路票，或者仲讲得切呢。
0: 安啦，唔好再提啦。系啊，老爷啊，你有咩打算啊？
2: 系咯，
1: 打算听日就翻去。
2: 老爷长途跋涉，咁辛苦嚟到京都，虽然错过咗考期，唔能够入场，但系今日空手翻去，岂不是徒劳往返，白走一趟咯？
0: 系，老爷啊，海安都讲得几有道理。不如就在张老爹的豆腐店住下去，再等下一科啊。
2: 是咯，
1: 虽然在这处等候是好的主意，但是家中盼望怎好？
2: 老爷啊，不紧要的，奶奶如今住在老夫人府中，有老夫人照料，就算十载八载不回去，老爷都不用挂心的。
0: 是咯，何况老爷的童年李纯阳老爷又新点中翰林，亦都要留在京都等候散馆才至翻得去嘅。佢喺省城嘅时候，同老爷你系最有交情噶啦。如果老爷嘅银两有唔方便嘅，都可以请李老爷资助多少。相信佢老人家一定会应承嘅。
2: 系咯，
1: 你两个所讲嘅都有道理。好啦，咁就喺呢处住，再等一科咯。
2: 好啊，等小人即刻去同张老爹讲一声啦。
1: 海雄。拿纸笔墨来，等我写封家书回去。
0: 好啊。

0: 老爹啊，睇你愁眉苦面，粒声唔出咁坐响柜面，一定又系俾人追债啦。
1: 哎呀，八爷婆啊，唔好咁啰嗦啦，烦死人啦、
0: 啊！呀，系你自己攞嚟烦噶。早排生意好，手头松啲，你就乱咁使钱啊！个女话要买书，即系你就买俾佢啦。而家堆满成台书啦，吓、啊、有咩用啊？唉，你纵坏元春啊！
1: 边度有纵坏佢啊？
0: 仲话
1: 个女生性聪明，喜欢读书做诗，咪由得佢咯。
0: 你冇话法啊！我哋屋企咁穷，有个女啊，都指望佢做啲针子，帮补下家计啫。点解你使咁多钱陪佢癫啊？老爹，女子识字，十个之中啊，冇一个好命噶。
1: 呢啲只不过系妇人之见啫，我啊知道元春以后一定大富大贵嘅。
0: 你又记住元春出世嗰阵时嘅事咧？
1: 系啊，
0: 我硬系就唔信嘅。
1: 你记唔记得啊？你生元春嘅前一晚啊，听到天上有音乐声，到分娩嘅时候，成间房啊都有清香气味。
0: 系啊。

0: 嚟已经听晒你嘅说话啦。日头就帮你做针纸，帮冇家计，夜晚先嚟读书啫。你唔好再阻止佢好唔好？
1: 元春听话，我又点会难为佢啊？总之呢，以后你唔好中佢就得啦。好啦好啦，我入去里面做嘢啦。
0: 去啦去啦去啦去啦。官债私债都追得咁紧，点算？生意又咁大，又生借无门，唉，真系烦死我，真系烦死我。
2: 咦，张老爹，睇你愁眉苦面咁，到底咩事咁烦啊？
0: 唉，嫌疑先生，呢几日生意淡薄，又要交地税，所以咪为咗钱担忧咯。
2: 你屋企只有三个人食饭，靠呢间老店乜都够啦，点解话冇钱交啊？哦，唔通仲有啲官债私债俾人催逼系嘛？
0: 啊，咪就系咯。唉，近日米粮昂贵，小店嘅生意又咁淡薄，所以连生活啊都唔够开支。呢喺春围嗰几日呢，呢度仲有十个八个考生租房住，唉，如今都走晒啦，净系得一位海老爷啫，
2: 剩翻一个咋？
0: 系咯，不过咁噃，海老爷呢唔喺小店食饭嘅，佢主仆三人自己开火串嘅，咁我每个月只不过俾一两房租我啫。如今地税又过咗期限，公差呢日日上门逼我交税，借又冇得借，哎呀，所以咪烦死我咯。
2: 唉，呢啲地税有咩大不了啊？唔使烦嘅。
0: 嫌疑先生，唔系咁讲啊，我哋啲穷等人家，如果争咗钱粮，捉翻去衙门啦。我谂唔挨得几多大板嘅咋？
2: 既然咁厉害咯，点解唔叫住房嘅先交住啲租嚟周转下，免得受苦啊？
0: 唉，讲起上嚟真系好笑。我喺都城开咗20年客店，见过好多住客，从来未见过呢位海老爷咁悭俭吝啬嘅。
2: 佢既然系老爷，我想一定是有前程的人，为什么会这么悭俭吝啬的呢？
0: 只不过是广东的一个穷举人，又没有运气，这次入京会试来迟了一步，到小店的时候已经是4月过了考期了。
2: 既然过了考期，为什么又不回广东？
0: 哎，海老爷就打算留下等下一科，所以在小店住下去等。他不止银两有限，连衣服都不多件的。唉，可怜这位海老爷，他只得一件道袍，自从来到之后没人见过他离过身的。
2: 老爹，你不要理他怎么穷，即管开口问他拿就行了。
0: 不行的，海老爷为人诚实，好有正气，好话唔好听，讲说话都唔讲多句嘅。嗱，自从住喺小店以来咧，水都冇白饮过我一啖噶。咁你话啦，我点好开声问佢咧？
2: 呢啲咁嘅穷举人，仲想话高种？唉，算啦，老爹。嗱，我嫌疑见你系个老实人，急住等钱用，就借几两俾你交住地税先啦。
0: 啊，真嘅？
2: 嗯。
0: 嫌疑先生，你老人家最肯做善事嘅，如果肯相信我嘅，咁啊借几两文银俾我，咁我唔使挨苦啦。咁啊，简直系恩同再做。至于利息几多，将来本利一切还翻俾嫌疑先生好嘛？
2: 吓，老爹，
0: 啊，
2: 我啲银两咧就系人家嘅，咁啊当然要立利息啦。
0: 啱嘅。
2: 不过佢只系每两扣低二钱，加三利息，一个月清还。如果一个月还唔清，咁就要俾利息噶啦。
0: 吓，八扣加三，
2: 嗯，
0: 咁重。

0: 利息，唔借得噶，唔借得噶。
1: 老爹，利息系高啲，不过燃眉之急，蚀底啲都要噶啦。
0: 咁
1: 你谂清楚啦。
0: 咁啊，唉，好啦好啦，利息咧就系要俾嘅，但得嫌二先生咁肯信我啦，唉，点话点好啦吓？系咧，唔知嫌二先生肯借几多俾我咧？
1: 你要借咯，十两咧？
0: 十两？
1: 嗯，
0: 除咗交税，仲剩几两，充实下本钱。咁啊，更加好添。
1: 点啊，老爹，嫌少啊？
0: 唔系，够啦，够啦。难得嫌二先生咁信我，唔知点报答你好咯。
1: 帮人济急系平常事，唔使报答啦。
0: 你好心啫，
1: 只要你依期清还咁就得啦。嗱，如果要银两咧，可以写张借据俾我，咁我即刻俾银两你噶啦。
0: 好，好啊，好啊。不过我唔识得点写嘅，求嫌二先生起个稿，等我照住写咁好嘛？
1: 好，冇问题。嗱，听日你送豆腐嚟严通正师傅嘅时候，我喺门房里面等你。
0: 好多谢嫌二先生帮忙，多谢多谢多谢。

0: 点会咁噶？寻日同嫌疑先生借咗100两银，今日拎个银号交纳欠税，嗰个掌柜竟然话系甲员嘅，外边用银包皮。哼！我赶去揾嫌疑，又话佢跟随严嵩入朝，等到天黑都仲未见到佢。哼！唔通嫌疑有心呃我，故意避开唔见我？好，听日再去揾佢。如果佢唔认，咁，哎呀，唔认嘅时候咁点算好呢？
1: 唉，等咗成日，我肚都好饿添。唉，
2: 差大哥，老爹真系未翻嚟啊！佢今朝去银号，到如今都仲未见人。我都好担心噶。
3: 唉，你唔使遮瞒啊，张老爹点都避唔到嘅，我就唔信佢唔翻嚟。
4: 唉，我翻嚟啊，我翻嚟啦。
2: 老爹，你翻嚟
4: 啦。大哥，我唔系有意避开噶。
3: 啊，张老爹啊，你啊真系狡猾嘅。
4: 吓，
3: 明知道我哋会嚟啊，你啊故意避开，等到天黑先静静鸡走翻嚟食饭。你啊，梗系以为我哋走咗啦。
4: 哦，唔系，我咧，
3: 你嘅诡计我好清楚嘅。你打算瞓到天光，然后一早就避开。唉，如今唔理得你有冇啦，总之拖欠钱粮，就要拉你翻衙门去见官。
4: 诶、哎，差大哥，有说话慢慢商量啊。
2: 你啦，差大哥，唔好拉老爹去见官啦。
4: 系咯，
3: 得，有钱交就唔拉佢啦、
2: 老爹，你今朝早唔系去银行交钱嘅咩？你仲话有几两剩翻要嚟做生意噶？
4: 唉。唔好讲啦，
3: 喂，唔好拖延时间啦，走，
4: 嚟差大哥，差大哥，
5: 各位有事慢慢讲。
3: 哦，海老爷，你都系唔好理呢件事啦，走，嚟走，
4: 差大哥。
5: 各位，请放咗张老爹先，听我海某人讲几句说话。如果讲得唔啱嘅，就依从各位嘅主意啊。
3: 好，谅佢飞都飞唔到上天嘅。咁啊，听下海老爷有咩讲？
5: 张老板，
4: 海老爷，
5: 你欠嘅系钱粮，唔系私债。如果早日打算，就唔会搞成咁啦。
4: 唉，
5: 你如今点啊？
4: 唉，各位又点会知啊？我系有苦衷嘅，争落啲钱粮，我又点会唔着急呢？嗱，好似寻日我出去就为咗搵钱啦。我都唔知费咗几多唇舌，先同人借到100两文银翻嚟。今朝早去银号交纳啦。
5: 咁点解又冇交呢？
4: 唉，估唔到嗰啲银系甲元噶。咁于是就走去银主嗰度换啦。哈，又点知道银主偏偏有事唔得啊？

0: 面都见唔到啊！唉，我一直等到呢个时候先翻嚟，大概要听日先至可以换到噶咯。麻烦各位大哥再宽限多一日好唔好？
1: 哼，枉你啊几十岁人啊，连呢啲说话都讲出口嘅、
0: 啊。
1: 你又唔系三岁细佬哥，点会睇唔出呢？咁就收咗啲银两交纳、啊。呢啲说话呃边个啊？
0: 哎呀，差大哥，我冇呃你哋噶。嗱，各位如果唔信嘅，等我攞出嚟俾各位睇下，咁就会清楚噶啦。
1: 嗱，张老爹，呢锭假银喺边度借翻嚟噶？嗱，如果讲得唔清楚嘅，我仲要告多你一个用假银嘅罪名噶。
0: 哎呀，唔关我事噶。银主仲喺本地啊！
1: 咁银主系边个啊？
0: 银主就系新通政司严嵩嘅家人严义，系佢借俾我噶。
1: 乜你问佢借嘅？唉，咁就唔怪得啦。你个个都唔去借，偏偏又问佢。
2: 严义嘅人点噶？
1: 唉，严义本来系扬州人士，佢做咗半世光棍，咁喺京城里边做过好多次案噶啦。
2: 哦，
1: 咁后来佢知道严府有权有势。就投靠咗严府做家奴，哼！佢原本就唔系姓严嘅，佢叫李三千。
0: 啊，咁严义呢个名
1: 系个主人改嘅。唉，张老爹啊，我谂你今次上当啦。
0: 啊，
1: 你都系唔使再搵佢换啦，因为严义啊一定唔肯认噶。
0: 哎呀，但系明明系严义借俾我噶，点可以唔认呢？
1: 佢份人就系咁噶啦嘛，哼！嫌疑仲会话呢啲银两系主人赏赐嘅，你咁样啊，即系冤枉佢嘅主人。
0: 啊、
1: 到时啊，送去兵马司问罪，仲要挨二十大板 啊,
3: 啊！哎呀，老爹啊，咁点算啊？
1: 呢啲事啊，我哋见得好多噶啦。我劝你咧，就唔好去换，仲系快啲啊，筹钱交喇叭啦。
0: 哎呀，咁即系逼死我啫！
3: 死啊！
0: 呢次真系惨，
3: 谂下办法啦。
2: 估唔到会有啲咁嘅小人，咁点算好呢？
1: 喂喂喂，张老爹啊，冇办法交钱，就要跟我翻衙门噶啦。走啊！
2: 走！各位，钱粮系唔能够拖延。如今张老板又俾人呃咗，想再借又借唔到。咁啦。在下代佢缴交，唔知道要几多银两先至够呢？
1: 既然海老爷咁好心，连埋我哋嘅茶钱呢，一共四两五钱，咁就够噶啦。
2: 好啦，海安，
4: 系
2: 入去我房攞出嚟。
1: 哦，
0: 多谢海老爷，多谢海老爷。
2: 唔使客气，呢啲小事何必介怀？
0: 如果唔系海老爷可怜我，今日被官差捉咗去。难免啊，挨几下大板噶啦！我真系唔知点样报答老爷你好咯。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进入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有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他的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脱维亚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执政联盟得票领先。今次选举有14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参加，1400多名候选人各族议会100个议席。投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结束，随即开始点票。当地传媒的出口民调显示，中间派执政联盟立场亲乌克兰的联合名单以大约三成半得票率领先，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拉脱维亚第一党就以大约一成一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党进步党得票率超过一成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不会同拉脱维亚第一党联合执政。

0: 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此外，华中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系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陈炳球、蔡影玉、杨丽仙、翟耀辉、谭翠莲、魏便利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五回现在开始。

0: 你唔好咁嬲啦，身体要紧啊。
1: 乖女，叫阿爹点可以唔嬲呢？
0: 嬲又有咩用啫？阿爹，你份人太过忠厚啦，俾嫌疑呃咗，佢立心不良，又点会认账啊？要怨就怨自己唔够运气啦。
1: 嫌疑呢个丧心病狂嘅家奴，唔认账已经抵死，仲恐吓我，你话嬲唔嬲？你话嬲唔嬲啊？
0: 嬲病咗，有边个可怜你啊？爹啊，啲药冻咗噶啦，嚟饮咗佢啊！
1: 阿爹本来就冇咩病，只系担心嘅啫。如今都唔使食药噶啦。
0: 阿爹年纪老迈，精神有限，你唔好咁担心啦。嚟啊，饮咗啲药先好噶。
1: 病咗成个月，食药都食到怕。其实我呢个系心病，食药都冇用嘅。一个月期限已到，如果嫌疑嚟追债，我还唔到钱都唔知点好。
0: 如果嫌疑嚟到，可以请嗰位海老爷出面同佢讲下道理噶，或者可以拖延几日呢？
1: 啊，系啊，咁都有道理。我争佢钱啫，睇见我病咗，或者会原谅我都唔定呢。
0: 系咯，爹啊，你唔好咁担心啦。小心调养好身体，慢慢再想办法啦。
1: 咁
0: 嚟啊，饮一碗药先啦。
1: 好，好啦，好啦。哎呀，哇，好苦啊，好苦啊！
2: 系啦，嫌疑嚟咗，要见你啊，
0: 娘亲啊，你有冇同佢讲话爹病咗啊？
2: 梗系有讲啦，但系佢点都要你阿爹出去啊。
1: 唉，去就去啦。横掂都避无可避噶啦，
0: 爹要小心啲啊！嚟啊，等我扶你啦。
2: 老爹啊，你有话就慢慢讲，千祈唔好咁怒气，身体要紧啊！
1: 得啦，得啦，得啦，我会噶啦。
3: 张老头，
1: 嫌疑先生，
3: 如今已经够期还钱噶啦噃。你唔嚟，反而要劳动我亲自嚟追债。真系岂有此！
1: 嫌疑先生唔好误会，点敢劳动你啊？只系因为我病咗好耐，行动又唔方便，连生意都唔做得，所以好耐都冇送豆浆去嫌府。相信嫌疑先生知道噶。
3: 我知啊，但系病系你嘅事，还钱系我同你嘅事，我唔理咁多啊，到期就要还钱。
1: 冇错冇错，借咗钱啊，当然要还啦。不过我的确系病咗好耐，冇办法去筹钱。如今就请嫌疑先生宽限时日，等下个月本利一齐清还咁好嘛？
3: 哼，你年纪都唔细噶啦，点解做事咁糊涂噶？当初讲明一个月清还嘅，而家又要推下个月？
1: 嫌疑先生啊，我
3: 真系老实同你讲啊，我严某领咗主人嘅银两出嚟放债。官府借嘅咧，唔系一万就系八千，都系八扣三分，三个月为期。如果啲零碎嘅小意思，就一个月清还。边个都系咁噶啦。
1: 啊，系，我知，我知，
3: 哼，
1: 我知。
3: 偏偏你个老头诸多古怪，拎咗银两过咗三晚又话系假嘅，想嚟呃我啊？我唔会上当嘅。如今又话有病做唔到生意。又要推下个月，利息又唔俾，哦，唔通借咗人银两诈病推搪就可以唔还噶啦噃？
1: 唔系咁讲，我哋做小买卖手停口停，连三餐都成问题，仲边有银两还债呢？嫌疑先生啊，你系最善心嘅，你可怜我老病缠身，高抬贵手，宽限多个月啦。
3: 咁多一个月你就有得还咧咩？
1: 就算系几艰难啊，我都要还俾嫌疑先生嘅，唔敢再拖延推搪噶啦。嫌疑先生，信我啦，信我啦。
3: 信你？你当初讲过咩说话啊？
1: 当初我系讲过一个月清还。估唔到行衰运，病咗咁耐，咁我唯有请嫌疑先生原谅。

0: 我哋感激不尽
1: 啊，点都唔得噶。
0: 吓咁，爷
2: 爷先生，爷爷先生，求你放过我爹啦，佢真系病咗，冇钱还俾你噶。
1: 系
3: 啊，
1: 诶，起身起身，唔关你哋嘅事，我自然会同呢个老爷算账噶啦。
3: 炎二先生啊，请息怒啦吓，听下我哋母女讲啦好嘛？绝夫因为全粮催逼，不得已先至向炎二先生借钱嘅啫。蒙先生救咗，实在十分感激啊。
2: 系咯，初时系想如期归还噶，点知天不从人，偏偏我爹又病咗，连豆腐都冇力整啊，样样都要钱。我哋衣衫当尽，呢两日连饭都冇得食啊！但系我哋仲谂住点样还债嘅，只不过有心无力啫嘛。严二先生，求你宽限多一个月啦，好吗？
3: 系咯，只系多一个月啫，到时一定双倍利息归还俾严二先生嘅。
1: 呢啲说话咧，仲有几分道理。好啦。看在两母女份上，应该宽限多一个月的。
2: 多谢多谢晒你，严先生。
1: 张老头现在病紧，又没有钱医治，做不到生意，又怎么赚钱还给我呢？这样呢，为人为到底，我这处还有几两碎银，给埋你们。
3: 哦，严二先生。
1: 拎住啦，快点医好他。早日做翻生意，免得又连累你两母女啊！啊好啦，我都要走啦。
3: 严二先生，严二先生，哎呀，老爹啊，咁点啊吓？暂时收埋啦，好嘛？
4: 好，暂时收咗佢先啦，千祈唔好乱使啊，免至日后又要张罗。
3: 冇错啦，啊，呢位严爷啲脾气啊，真系古怪噶啦。起先就如狼似虎咁恶，后来又成个唔同晒，反为俾银两医你阿爹个病添，真系莫名其妙啦。
2: 两亲啊，我睇呢个嫌疑蛇头鼠眼，都唔方系好人啊。嗱，只系睇佢头先嘅说话行为就可以知道噶啦。
3: 我都睇得出啊，佢头先呢频频望住你噶，
2: 系啦。他故意卖弄自己的好处，还留下些银两给我们，等我们领了他的大人情。其实这个嫌疑是不怀好意的，他的居心实在就不在乎那十两银。
3: 这些都不理得他了，最重要是欠他的钱早点还给他了。
2: 这种小人都是小心点防范好了。

0: 你三妈咩风吹你嚟探我啊？
1: 东南西北风啦！我话你三妈做呢一行东奔西跑，难得有时间去探下人嘅。今日嚟到揾你咯，咁啊，梗系有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嘅事咧。
0: 我家命中注定冇儿子，只系得一个女。今年已经16岁，仲未分配人家。如果你三妈唔嫌弃，苦揾执屋，俾小女得个食饱饭嘅地方，咁就感激不尽啦。你三妈，你要多多费心啊！
1: 哎呀，我同你都唔系富贵人家，养女啊，望都望佢哋快高长大，揾到条好路，照顾爹娘。只不过配婚嘅事呢，就唔讲得咯。
0: 男女相配系理所当然噶，点解唔讲得呢？
1: 哎呀，大嫂，你有所不知啦。凡系我哋啲穷等人家，养咗女儿呢，就真系倒霉噶咯。嗱，佢细个嘅

0: 时候又怕佢食唔饱着唔暖。哦，到咗大咗啦，又惊佢哋揾唔到头好人家啊！唉，做父母呢，即系养咗件蚀本货，你话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真系提心吊胆，冇日安宁噶。
0: 到女儿出嫁之后呢，咁先至安心。你话养女难唔难啊？只不过咁啊，要将个女儿嫁出去啊，都唔系容易噶。
1: 所以只拜托你三妈多多留意咯。
0: 我会噶啦。如今见你爱生得一表人才，相信佢将来一定享福嘅。
1: 希望啦。
0: 所以呢，我今日嚟就系为咗另外嘅亲事，走嚟同你倾下嘅。
1: 真嘅，咁就好极啦。如今三妈嚟到，真系好咯。如果唔嫌弃小女嘅，就烦三妈吹嘘几句，等小女啊早日有个好归宿。一切拜托晒啦
0: 吓。哎呀，你唔使担心。如今啊，就是有一门最好的亲事，
1: 啊，
0: 但是最怕令外福薄，不能够消受咋。
1: 嗯，小女经差布群，但求一粥一饭就心足的了，怎敢奢望啊？
0: 哎呀，那又不是这样说了，女生外向，贫家女儿望高攀，很难说的。哎，如今啊，有通政司严府掌权的严仪先生想娶一房妻子，多多聘金都出得噶。
1: 哦，严仪先生，
0: 嗯，冇错啦。佢呀，家财过万，识真嘅都是达官贵人，个个都争住同佢来往噶。如果另外嫁咗俾佢咧，一定享福嘅。
1: 但系李三妈，严义先生，
0: 佢今朝啊，一早就叫咗我去，吩咐我即刻帮佢揾头亲事。年纪咧就只要系十五六岁啦。咁我谂起另外才貌相前，年纪又啱，正合严义先生嘅条件。如果大嫂你合意的，就写年庚交给我，你头亲事一定撮合的。
1: 你说的严义先生难道就是通政司严爷的家人？
0: 没错了，就是他咯。哎呀，你怎知道
1: 的？严义曾经跟我老爹有些生意来往，所以就认识咯。
0: 哦，哎呀，那就容易办了。是啦，大嫂啊，到底你的意思点啫？吓，
1: 三妈，小女虽然是我亲生的，不过到底是她的终身大事，点都要同她倾下的。三妈请回，等老身今晚试过小女的声气，听日先回复你啦，好吗？
0: 咁做得好应该。哎呀，只不过啊，那个严义先生啊，佢好性急噶。啊，大嫂啊，你今晚问好咗之后咧，我听日就嚟打定消息吓。
1: 好，好。

0: 娘亲，我早就估到会有今日噶啦。
1: 女儿，你唔使难过，娘亲并冇应承你三妈啊。终身大事，娘亲唔会逼你嘅，愿唔愿意都要你自己揸主意嘅。
0: 呢件事唔系咁简单噶。
1: 哎呀，我真系唔明白咁多嘢啦。
0: 嗱，如今嫌疑叫你三妈嚟睇亲，我哋应承佢，咁当然冇事啦。如果拒绝啦，嫌疑就会逼阿爹还债。佢用啲咁卑鄙嘅手段嚟逼我，仲有咩法子好谂啊？
1: 哦，原来系咁噶。哎呀，老爹，你点解唔讲嘢啊？
2: 啊，我边有说话好讲啫？怪女唔愿意又唔怪得佢嘅。嫌疑呢个小人点做得我女婿啊？
1: 女儿就系为咗咁，先至唔愿意嫁俾佢。
2: 既然唔愿意，咁听日咪回绝嫌疑咯。

0: 老爹，如果回绝咗佢，只怕佢反面无情，逼你还债咋？
1: 欠债还钱，杀人填命，呢啲系理所当然噶。啊，好啦，唔使多讲。嫌疑如果逼我还债，我最多啊判咗呢条老命。
0: 哎呀，千祈唔好啊！何必呢？仲系想个办法筹钱还俾佢啦。
1: 哎，你唔好再啰嗦啦，我自己有主意。哎，
2: 娘亲啊，吓，听日你三妈嚟到，你讲说话婉转啲。
0: 哦，
2: 搵个好啲嘅理由啦，相信会好啲噶。
0: 嗯嗯嗯。啊，不如咁啦。娘亲就话。女儿年纪仲细，测字先生话唔适宜见起，要过三年之后至好提亲。
2: 但系你三妈未必相信噶，你今日都冇提过。
0: 哎，娘亲可以话寻晚先至知道，女儿曾经请过一个好有名嘅先生算过八字。那个算命先生话咧，如果今年出嫁咧，就一定有血光之灾，而且啊，仲不利夫家添，所以咧就唔敢应承呢头婚事。
1: 哎，得啦得啦，点讲都得啦，嫌疑中意点就点啦，我唔惊嘅。

0: 徐大老爷，
1: 嗯，
0: 小人讲嘅句句都系真噶。
2: 张老爹，
0: 在
2: 嫌疑告你吞拿佢嘅血本系50两，唔系10两噃。点解你话系10两呢？
0: 大老爷，小人只系争落嫌疑10两银咋，一定系嫌疑因为提亲不遂，记恨在心，所以诬告小人，威胁小人就真。
2: 欠人钱财系一回事，婚姻大事又系另一回事，你点解要拉埋一齐嚟讲啊？
0: 大老爷，实情系咁啊嘛。如果大老爷唔信嘅，可以问下媒婆李三妈噶。
2: 如果嫌疑真系做咗你嘅女婿，咁都唔失礼你啊。我谂其中一定另有原因嘅，你快啲重实招来。
0: 系，小人就跟住讲埋落去啦。嗰件事到咗一个月期满，嫌疑啊走嚟追债。嗰阵时小人因为太过忧心，病咗成个月，连生意都做唔到，咁啊点会有钱还债俾佢呢？
2: 咁点解嫌疑又会放过你呢？
0: 初时嫌疑喺我店内大吵大闹，咁后来小人嘅妻子同埋女儿好恳切咁向佢求情，估唔到嫌疑心怀思念，即刻就改变态度，唔止唔追债，仲借多一定细银俾我，话系帮小人嘅衣食药费。如今小人仲摆喺屋企，冇用过啊。
2: 嗯，咁后来嫌疑有冇再追你还钱啊？
0: 冇啊，一年5个月都冇嚟追小人还钱，小人都觉得奇怪噶啦。仲以为嫌疑赚咗大钱，唔在乎零碎嘅债项啫。唉，点知原来系佢嘅诡计嚟。
2: 咩诡计啊？
0: 大老爷，前几日嫌疑忽然间叫媒婆李三妈嚟小人家中说亲，要娶小女为妻。大老爷，小女今年先至系16岁，点配得上嫌疑呢？所以小人就冇应承，激嬲咗佢咯。
2: 咁嫌疑又点做呢？
0: 嫌疑再叫李三妈嚟讲，佢话如果唔应承亲事，就要小人立即还钱。咁当时绝经坚决拒绝，谂唔到咁快就告到大老爷台前，诬告小人争佢50两银咯。
2: 你虽然系咁讲，但系如今有借据喺本兵马司手上，明明写住欠银50两，点会系假噶？
0: 大老爷，小人亲笔写嘅时候系借10两银嘅，如今借据上边写嘅唔知系几多呢？
2: 系50两啦。
0: 哎呀，咁啊真系冤枉啦！大老爷啊，一定系嫌疑故意改写，要挟小人噶。
2: 系真系假？等全嫌疑嚟当面对质，自然就会真相大白。如今要将你暂时收押，听日再审。

0: 阿嫂太礼重啦，请起身。呢件事仲有商量余地嘅。
1: 海老爷啊，嫌疑嘅势力咁大，万一徐大老爷殉情，咁绝夫就弊噶啦。
2: 系咯，海老爷，如今要打官司，一来要银两，二来要情面，嫌疑有财有势，只怕蚀底嘅系我爹咋。
0: 两位唔使太忧虑嘅，如今张老板系等候同嫌疑当面对质啫。
2: 海老爷多次帮忙小女子一家，希望你再帮多我哋一次，想办法救我爹啦。
0: 嗯，其实呢件事好简单，总之有银两还翻俾嫌疑，应该冇问题。
1: 欠债还钱本来就系好应该嘅，只不过。我哋而家嘅生活已经成问题啦，仲边处有银两还翻俾嫌疑啊？况且徐大老爷如果受咗嫌疑嘅人情，就会难为绝夫噶啦。
0: 咁、哦、你大可以放心，呢位徐老爷本来系我嘅乡亲嚟，时常都有来往嘅。徐老爷为人正直，好啦，等我亲自去一次，讲清楚实情。请求徐老爷格外施恩，
2: 多谢海老爷，多谢海老爷，
0: 唔好客气。不过咁，银两始终系要还，你哋又筹唔够银两啊？咁我仲有二十几两喺树，就借十两俾阿嫂你，以解燃眉之急。
1: 海老爷啊，日前交官税已经要海老爷慷慨待典。至今都尚未清还，如今又点好意思再要海老爷嘅银两呢？
0: 唔紧要，仲有当日嗰锭假银同嫌疑留低嘅碎银都要一齐攞去做证，证物齐全，嫌疑就冇办法再抵赖噶啦。
2: 海老爷，你嘅大恩大德，小女子永记于心，将来一定会报答海老爷嘅。
0: 客气客气，
2: 请受小女子一拜。
0: 唔敢当，唔敢当。

0: 大红袍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魏便利、曾永强、翟耀辉、陈炳球、蔡影玉、杨丽仙、刘超文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六回现在开始。

0: 海兄，你我好耐冇唱聚，共话家常啦。你近来好啊嘛？
1: 小弟依然故我，真系惭愧。如今唯有留喺京都，等待下一科再途进取。
0: 哦，海兄只系差咗啲运气啫。以海兄嘅大才，日后必定高中噶。如今朝廷正系用人之际，海兄决唔会投闲自散得几耐嘅。
1: 徐兄，小弟对于功名富贵唔系好热衷。
0: 嗯，
1: 不过先人敦敦训诲，绝经同岳母又期望极恩，小弟又点可以辜负佢哋呢？
0: 冇错啦，如果日后海兄有需要到小弟嘅地方，只要通知一声，小弟一定尽力相助嘅。
1: 多谢徐兄。
0: 啊，系啦，海兄今日光临敝柱，唔知有乜嘢赐教呢？
1: 不敢，小弟今日专程拜访，系有件事相求。
0: 哦，
1: 恳请徐兄念在乡情，帮小弟一个忙。
0: 海兄，你我份属乡亲，点解讲啲咁客气嘅说话？到底系咩事呢？
1: 呢件事唔系小弟嘅事，有求于徐兄，系为他人嘅事而嚟，所以应该咁做。
0: 哦，咁请海兄即管讲出嚟，只要小弟做得到嘅，一定代为出力，绝对唔会推迟。
1: 呢件事相信徐兄已经知道。
0: 哦，
1: 就系张老爹同严府家人严二借银两嘅事。
0: 哦，小弟已经审问过张老爹啦。唔知海兄有乜嘢意见可以提供俾小弟参详呢？
1: 呢件事嘅经过，小弟知得好清楚。张老爹同严二借银两系事实，借翻嚟得8两，仲系假银添。至于要挟逼取张老爹嘅千金，有媒婆李三妈做证，咁所以张老爹的确系冤枉嘅。求徐兄明察。
0: 小弟昨日审讯张老爹嘅时候，亦都怀疑到严二改写借据嘅数目。所以派人去通政司严嵩的府邸传严二来对质的。
1: 嗯，
0: 张帖已经送了去，相信很快就会将严二带到敝柱的了。
1: 唉，严嵩权大势重，严二虽然是个家人，亦识得此世凌人，放高利贷，欺骗无知。
0: 哼，
1: 京都很多人都受过严二的迫害，一个家奴胆敢无法无天，话唔定有佢主人撑腰。
0: 冇错，一个奸奴胆敢罔顾法纪，咁仲得了嘅？小弟一定会秉公办理嘅。如果证据确凿，一定要重重惩办嫌疑。
1: 好，如今小弟已经带咗嗰锭假银嚟，请徐兄传案，相信嫌疑冇办法狡辩。
0: 好。嫌疑这个奸奴行为卑劣，实在令人发指。
1: 仲有这里10两银是小弟代张老爹还给嫌疑的。
0: 哦，
1: 请徐兄先收下转交张老爹。
0: 好啊，小弟稍后就会吩咐家人将这3项银两交给张老爹，叫他到对质的时候拿出来呈交。哼，欠债还钱，嫌疑想杀赖都唔得噶啦！
1: 多谢徐兄照拂，小弟有如身受。
0: 海兄千祈唔好咁讲，小弟最中意错。

0: 奸去报嘅，何况维护法纪本来就系小弟嘅职责。
1: 徐兄，小弟能够交到一个咁正直嘅朋友，真系小弟嘅荣幸啊！

0: 嫌疑你控告张老爹欠你50两银，是不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小人有张老爹亲手写的借据，求大老爷详察啦。
0: 是吗？本师认为张老爹欠你10两就真，借据上写的50两就假。
1: 怎会呢？明明是写着借50两的。
0: 还有，你借给张老爹那锭银是内里包圆的假银，你立心不良，全心害人，是不是？
1: 大老爷，那锭银是真是假，难道姓张这个老爷不知道吗？况且事隔3日才来换，那就知道是张老爹全心呃小人的了，请大人明察啊。
0: 好，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50两，为什么方才又说张老爹只是赖你一锭银不还啊？你还有什么说话好说？
1: 小人不服啊。
0: 不服？人来，带张老爹。嫌疑，本师要你同张老爹对质，本师自然会秉公办理，不会容许任何人的奸计得逞的。
2: 小人张老爹叩见大老爷。
0: 嗯，张老爹
2: 在。
0: 你到底有没有捏造供词欺骗本师？如今要你对住嫌疑重实质证。
2: 是大老爷，小人当日冇银两缴纳官税，官差追逼，嫌疑见小人走投无路，主动借10两银俾小人，其实呢就是8扣，每月加3厘息，1个月为期，小人迫于无奈，只有接受的。
0: 那你就利用那锭银去交官税的，是吗？
2: 本来就是，但是那锭银是假的，银号掌柜当然不肯收纳了。那小人去找嫌疑换过，嫌疑故意避开不见面，后来还是一位住在小店的海老爷代小人交了所欠的官税的。
0: 嗯，那嫌疑后来有没有换过锭银给你啊？
2: 回禀大老爷，第二日小人再去嫌府，嫌疑不止不应承，还诸多恐吓，要小人知难而退。那跟住小人忧心过度，病了好耐，转眼之间还钱的日期又到，嫌疑亲自去小店追债，声势汹汹。但是当嫌疑见到小女之后，竟然改变了态度。
0: 他不但不再追债，反而还留低碎银，是吗？
2: 是啊，大老爷，嫌疑话俾小人医病嘅，但是他是有阴谋。
0: 哦，
2: 跟住几个月都不提嗰笔借债，终于又叫媒人李三妈走嚟说亲，小人一口就拒绝咗佢啦。
0: 拒绝咗？
2: 是啊，大老爷，
0: 你竟然咁大胆得罪嫌府的家老。
2: 大老爷，欠债是一件事，女儿的终身大事又是另外一件事，不可以拉在一起的。嫌疑果然露出狐狸尾巴告我一状，小人早就料到，欠债还钱啫，小人又已经预备好的了。
0: 哦，张老爹
2: 在。
0: 如今你有没有银两清了嫌疑那笔债啊？
2: 大老爷，小人如今就将那锭假银和嫌疑放低的碎银，还有还给嫌疑的10两银呈上大老爷。小人所讲的全部是实情，请大老爷明察啊。
0: 好，嫌疑，你的假银如今放在这里，至于你留低讨好张老爹的碎

0: 请听小人讲。
1: 好，等等。
2: 小人当日借银两俾张老爹，本来一番好意，如今大老爷又要小人套上枷锁游街示众，咁主人仲有咩面目呢？只怕于理不合噃。
1: 大胆奴才，明明有罪，竟然不知悔改，动不动就以主人嘅权势嚟到吓人。哼，怕事嘅就会俾你吓到。我徐某人既然奉圣旨出任兵马司，只知执法如山，绝对唔会徇私嘅。
2: 大老爷，
1: 唔使讲啦，你恃住李家主人撑腰，公然纵利放债，律例绝不容许，自然要加以惩罚。何况以假银陷害贫苦老弱，又改写借据，种种不法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本司如今要秉公办理。人嚟，快啲将嫌疑上枷锁。
2: 大老爷要命，大老爷开恩啊！
1: 本司宣判，此世偏陷犯人嫌疑，加号三月，正南门示众，限满令办。人嚟，带嫌疑出去。
3: 多谢大老爷，多谢大老爷。
1: 张老爹，
3: 在。
1: 你只需交银八两，另外假银、碎银都交副利收存啦。推堂。

0: 老爷，奴才已经释放翻嚟
1: 啦。奴才，点解你做事咁唔小心？本师几乎俾你累死。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你知道嘛？如果本师唔系得到皇上宠信，诸多维护，恐怕已经被兵部、刑部同太常自卿几个老家伙害死。
0: 老爷，当日三司会审嘅时候，奴才的确冇讲过嗰锭假银系通政司嘅原银噶。
1: 你亦都冇讲过系本师叫你去放债嘅，系咪？
0: 奴才点会讲呢？老爷，呢啲完全系三部大臣摆计陷害老爷嘅。
1: 嗰几个老家伙竟然想陷害本师，我严嵩机灵过人，三两句说话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0: 老爷啊，点解你当时又承认将啲银两俾奴才生息呢？
1: 唉，本师以为你真系招认咗，冇办法认。不过借生息赡养生活，并冇逃利肥囊，唔算得犯法啦。
0: 至于嗰锭假银，奴才虽然极力话系张老爹转换，免得连累老爷，不过三部大臣唔信，奴才唯有挨家号三个月啦。
1: 三部大臣都唔放过本师，竟然据本参奏告本师纵容家人出本放债，想圣上降罪于本师。冇咁易。
0: 老爷，圣上点批啊？
1: 老实讲，圣上自然偏袒本师，大不了都不过是一个失察的罪名。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今冇事了。
0: 老爷啊，三部大臣真是不给面啊。奴才认为老爷日后还是小心些好。
1: 区区几个老家伙，本师真是不放在眼内。不过兵马司徐旭邦太可恶，当日派人送帖嚟，只是要你去对质，令张老爹心服啫。点知原来另有阴谋。
0: 是啊，一个兵马司指挥，一啲面都唔俾老爷，实在太可恶啦。老爷要等机会教训下呢个小子至得啊。
1: 呢层本师自有主意。唉，你三

0: 个月你都挨咗好多苦，你好好地唞翻几日，暂时唔好喺外边走动咁多啦。
1: 多谢老爷，奴才告退啦。
0: 嗯，
1: 哼，由此你姓张呢个老爷，我嫌疑一定唔会放过你嘅。听讲圣上要选宫妃，下旨各地选美女入京候选。哼，我要你个女儿入宫，做死世宫女。

0: 元春啊，元春，乖女啊，乖女，呢次弊啦，呢次弊啦，袁老爷要见你啊，
1: 见我，
0: 系咯，
1: 老爹啊，袁老爷为咩要见女儿啊？
0: 哎呀，慢慢先再同你讲啦，你袁老爷啊，奉咗皇上旨意，专程嚟睇下女儿噶，乖女啊。快啲跟我出去，千祈唔好拖延啊！嚟啦嚟啦，
1: 爹啊！皇上喺宫内，又点会知道有我张元春嘅呢？
0: 听袁大老爷讲，话皇上见过你嘅画图，知道女儿啊生得非常之美艳、啊。哎呀，阿爹好担心啊！系啦系啦，乖女啊，快啲上去拜见大老爷啦！去啦去啦去啦！
1: 文女张元春。拜见袁大老爷，
2: 免礼。果然同画图上所画嘅一模一样啊！
1: 请问大老爷光临有何赐教啊？
2: 你如今跟随本院回处学习礼仪，然后本院就准备香居宝马送你入宫，日后富贵荣华。你享之不尽啊！人嚟，被缴。
3: 哎呀，大老爷唔得噶，请你放过小女啦，求大老爷开恩啊！
0: 求大老爷开恩啊！大老爷，求你可怜我哋两老，只系得呢粒女。如果入咗宫，咁我哋两老就冇人照顾，孤苦伶仃，好惨噶。
2: 无命难违，恕本院无能为力啦。速速上轿。
1: 爹啊！
0: 乖女。乖女啊，
2: 如今违命，就治你违抗圣旨之罪。
0: 乖女，
1: 爹，
3: 乖娘子，你自己小心啊！
0: 算啦，算啦，唔好难过啦。总之希望上天保佑，保我家平安有后福，咁就好咯。
4: 张老板。你哋两位唔使咁伤心，凡事都有定数。
3: 海老爷，小女如果被选中入宫，咁佢以后嘅日子就惨咯。我两老仲有咩依靠啊？
0: 系咯，
4: 凌千金才貌相传，呢次入宫一定得到皇上宠爱嘅。咁两位就系贵戚，以后就富贵不绝啦。而且知县大人是奉旨来征召入宫，你们就算苦苦哀求都是没用
0: 的。希望有这样的一天就好了。贵一婆，听海老爷话，安心等候消息是吧。

0: 恭喜恭喜啊！
1: 啊，恭喜，大老爷，小人有咩事值得恭喜啊？
0: 内监传来旨意，凌千金深得皇上喜悦，册封为贵妃，将宫钦赐一品，受侍为承恩一品夫人。咁好嘅消息，仲唔值得恭喜咩？
1: 多谢大老爷，多谢多谢，不夜婆啊！快啲叩头多谢大老爷提拔啦，快啲啦！
2: 应该嘅，多谢大老爷，
0: 感动感动，
1: 两位千爷。
0: 本愿以为两位最好先叩谢皇上，以示谢恩。就朝天九叩首啦。
1: 多谢大老爷提点，叩头谢恩。

0: 啊！
1: 快啲啦，快啲！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两位请起。
1: 系，
2: 张公同夫人。如今是国戚啊，国戚有定制，两位今后自当遵守。
1: 应该，大老爷的意思是，
2: 这间客店不要再做了。
1: 大老爷吩咐，本来就应该从命的，但是小店还有一位海老爷住在店内，已经住了两年有多了，如今一旦停业，岂不是撇低海老爷不理？咁
2: 张公，海老爷只不过是客人，边处都住得噶啦，何必介意咧？
1: 咁，
3: 大老爷啊，唔系咁讲噶。呢位海老爷虽然是客人，但系佢对我哋一家有大恩啊。
1: 系呀，海老爷对我哋一家咧，可以话都系恩同再造啊。我哋都仲未曾好报答佢。如今一朝富贵，又怎可以抌低不理呢？
2: 既然那位海老爷是恩人，张公不忍心相弃的，那就留下这间客店给他住住先。至于张公和夫人，请到闭牙暂住，等做好府邸，然后再搬去。
1: 打搅大老爷怎好意思啊？
2: 不要客气，等本院安排妥当，就派人来迎接。本院告辞啦。至于呢间客店，请尽快结束。
1: 知道啦，知道啦。
2: 告辞。
1: 请。哎呀，白夜我啊，呢次真系福从天降哦。嗱，系咪咧？系咪咧？我都总算冇睇错咗元春啦。
3: 海老爷亦都够眼光咧。老爹啊，去多谢海老爷啦。
1: 哦，好啊。
4: 两位，唔好客气啦。在下已经知道了，
5: 系恭喜晒，
1: 唔敢当。
3: 海老爷头先听到大老爷所讲啊，
4: 唔系，系阿海安无礼偶然间听到嘅啫。
1: 系啦，海老爷啊，老夫打算结束小店，不过海老爷同贵仆请继续留低住落去啦。你喜欢住几耐都冇问题噶。
4: 本来系好嘅，但系宝店物件太多。我怕照顾唔到，如果有遗失，咁就好过意唔去咧。
1: 咁，
4: 而且事期就到啦，会试之后我就要回乡，我都系搬出去好啲啦。
1: 吓，咁啊，咁岂不是老夫有意舍弃恩人？哎呀，咁人人都会话老夫忘恩负义噶。海老爷，大恩人，等回事之后先再去都未迟啊，好唔好啊？系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兆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One Stanley 的卖方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坚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坚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涉事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公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5台
1: 联合广播。

0: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大紅袍第七回，黃小鳳監製，吳偉榮編導，楊敏編劇，徐文光錄音，並且由鐘偉明、蔡雅閣、蔡映玉、楊麗仙、劉超文、林有榮、曾永強、温泉等聯合播演。大紅袍第七回現在開始。

0: 老爷啊，得失成败全系天意，何必耿耿于怀呢？
1: 海安，呢一科有名落孙山，系人为嘅失败，所以我好唔心服。
0: 老爷唔使心灰意冷嘅，今科唔能够高中，明科再嚟考过。海安相信老爷一定如愿以偿嘅。
1: 官场黑暗，我都唔敢奢望。呢次自问信心十足，诗词文论不加思索，一挥而就。至于策文，亦终事毕。听讲话四位总裁都以我嘅卷可以中原，只有大总裁严嵩心怀妒忌，故意将众总裁推荐我嘅会员卷匿开咗。
0: 哦，原来严嵩从中作梗。
1: 虽然话功名富贵唔可以强求，但系咁样失败就唔值得啦。如今诸多埋怨都系无补于事，唯有离开京城，早日翻去，免至夫人挂心。
0: 冇错啊，计上嚟，主仆三人留喺京城都快三年啦。
1: 嗯，如今盘费都难以筹措，点成行
0: 呢？办法唔系冇嘅。
1: 嗯，
0: 当日张老板穷困嘅时候，老爷多次解囊周济，如今佢已经贵为国戚，享尽荣华富贵，老爷可以同佢借百两做路费，等下一科赴考就带嚟还翻俾佢就得啦。
1: 海安，你唔明白。
0: 哦，
1: 张老板唔系读书人，今日富贫女贵，如果我同佢借盘村，咁以前帮佢嘅心事就尽付东流啦。
0: 老爷嘅心意小人好明白，但系
1: 唔使讲咁多啦。我已经决定另外想办法嘅。如今你同海虹分头去揾间客店搬去住落先，然后再作打算。
0: 哦、老爷，
1: 嗯，
0: 点解要搬出去啊？点解唔再住喺呢一度啊？
1: 当日我曾经讲过，会试之后就搬出去交翻客店俾张老板。今日名落孙山，边说仲有面目再见张老板两夫妇啊？
0: 咁又系。相信好容易找到客店的。
1: 不过咁，我所存的银两不是多，悭得就悭。
0: 哦，
1: 找的房间但求整洁就得了，知嘛？
0: 少人知道。

0: 娘亲啊，近日海欣人住喺店中，情况点啊？
1: 唉，海欣人呢一科又榜上无名啊，佢啊真系唔够运咯。
0: 哦，唉，真系估唔到啦。以海欣人嘅才智，冇理由会咁噶。系啦，如今佢有咩打算啊？
1: 佢啊已经搬走咗。佢临搬走嗰阵呢，又揾唔到你父亲，于是佢就请咗左邻右里嚟到店里边，将佢房中所有嘅物件逐一查点清楚，交代好至离开噶。
0: 海欣人的确为人忠厚，难得一见。
1: 系啊，你父亲都好后悔，因为当日咁啱咪去咗饮宴，以致悭一面，未有替海欣人饯行，个心都好唔安乐啊。
0: 系啦，娘亲啊，
1: 嗯，
0: 海欣人有冇留低说话？
1: 佢系留低一封信，只系话就快起程回家，到时咧就再嚟辞行噶。不过就冇讲搬咗去边。
0: 照咁睇，海欣人仲未离开京城噶噃。
1: 嗯，海欣人啊，的确系一位君子，佢为人诚实，来去分明，事事又交代清楚，唉，实在令人钦敬啊！
0: 佢唔单止诚实，而且合意助人。我哋一家如果冇海欣人帮助，相信都冇办法生存到今日啦。
1: 嗯，冇错啊！海欣人嘅大恩，女儿应该永记在心，有机会就要报答佢至好啊！
0: 咁当然啦。可惜海欣人做唔到尽事，不过女儿有心要报答佢，得过一官半职嘅。
1: 应该应该，呢件事啊越快越好添，最好趁海欣人仲未离开京城之前俾佢知道，免得佢失望翻去啊。
0: 但系如今又唔清楚海欣人到底住喺边度，唔知佢离开咗京城未呢？
1: 应该就未啦，海欣人讲嘅一句就是一句，他留下那封信讲过说有了归期就一定亲身来辞行的，如今都未见他来过，那就肯定他未曾回去了。
0: 如果海欣人还留在京城呢，那就容易了。
1: 我看就不容易了。
0: 哦，
1: 京城这么大，怎知道海欣人住在哪一间客店呢？况且他是一个沉实的人，没事就很少出门的。以前在我们店里住的时候你都见的啦，就是他两个家人啊，就算说出外行下都说不准的。
0: 娘亲，只要用心去寻访，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的。
1: 唉，机会就好微咯，东南西北方都不知道怎样去找。
0: 我有办法。
1: 哦，你有什么办法啊？
0: 女儿记得当日海欣人救回阿爹免受牢狱之苦，女儿曾经做过一对绣鞋送给海欣人的，当时她只是绣了一只作为日后纪念。
1: 是啊，娘亲都记得啊，当时海欣人再三推辞啊嘛。
0: 当时女儿亦将另外一只绣鞋收藏好。嗱，听日呢我就吩咐一个内监拎着只绣鞋在每个门口叫卖鞋。只是一隻当然没人肯要啦，是不
1: 是？嗯，那又怎样啊？
0: 如果有人来买另外那一隻鞋，那那个就一定是海欣人
1: 啊。啊，这个办法好极啦。那见到海欣人之后又怎样呢？
0: 只要见到海欣人，女儿就会叫她留在京城等候，然后就请皇上恩赐海欣人一官半职，这样都算略尽我们报恩的心事啦。娘亲啊，你认为这样做好不好啊？
1: 嗯，女儿能够这样做当然好啦。有恩不报非君子，女儿今日贵为贵妃娘娘，更加应该报恩的。
0: 嗯，好，听日我就派个

0: 老爷啊，你终日愁眉苦面都唔系办法噶，
1: 为心似箭，可惜冇银两，点翻去粤东？想话同啲同乡借，但系我平日就好少同佢哋来往，系得潮州李纯阳同兵马司徐旭邦两位仲有啲交情。不过佢哋嘅生活亦都好清苦，点好意思开口？
0: 咁都不妨去试下，或者有多少帮助噶。
1: 既然冇其他办法好想，唯有去试下啦。啊，呢、這个时候各处地方应该可以见到新科榜录，夫人知道我落地，一定好挂心，所以我都要尽早翻去。
0: 小人都系咁谂啊。希望老爷早日借到盘村，立即起程翻去啦。
1: 系咧，海虹。
0: 哦，佢呢几日都喺外边想揾啲散工做，希望赚多少帮补下噶。
1: 唉，要你哋两个跟住我受苦，我都好难过。
0: 老爷，千祈唔好咁讲啊！小人能够改邪归正，追随老爷，都系拜老爷所赐噶咋。
1: 系啦。你就留喺店中，我出去。
0: 哦，
1: 李纯阳同我感情算系最好，或者会帮助我多少。好啦，咁我去翰林院先。
2: 有鞋卖啊，卖鞋啊，唔买都嚟睇下啦。绣工好好噶，卖鞋啊！卖鞋，
1: 呢只鞋
2: 有鞋卖啊！
1: 好似见过咁呢？
2: 卖鞋啊！
1: 就系张老板个女亲手做咗送俾我。当日我只系收咗一只，我仲收埋喺衣箱里边噶。
2: 买得嚟睇下啦。
1: 呢一只
2: 好好噶，
1: 点解会落喺呢个人手上呢？一定有原因。好，等我过去问先。
2: 买鞋啦，
3: 买鞋啊！
4: 啊，相公啊，你买鞋啊？
3: 系，请去小店讲价钱好嘛？
4: 好，价钱有商量嘅，请
3: 请。
4: 行咗两日，想唔到响东四牌楼先有人买，唉。希望是娘娘要找那位相公就好了。
3: 请我来坐。
4: 相公真的要买鞋？
3: 当然要买了。不知道这只鞋是一只抑或是一对的呢？
4: 当然是一对啦，一只又怎么买得钱？
3: 这就不合适了。
4: 为什么不合适呢？
3: 因为在下都有一只，跟专家这只是一模一样，所以想买。如果你是一对的，咁在下同你买一只，你剩翻一只，岂不是累你卖唔出？
4: 原来相公都有一只。
3: 系、
4: 相公啊，可唔可以借俾我睇下？睇下相唔相似都好啊。你嘅意思点啊？
3: 冇问题。海安啊，
5: 系
3: 入去同我开咗衣箱，攞嗰只鞋出嚟啦。
5: 系老爷。老爷啊，鞋啊，
4: 相公啊，你呢只鞋同在下嘅真系一模一样、啊，我谂系同一个人嘅手工做出嚟嘅。不过我想请教相公，点解得一只嘅咧？
3: 哦，呢只鞋系一位客店东家张老板位千金亲手绣造，佢送俾我作为报答我帮过佢一家嘅礼物嘅。咁当时我见性情难却。就收咗一只做纪念，其他嘅、我都唔想多讲啦。
4: 请问相公尊姓大名啊？
3: 在下姓海名瑞。
4: 原来就系海相公，失敬失敬。系啦，相公啊，如今响呢度系常住啊，

0: 呢个系暂住啊。
1: 哦，我本来想早日翻返去粤东，但系因为缺乏路费，未能够成行。头先一时无聊出去行下，估唔到出到门口啫，就见到呢只鞋，就记起嗰件往事。系啦，请问专家呢只鞋系喺边处得嚟嘅呢？
0: 唉，讲嚟就长篇啦。在下有几句说话，请上公猜下嘅。
1: 哦，咁请讲出嚟，等我试下。
0: 嗯，家住京城第一家，有人看我赏宫花，三千粉黛归吾约，六院峨眉任我查。日午娇兰香藕梦，夜深金鼓碧窗纱。东君喜得娇花早，故服金鳞夜长牙。
1: 哦，请问专家是不是在宫内来的？
0: 相公，你猜中了。读书人即是读书人啊，真是犀利，一猜就猜中了。老实说啊，在下就是内宫西院的司礼监冯宝啊。
1: 哦，原来是冯公公。
0: 小人前日奉了张贵妃娘娘之命，拎这只鞋出来叫买。假如有人要买的，就要问清楚他的姓名，然后立即复旨的。原来娘娘是受过海上宫的大恩，所以才叫我四处密访的。相信娘娘是要报答上宫的大恩啊。
1: 哇，公公，区区小事我真的不敢当。
0: 海上宫，请你安心住下去听候佳音。不过如今还有一个请求啊。海上宫啊，可否将这只鞋交给小人拎回去给娘娘认下呢？
1: 哦，当然可以呢。不过在下一介乡愚，无德无才，怎敢望娘娘费心？麻烦公公转奏娘娘，话我海瑞多成娘娘垂住，担当不起。望公公为我再三多谢，咁我就感恩不尽。
0: 娘娘是个知恩报恩的人，海上公即管安心等候，自有佳音相报了。告辞了。
1: 辛苦公公，请。
0: 请。

0: 外兄点解唔陪朕饮翻杯啊？
1: 臣妾领旨。
0: 外兄往日见朕宽容笑语噶，点解今日愁眉不展，默默无言呢？系唔系肉体欠安啊？
1: 臣妾展体安康，陛下不必担心啊。
0: 莫非有咩不足嘅地方，令到外兄你唔开心？
1: 臣妾该死，臣妾本来就出身寒微，蒙陛下不严使者下贱，抱柳之姿列为妃嫔，恩宠有加，臣妾实在喜出望外，深受隆恩，惶恐终日，只怕未能报答陛下啫。
0: 系咁，外兄到底有咩心事咁唔开心呢？
1: 臣妾的确系有心事，未敢冒就天眼，伏乞恕罪。
0: 外兄你坐低先，有事不妨对朕讲啊，朕一定为外兄解决噶。
1: 谢陛下。陛下，臣妾本来生长于贫苦之家，往日在父母的豆腐店中饥寒交迫，去年阿爹因为没钱缴纳官税，忧虑成病，危在旦夕，幸有广东岐山举人海瑞，他在店中居住，见臣妾一家无衣，就慷慨解囊相助，咁臣妾一家只得以生存啫。
0: 海瑞合意嘅行为真系难得，令人敬佩。如今海瑞点呢？
1: 海瑞如今落拓京城，未能归家，

0: 甚至闻得海恩人身陷困境，心中实在不忍。如今臣妾得侍奉至尊，父母显贵，竟然未能够报答恩人的大恩，所以闷闷不乐。估唔到被陛下察觉，臣妾罪该万死，伏乞陛下恕罪。
1: 朕仲以为外卿有啲咩嘢事添，原来系为咗要报恩系嘛？呢啲小事又何须介意呢？
0: 陛下嘅意思系，
1: 海瑞既然系举子，点解唔赴侍，甘于落拓京城呢？
0: 海恩人两次入围，无奈命途坎坷，名落孙山。据臣妾所知，海恩人才德俱佳，两次落地实在出人意表，难以明白。
1: 嗯，海瑞命途坎坷，功名未遇，好呢，朕会为外卿代为报恩的了。人丽
2: 在
1: 文房侍候。
2: 遵旨。
0: 臣妾叩谢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外卿无需多礼，坐吧。
0: 谢陛下。
1: 好，海瑞怀才不遇，此乃命数使然，朕赐他进士及第，吏部之召，即以儒学提举传用，钦此。外卿的意思点？
0: 臣妾叩谢圣恩，万岁万万岁。

0: 恭喜嚴大人，贺喜嚴大人啊！嚴大人又升官加爵啊！
1: 张国公何必咁客气啊？
0: 大人如今权倾朝野，文武百官呼从日多，咁正好系扩张势力之时啦。皇上亦要受大人制肘啊！
1: 张国公所讲正合我意，如今皇上已经喺我掌握之中，还逆我者，一定要革除官职，免留后患。
0: 大人得皇上宠信，自然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啦。我张志伯亦得到大人关照，韬光不少咯。
1: 小儿世凡已经同另外定亲，你我陈家正好合作，互惠互利啊！
0: 系嘅，系嘅，系嘅吓。如今诶有一个请求，希望大人成全啫。
1: 咩事啊？
0: 嗱，我自白在京就冇咩大作为啊，咁好想话搵一份外差做下，唔出去快活下啫。
1: 外差？
0: 诶，
1: 外差不外系指挥巡案。张国公系武职，咁两个缺都唔合例噶，除非啊
0: 咩呢？
1: 除非任差啦。
0: 哦，系系系。嗱，近日听闻各省都有侵吞官币之事啊，咁故此府中亏空日多。咁大人何不就请皇上派智伯前去查呢？嗱，一来就可以了却我嘅心愿啦。二来各省舞弊嘅官员敢唔向大人攞个人情呢？
1: 系系，好主意。咁你我又可以大刮一笔。
0: 是是是是，咁就拜托大人。

0: 人具疏入咒，保举自罢。
1: 哦，一定一定。暴君统领张自伯，为人忠厚廉明，可以充任此职。
0: 嗯，
1: 朕照准。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温泉、刘超文、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八回现在开始。

0: 海安啊，
1: 吓、啊，
0: 照计路程，海虹应该接到夫人同小姐翻淳安噶啦。
1: 老爷，你放心啦，或者系夫人唔舍得太夫人多留几日呢？
0: 如果太夫人同夫人知道我已经被提升为淳安之员，一定更加开心。
1: 迟早知道都一样啫。老爷升官升得咁快，小人的确好高兴。从此苦尽甘来，老爷平步青云，前程似锦啦。
0: 做官最紧要系正直廉明，轻利除害，爱民如子，不避怨言。咁先至唔会辜负上献保荐我嘅期望、啊、
1: 小人相信老爷一定做个好官。老爷自从在学任以来，用心奋斗生源，又除去学中嘅流规，好快得到生源喜爱，上献赞许。如今上献极力保荐，皇上批准，咁啱淳安之愿出缺，以后淳安嘅百姓有福啦。
0: 安安。

0: 以后你同海虹就要辛苦啲啦。
1: 诶，小人能够追随老爷为民为国，又点会怕辛苦呢？老爷即管吩咐啦，无论日夜明查暗访，小人一定尽力嘅。
0: 嗯，你两个办事好有分寸，我都好放心。不过如今你要留意一件事。
1: 哦，咩事啊，老爷？
0: 朝廷派张国公去各省县检查钱粮案牍，纠察官吏贪墨，朝廷赐佢尚方宝剑，非常威风。
1: 嗯，
0: 但系张国公一路以来作威作福，贪婪受贿，啊，真系唔明皇上点解会派咁嘅人做钦差。
1: 老爷，听讲山东历城县薛礼勤之怨，就因为唔卖账、唔肯行贿，就被张国公杀咗啊。
0: 嗯，佢除咗大刮民脂民膏之外，仲要地方供应夫马，如果稍为怠慢，就立即有事。薛之怨就系因为唔肯贿赂，被张国公以莫须有乱捏造一个罪名，用尚方宝剑斩咗。听讲薛公临死之前大闹奸贼，枉杀民舍，百姓个个都痛哭流涕。
1: 哼，唔怪得各地方官个个心怀恐惧，唯恐贿赂不足，搏命乱刮民脂，奉献俾嗰个奸贼啦。
0: 呢啲就叫做杀一儆百。
1: 哼，
0: 前两日张化县就有文书嚟通知，另外唐知县私人又写信话。张国公的意思是怎又想怎样、
1: 哦、
0: 如果不依他的意思，一定被张国公参奏革职、
1: 啊、老爷，那你打算怎样做、啊、
0: 简直岂有此理。我一点都不准备看张国公奈我什么好，我海瑞是不怕奸贼的。
1: 好啊，小人早就知道老爷是绝对不会同流合污的。
0: 你吩咐下去
1: 哦，
0: 随时留意张国公的行踪，暗中打探有几多船只车辆、
1: 哦、
0: 有消息就立即来回复，不得有误。
1: 老爷，为什么只是打探有几多船只车辆呢？
0: 道理很简单，钦差由京中出来，又没有大家眷，跟随来的一两只船就可以够、
1: 嗯、
0: 如果船只多呢？海岸你都应该想到、
1: 啊、一定是装载装物了。
0: 没错，到时我自有主意。

0: 老爷，张国公差遣棋牌胡英嚟到，佢话奉令箭到此，请老爷出去迎接。
1: 云长，国公虽然是奉旨嚟巡查地方，本愿理应迎接，巡查员就护送出境，点解派一个箭役嚟都要本愿去迎接啊？
0: 老爷，
1: 这个规矩是边个定？
0: 老爷，张国公所经过的州县都是这样迎接的啦。老爷如果不这样做，只怕国公不会就这样算数。如今棋牌就在衙门门前，要等老爷迎接啊。
1: 哼，三班衙役排班升堂。
2: 升堂
3: 升堂。
1: 今日本院特别为本衙门和万民争一口气，各位不需要畏缩，依照本院眼色行事，如有违背革职查办。
4: 是，
1: 全棋牌入嚟。
0: 是，袁太爷。
5: 打开大门。
4: 是。
5: 本院太爷着来差报名进见。喂，差官，你耳聋咗咩？我咁大声叫你都听唔到啊。
6: 你叫我？
5: 如今袁太爷在公堂之上，叫你立即入去讲话。
6: 哼，狗奴才，你喺度啰啰嗦嗦叫边个啊？
5: 系叫你入去啊！

0: 袁太爷已经坐喺公堂之上等你啊！
1: 哼，好大嘅资源啊！好，等我入去睇下你一个点样嘅资源先。
2: 好，等本院拜两拜灵前先。有嚟，
3: 有
2: 将灵箭供奉好。
3: 遵命。
1: 请问贵员高姓大名啊？
2: 你不过是一名差役，不向本院报上姓名已经不啱。点解反为问起本院的姓名？本院的姓名在万岁爷面前全奴册上都有记载，不需要话俾你知。
1: 你咁系咩意思啊？
2: 你今日嚟有咩事可以对本院讲？
1: 我系奉咗国公令旨，特登嚟叫你预备夫马、供应船只以及纤夫水手，不得阻延。如有违抗，定必参奏圣上。
2: 哦，呢啲说话系国公讲啊，抑或系你讲噶？
1: 令在手上，就系我讲嘅。
2: 原来是这样，我们淳安院大荒之后死了很多老百姓，如今正是农忙时候，还哪处有闲丁？请张伯公自便。
1: 哼，自便这两个字你都讲出口的？你当然造宴了这个资源顶，居然胆大包天，胡言乱语，冒犯国公。我不理得你这么多，你快啲去集齐100名纤夫、50只大船，俾我翻去交差。
2: 本院自蒙圣恩，派自淳安院以来，所有一文钱都系喺库项中支付。
1: 冇错啊，
2: 国公嘅坐船不过一只啫，点解用到百名纤夫咁多呢？又要50只大船，请问有咩用啊？
1: 你预备好先算啦，其他嘅不必多问啊。最好就是少你闲事。
2: 这些怎会是闲事？如今你勒令要这么多船只，将来本院怎样报销？所以说本院不能从命。
1: 岂有此理，你竟敢违抗命令？那那些纤夫，
2: 如果国公的坐船需要人牵缆，本院就立刻率领衙差去拉。
1: 乱讲，好大胆的温官竟敢违抗国公令旨，你够唔够胆同我去见国公啊？
2: 大胆差役，藐视法纪，喺本院公堂之上大模大样系嘛？人嚟，
3: 有
2: 本院捉住佢，重打40。
1: 系，哎呀，唔好打，哎呀，唔好打。
2: 你哋唔敢用力系嘛？系咪怕咗国公嘅权势？好。等本院亲自打。
1: 不要再打了。
2: 怀安，
3: 是
2: 拿铁链过来。
3: 是太爷。
2: 听着，将本院和这个旗牌对锁，然后去见张国公。

0: 管着呢次系阴奉圣旨，系巡查天下仓库案牍，并非系私游。所做嘅地方，理应供应驸马。所以本爵要到嘅地方，预先要将令箭传之前途，以便筹办。贵院为咩事要将本爵嘅旗袍痛打？岂不是藐视本爵，侮辱本爵？
1: 上献来往，地方官迎送出境，呢啲系必然嘅礼节。但系贵差去县衙，勒令要献夫百名，大船五十只。
0: 嗯，本爵系需要咁多。
1: 呢个时候。

0: 淳安县就唔使换船咩？近日因为东汉水浅，必须用人力拉缆，然后至可以嘅。唔通纤夫亦用唔着咩？
1: 卑职明白，但系
0: 至于五十只船，自然系装载本着嘅物件，所以开明数目，以免多事。如今贵院全不预备，又责打本着嘅差官，分明系藐视本着。唔通本着就冇斩之前嘅尚方宝剑咩？
1: 国公虽然有尚方宝剑，不过尚方宝剑唔杀冇罪嘅人。卑职自从到任以来，一向奉公守法，并冇苛待百姓，献媚上献。如今国公既然阴奉圣旨巡视各地，皇上的意思本来是为百姓，如今国公来到反为扰民。
0: 你乱说！
1: 卑职有言奉告，就算死亦瞑目。
0: 你有什么说话即管说。
1: 朝廷派国公抚恤天下，问民疾苦，纠察官吏，用意是非常好。国公身为大臣，自当体谅圣意才是。点解百般勒杀，所过周原，勒令宝哲夫驾银若干两，饭食前若干两，酒食船只夫马，都勒令预备
0: 呢？你乱讲，
1: 冇乱讲，事实系咁。总之，周原竭尽财力，百姓亦苦不堪言。如果稍有违逆，就以皇上之命而要挟。咁样，身为朝廷大臣，实在应唔应该咁做？
0: 啊！你大胆啊！你竟敢揭露我嘅短处！左右，
2: 有，
0: 抬出去！
1: 卑职唔系怕死，但系仲有说话要讲。
0: 你仲有咩讲？
1: 卑职开罪国公，罪应处死。不过国公受贿百万，又点办啊？
0: 你亲眼见到咩？
1: 三十几只沉重的大船，载满乜嘢物件？
0: 啊，系奉皇上面谕，沿途采购瓷器花盘，点会话系赃物啊？
1: 皇上大内所需要的各项器皿，例有各省进奉，何须皇上特派巡边大臣采购啊？咁样怎惹起百姓疑心啫？
0: 呢啲系本着嘅事。唔使你管，
1: 国公话唔使卑职管，卑职亦都要同皇上算一算账。
0: 啊！
1: 国公自从出京以来，所过周原多者二三万，至少都一万几两。统计所过周原一千有多，估计赃款超过百万两。为咗呢件事，国公他日回朝，就难免招人物疑。如今我海瑞相信亦都难逃一死，但系死都要上奏。俾皇上知道，海瑞亦曾经为国家出力。
0: 睇嚟你呢个人一定系癫咗顶啦，赶佢出去。
1: 呢处系卑职嘅公堂，请问国公要赶卑职去边算？请国公息怒，海瑞不过同国公讲笑啫。
0: 讲笑？虽然系讲笑，但系下次就唔好啦，免得别人睇见当系真嘅一样啊！本着就住喺你衙门啦，
1: 理当如此，但系弊处浅窄。恐怕唔容纳得咁多人。
0: 唔紧要，只系本爵同三五个随从住啫，其余嘅都住喺外边就得噶啦，唔会骚扰贵院嘅。
1: 好，国公，请。

0: 早晨，本座要起程，以便早日返回京城。
1: 哦，请国公盘查仓库之后再起程。
0: 哎，贵院的仓库一定足够，不必查验了。
1: 哦，
0: 本座立即就要起程。昨晚骚扰晒，真系唔好意思。
1: 客气，粗茶淡饭，亦望国公一拜。
0: 哎，客气客气，好，本座走啦。啊，
1: 卑职恭送国公，请。
0: 嗯，贵院清廉耿介，甚得民心，本座十分欣赏。
1: 啊，国公太夸奖卑职啦。
0: 日后如果有机会到京城，记得嚟找本座一聚。
1: 哦，只恐怕冇呢个机会。啊，国公，请上船。
0: 嗯。
2: 国公啊，武英夫点开船啊？
3: 啊，
2: 点开船啊？
1: 海安，
4: 在，
1: 吩咐大家同本院一齐落水拉缆。
4: 遵命。
2: 大家落水拉缆！
5: 哎呀，真系岂有此理！
6: 吕太爷系我哋父母官，点可以吕夫噶？要我啲百姓有咩用啊？喂，等我哋嚟拉啦！
1: 哎，请大家听本院讲几句说话好嘛？
6: 哎，吕太爷，请你翻上岸啦，等小人等嚟拉缆得啦。
1: 你哋请回啦。不要妨碍了大家的农务啊。
6: 哎，太爷，为什么你这样说啊？我们做夫役的是应该的，怎可以连到太爷的受苦呢？你回去吧，
1: 你请回吧。来
7: 来来来来
6: 来
0: 来，全海之远上船，
3: 全海之远上船。
6: 袁太爷啊，小心啊，小心啊。
0: 嗯，
1: 国公，
0: 贵院爱民如此，真系社稷之福。本爵回京，自当奏明圣上，升官加级。如今唔使各人拉缆，请回，请回。
1: 谢国公。

0: 啊，陈家，
1: 嗯，
0: 睇过嗰张清单未？
1: 陈家呢次满载而归，真系辛苦晒啦。
0: 嗯，
1: 嫌疑已经照单点收，暂存闭库，等陈家面圣之后再作打算。
0: 在下已经面圣，皇上龙颜大悦，一再嘉许在下。
1: 嗯，陈家一定费咗唔少心力，先至会有咁好收获，的确难得。
0: 嗯，
1: 系啦，呢次出巡一切顺利啊嘛。啊，
0: 在下自从出京以来，一路上大小官员都心胆畏惧，只有山东历城县薛礼勤竟敢违抗。
1: 嗯，
0: 在下立即以尚方宝剑诛杀咗薛礼勤。
1: 嗯，
0: 从此沿途周旋，心怀畏惧，唯恐贿赂不足添。
1: 陈家做得好啊！
0: 之但系，在下去到浙江淳安县，原令海瑞十分强横，手段厉害，所有沿途收受嘅礼物，佢都知道，竟然要同在下算账，差啲就俾佢搞到在下落唔到台添。
1: 后来又点？
0: 后来在下唯有勉强忍气吞声，
1: 嗯，
0: 讲咗几句好说话，先至将问题拖咗过去。
1: 啊，呢个资源咁可恶，陈家应该立即杀咗佢啊！
0: 嗯，在下亦都有咁谂过。
1: 嗯，

0: 始终觉得唔可以同海瑞硬拼，所以先至冇杀佢。
1: 点解呢？
0: 因为海瑞喺淳安县爱民如子，百姓都非常敬重佢，有如父母一样。如果杀咗佢，只怕会惹麻烦，咁所以不得已就唯有忍下气，另外再想办法除去佢。
1: 咁陈家有咩办法呢？
0: 再下头先朝见圣上曾经奏禀海瑞喺淳安县嘅德政，皇上非常之喜悦，咁即时提升海瑞做云南司主事，不日就要入京上任。
1: 咁之后又点啊？
0: 咁到嗰个时候，只要提出佢嘅错，就杀咗海瑞，这个显然是万全之策的嘛，
1: 没错。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嘅关于明朝海瑞嘅故事《大红袍》，一共八集啊。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剧情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女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有拧转头看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名候選人各族議會100個議席。投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暫時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同拉脫維亞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

0: 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四十四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咧嚟到10月4日，时间嚟到6:11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亚运嘅闭幕啦。咁啊，非常之期待啦。今日最后嘅几场嘅赛事啦。咁啊，今年咧都我觉得哇，香港嘅表现咧都各位嘅运动员都非常之好啊，睇到热血沸腾啊，而且社交平台上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消息啦、报道啦，哇，真系好紧张。大家有冇睇呢？或者是啱啱呢一个星期有冇好好地休息过呢？因为啱啱中秋过后啦，跟住我就觉得啊，紧接住已经有咁精彩嘅亚运啦，跟住亦都系国庆嘅呢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系黄金周啦，咁所以咧就觉得真系充满住活力啦，同埋动力，令人热血沸腾啊吓！咁啊，各位有冇趁住呢一个时间真系去享受下，或者系去感受下气氛？我觉得其实喺呢段时间更加系提醒咗自己咧，要得闲要做下运动，虽然咧就冇运动员咁叻，可以去到拎奖牌，或者系同世界各地嘅一啲健儿去比赛啦。咁但系咧，同自己比赛或者系同身边嘅朋友比赛下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啦。咁亦都即系谂翻起细个嘅时候，自己真系参加唔同嘅运动嘅比赛嘅时候咧，嗰阵时嘅一啲画面。咁啊，所以咧亦都令我咧谂翻起呢一首歌曲啊。嗱，咁今日咧亦都会喺6:30啦，新闻过后咧接听热线啦。咁咧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0872388可以咧，嗱，你譬如十月啦，咁有一啲嘅祝福咧，好想送俾你嘅朋友，非常欢迎啦，或者啲正能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同时间，当然好悠闲地，亦都可以分享下喺呢一个嘅假期啦，或者系最近啦，有冇一啲令你觉得好开心、好轻松嘅事情发生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好欣赏咧运动员嘅嗰份永不放弃、不断尝试、继续坚持嘅嗰份嘅精神啦。咁所以送俾你有陈百强呢首《喝彩》，咁希望咧各位嘅运动嘅建议啦，各位嘅运动员咧，亦都喺呢个亚运上边咧，可以夺得自己最理想嘅成绩咧。

0: Eason，
1: 岁月如歌，放假当然要好好休息啦，亦都系前行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啊！你最近嘅生活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事情或者新嘅体验呢？欢迎你打。

上嚟1872388。听到热血嘅事，就会谂起呢一首歌《红日》，送俾你。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去到演唱会，唔系嗰个音乐比赛嘅时候咧，都会有唱呢一首歌曲。

同日李克勤，哇，希望呢一首充满活力嘅歌曲呢，可以为你嘅星期天注入力量同埋热情啦。嗱，细个嘅时候呢参加过好多唔同嘅比赛啦，我唔知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参加比赛嘅其中一员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呢玩过啲有趣嘅比赛啦。

0: 咁啊，虽然咧，其实唔系一啲好好嘅成绩啦，好大部分嘅时候都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我自己好 enjoy 啦，同埋我觉得呢啲体验咧系真系一生难忘噶。例如系有啲乜嘢咧？其实咧，我系玩过呢个滑浪风帆嘅比赛啦，但系咧系嗰啲咩青年版咁样嘅。即系青年嘅比赛啦，咁嗰时咧记得都唔系学咗好多堂嘅滑浪风帆噶咋，咁但系咧咁啱嗰阵时有朋友就话啊，不如一齐去试下咯，咁样咁我就胆粗粗去试下啦，咁样咁去到而家咧都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啦，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系未系真系控制得好好噶，咁嗰阵时个比赛嘅形式咧就系、是、有几个喺海上面啦，有几个唔同嘅 checkpoint 啦，咁我当咧先有10个咁样啦，咁你咧喺个揸住你嘅滑浪风帆啦，咁你就要沿线咁样即系去一二三四五咁样去唔同嘅 checkpoint 嗰度去。到一度之后再去下一个点咁样，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揸住嗰个帆啦，其实咧都唔系好识点样去分辨。咩方向嘅时候系点样拎住个帆或者点样去兜住佢可以去到嗰个位啦，所以我觉得咧滑浪风帆嘅选手亦都系好劲啦，佢点样可以即系练习到你要去嗰个位就可以去到个位，咁同埋咧学习嘅嗰阵时啦，亦都好有趣。如果咧你啱啱食正嗰个风啦，咁你兜住咗个风啦嗰个帆。咁你就会飞得好快，跟住咧系快到咧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噶。咁啊，直情咧好似 feel 好，我觉得自己咧好似坐紧呢一个嘅船啦，或者快艇咁快咁滞，或者系一啲水上嘅电单车啊咁样。咁跟住嗰阵时咧，最惊险嘅时候咧，我记得咧系喺个海面嗰度咧系有一只好大嘅，我记得系咪魔鬼鱼咧？唔系 ，sorry， 嗰个应该系好大嘅。白炸嚟嘅，跟住咧，我系一路好惊自己跌落去啦，跟住因为一跌落去嘅时候咧，就惊会即系要会整亲咁样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咧就系一个好惊险嘅一个体验啦，咁亦都有参加嗰搞笑嘅波子棋嘅比赛啦，咁啊嗰阵时波子棋比赛咧，我系攞咗冠军，我记得。咁就系咧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啦，学校嘅 lunch time， 咁啊小喺lunch time 食完饭之后嘅最后唔知30分钟去进行嘅，所以就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啦。咁啊，你哋咧有冇参加过一啲好有趣嘅比赛，或者系一啲好难忘嘅比赛嘅经历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拜拜。
1: 30624700 30624700 5 34202 13942

0: 攞到第一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话：，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系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又话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喺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攞到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One Stanley 的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话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和专业人士跟进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话，如果调查之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6: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10月4日，我哋一齐听一听我哋今日嘅电话。早晨，田姐你好。
7: 早晨，思培你好啊。系。诶，你同埋头先听电话嘅哥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
6: 哦，大家咁话 ，thank you。咁啊，今日有咩上系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7: 系啊，我咧就有一个孙女，佢下个星期咧就系1周岁生日，咁咧想多谢，系啊，好开心咯，多咗个孙女咧，好开心啊。
6: 哦，咁啊嗱，首先我要问下你，除咗开心之外咧，会唔会？

0: 有好多新，即系有好多有趣嘅体验，或者会唔会好忙咧呢段时间？
1: 因为唔系我凑佢嘅，咁咧佢又请姐姐凑，唔、
0: 啊、
1: 系一齐住嘅，咁所以咧就
0: 借玩啦、啊，负责。
1: 系啊，久唔久佢妈咪爹哋放工，即系放假咧，咁啊约埋一齐啊，或者去佢屋企啊，咁样嚟睇啊孙女啊，同佢玩下咁样咯。
0: 啊，咁样仲好啦，即系其实咧，凑小朋友都真系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如果有姐姐帮手嘅话咧，就应该会好好多咯。
1: 系啊，因为屋企即系地方又唔系大，咁啊容纳唔到咁多人，咁佢咧就出出边住，咁啊方请个姐姐咧就佢哋翻工咧就可以夜晚翻放工翻嚟咧睇到佢自己嘅女咯。
0: 嗯，明白明白。咁啊，一岁其实都好快啊嘛。
1: 系啊，好快啊，而家开始学行啦。
0: 哦，开心。咁系一岁系出牙仔未噶？
1: 出咗两只喺下
0: 边
1: 啦。
0: 哦，
1: 系啊，
0: 哦，好开心、哦。咁所以其实就、啊、即系一路 keep 住都有好多即系新鲜嘅事情发生紧啦，亦都见住佢、
1: 啊、
0: 又大得好快啦。
1: 系啊，不断咁样成长咯。最初咧，真系翻嚟咧，好细个 B B 嗰阵时仲难凑啊，因为咧就成日扭计嘅夜晚黑。
0: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凌晨起身要去凑佢，去照顾佢咯，系嘛？
1: 系啊，咁啊，工人姐姐要休息噶嘛，咁所以咧就佢爹哋妈咪咧就轮流凑啊，咁满咗月之后咧就好好多啦，咁、
0: 嗯、
1: 又唔使唔使三个钟头饮一次奶啊，又唔使就可以瞓耐啲啊，又冇咁多扭计啊咁样咯，咁之后咧大啲大啲又好啲啊，又识玩啊，识笑啊，好开心咯、啊。
0: 嗯，多谢晒田车同我哋分享咁有趣嘅体验，咁有咩祝福想送俾孙女呢？
1: 祝我孙女咧叫做 Avy， 咁咧就祝佢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开开心心每一天。
0: 嗯，呢、這个好紧要啊！咁我都祝福佢快高长大啊！希望佢好快咧就可以有同你哋有更多快乐啊、开心嘅一啲经历，一齐去睇住佢快高长大咁样去成长。
1: 好，多谢
0: 师
1: 培，多
0: 谢师
1: 培。
0: 好啊，阿琪，多谢晒 ，thank you， 亦都祝福你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天。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郑太你好，
2: 早晨早晨啊，师培，
0: 早晨啊，你好嘛？
2: 系啊系啊，你好啊，又好开心啊，我上次打嚟咧就祝啱祝我细佬咧就登陆。今次我打嚟咧，我屋企有三个咧就系呢个月生日嘅，咁咧。咁咧，我就第一个咧就系听日啦，听日10月5号，我细仔咧就生日，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利利，家庭幸福。咁咧就19号咧就我先生生日，祝佢身体健康，人人都开开心心，咁咧就25号，24号咧就系我生日啦。
0: 哇！
2: 咁咧好开心啊，俾我打到嚟。咁啊，祝我哋咧，我都系要身体健康，人人都要平平安安。咁啊，全部屋企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0: 嗯，咁祝福你。系十月之星你啦，同埋你嘅屋企人亦都身体健康，真系我觉得都而家系一定系排第一嘅啦。咁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仲系生活愉快啦、开心啦，咁亦都系所有嘢都系顺顺利利咯。我觉得咁样就已经好好。
2: 系啊，家庭幸福，咁啊开心活每一天，系啊无忧无虑最好啦。
0: 嗯，冇错冇错。咁啊，十月
2: 身体健康吓、
0: 多谢多谢。十月之星都多喎，喺你屋企嚟讲。
2: 系啊，仲有一个嘅我弟夫，不过我唔知佢十月几多号啊。
0: 啊，仲有弟夫，有四位嘅十月之星，生日快乐
2: 啊！多谢你，
0: 心想事成。嗯，
2: 多谢你身体健康。
0: 好，咁有冇谂住点样去庆祝下啦、嗯，或者系去边度玩噶嘛？
2: 冇啊，我谂住听日买个蛋糕，佢要翻工噶仔，咁我谂住买个蛋糕咧去 supply 俾佢。
0: 哦，哎呀，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翻工咧可能都未夹到时间，可能一齐出去食饭或者庆祝，咁但系屋企人咧亦都会好细心咁样预先准备一啲惊喜，其实好开心同好窝心噶。
2: 系啊，佢就好孝顺嘅，好乖嘅。
0: 嗯，
2: 一结咗婚咧，就为咗屋企啊，咁咧就成日都要去做嘢搵食。咁我哋就已经系感受到佢有时大。

0: 电话嚟问候下我哋啊，已经好开心噶。
1: 咁希望佢工作顺利啦，亦都
0: 多谢你。
1: 系啊，咁啊，多谢晒郑太嘅电话，祝你哋生日快乐。咁好啦，听听下一个电话先啊。早晨，
2: 早晨，萧梅姐系嘛？
1: 系你好啊，
2: 好彩啊，有两妹妹抽唔到。
1: 哦，今日有幸同你一齐倾下电话，咁啊，有咩想讲咧？
2: 我啊，祝你工作愉快先啦，吓、
1: 啊，多谢多谢、
2: 我又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啦。嗱、我家姐个仔喺美国，又希望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啦。讲嚟讲去，就希望唔好落咁多雨啦。
1: 系，啱啱呢几日落雨哦。
2: 我谂而家仲咁热，希望天冷啊会迟啲嚟咯，嗬。
1: 嗯。
2: 即系天冷，第日连尾都冇咁冻啦。我嘅意思即系。
1: 啊，年尾嘅话，我觉得系迟咗冻喎。以前往年咧，好似十月就真系开始凉啊，但系而家都仲系好热辣辣嘅感觉。
2: 啊、你而家讲又记得，起码咧要成十一月尾咁到先至。换场就衫嘅，我记得嗬。
1: 系啊，咁你又中意热定冻啊？
2: 我身体化冻，我梗系希望热啦。
1: 你希望热啲系咪？
2: 不过听讲话有天佬啊唔中意咯，希望早啲表演嗰啲天冷衫。
1: 哦，系咩？
2: 咁啊唔好啦，你有得着就话啫嗬。
1: 哦，
2: 有得着咧嗬。
1: 哦，啊咁我又有听过人讲就冇话有唔有钱嘅，不过好似话冬天咧就多啲层次可以去穿搭下。咁但系你又讲得啱喎，
2: 认为话嗰啲即系嗰啲天冷衫啊、季衫有得表演啦、啊，即系有啲听见讲话。
1: 哦，咁夏天都得嘅啫，夏天而家咧都
2: 夏天点会着天冷衫啊？
1: 穿搭我讲紧多啲层次，即系可能配衬下，夏天都有好多配衬嘅
2: 配衬。哦，咁啊，除非系去饮茶啊、睇戏啊、化冷气啊，咁啊唔同。
1: 系啊，
2: 着多件咧都冇所谓。我饮茶，我都要着翻件褛仔啊、长袖衫啊，咁啊知道自己水肥。
1: 要啊，咪呀、啊，而家啲冷气好冻啊。
2: 肥嗰啲啊好啲啊，系嘛？即系肥人嗰啲冇咁怕冷气噶，系嘛？
1: 你嘅体相对嚟讲，如果你问我体脂比较高啲嘅话咧，就会冇咁怕冻嘅，应该。
2: 即系饮茶容易搵位啲啦。
1: 吓、啊，唔关事。
2: 唔系啊，即系佢近冷气，佢都唔怕啊嘛。
1: 哦，喂，几得意啊！你个谂法。
2: 系啊，咁仲要又肥又怕热噶嘛。
1: 哦。咁
2: 即系佢容易搵位啲咯。我哋又难啲咯。
1: 都你呢个谂法又几另类，我都未听过，但我又觉得有趣嘅。不过讲真啦，而家我觉得咧都真系商场冷气啊都大嘅，咁所以大家记住带翻件。
2: 冇所谓，你行住唔觉冻啊！你饮茶你要坐紧喺度噶，冇得喐噶嘛。
1: 嗯，
2: 系啊，
1: 咁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
2: 多谢你吓，
1: 祝你生活愉快，好啊，好啊，
2: 点上要预早话定名噶，话定歌名噶，
1: 系我会拣一首啱你听嘅歌，你有冇话中意边个歌手噶？
2: 咁我而家临急临忙，我梗系中即系想下印尼嗰个祝福，印尼嗰个祝福你啦，
1: 嗯，
2: 而家琴声揾唔到噶啦，
1: 我要安排一下，不过我会揀一首我觉得好适合你听的歌曲，好冇？
2: 咩歌啊？边个唱噶？
1: 到时等一阵你就知道噶啦。
2: 我哋一位朋友马云清先生啦，大家因为忙啊，冇来往咗好耐啦。
1: 嗯，
2: 该你喎吓。
1: 嗯，咁啊，希望可以联络翻系咪啊？好，咁啊，希望你生活愉快。咁亦都多谢你嘅电话。好，我哋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早晨。
3: 早晨，师傅，
1: 你好嘛？
3: 好开心今日可以听到同你讲嘢。
1: 多谢你打上嚟先啱啊！今日有咩想分享一下？
3: 我想分享一下咧，我哋去咗北疆旅行十二日个经历，同埋我太太生日嗰个开心嘅日子。咁首先咧，我就要多谢咧我嗰个领队力高，同埋我个导游咧阿庄少。咁咧，佢哋因为我讲咗一句就佢帮我买个蛋糕啫。咁佢帮我安排晒其他嘢，
1: 好好喎、啊！因为喺外地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啊嘛。
3: 系啊，其实喺嗰十二日咧去北疆咧，好多时啲人咧都有唔同嘅经历嘅。咁我哋呢十日咧就好开心，天气十分好，团友十分好。咁喺嗰十二日里边，我哋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团友啦。咁有啲好乖嘅。

0: 系大家庆祝中秋嘅。
1: 哦，完美掩饰。
0: 系啦，喺咁嘅过程之中咧，突然之间咧就食生果就熄灯，跟住咧就有个好大嘅蛋糕推入嚟。
1: 哇！
0: 咁当然啦，有蜡烛啦，咁连我太太都未为意嗰日。
1: 就是他的生日，
0: 个主角就是他。咁当大家向他唱生日歌嗰阵时咧，佢就十分开心啦。咁、
1: 哦、
0: 个开心的表情咧，真系有初恋的感觉。
1: 哇！系即刻回忆翻嗰阵时嘅嗰个嘅，即系佢个表情啦，或者嗰阵时嘅气氛啦。咁佢真系好惊喜、哦。
0: 是完全冇谂过，因为咧我太太好特别嘅，佢要嘅生日礼物咧系好难买嘅。
1: 系咩咧？我都想知。
0: 生日礼物就系开心。
1: 哦，系呢、這个唔容易啊吓，话易唔易，话难唔难啊？尤其是喺外地。
0: 好难嘅。
1: 要佢开心啊嘛，即系佢定义嘅开心系点样咧？
0: 因为开心嘅定义系好困难噶嘛，咁但系嗰日咧，我睇到佢嘅笑容啊。佢嘅笑容，佢嘅举止，令到我发觉佢真係好开心。咁同埋呢都要多谢我哋啲团友啦，有阿卡文啦 ,Grace 啦，我哋嘅领队 Nicole 啦，同埋庄少呢，佢哋都好好帮我哋安排晒所有嘢。连嗰啲团友都帮我哋拍埋片，跟住帮我哋组织好晒咁样俾我哋睇。咁再加上之后呢，因为我哋嘅团友实在太好啦，咁我哋就差唔多就返到香港嗰时候都约定10月10号食饭。
1: 嗯，所以识到一班好好嘅团友。
0: 啊，因为我哋要延续呢个北疆之旅嘅开心回忆。
1: 哦，听到我都觉得开心啊，因为其实我想成件事呢真係唔容易做嘅，尤其是外地庆祝生日，仲要真係有咁多人一起配合你，唔简单啊呢件事。
0: 係啊，所以喺嗰日呢，其实呢可以话返到入房，咁佢都好开心好开心，咁大家再倾返啊，原来嗰日嗰晚上我哋虽然食一个其实只是一个生日蛋糕，
1: 嗯，
0: 但是这个蛋糕呢是有另外一个意义，就令到他很开心，
1: 嗯，
0: 啊，那同埋呢我们也都在因为那十日呢认识那班团友呢，那班团友个个都很好，
1: 嗯，
0: 包括有阿 Tango 啦，是一个退休的公务员啦，啊，那他们个个都给到很好的祝福给他，啊，
1: 哇，
0: 那所以呢好开心，所以我就希望能将呢件事同你分享。咁翻到去咧，我两只小狗咧，啊小龙女啊，同埋小星星咧，佢哋啊都走埋嚟扑埋嚟。
1: 佢好挂住你哋啦，系嘛？去咗咁多日。
0: 哦，咁我哋每一日都同佢有视频噶。
1: 哦，咁得意。
0: 因为我哋都好挂住佢。
1: 系，有时真会唔舍得噶，不过有时自己嘅生活体验咁又放不开嘅，咁所以即系我谂见到你哋嘅时候咧，应该即刻系疯狂咁样黐住你哋系嘛？
0: 系啦，咁佢就会跳上我太太身上，跟住石停
1: 嘅。咁啊北疆之旅啦，有冇话即系简单讲几句啦？你觉得最深刻嘅有冇话系边个景点啦，或者都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一啲位置？
0: 北疆之旅咧，就各人有各人唔同睇法，有啲人就话好辛苦，好辛苦。咁我要多谢领队同埋导游咧，就系佢帮我哋安排最长嘅车程，有因为我哋12日咧行咗5000公里。
1: 嗯，
0: 咁5000公里系代表乜嘢呢？每日6-7个钟头啦，车程。
1: 哇！咁一个景点起码坐几个钟系嘛？
0: 冇错，咁但系咧喺景点同景点之间咧，去讲翻好多关于景点嘅故事。咁等你去到景点嗰阵时咧，你会有吓、原来咁样吓、原来咁样。同埋咧有阵时又讲于关于新疆嘅历史啊。咁等我哋咧。其实唔系去到净系睇到好靓嘅风景，而且仲有风景背后嘅意义。
1: 嗯，
0: 啊，咁我哋
1: 多个层次，
0: 那个、
1: 嗯，
0: 系啦，那个层次好唔同。那个导游咧，亦都系专。

0: 專係我個領隊幫我哋揾嗰度人，專係講廣東話嘅。所以咧，我哋更加深入咁了解得清晰個歷史背後。所以咧，好多古仔咧，係好特別嘅。好似去到堅持，有個叫定海神針，我哋都唔知。
1: 睇戲就有聽過咯。
0: 係啊，咁嗰度咧就係好特別嘅。啊，咁我仲有咧，我哋去到獨富公路咧，可以睇到一日四季。春夏秋冬
1: 咁得意
0: 啊！咁我哋好开心地啊，到行到半路咧，就开始落雨，跟住就飘雪，飘雪完之后，我哋停低嗰阵时就落雪，
1: 系
0: 好开心，全部啲团友都好开心，因为我哋成日听人哋讲啊，一日四季，我哋就系变咗咗一日四季，
1: 系你仲要真系可以体验到喎、啊。因为大自然嘅嘢，你真系可遇不可求噶嘛？即系你去睇雪山都唔一定系嗰阵时够唔够冻，唔够冻就真系睇唔到嗰个最宏伟嗰个嘅景色噶嘛？你真系有感受到，嗯。
0: 咁咧，嗰个安排整体个安排咧，可以话最辛苦嘅地方系交通时间，但喺交通时间咧。见到我哋门咧又开卡拉 OK 俾我哋一齐唱。
1: 哇！因为气氛好好啦，咁你又话即系团友啊，同埋导游啊，亦都系即系大家好啱玩啊。咁所以即系成个过程就系你坐，就算坐好耐啦，即系坐到啪啪痛，但系你都唔系好觉嘅，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喺车上边进行紧咁样。
0: 系啊，所以我哋都同个导游都加埋微信，而家亦都好多沟通嘅。
1: 嗯，
0: 即系话虽然。个北疆之旅已经完咗，但系我哋嗰个记忆同埋同嗰个导游嘅领队嘅关系咧，都仲系维持紧。
1: 嗯，咁、
0: 就
1: 好。
0: 一样嘢，佢喺大陆，如果唔系就请埋佢饮茶添。
1: 咁啊，而家即系好近啫。咁啊，如果真系有。叫做咩咧？将来有时间嘅话，咁啊，亦都我谂总有一个点咧，系大家可以喺就近嘅坐低食餐饭咁样嘅。咁所以继续联络咯，我觉得手机有得联络已经好方便噶啦，而家。
0: 我哋都讲咗噶啦，到时因为佢个主要活跃区就喺佛山嘅，所以我哋就团友都有谂过就系话。迟啲搞个佛山三天游去探下佢。
1: 嗯，哇，呢、這个都系一个唔错嘅谂法啊！不过我好开心啊，就系、是、听到咧，就系、是、一个嘅旅行嘅体验啦，然后延伸到有新嘅友谊嘅建立啦。咁所以多谢晒呢位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嘅一个咁有趣嘅体验啦，旅游嘅体验啦，同埋同太太分享呢一个生日庆祝之旅嘅呢个故事啊！好，简嚟。这首歌曲呢亦都是一路听住你的分享啦，然后令到我想起的这首歌。咁亦都祝福你同太太呢继续幸福美满。每天生活呢都是充满住惊喜同开心。每天爱你多一些。

每天爱你多一些。啱啱听到嘅故事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嘅爱喺当中，喺我哋对话里面听到。所以呢，跟住头先所揀嚟嘅歌曲呢，就係呢一首啦。咁亦都呢，喺呢个早上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呢，同大家讲早晨 say 个 hi 呀。咁首先呢，有 Andy 啦，咁另外呢，有 Justin 啦，有 Tommy 啦，有跟住有Mopo 啦，跟住亦都咧想同佢嘅哥哥打打气，咁因为咧今个星期日咧就系佢哥哥工作嘅第四天啊，咁希望佢坚持同加油，咁啊为佢打气。咁另外仲有 Hoey 啦，有嘉琪啦，跟住有汉中啦，跟住有丁丁，咁另外咧仲有 John， 仲有 Roof。咁 Roof 咧亦都有提到大家就系话咧最近都开始落雨啊，要小心啲啊。跟住仲有 Carby， 哇呢、这个早上。我觉得大家都是充满着活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在看完这么多的亚运的活动之后，觉得、啊、真的比运动员的那份的运动员精神注入了很多的力量，也希望各位的运动员可以今天有好的成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顺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第一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都会

0: 协调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一个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已经好翻。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同家长必须要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迪拜航空客机的洗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的洗舱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在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1: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哋倾下偈啦。
2: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3: 你好吗？好多谢你啊，星期日的清晨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又再多次记得我们的约会。是啊，逢星期的清晨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我黄希文就会留守在这个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随时等着你加入我们这两小时的音乐聚会，一起回味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开始我们的节目，带来一首歌曲，可能会令到你记起当年1969年你一个好喜欢的一个电影。电影名叫做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里面有个好正面观念的主题曲，肯定你会记得啊。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边我哋好多正念嘅一啲歌曲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是啊，告诉我们听，虽然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很快我们就会再见回开心的事。一些很有鼓励性的歌曲，当然就是来自 BJ Thomas， Billy Joe Thomas 的一个代表作。你都觉得是啊，除了这个歌曲之外，是B.J. Thomas 咧冇乜其他作品令到我哋記得，因為佢大部分時間咧係都擺咗喺一啲 country 同埋 Christian music 裏邊。咁 B.J. Thomas 喺1942年啦，8月7號喺美國嘅 Oklahoma 出生。咁但係2021年啦，5月29號我哋就聽到佢係嘅死訊啦，就享年78歲啊。其实真的，在2021年开始，我们这几年都陆续听到我们是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的一些 artist 的死讯，大家都很怀念他们。今早这两小时，黄希文就决定是将在2021年开始是离开我们的一些 artist 的一些歌曲，大家一起再一一地回味。咁同 B.J. Thomas 同一年嚟到呢个世界嘅係1942年啦，係9月24号喺 Liverpool， 由 Jerry Marston 啦。咁佢帮 B.J. Thomas 都真係几有缘分，因为佢亦都係同一年2021年呢同 B.J. Thomas 呢一样咁样离开我哋，当年係1月3号享年亦都係78岁。咁諗起 Jerry Marston， 可能你一諗就諗起佢嘅當然代表嘅樂隊啦，佢哋係 Mercy Beat Band 嘅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嘅原創人啦。咁我就不如聽一聽佢哋當年嘅呢個歌曲啦。可能你比較少聽啲。How do you do it？

可能你唔系咁多时听到呢对乐队嘅呢个作品啦，嗬。How do you do it？ 咁第三位亦都系2021年离开我哋嘅，可能我讲个名俾你听，你未必会好记得佢啊。佢系 Mary Wilson， 但如果话俾你听，佢系 The Supremes 呢对 Girls Group 嘅创办人咧，肯定你都唔会唔记得佢啦。系啊，佢系1944年咧，3月6日喺美国 Mississippi 出生。咁2021年咧，2月8日，76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咁大家都知啦 ，The Supremes 当然系其中一队咧系最成功嘅女子乐队啊。咁啊，当然咧 ，Diana Ross 之后作咗 solo career 之后咧，更加成绩辉煌。咁但系 Mary Wilson 当年作为 The Supremes 嘅创办人咧，喺乐坛上边亦都有一定嘅地位噶噃。咁我哋不如听一听当年 The Supremes 嘅一个歌曲啊，《Stop in the Name of Love》。

记唔记得呢队乐队 The Supremes 里面嘅 Mary Wilson 就係我哋係今朝早怀念嘅对象之一啦。佢係2021年呢2月8号76岁嘅年纪离开我哋。咁去到2022年我哋亦都听到两位大家都可能好喜爱嘅女 artist 嘅死讯啦。咁其中一位当然就係大家都永远怀念嘅美艳亲王 Olivia Newton-John。大家都知啦 ,Olivia 呢其实是在 Cambridge, 英国的 Cambridge 出生 ,1948 年9月26号。但后来他就移居了去澳洲啦，跟住呢就定居了在美国。咁他2022年8月8号呢就听我哋就听到他的死讯啦。咁大家都记得2017年呢 ,Olivia 呢已经是宣布他话呢他的是乳癌咧系翻发啦，咁但系佢都好努力咁咧，系向呢个癌魔咧系斗争啦，亦都系终于咧系喺2022年就俾啲癌魔咧就离开咗我哋。咁大家都记得 Olivia 咧系 best-selling music artist of all time 啊，而咧喺澳洲嚟讲咧，佢系 highest-selling female artist， 咁啊当然系好高嘅系音乐上边嘅成就啦，所以佢被封为 Dame 噶。咁今朝早我就揀嚟一个係 Olivia 比较迟啲嘅作品啦，1981年呢係佢同名嘅大碟嘅同名嘅歌曲 Physical 同大家係分享。咁当年呢个歌曲都几特别，因为呢曾经呢係想俾个 Rod Stewart 或者係 Tina Turner 去演绎，但係呢两位 artist 都推咗。不过真嘅对 Olivia 嚟讲，这个曲风就比较少啲接，不过同样演绎得好好，亦都做到好嘅成绩嘅，当然系 Physical Olivia。

Olivia Newton-John 比较少啲演绎嘅一个歌曲嘅种类，好轻快嘅节奏，有冇跟住佢系民歌起舞啊？当然，但系佢1981年嘅作品《Physical》。咁2022年，另外一位令我哋大家都好怀念嘅歌手系 Irene Cara。咁佢系1980年啦，凭住一部电影嘅同名歌曲《Fame》，令到我哋认识佢。咁三年之后，1983年，佢更加系自己作咗啦，系一首歌曲，同样系一个电影里面嘅同名主题曲《Fresh Dance, What a Feeling》。咁当年呢个作品更加犀利啊，可以得到咧系 Acade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ong， 同时咧亦都系得到咧 Grammy Award for Best Female Pop Vocal Performance。咁 Irene Cara 就1959年啦，系3月18日喺美国嘅 New York City 出生。咁但系佢好可惜，相对比较年轻嘅年纪咧，系63岁，2022年11月25日咧，系已经因为心脏病啦，同埋糖尿病咧离开咗我哋。好，我哋听一听当年系大家都会好中意嘅一个主题曲啦。可能你都会即刻跟住唱。Fresh Dance, What a Feeling, Irene Cara.

Terror 其中一个代表作品 Fresh Dance What a Feeling。 提你来收听的节目呢是逢星期日的清晨，在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的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我们逢星期日的清晨七点钟开始，足足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一起再回味一些我们当年好最深的英文旧歌。而今早上我们这两小时呢，就想着向一班在2021年开始呢，是陆续离开了我们的一些 artist， 他们都留给我们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向他这班歌手致敬。跟住要出场的这位歌手是2023年5月1号84岁的年纪是离开了我们。他是1938年11月17号在 Canada 的 Ontario 出生。想起他，你会想起他这个经典的作品。你记不记得？是啊，是 Gordon Lightfoot。记不记得他这个作品啊？当然大家一谂起佢，就好想落翻个吉他出嚟自弹自唱。Early morning rain。

Gordon Lightfoot， 可以谂起佢就会谂起呢个代表作《Early Morning Rain》。咁其实2023年嚟讲，对好多歌迷都系一个唔系好开心嘅年啦，因为当年亦都有几位咧，大家都好中意嘅老牌歌手咧离开咗我哋。跟住出唱嘅就系当年有 Queen of Rock and Roll 之称嘅 Tina Turner。佢1939年咧11月26日喺美国嘅 Tennessee 出生，咁但系2023年咧5月24日，83岁嘅年纪咧已经离开咗我哋啊。咁啊 ，Tina 都有一个好长嘅系音乐旅途啊。咁啊，唔知你记唔记得佢1984年咧系有一个所谓佢嘅 comeback 嘅 album 啦，叫 Private Dancer， 里边嘅一个 single 就令到佢咧可以有一个作品咧系唯一一个作品咧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嘅噃。咁讲到呢度，你都可能记得啦。系啊，当然就系 Tina 嘅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当年亦都得到 Record of the Year。在 Grammy Award 好特别的声线来自 Tina。

永远令人怀念嘅 Tina Turner， 有佢1981年嘅作品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咁喺2022年咧，系应该2023年咧，同样系听到佢离开世界嘅消息嘅，有一位比较特别啲嘅歌手啊，因为佢系嚟自 Brazil， 咁啊，佢亦都有个爱好噶、哦。佢今次咧就叫做 Queen of Bossa Nova，because 佢唱好多 Bossa Nova 啦，同埋 Samba 节奏嘅歌曲咧都好出色。當然你都會記得佢啊，佢係 Astrid Gilberto。咁其實 Gilberto 咧係佢先生嘅姓氏嚟噶。咁啊後屘其實佢都幫佢先生分開咗啦，但係佢都仍然沿用翻呢個藝名。咁 Astrid Gilberto 就係2023年啦，6月5号，83岁嘅年纪咧，喺美国离开咗我哋。佢喺1940年咧，3月29号喺巴西出生。咁谂起系 Astrid 咧，当然会谂起佢代表嘅作品啦。系啊，《The Girl from Ipanema》啊，当年咧喺1965年咧喺 Grammy Award 度系得到一个系奖项噶噃。咁俾我哋听一听佢呢个作品啦。佢系会用 Portuguese。语文上出。

The Girl from Ipanema. 可能西葡萄牙语部分你听唔到佢讲乜，但你听到英文嘅歌词啊，嗬？系啊，系嚟自我哋今朝要怀念嘅一个主角 Astrud Gilberto。咁汤光你都听到一啲好精彩嘅 saxophone 演绎啦，系啊，系当年 Astrud 咧同另外一位artist 啦，系好出色嘅 saxophone 嘅 player 啦，系 Stan Getz 啊，佢哋一齐咧系巡回咁样演出啦。咁啊，听讲话仲系产生咗有少少爱情嘅感觉添。咁啊，一个好特别嘅资料啦。咁跟住2023年离开我哋嘅，同样系一位令到我哋觉得好可惜，亦都好怀念嘅歌手。佢系嚟自爱尔兰嘅 Dublin 啊，系1966年12月8号先至嚟到呢个世界。咁佢嘅作品咧系好有性格啦，同埋咧系好多时都涉及关于 child abuse 啊、human rights 啊，或者 women's rights 啊咁样嘅一啲题材。但系好可惜啊！佢后期咧，似乎咧就精神状态咧有少少系出现问题，咁啊有少少 mental health 嘅 issues 啦，令到佢行为比较怪异少少啊。咁到2023年7月26号，佢直情被发现喺屋企咧身亡啊！咁当时咁突然，当然就要做解剖啦。而解剖咗之后咧，就话佢可能系死于哮喘发作，系失救。咁都好可惜，讲咗咁耐，可能你都知道系边一位啦，系 Sinny O'Connell。一谂起佢，又系嗰句啦，点会唔谂起呢个作品？

Sinéad O'Connell 来自爱尔兰德布林的歌手的代表作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在2023年我们同样收到一个不是那么开心的消息，是啊，知道一位很老牌的歌手啦。讲起他，我想同行的人都立刻是已经和每一个歌迷都永远记住他的，当然就是好神尊敬的 Tony Bennett。 他是1926年8月3号在美国的 New York City 出生，但是2023年7月21号我们就听到他离开我们的消息，享年96岁，同样在 New York City 离开我们。咁啊 ，Tony 有好长嘅 career 嘅日子啦，后期呢亦都同一啲比较係后生啲嘅歌手呢係 crossover 去合作，唱返佢係旧歌㗎噃。咁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啦，俾我哋听一听係 Tony 嘅1953年嘅代表作啊。

From Rex to Riches。 我們2003年失去了 Gordon Lightfoot、 Tina Turner、 Astro Gilberto、 Sidney O'Connell 和 Tony Bennett。 到2024年我們就聽到其他亦都是令到我們很懷念的歌手離開我們。這位出場先的，可能你一想起他怎樣覺得好像很少的歌曲呢？是啊，因為他除了是用是歌手的身份之外呢，他更加重要的身份呢是作曲。他是 J.D. Souther， 是當然就是 John David Souther。他是1945年11月2号在 Michigan 出生，2024年9月17号就听到他的离去的消息。他曾经和 Linda Ronstadt 和 The Eagles 合作，创造了我们很多很熟悉的歌曲，其中有 Eagles 的这一首 New Kid in Town。 我们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